哈。阿哥再来，饭饱同款的意思。饭饱不是讲我食饱了就随吞药啊，除非就是有一种医生交代你，你就是一定要食饱吞药啊。好，那就不会讲，那么一般食饱就是伫个食饱的迄个一点钟，一点钟来。吃饱后一点钟来，比如讲，你八点吃早餐，你吃到八点半，大概吧，半个小时可以吧？哦，你若吃饭吃一两点钟，太慢啦，那也未通啦。其实咱的这个哪点拢是伫个二十分就开始，十五分啊，二十分开始分泌啊，迄时阵就有饱和感啦嘞。一饱和感，迄时阵佫一直在吃物件，其实消化不是介好啊嘞。好，所以讲，我即摆来比讲，在八点食，是咪食早顿啊？好，阿你迄个八点半就会当食药啊，上班就伫个九点，也就伫个九点进前，你就爱食，这叫做饭后啊。安尼听有无？听有吼？啊，一种叫做睡前，睡前不管你几点要困，就是困前的半点钟至十五分钟。你就爱吃，这就是睡前。啊，吃吃就可以睡了，不能够来背手机了哈。啊，一种叫做空白呢，空白就介简单，等个等之间有四点钟，你啊切一半。比如讲，你八点吃早顿，你是不是到十二点还够吃中道顿？啊，这是不是这四点钟来切一半？所以你就是这，那是空白吃，就是这十点。安尼知哈？安尼知道不知道？切一半就对了啦，吼，安尼就是叫做空白啦，吼，这是较基本的啦。啊，你若讲啊，有一种的，就是医生有按有甲你讲什么时间按照哦，什么，有那些食药嘛是你的病情按视病情而论啦，吼。啊，看是什么种诶药啊，医生啊，然后清楚甲你交代，啊，你就是照医生讲的。啊，你若是无清楚食。啊，得爱甲医生问清楚，无就是爱甲药师问清楚，唔通家己乌白药啦，好不好哈？每一种药啊，伊的规则可能标准都不一样的哈，但是基本上是安尼啦哈。所以咱饭前、饭后、空腹、困前要安怎食的时间，乡亲听有清楚无？好好来，这是对药来讲啦。如果对保健品哦，其实先讲是保健品，其实来当安尼。做照安尼做是也该好，为虾米？伊可能拢是，咱吸收的时间会较好，就是讲伫这时间内要安怎食，咱的吸收会最好。因为你有当下恁饭前随食，还是饭饱随食，吸收是不好的啦。因为胃内底吼，要搁有，比如讲饭饱的时候，胃内底就是要搁有物件的时阵，可能会你随食了，影响到伊的吸收安尼念念啦。好，吸收念。啊，你也像讲像辅酶、辅酵素。辅酶辅酵素就会使消化，迄个阁无共啊，因为伊要透过含物件食物做伙去吸收的，迄个阁无共啊，吼，好啦，反正咯，基本是安尼啦，啊，然后无清楚，咱再去卡来问也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我掌握咱龙翔亲的朋友点这一挂，大谢林大姐，受教啊。台中哦，台中一大姐，这是拜哪要唱？海波浪来，婚姻嘛烧啊！好，恁这拢较好点歌，我拢会甲恁坑。林大姐，大声林大姐，喊一点，有声。好，来，迄、那个山顶乌高兄吼，大声林大姐点的，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到走。

好，谢谢，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

我昨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画面，伊这是个影片。哦，即回迄个西藏尼泊尔山洪爆发啦，山洪哦，哦，你再分条吼，山洪爆发，迄镜头吼，头啊吼，就是安那，就是看到伊伫伊伫伊空拍的，所以你看地面哦，有真伊个像狗遐啊吼。迄其实拢是人啦，啊！但是你恐怕看起来，迄人变成就高遐，你看到人安尼直直走，直走吼，唔知冲啥货就对啦。啊，结果下一秒对后壁 A 来，就是迄个山洪 A 来速度吼，迄像个洪水猛兽，人讲真正像个变兽、猛兽同款，一个马瓦来，所有的人冲甲无看。所以你那知影迄个，然后水火无情，真正有影吼。因为大家冲是足紧啊，但是山洪爆发，伊水流的速度绝对比你两支脚咧走搁较紧，迄紧一百倍，你根本你都走袂离。可能伊伫爆发的时阵，有啥物声音嘛，轰轰轰轰，因为轰轰叫的声音嘛，啊，可能人因的走就是知影有代志要发生啊，但是已经耳仔就听到啊，脚一直。已经人讲拔腿就跑啊，但是游完就是袂赴伊安尼翕下落来，迄速度偌紧呢？只要走袂赴呢，规个挂厝挂人拢暗去啦！啊娘喂，恐怖卡着要死！啊，所以这回伊尼泊尔山洪爆发，当然伊邻近个一个西藏拢同款啦。所以这回。一切山洪爆发，听说应该是冰川崩塌啦，哦，冰川崩塌。目前所了解，应该我昨看到吼，讲已经是九十几个，迄唔大啦，四个人，伊讲九十几个唔大啦，迄较近时候我都统计呢，迄多发生的代志无法多，发生的灾难代志，发生的代志无法多随统计，但是昨初步已经知道九十几个漂移啊，三四百个人吼。失踪啊！啊，失踪等于漂移啊啦！啊，会当生还的就奇迹啊啦！咱讲他们别的啦，迄水坝鱼啊是要在找人啊！咱不是安尼讲啊！啊，目前咱台湾昨昏讲外交，咱的迄、那个，真的是外交部还是咱的国台办啊？先啦，讲目前咱台湾有51个伫遐啦，啊，是不是有冲的咱唔知啦？但是正有咱台湾国人大概51个人在那边啦，吼。伊人拢无代志，平安就好。啊、你看，我当看到这种灾难吼，你当下想法就讲，啊，这好要创啊？迄一场无情的灾难，咱咧规个拢关伊啊，无伊啊，人也无伊啊，钱也无伊啊，厝嘛无伊啊，啥货拢无伊啊。啊，你会感觉讲人啊平安就好啦，真正啦。人咧讲平安两银，真正有遐值千金啦。那命无去，你搁较侪钱，搁较侪厝哦，搁较侪财产，那是没有用的啦，对不对哈？那是平安就 OK 啦。听我讲，我讲食到一日回来哈，很多事情会看到，就讲做侪钱，做侪钱，咁个就是希望个就是，逐天吼，咱的亲人哦，拢会当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拢会当日本还看到，感觉搁比钱较稀罕啦。会安尼啦，啊，少年，你当然看袂到这层啦，吼。咱讲少年都懵懂哈，啊，食老的时候就感觉讲，有啥物会知影讲啥物货是上介重要的啦。当然不是讲叫你，迄落食甲足清啦，吼，看甲足破啦，钱都无哎，视分钱为视金钱如粪土，迄是也无可能的代志啦，吼，视金钱为粪土，但是重点就是唔免得看甲遐重啊啦，真的唔免看甲遐重啊，吼。啊，咱即摆要注意哈，台湾即回即个沙德尔哈，讲起来咱台湾实在是真福气，真正是福气。啊，拢一挂政客伫咧靠背靠靠无，伫靠腰靠衰。像高雄即回啊，落咱南部即回真正落无停的，规工的规工的啦。昨昏拄啊先发烧者，又搁下早搁落几型个，规工的规工的。所以讲，甲一年的雨拢落了啊，拢落个差不多啊，落即种的雨。那有那无淹水的道理啦，严重甲无严重，那有迄个讲无淹水的道理啦，对不对？
你若讲水阴，哦，好停的水体，这个都还 OK 啦。啊，你讲水阴，一落水一落雨雨雨落水阴，停个袂退，个久久不散，爱就是你家己。可能恁住的这个所在，啊是讲吼，就是恁一个地方政府，可能伫个这个治水方面没什么作为。哦，没什么作为，那你来个抨击就 OK 啦。那要刚才论真讲开，咱台湾算足平安的呀啦，足平安的呀啦。虽然你也像高雄，那唔是讲伫阿叫吉麦手做只蓄洪池哈。我甲你讲，真正会惊人呢，落这种雨，真正会惊死人的呢。啊，有发挥着功能，唔是无呢？啊，无的阴家真正，我好像真正四个阴了了啊。正当然有一挂所在阴，但是也无讲全部拢阴，也嘛无讲足严重的啦。啊，你讲这蓄洪池的东西，就无发挥着嘛？当然是有发挥的啊。哦，哎，落这真正是恐怖的雨，哎，落无停的，逐天落遐那大的呢。啊，无靠讲落个有在了高雄放迄个豪雨季来嘞，一般讲放迄风台架。这回好在当落个变，迄落放好雨，家你会知讲，迄真正落偌大呢？咱住伫这台湾哦，大家爱讲心，拢爱祝福台湾人无代志就好啊，唔通当不当啦，一个啥物货就是政治的口水战，就开始骂乌白交乌白骗想，唔通安尼啦。咱若要讲吼，迄落要说风凉话，要说风凉话，倒一干嘛轮到你住遐嘞？是不是安尼讲？啊，唔过我敢唔好安尼口水战呐，拢希望住伫这块土地，拢咱家己的人啦，拢希望咱家己的人平安呐，知影无啦？哦，好，啊，即马吼，我讲咱台湾人最福气，沙德尔前是毋是前几工气象局讲的是，他是不是下修？就是热落来，热落来不风口会食到咱台湾北部嘛？啊，咱就开始烦恼啊！哎呦，我来食到北部，即回北部较严重咧。我南部已经落过来讲个好雨啊，吼，是感同身受，嘛足无希望发生这个代志。啊，所以我们不想讲风凉话。我讲，你北部笑南部，啊，即回来落伫北部，我唔落南部笑北部。较为什么要住伫共这土地的人要家己自相残杀？我问你，恁为什么要安尼啦？要安尼啦？所以我讲和和气气的在这块土地哈，为咱这块土地打拼，是因为台湾人，别人甲咱打到已经过分了，佮家己佮打家己人，哎，用看不起呢？自家人这样吵吵闹闹，卖讲是一个国家嘞，甲咱厝内，但不是规家一家口的人，你敢要叫亲人？一天干嘛吵遐乱？每个大声细声人厝边头尾来收，你甲我讲人厝边头尾是咩心情？迄个口盖无路用，会安尼袂？是毋是人边仔人是安尼讲？啊，迄个口啊无好啦，盖无路用，就是即种偏想的话啦。安尼听我意思吼，好啊。所以我讲阿弥陀佛，自本沙德尔是下修，竟然讲吼，家己会小我破坏掉啊，然后变小啊，变小变成一个往北台啊，都挤无落来啦。吼、哦，雨无落来啦，啊，所以唔过雨无落来，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到天气啊，所以即几天咱台湾拢是落雨，是中南部，就是南部以外，那个是落迄个是恐怖，但是即回连咱那个苗栗以北都是拢会掉的啦，拢是落大雨的，哦，都是下好雨的，啊是南部以外，吼、哦，要个是落足大的雨啦，较拢爱提升到即个雨势安尼啦。他说：“啊，哪呢？这个沙德尔无热落来，直接对韩来对迄个啥迄个韩国台湾，将中国，我死啊！直接就豁你到中国啊！直接真正直接豁你到中国哦！会对浙江遐去哦，这对浙江遐去哦！啊，直接要搁豁到来去豁你中国，又有个凄惨嘛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是不是很好去的，应该下修没下修，又直接给你就直接跟我说从来没收听过没有，总好意好意给中国，这样就对了，直接跟我好意给中国啊，我们不能够差啊，那差欧北差是水小的，我没骗你
我们的国运昌隆啦，国运正好啦哈，所以帮他擦擦牢牢，哦，和气生财，好唔好哈？好啦，啊，所以讲这个刚好了，这大哈，那乡亲那边，就讲爱上班就爱上班，哦，爱去食头路，食头路都无话讲，那无食，然后休困，秘在厝内较安全呐，你看尼泊尔去佚佗，迄做侪拢是游客呢去佚佗，山洪爆发，当地居民游客弄老去啊！我到恐怖去，你若讲去佚佗，讲无用机嘛，而且灾难怎啊老去啊？佚佗遐也不是啊，无安全感嘞，真正我感觉即马是救得咱台湾较安全，世界拢在变啊，惊死我们嘞！吼，好了，这刚才来说收听节目是秘密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分钟会议哦，这就好听，唔只看到分钟会议哈。秀娇啊啦，秀娇，点袂台中秀娇哈，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很牛，说进行是比表姐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喂，杨素梅，
0: 做咩事啊？
1: 我真有气，我等
0: 一下啦。啊，你抽食了安怎啊？
1: 抽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讲下。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鸟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排心电图，啊，毋过那咧做去做工课，伫田，就是莫伫个点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阁排心电图诶？竟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无喏啊。
0: 啊，安尼只好抽完买得个。
1: 萝卜，我本来是食香菇蒸水蜜瓜。啊！即卖迄个头家计甲我讲，无你食即个 Q 好无？啊！我就你拄拄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着食二三。
0: 诶，头家足足牛呢，伊会晓叫你啉高精少量配 Q 呢。
1: 诶，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
0: 哦，诶，安尼你做事着爱摸手头哦，无要分去啊，俺有在听俺的 Q 安尼讲呢吼。诶，刚才安尼你看讲的吼，阿伯串吼啊。但等个做有咱吼，啊，若无听伊讲去有啊，有去病院排心电图咧，嘛无讲安怎，嘛无甲我讲安怎，我上头头上头疼就是咧，你安怎讲叫你去予医生看，啊，结果咧，医生讲啊你无安怎，啊这要啊咧这要安怎，啊用这你讲啊这要安怎，系啊，所以医生伊来讲你要安怎，伊也袂开药来食。啊！不过我都感觉人就是，那咧做的时阵会戆了，要摸手头。哦啊啊！迄落碰布啊，就开始伫整治，啥干治，特别耍来。啊对，啊这就是你无爽快的所在，但是医生佫甲你讲无安怎，排心电图佫无安怎，上惊就惊安尼啦。这种结果你就真正一个头两个大，要怎么处理才好啊？所以说明在讲啊好啦，规心肝揪来吃啦。啊，知你。啊，这食一个那些中午搞出温达达啦，吼，对哦，好去啦，好去啦，好啦，休啦，充电充好饱啦。这讲嘛是做工课，做是来爬山啊，爬阶这吼，啊，较早行一个路软哥哥，你若想看嘛，来，这我食 Q 的哈，你来听。食安怎？食
1: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咱来伊。对
1: 啊。
0: 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咱，啊，无你较早啥哈？较无咱啦。
1: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咱软哥哥安尼哦。
1: 对啊。
0: 啊，早软哥哥，我那无咱通行安尼哦。对
1: 啊。
0: 哦，完了，连行路也无多。
1: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会行安尼啦，即摆行到倒啦。
1: 拢行
0: 到十外分钟。哦，你即摆有在行十几分钟啊？
1: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那有啊啦，赞，真欢喜，甲你足恭喜哈。不会啊啦，卖提起啦，该当爱充电就充电啦，忙点啊点啊点点，无我温暖。我甲你讲，等咱若是袂赴呢，三板车呢，定讲迄落话，我也无安怎啊，小可整一下就好啊，无也无感觉人安怎啊，啊，都你下底整迄个无舒服尔，但是几秒钟啊尔。啊，这第一个秃头啊，你阁讲无安怎？啊，若真正安怎啊？你连申诉的机会都无，你连抗议的机会都无，真的一下手尔。唔通叫安尼酷酷来，啥动作来酷哈？真正啦，有会啊，无论你有感觉有舒服无舒服啦。其实我拢感觉讲 Q 你本身就爱食啦，本地就爱食。你阵若无讲不舒服，你一干嘛加食这三粒、两粒至三粒？那咱真正一伙人啊，好食两粒至三粒保养起来好。啊，你讲我真正吼，我感觉哦，会喘会肿哦，哦，啊，拢拄无力，拄无力咯，像这我拢哥哥哦，嘿呀，那这你食三粒是不够。咱想要食六粒，啊，愈侪会食愈侪粒，安尼知吼？啊，苓果精啊，雪梨王啊，这拢会当个配，尤其是苓果精，这药引出咯，伊吸收效果要搁较好。啊，吸咪一罐是2800，180粒，吼，2800180粒。啊，爸爸姐，你做精上来买，吼，就有药，啊，就会好。你买两罐吼，5000粒，我送你半罐，搞起来1400块，好唔好？好啊！啊，过来要送我，那唔好，对唔？啊，你像你有我无咧送的时候，你去到药房买去，有当时嘛拢管两三罐的，那三百唔只呢？好，你得拢管，拢给我 发，甲药房个头家发特别做个啦。你得买两组啊，互你开11,200块啦。安尼拢总就是5罐啦、啊，因为2罐半，一组5000，咱2罐半。啊，你买两组，买两组，啊，咪等于是5罐吗？迄、那个半罐夹起毋是多少5罐吗？啊，5罐啊，1100。11,200块尔，对吧？你买一组是看2罐半，你买两组是等于5罐，安尼知影吼？所以咱当然是一定买愈侪，咱就赚愈侪啊！好，买愈侪，咱就愈会好诶。啊，买侪。

医生，医生来念啊！感冒西药，你得爱照去给我吃，伊会好快发挥。啊，保养品你要逐工吃，要发挥你得去。当然效果拍折啦。啊，咱食好，咱若讲食了已经改善啦，咱就是甲热烧减起来尔啦，啊，唔通停啦，砍嘞砍嘞啦，嚼久久长长啦，话好喙笑白笑啦，安尼好无？吼，来，伊个夜晚过尾一定要入面做客，对面老大老几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即要关掉去。多少箱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者，唔免客气，我讲电器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晓2799个卡两遍哈。来，空白空空2799，金门个乡亲代表会当到这山外仁爱夜晚过尾，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爱门乡亲的表弟伯专线6666-0236666-0236。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后来，哦，伊莎是美丽大道的收听哦，这是好听的本歌，叫真轻松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乖乖，让头毛洗洗无就好啊，淡仔啰啰嗦嗦。来啊，咱来讲到吼，这个最近判决的啦吼，民国2005年的9月，新北市一间小吃店吼，有一个咧做粗工的查甫人叫阿辉啊，伫个一间店内底咧食饭的时阵吼，发现讲桌顶哎呦，有一支价值48000元的全新 iPhone。正常人咱看到，你想讲啊，可能顶一个人客食饭饱未记得客的无？你甲藏伫遐，人的主人会阁转来，转来呢？啊，你啊好心无，你就该客去藏柜台，交互头家娘，失主绝对会阁爬翻头倒转，折回原地寻找嘛，对无？会阁爬翻头倒转，交互头家娘倒好。你如果那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安尼做，正常是安尼啦吼。结果呢？这个人不是阿辉啊，就看讲，哎，四下无人哦。我直接个，这个贵三三的手机啊，就怎啊，揣进兜里哈。是啊，那个讲的我了，兜里就是那个落地啊啦，总啊大摇大摆该炸上去。现在买手机啊的主人当然发现了，发现了。一定抓到急的嘛，急疯了嘛，所以伊马上报警处理。啊，所以警方就调阅监视器，循线追查，追到了，然后直接甲拉去阿辉阿因厝，甲这个手机堆倒来。你拢当作神不知鬼不觉哦，四下无人，我第一当甲这个伊啊锁来哦。你唔知咱台湾的天干较侪无人，对不对？好，即马来。是不是这个案子进入的这个司法程序哈？伊即马甲法官讲来，哦，这真正白贼白官啊！伊甲法官讲哦，啊，我就一开始动作迄个无人爱的，你骗鬼也袂食水，一支5万块的手机啊，人会无爱？你讲给鬼听伊啊，这笑会死啊嘞！不要说鬼话好吗？哎呀，好啦，我乖下听嘞。啊、我来看，我当作无人爱的啊！我拜托个，一支手机5万块，看个新得当个手机啊 ，iPhone 个，你啊讲食一饭，讲许无人爱，你讲这是上天落去啊！我觉得就甲瞪瞪啊！你胡说八道，阿咧！哎，怎来看？看有法官大人生气哦！我一个换一个讲法咯，伊讲呐。啊，因为这手机看足新的啊，啊，我就想讲扣掉的，扣掉遗失物吼，会当依法请求报酬啊。所以我等我把手机扣登去厝吼，要等失主来扣啊。啊，我会当个要求 commission 啊。啊，我问伊，啊，你干咩爱 commission 嘛？不是不可以啊？那现在你唔直接交我店家呢？我那查的时阵，怎讲上扣掉的？当然你得当要求，你唔是啊？你怎啊查登去？啊，因为我甲你讲，含店家那去放喺柜台，啊，得去甲店家说明，即个客着手机过程，啊，我感觉咧较复杂啦。你去放喺柜台不离格嘛，甲头家讲，我伫个桌顶捡一支手机啊，拢总几支呢。伊竟然讲安尼去，还去解释案情，足复杂。你要解释案情，要去警察局解释，哎，他个真正哦。啊，法官当然唔是食素的啊。不是吃素的啊！直接就甲讲哦，你唔免讲贡献那济啦咳咳。反正吼、哦，你咧想啥，我知的啦。法官讲吼、哦，小吃店就是发现手机的地点嘛。你甲物件留伫遐，或者是搞店家失主，等于找就找到嘛。啊，你舍近求远，甲炸等于无又搁无交去派出所找你。你为什么？你真正我知你，你就是要巡耍，就是失主若找来，你会当个恐吓，就是恐吓上的问题。但是你袂记，你袂记你讲，你根本无伫现场留下任何联络方式，
嘛无四四界去公告。准做失主，伊要互你孔明相，伊也无开天眼，要哪查手机啊？即马伫恁家，是你客气，所以你要安怎去甲要求着这条、这条、这条孔明相呢？所以你这个人吼，可恶就是伫遮。你想讲找袂到你，失主若找来找去拢找拢无，放弃啊！一段时间，好，你这支四万八 iPhone 就顺理成章变你的呀。啊，若要讲吼，你可恶所在就是万八呐，这真正又在掉，因为即摆咱手机有原来有定位嘛吼。万八呐，失主真正找来到你遮的时阵，你阁会当甲恐吓到一条钱呀。哦，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报酬嘛，就是伊迄失误的迄个，给他三分之一的报酬。你有价去兼有利啊嘛？啊，你当作敢那，你咧撬人拢成功得着啊？唔哈，你敢知影你这个行为，何叫做轻贱罪？你死啊！你！所以吼，即摆甲查伊过去记录，发现讲这個人哦，真可累累啦吼。切刀啦，诈欺啦，妨害公务等等多项的前科啦，看来这种人是早就把别人的物件拢当作家己财产的习惯，已经不是第一摆呀啦吼！啊，犯后又死不认错啦，满口胡言乱语啦，所以法官新北地方法院最终就是以侵占遗失物的罪，吼，侵占遗失物罪，判这个阿辉啊罚金一万，得。义服，不是迄个呢，敢那罚一万尔呢？你罚一万，会当义服劳役十日啊？啊无嘞？那无一万人安罚嘞？安尼你就是爱去做劳役，做苦工、十工，全案还可以上诉。我来讲这种人哦，你也得乖乖的，你看下边嘞，啊，意思得去做一。好多东得好啊！哇，那个受过便宜伊啊嘛，伊所以伊是食髓知味，讲也无要紧啊，无怪伊一摆，搁再做一摆，也要娶，要惊你啊！啊，所以主不离格，你也想啦吼，主本这是咱来讲啦，但是你啊以这个成本来甲讲吼，啊，主本讲要讲要求的这个 commission 的问题，甲即摆可能你也得罚一万，你一条钱。一条公休特别低，你得个挨个得他几万块嘞啦。那个也是，这种他卡，这种他卡不盖好呢。这样不讲稳赚不赔的投资，这是史上最惨的呢。一路，咱讲姐姐吼，我来个爱选其他，比如讲吼，反正那种吼，唔通小屁眼呐，小他们真正能给阿妹啦哈。咱台湾哦，四界真正拢总是。拢是迄、那个监视器吼，我来讲，迄有当啊来调查命案吼，咱的也是讲调查什么款，咱调查什么案件、失窃案或是咱警方吼，伊敢那伊免讲是一定要真正甲你翕到你发生的重点哦，伊叫附近有监视器，出出入入，伊就听个甲你锁定了呢。因为我出入入遐侪人遐侪车辆，啊，都是厉害呀，也过滤呀。伊就这样出入入随遐侪人，出入入随了遐侪车，伊会查倒一车。迄种咱警方嘛是厉害的呢，真正啊，所以歹事唔通做，歹路唔通行啦，吼。好，来听歌哈，要听什么歌？S 的你啊，来听这首哦。老福州所演唱的歌曲，甘蔗好食上头甜。

0: 啊，谢谢，感谢，好，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还、啊、要快一点呢，因为咱的八八节的精神哈，霸气十足。这个八八节的精神活动，咱已经进入尾声，后礼拜一结束哈，所以最后剩几天啊，五天尔。啊，你还在等什么？啊，非得身体爱顾的，啊，定惊死半惊飞，是常常做一个，讲咱要较济嘞，啊，要较济嘞，我冇优惠恁嘞。哦，你要较济嘞，同款是适合恁嘞，优惠合恁嘞。啊，希望恁顾身体，唔通半食半顾。这几回冇，哦，咱咧接着接招去讲，买了只三千五啊，只三千五你就卖给我买啊啦，只三千五好过万嘛。啊你！你吃不好，个你加开钱，阿妈怕歹我名声。哎呀，吃了慢，你来讲啊！阿公那产品个真正有影，无要全讲啊。你看，啊，你不是怕歹我名声？你为了家己，你咪为难我要创啥？何必嘞？我讲种出坦白的啦。你刚才要讲啊，产品安怎？你家己有照去讲啊？吃无？你先问你家己得。那无照去讲啊？吃你讲啊血压够怪。照去跟他吃，你看我那已经吃几冬了。我阁咪讲，像阿公讲，你老尾吃三个月就适度嘞。我是吃了好，我哩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到今我已经直鼻啊笑啊，不得不教我来做二五冬啊。啊，你直鼻啊笑二五冬，嘿啊！我对三十岁做较紧啊，对啊，搁青春的下路搁做较紧乌巴桑啊。啊，这嘛是讲开有目共睹的啊。啊，你吃到这当今身体敢无用？六十岁啊，你足厉害啊呢！做命啊嘞！所以我讲，遮咱有长期咧食阿君产品的，嘛是迄落感同身受啦，对啊，即个啊，含阿君讲，我嘛感同身受，是毋是最有感呢？嘿啊，我嘛做阿君咧，做这帮食较紧啊！啊，咱有嚼嚼用无？有平平啊用无？有啊，我即嘛是最用的，有无？啊，所以时间是毋是证明一切啊？是毋是愈食愈好，愈食愈用？我常常在跟我说，别说像说咱像那个臭大公，咱不老啦，会啦，人好不老都没有拐过齁，嘿啦，会老就会老嘞，咱就老做慢，你没感觉啊，有长期这样对阿公在吃这产品啊，你没感觉啊，嗯，是这样说对啦，真的有在老，但是就感觉齁，老较慢。那白白咱当年，我那同学啦，当年吃这会齁，有影呢，哇，我来看看，他们继续操劳，咱才会这样少年班齁，啊你落啊，新烟啊，青翠啊！我来讲，我讲旧年无晒咯，今年老唔只搞你啊咧，吼、哦！啊，这就是爱感谢你家己，因为你愿意投资你家己。投资唔是金钱，投资的意思咪单单只是金钱，才有叫做投资。身体，你嘛当作是金钱的投资。咱啊，一个金钱投资，咱会看到。钱加钱，哦，啊！你若身体，我当作钱甲投资，买利滚利，好、哦，这就叫做咱迄个健康的利息啊！迄爽的欢喜呢，这叫得健康的红利呢，这也爽的。啊，所以你既然唔投资，死搞咧吃老本，嘿嘿，你就真正凄惨微微啊！你现在得认悔啦，我不骗你哈、哦。所以来进来跟投资啊，按 QMB 家庭号的，买迄个特别做的。两罐半五千六，赚到90,400块。咱活力米素一盒105包，两盒半的量，嘛是5,600呢。这个特别做的。零五精雪莉王，吼一箱5罐4,000块。拢同款，零五精一箱5罐4,000块，雪莉王嘛是一箱5罐4,000块。这个家庭号，今来感冒到后礼拜要结束啊，剩5天尔，冲啊，直接爱冲啊啦吼。好啦，以上广告。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这是哪一首点播的歌曲《海波浪》，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也就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来来讲到吼，你真正饲到这实在是哦，运气够歹的啦吼。来讲到这个，最近哦咧报新的一个老董，新的一个公司的老董的吼，安尼竟然饲出一个白眼狼哈。民国59年的时候，59年新的一间电子公司设立的头家，甲伊的这个太太，可能没生嘛吼，啊就是收养了。一个才一岁四个月大的十步婴啦啦，吼男婴。啊，所以对一个囡仔来讲，这根本就是顶世人烧好香嘛，啦，来讲这实质版的顶世人烧好香啦，吼。啊，这个、老董的吼，后尾就得事业愈做愈大，愈做愈大。啊，所以伊感觉是这个，因为吼第一的啦。啊，对这个唯一的养子吼，啊，真正是捧在手心上的疼的，你知影无哈？茶来伸手就饭来张口。要爱啥就有啥，这人讲真正是妥妥的富二代了哈。自细汉就真正哎，要红本嘛爱来，嘛是爱学这本呢。我本来要做工过啦，这本来要好命，真正有影哦，妥妥的富二代啊，你得着。所以你当个这样白心态嘛，真简单啦。虽然是样的哈，但是伊啊，我来当作。个既然要讲饲，要当作亲骨肉嘛，吼，所以几十当诶，吼，这几十年来的岁月，吼，唔单只都供它好吃、好喝、好穿，吼，你毋知着小小过好好伊诶，即财产上无过有以上啦，最少5亿以上啦。这一般人真正不吃不喝，啊无就是爱轮回几落摆，才有可能看到这个天文数字诶呢，即我都欠到这个天文数字诶呢，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当诶，吼，给钱还不够。5亿，全部5亿已经伫个手啊，安尼阁无够，连伊家己一手创立的电子公司，因为有何呀吼，就直接交棒给他这个儿子，让伊做，让伊坐上这个公司的大位，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啊啦吼。啊嘛，让这个后生顺利结婚成家，我那个娶某，啊，阁唔甘伊搬伤远，阁住伫因家隔壁。所以就是起这个两户啦，共一块土地起两户啦，啊，就是一墙之隔，安尼念念啦吼。想讲安尼大家住做伙吼，以后方便照顾啦。想的是安尼无唔对啦吼。啊，结果咧，啊，结果都安尼啦吼。迄、那个自从安尼厝啊，搁好伊，某啊搁啊生啊，啊某啊搁啊娶啊，财产啊好伊啊，公司也拢办好伊啊，来，什么我都拿到了。哎，翻脸就不认人了。你敢知这个幼，这幼主瞬间变成一个人，明明在隔壁，都几乎无看这个幼爸幼母咧见面，连最基本的请安问候都省了。无你嘛讲，那久无看到，无嘛讲啊，敢讲真正完全无时间嘛？过隔壁甲你的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请一个安，真正拢无时间，你还骗鬼？好、哦，所以事亲孝度就是哄抬老爸老母，事亲的孝度是消极到一个不行不行，安得对了哈。上荷兰新海的时，也发生在民国112年7月的时阵，因为这個老当已经90岁啊，那90岁啊呢，因为发烧，所以引发着严重的感染性的主动脉瘤，所以总要赶紧送去这个新德玛加病院急诊室。医生看这情形不乐观，所以判断应该是命在旦夕了啦哈。那你也想看卖发生这个代志，幼母当然的赶紧要联络到这个后生嘛，吼，这幼主嘛，吼，结果甲开，你敢知人伫底，带老婆甲囡仔伫澳洲咧佚佗啦，澳洲咧佚佗啦，啊，照你讲，老母若开去，咱若讲真正对老爸老母是一个，足伤心啦，吼，就是讲足友好足伤心咧。听到咱嘛赶紧要撞断，因为因这岳母讲你也赶紧断来，无惊讲吼你恐惊，迄落无多看到恁老爸最后一面，安尼就对啦。迄位若听到安尼，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你当然讲不爱算啊啦，嘛无心情啊算啊啦，马上机票撇，撇就是飞转来啊。唔是啊，我介无离，我人正在伫个即个迄落法国咧佚佗哈，我正伫个澳洲佚佗，要看嘛，等我回去咧。根本就不愿意改机票，根本就不愿意回到台湾去的。反正伊就是要生个讨的对啦。好，就是一家子继续在欧洲吃香喝辣的，呵，
你看想到你老爸进入便宜在看死神巴赫，竟然搁伫个社群平台发落着伊看伊某的合拍，搁咧晒恩爱安怎得着？啊，分享因的豪奢旅游行程安尼。哦，这画面看伫个两个老人家的目睭内吼，迄种心碎的程度，真正比破病搁较疼安尼得着吼。好，后来呢，这个幼稚终于回国了。心不甘情不愿去病院看迄个拄啊开完刀的老爸，老爸倒伫个眠床，伊就甲讲嘛，我讲伊要想要啉一嘴啊茶，讲伊想要喝，口渴想要喝水啦，吼啊想要尿尿啦，你敢知影？这个手握大权的勇主，拢当作无听的啦，凡是伫遐背手机啊啦，嘿啦。啊，所以当然，老邓个愈风味愈大嘛，可能个声头有较重淡薄哦。你敢知摆错脸呢？这个态度很恶劣的哦。一问安尼，帅砰一下离开病院。我来甲你讲，你搁甲大声细声都袂爽啊，你知道无？帅砰一下吼，啊，摔门安尼，做一招安尼。所以从迄刚开始呢，这永住都无过来探视过啊，都拢唔捌来过来看老爸啊。啊，伊个那。当天老爸吼，就不时就是安尼大声细声啦吼，就是多次爆发口角冲突或恶言相向啦吼。你敢知影到尾，这老爸当然气冒歹嘛，出院了后，看到这后生都愈发愈红火的嘛吼，后来就拢定不时跟后生有这口角，这幼主就是后来干脆直接全家大小总要搬离开，未见肯定大啦。离开了后，连一个联络方式都拢拢无留啦。这很单方面就宣告恁爸爸和恁这对老公公婆啊切断掉这个爸仔囝关系啊啦！哎，摆明就真的是摆明了，加明显了，对不对哈？哦，今嘛这些老党的真正是咽不下这口气，气到准备死去，决定上法院申请宣告终止收养关系，要把这个人扫地出门。结结新的地方法院判决是安怎？你毋知？直接驳回，啥？直接驳回？为什么驳回？法官搬出着民法咧讲，伊讲当初是翁仔某啊，翁仔某，恁翁仔某做伙共同收养的，即马你要终止啊？毋是干那？你老党诶提出要终止收养就算了，嘛得爱个有恁某啦，好个恁某。你两个共同收养的，就要共同提出。刚才你提出，程序上是不合的哦，所以今天跟幺五姐人提个，当事人是不适格的，程序不符啦，就是一程序不符，所以驳回的这个申请啦。啊，所以你看56当个新会国一个真金白银，最后摆在一张程序不符的纸上，啊，你当然你嘛足奇怪，你遐有钱。你请律师给你从你看记的去啊，那个就驳回啊，驳回到底是会当啊个重新，就是会当个再改变，应该也是可以啦。只是你的心寒啦，哈，因为老公这是技术上的一个失误啦，哈。好啦，反正可能我想啦，真正唔关哦，你请人专业的哦来帮你总较有影啦，哦。啊，只是吼，你感觉讲这个年头哦，你养只，你饲着这种白眼狼，你不如饲条狗。你是只狗吼，你只狗比你饲这种白眼狼吼，佫较有情有义啦。啊，饲囝要创啥？佮王爷讲，唔是亲的，就真正差哈济。啊，我讲啊，亲的嘛是咧背叛。啊，所以你看，亲的在背叛样的咧。对，啊！你讲安样就无友好呢，啊嘛歹讲啊。所以我就讲，你歹运啊，饲着这人话讲，生车一边样较大体，咱顶底话含样朋友不感情足好嘞，是不是？啊，迄个真是人哦，迄个小哭气的啦。哪只哪只？你讲啊，白白样的人话样是足友好的嘞，啊，佮饲着这样佮安尼哩啊嘞，哦。所以我讲，讲就是人，唔是乌点的，无就是你着去吸着空气，蚊仔香，无咩人讲哦。所以讲啥？所以才甲你讲，唔好要七十八十，你也只能半盘囝啦吼。我来讲嘛，讲空二七九听歌哈。啊，要来安排了，这是有首歌，这首歌是妈妈我想你哈，这是阿雪，家己阿雪，咱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好，来，咱华丽民宿哈，哦，这我看是规家口拢有需要啊啦，这无看族群啊啦，进广告哈，因为这一回到一百位了，人吃，因为这嗯嗯的代志，不是某一种人特定的人士啦哈，是只要你是人，你有吃，你就是一定爱有棒，所以这拍棒的年纪。其实用心讲，这个年纪，你能够年龄层啦，哈，这个年纪是每一个阶段拢总有，囡仔毛迄个做歹放的，小朋友哈，哎，得罪你无搞最根基，手残基无哈，噶咱即一个什么年纪都有啦，是尤其咱迄个囡仔跟老人家比较较明显啦。囡仔是伊的肠胃嘛，哈，还没有成熟嘛，然后他一个个。较无爱食，无爱啉水，无爱食迄个蔬菜的比较多吧，特别所以排放。啊，老人家讲我啥拢食，但是我也排放。啊，因为你胃肠，因为你年纪，吼，你的消化功能就是比较较歹啊。啊，比如较歹排放也是一定的。啊，当然咱那迄个三更空，像伊讲一下，这甲我讲伊三更放一摆。啊，唔过伊甲我讲，我三更放一摆是放一摆，但我放了，我袂排放，啊，我搁放了解水，我讲，安尼那是你的排便习惯，三更放一摆也无啥物唔对，哈。啊，若会使哩，当然咱是逐工放上介好诶，啊，无人讲三更放一摆袂使哩咧啦，无样啦。但是重点是你有排放无，吼，这个重点，我一定爱带力，这就是排放。好，啊，我就是带力搁唔帮你刷，得爱用呕诶。哦，啊，你啊唔饿，你得要医生看，啊，伊要医生看，伊就一包，伊就两瓶剂给你吃。但是两瓶剂你长期吃，啊，佫一个顾虑，啊，咱的迄个肠啊，到尾就怎啊扁断运动，咱人吼袂当成真呢，咱胃肠嘛同款呢，你啊成成到尾，伊就唔该做啊呢，啊唔该做，你就惨啊呢，会危险嘛呢，你爱怎啊较好吼、哦，所以我怎啊好伤脑筋哦，有影，所以咱。爱会食开，咱爱会食会放啊，人较会舒服啊。会食也袂放，啊，拄着也袂放，无论你放伊也放啥也好啦吼。你若袂放，迄个人真正差不多要血花炎嘞。因为呢，袂放实在是有当会买命的代志呢，你们当作靠靠吼。所以来，咱有这种体质的人啦，啊，是到咱已经到这年纪，也是已经出现这种情形啊。啊，你爱起困难啦，啊，起困难当然我要甲恁讲，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像你饲囝同款，你得怎饲囝，就咪一工两工，但是饲困干嘛是这道理晓？我你忙都甲当作老西药咧，甲我吃，我随食落尾随放啊！你当作老西药啊你啦？哎，观念较好，咁好啦。还是讲你爱真好困，开始你爱真好困啦，爱培养着这物件，啊，好培养这好困伫咱的肠啊，你后边才会轻松哦。你无先甲培养起来，你无法度食着甜头哦。哦，爱培养，甲这困培养起来，你活力民宿爱食。啊，活力敏素食，你个爱好，这个益生质，就是讲这困，伊要定根生团大无，伊爱好食物啊。原来你出事，你免饲牛，恁会个死嘞，吼，恁来知呢？啊，赶快困嘛爱吃，好，用益生质，当然蔬菜水果这都是好益生质。好，你看讲，迄个林国清说的王，这所有蔬菜水果内底营养素，学历往内底拢有啊。好，啊，灵芝本身拥有万物的物件，集这个天地精华的物件，你也想看嘛？这个来咧起困，干嘛上好命？啊，佮本身灵芝本身就是天地最大的活困的，系啊，灵芝嘛是困结起来，你知？啊，就是好困活困结起来物件。所以有这个灵芝来起咱迄个益生菌，嘿呀，佮较有咱呢，嘿真正佮较有咱，你起要佮较紧，要佮较水呢，对不对啊？你好食着物啦。啊，所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你也当搭配着咱的灵菇精雪莲王的广告的，都是 OK 的。啊，你知啊哈？啊，咱一盒偌济啊？一盒是60包2800啦。啊，这回咱都因为迄个爸爸节咧做赠送哈，买两盒我送你半盒。啊，不过阮这回包装是一大盒内底有105包，哈、啊，105包拢总是5600，等于是2.5盒的量。哦，安尼一盒2.5盒两5600，啊，看要买几盒，阿咪赶紧买，因为咱的爸爸节活动就是到后礼拜一，好、哦，下个礼拜一最后剩5天尔，哦，为着咱规家口大大细细，为着健康，活力民宿赶紧碰来，0800279279，嘿，279加看两遍哈，0800279279。
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讲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0: Kissy Face。来，迄、那个咱的乡亲好朋友哈，恁那顶顶礼拜我咧卖迄个储货包，储货包那买无到的乡亲好朋友，进目前只有三组，只有三组，你要爱的电话卡来，卡来订哈。这一定有人订吼，订订的。哎，我讲阿德，小卡村订订的，佫无爱订的迄啦。所以咱即摆佫后后边来，后后边遐。哦，排队遐应该是，搁中出来这三组啊。我这听说啊，恁顶届画画无，总啊停无来排个遐。好、哦，咱进够三组，恁呐有要爱赶紧电话甲卡，电话甲卡。我顶礼拜卡去甲一个朋友念香尔，我等下就睡死啊。好，我等下睡死啊。无我甲你讲，我的体质就是安尼，我足歹困的。所以这个物件就是，你我拢想无吼，可能会想讲啊，我得用一个，若要洗，我得穿啊许啦，铺用啊，盐啦、米啦，吼，安尼落去洗就可以啊。我那得爱买这啊，但是你一直听无，我内底咧讲，迄内底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陶基啦，陶基会作用足来哦，我无骗你哦。陶基哦，陶基的物件，恁即边找陶基再歹找啊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苏云，
1: 嘿，
0: 你要安尼？
1: 嘿，我上次有订，可是我没有收到货呢。我礼拜二都没有收到货。
0: 安尼，即苏云甲写嘞，我今日三组买水都变成人苏云，我订无到。来，甲写苏云哈。
1: 嘿，谢谢哦。
0: 苏云，我改查哈。喂，你好，你好。
2: 喂，我咧有订咧，
0: 啊，未收到呢。
2: 我无收到呢。我多听你咧讲，我
0: 怎
2: 么想到？
0: 好，好，安尼我正打电话，我正甲你查哈。
2: 哦，
0: 来，您就第三，迄条三线，这敢袂记了？到我迄个在这三，你发这三组拄啊无，真惨。你甲恁若还袂收到，爱卡来问哦。伊我袂收到啦，问看是出现袂啊？
3: 啊，今日重复呢，我再甲你先留电话好不？013395，不要紧，我再先给你查，我请阮客服给你查，看有订
0: 没？因为你那顶礼拜有订的，应该拜二爱收到啦，是吧？拜二爱收到，今日拜四啊，收不到，恁就爱卡来问啊。
3: 先
0: 给
3: 你查，
0: 嗯，应该你查单哈。你看这堆电话啦，啊三组啦，啊我唔知要接到几通啊。
3: 谢谢你
0: 啊。我总我唔知要接到几通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喂，阿君啊，
0: 喂哦，
4: 啊，我有订呢。
0: 来，你还袂收到你啦，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哎，阿君啊，
0: 喂，
5: 我那有订，我也无收到呢。
0: 来四线甲接袂。
3: 我知，是无紧，伊来甲你查单，嘿。
0: 四线甲接袂。
3: 好，谢谢你。
0: 写，甲查单查单，看乌鸟遐有是回电遐，还袂到是毋是？美纯，来潮州美纯。
4: 嘿。我有订呢，啊，唔是，拢嘛是无收到呢。
0: 恁进来未收到，慢卡来，我才查单，因为我才查单，得去甲服务处讲一摆。恁直接开吼服务处啊！恁进来听到我讲，直接靠服务处，马上甲恁查单，马上回答恁，好不？
4: 好，
0: 谢谢，我分，
4: 嘛无收到。
0: 好，安尼卡去服务处。马上卡，伊马上甲你查，因为恁的资料会出去无，因为会出去，因遐会注记嘛。所以客服小姐随知嘛，啊，我这无恁的资料啦。恁今若是还袂收电话，马上卡去客服部门，客服部马上回答恁的问题，好唔好？哈，来，常贵，安那？
6: 我带你嘛无收
0: 到，无收到卡号无出门啊哈，慢卡来我这啊哈，好，谢谢，服务处的电话。看要看室内电话在空七嘞，22688888，那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嘿，卡一支去问哈。喂，你好，秀宝，清水秀宝，好、哦、来，恁拢卡去服务处问啊，哦，因马上调你的资料，哦，马上查，马上回答你哈。来，0800072799，我拢甲恁讲吼，恁若有要查货，就是讲卡服务处查，我这是落货，啊，恁要查货，拢卡客服专线， 所以你来搁记另外一支电话，就是0800-0068-777，这支嘛是免付费的哈，知影无？0800-0068-777。喂，哎嘞，你嘛嘞？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7: 坤，哎。坤大姐，我关小姐，我要除汇包，还有吗？
0: 还有还有，来三双可以，三双去做。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8: 喂，阿坤来好。
0: 喂，嘿。
8: 讲寄生的，我前日几礼拜拢无甲寄了。
0: 你卡服务处问啊啦。
8: 啊，服务处电话我都唔知影，你讲。
0: 赶快啦，空吧空空。

0: 一摆我听。
1: 哎，空空空空空空，
0: 我是啊，我啊来来啊来。这个家去服务一下啦，四线甲接袂啊，四线啦，四线啦。啊，老伙仔啦，佮加报一支电话互因哦，因着特别啊无啥啥啦。啊，我记我这个电话惯势啊啦，你啊佮要佮叫因佮另外记一支电话吼，都要记一波单久啊啦。我较早迄支专线电话落尾手无用啊，就是我迄支电话伤过复杂啊，啊公司佫搞，佮咱种复杂的电话，对老伙仔记会记较足，会记较足辛苦，所以落尾手毋通改一支二七九，这个连较好记连号的对，二七九佫敲一遍二七九，安尼老的较好记较袂火气啊，真的啊，我来，迄个，那我伫接无来，恁讲要查会？卡服务处，啊哈！不过阿公，我刚才记你这个电话尔呢，我要卡服务处。啊，你这卡来，我叫助理给他抄。啊，但是你来等，等我落接无顺，跟你问好唔好？会较久啦。啊，你讲另外一个专线，你有记起来？就是我咧进行接无，你卡另外一个线，就是卡服务处接吧。随卡，你就随给你查，随给你回答吧。哈，来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吧，空空，我来。空六八七七七，我来讲空六八，这回对我买我放两支号，恁一支空六八，一支七七七，恁奇怪，恁较高级的无人呢？啊，若讲个电话号码，那记几半波的呢？我感觉这阿公阿妈介好笑，你若讲空六八，一支报号你，而一支七七七，啊，你这回落这两支对我买。好好，我知，好好水会记者，讲着钱嘛，种顶大你记性较好的无人。哈哈哈哈哈！啊，个就一个报你啦，空吧空空，来空六八七七七，拢会当卡，要看阿君这支卡，迄支啦，上时间我你两支拢会当卡，我节目咧做的时阵，你得卡另外迄支啊，吼，安怎吼？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谢谢阿里阿多。科技有科技的作用来，阿伟来，龙潭阿伟。
2: 阿伟，啊，请问是谁人哈？
0: 嘿嘿嘿。
2: 厨卫部那讲要扛包包，还是要？
0: 做好做好。
2: 要做迄落，要扛车子迄落外包装，敢来拆开？
0: 拆开啊！
2: 拆开啊！
0: 可能拆开啊，无伊个盘开变哪出来？
2: 哦，安尼啊。
0: 系啊。
2: 好，我了解。
0: 谢谢。好。啊，你若歹困，来个洗枕头布下卡，继续好困嘞。迄个味吼，互你个安心顶撇啦。好，安知无？今天我闻到吼，那味真正超赞的哈，安心顶片。哎，内底就是还佫有一个陶机啦，迄陶机就是咧定刷用的物件。所以你若我讲你若要出门去佚佗，要去较歹康的所在，还是讲啊住饭店有无？咱也毋知影讲这间房间有出过代志无？你若知咧，对不对？这炸的好处就是伫遮啦。因为这个随身包就是你随时会当炸掉的，让我们的心呐，看你讲，迄落，穿啊迄落啦，吼啊迄落铺用啦，哦，外臭洗洗又无同，迄是爱你有闲才有法多洗。这个物件是会当放在身躯，扎在身躯，随时移动的，所以你要扎身躯，四界去的，也是要用来洗，都拢可以。安尼知无？一组一只几包啊？一组就是五盒啦，哈，五盒嘛，哈，六十包吧。我印象六十包，系1880。啊，会当互你囥五档的呢。啊，一组六十包，咱就会当用足久啊呢。啊，囥五档，买一组啊囥的。迄囡仔，我就甲你讲出外，你就互吊在迄个车顶。啊，是迄抢花，迄就是个保护意思啦。较侪钱在开啊，买一个平安的钱开袂落去，嘛好笑啊！真正，我讲这个我真正，我该信我会信，不该信我袂信。你讲庙，就是在讲个人个来做一下偌侪钱，这個、钱我才开袂落。但是这种买咧个人身躯，老祖先老了啊，一定有智慧滴个，好一定有智慧。这种我得感慨，啊，佫无介济，无介贵，对不对？嘿啊！ 好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剩几组嘞？两组呢？够两组呢？这边接一组，接一组了呢。第二个两组的第二，好啦，最后两组，最后两组，赶紧，乡亲老伯爱的电话的金卡，最后两组了，最后两组了，看吧，这是在等你小卡称的吼。你著唔收诶，较有通钓你呐哈！都这两组，我讲你若无收，靠，人靠机会通去买啦，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啊，一组来，你刷接未无啊？我先接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你著屏东吼。
3: 我哪讲我

我讲真正，我讲叫恁买，恁听我的话啦吼，唔是讲介贵啦，穿白买一平安啦，内底陶器鎏金，你看叫观世音菩萨无刻只金板，你绣迄个就是个鎏金啦。你真拢，你物件你拢爱去，拢爱去找，迄唔是讲咱四口认灯，咱得当看到迄个物。所以我来跟恁讲，记得伫遮。迄少年的都唔捌，迄话都不咧讲是唔捌的。咱做，咱食个再回来。咱请咱爱比，就讲少年的伊都唔捌。你说咱爱家讲，互伊听。结果你唔是连讲唔讲，我少年谈来开来行。阮兜倒一个事实，我咧讲话加加计笑的啦。我马上放第一身躯边。哦，你们不要跟我说不信哦。你们不要跟我说不信哦。有牌就保庇哦，无牌你就困袂去哦。倒一个敢甲我见笑炸嘞，敢甲我反驳讲，哎呀，你不要乱买啊，那什么？我做事情有我做代志的想法，所以迄时势，我听的孙啊，无一个敢，我咧讲话敢甲我反驳的，唔是我霸道，是我平常时我做代志，你安怎样，伊拢看伫眼内。有大姨有大哥在的地方，我们就放心啦。哎，这从细汉到育婴，咱一个形象安尼问题尔啦，唔是事实讲啥，咱就听啥。咱来互事实，怎讲？你讲的是唔对，还是讲你这你，咱要安怎去改教育伊迄个观念？当然，事实讲的啦，有道理的，咱做时段嘛爱听。因为现在少年啊，因为资讯较发达，这个我们就跟年轻人学习，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事情也是年轻人要跟我们学习的，这就是咱经验谈呐，对不对？啊，七月时啊，歹空的所在，满布说唔好去，一定有老祖先的讲法，迄叫歹空。啊，有当时较歹空的所在，咱就不去的时阵，比如讲像迄个殡仪馆。有当时不得不去的时阵，迄得去歹空的所在，啊，你无炸咧，他会使哩，对不对啊？哟，安怎样无啦？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好，来那个听几只歌嘞哈。嗯、啊，我们来听这一首《马兰山歌》，这是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点选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哦，阿君那个进一个广告好了哈，哦，阿兰来搞这个进广告哈，咱来搞有这爸爸节的做情商哈，这是搁在买商品上商品，咱一年做一摆安尼活动，这种情商吼，是咱一年做一摆呢，一年做一摆呢。啊，所以咱永庆那边恁长期拢在吃，足侪人会足感恩，就是因为我长期在吃，我无怕甲落去。我要顾我身体是要孤孤单单的，我唔是要一两天的。你若讲是要甲食一两天的，你归去去有医生食西药较紧，吼、哦，食西药较紧。但是咱社会人有一个观念，西药是用西药是紧的食，急症的食。但是咱有一寡哦，这个镜头的，就是慢性病镜头的时阵，未急一刀，未急一刀，咱是需要聊聊天的哦。所以咱的汉方，咱汉方的作用，一物有一物的作用的。它是不伤身，但是可以长期让你慢慢调的，就是差点安尼两年。啊，所以你看咱这回迄个活力敏素，我就讲，讲活力敏素唔是药啊，但是伊对咱的肠癌的作用是占足重要的地位的。所以吃益生菌，其实你我说啊，在这个偏乡还是讲都会区，你听我甲看哈，都会区的人他非常重视益生菌的摄取。因知不用益生菌的好处对不对？啊，你偏向了，我啊，我得会食得好，我来管伊对不对？迄叫做病视感不够。啊，恁等即摆接某一个出去，天边海角拢听会到，都无咧分出都会区还是偏向啊。只要伫咱的这个公布网内底收会到，恁听我接某听会到，咱都无咧分这啊。恁得爱伫这当中建立这观念，饲达等啊饲好菌，足重要，足重要。所以你若安尼歹食、歹食、歹困、歹放的、歹放的，这你得甲食咱的活力敏素，因为肠啊，你若甲顾好，咱的会食会通透，肠啊就开心了啦，特别拍较球啦。我咧听讲讲，咱的血清素、多巴胺，其实在我们肠胃也会去生产这个物件。然后这个肠脑轴，就是咱的许廷宇医师讲，肠子开心了，心情就开心了。伊这是一条线嘛，搁这几条零的啦，吼，一条零的。啊，然后你心情就会轻松，啊，心情轻松，你的脑筋好就会轻松。你的脑筋就会拍个球。所以人话讲，啊，食了加动工，人话我对肠啊，果是安尼。啊，有一种的动工是因为咱的迄、那个，叫做缺血性的。缺血性的是咱血循环出问题，所以我讲叫你那食真香，就是这原理的。所以如果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咱的肠啊，是讲咱的这缺血性的哈，循环不好的，你弄个吃弄个吃嘛，不要紧啊。植物的都是这样子，好处就是这样。哦，所以来，咱迄个肠啊，卖拍个球，你感觉讲哦，咱放放心情加足好哦。嘿，啊，咱啊，刚刚今仔日无放，干嘛咱捂住捂住咯，就是安尼啦。你肠子健康了，你就开心了啦。嗯，谢谢。安尼知无？哈，啊，迄、那个。QMB 啊，咱的碰补啊，那是灯充无够，伊拍火就无力。佮这一种个是因为咱有火啊，咱讲心肝头一块肉啦，伊个功能也无遐好啊。因为而且是咱个碰补个24点钟拢在跳的嘛，也袂当休困一下。啊，咱个用遐久用遐济火啊，啊灯佮了了老电安尼，佮唔佮补充多年你迄个碰补啊。会开始会烧去啊，会烧去啊。啊，所以咱若到60岁过后，其实碰补啊吼，大多拢无像少年遐用啊啦，真正的啦。你有当时啊，人讲啊，咱若行一个、爬一个、讲一个，你都拢会穿，你都拢会穿，这种的，你都爱 Q 的咪个食，唔通无张无底、无烟无垢，就总啊去金融个报道，实在做唔得的代志。啊，你若讲杂杂、白白。好，阿勒我白进我白跳，这种就对了。Tempo 已经无少想啊，这拢咧甲你秃头啊！你爱食啊？做咱啊，即讲，怎啊摸树头诶？怎啊无力吗？啊，怎摸树头诶？即，你看，迄、那个 Q 来个食，啊，真啊是好个，哈、哦！因为你碰不完啦，无够力，你就出无力啦，咱就无力啦，碰不啊无够力。你也想要昏倒迄种感觉对，所以人食 QMB 也改善啊，软格格啊，走路拢有问题啦，那是有问题。啥软格格？ 你讲可能咱鸡巴无，咱冇可能。啊，我讲确实，咱力气怎么力气不够？你的碰不啊的功能都歹啊，你当然也会没力气啊。你一只车引擎哪出问题？你咧开车敢会顺？顿嘞顿嘞，啊！你爬山路嘞？你爬山路，新车甲旧车爬山路差足济啊！啊，因为就是引擎老啊嘛，爬起来就较无力啦。啊，这种无力乱啪啪，你就是只 Q 啊！充电充五百，会当去陪你行足久的路的哦，去搬出远的路的哦，嘿，陪你走很长的路的哦。所以来迄个 QMB。好，咱即马就2.5罐5000粒嘛，哦，佮送你5罐90粒1400块底下嘛，啊，进来买来食就上会好个啊，对不对啊？嗯，啊，迄个人工精选的王佮家庭好个啊，就当做地来佮泡啊，好，人气喘你的气，听你的气，好，听你的精气神，培养地你的抗体佮代谢，咱人就较袂啰嗦。啊 ，QM 啊，咱的雪莉旺优惠做伙，吼，食有咱来食生肉，哦，补血生肉。补营养的，收缩空脆的，吼，调咱左人，迄个大姨妈，包括着你已经停经了5000的这点着吼，你嘛有当时啊会啊啦，人会压榨，这你着学你往来个调来个食该好，吼，你讲白中白后调理啊，先产前开刀后啊，产前要补胎，产后要做未来啊，这学你我嘛是上赞的啊，拉拉泡泡免1分钟啊。你得听我个你吗？咁得个点啊？阿妹啦，点鸡点米点点放假，啊，回去要创啥？对吧？人弟弟的精华浓缩的，你得安尼看茶杯啊，停的一杯，安尼个焗落去，还是讲我要个拿茶当做茶啉，当做饮料啉，唔是我足好个物件吗？对不？啊，人工精啊，说的用套做会使啦吼，当然会使啊。两行套做是气味相调啦，啊，所以我食就是拢两行套做会啦。我较无爱泡高味啦，我拢零高精血，你讲泡做伙啦。所以你看我真正面皮就叫做光整的啦，只要光整60岁啊，咱这個皮肤是袂歹的啦。要光整哦，啊，讲话你看你，我赶紧来做嘛，讲话要去赶快来嘿嘿叫，该问我，我得嘿嘿叫，看伢你讲话要死动来嘞，你甲我管着无？好啦，所以咱的零五金哦，一箱5罐4000块，啊，雪莉我嘛一箱5罐4000块啦，啊，这个家庭好的哈，咱到后礼拜要结束啊嘞，啊，更唔奇怪，还在等什么？冲啦，来，一个0800279279，最后剩5天啊哈，咁赶紧去咱的药房甲客，哎讲，哎呀，这个刚拢落雨，该无伊啊，该落雨，无你就敲电话药房头家叫伊甲你客过，啊，无靠我，我叫人甲你送过，安尼尔你啊，来0800279279，以上。讲过，好啦，时间到啊，要跟大家说 goodbye 啊！祝咱永庆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载8点到10点，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 IB 的林青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宝华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医关心您。
1: 好嘞，今天呢是农历7月15，中元普渡。
0: 正中元吼。
1: 中元就是拜好兄弟啊，大家拢知吼。哦哟，我今天看迄、那个做啥？高雄迄个财山校有一间迄个什么那个寺嘛吼，有一个寺吼。啊，你也知影这寺庙伫中农历中元普渡的时，拢完啊会即大拜拜哦哦，但是呵呵哦，还有足侪人哦，要安尼赶赶哪要烧金赶迄个三星四果要去普渡，要去庙拜拜。啊，因迄个庙在伫个财山遐茶山遐哦。好兄弟阿未来，好兄弟阿未来高山啊！哦，高群啊，真正一大堆啦，冲冲的啦、哦！你看到迄个场面，你会讲阿娘喂，好兄弟嘛，无冲甲你紧啊，一阵呢，几百只呢，为茶山都冲落来吼，闻到那个味道了，嗅到了那个嗅觉了吼。
0: 哇，阿那边啦。
1: 哎、欸，遐贡品拢阿未上桌呢，
0: 啊对啊，
1: 哎，拢阿未上桌，啊，就唱完呢，啊，唱完唱完，那个龟螺啊，哎，龟螺啊，水果，哦，啊，个迄啥，你看迄狗哦，足趣味的，哦，个会捡呢，也捡物件呢，迄那个涂开水果，也有柑仔，有苹果，也有迄个啥蓝莓啊，哦，有一只哇，松卡的这个蓝莓啊，那一粒一粒扣扣迄蓝莓，哦，伊知影迄蓝莓，哦，专拢专门专食蓝莓就对了吼。所以没有想到中原普渡拜拜呢
0: 吼，啊那边那行唱起不要那拜啊，
1: 哎都无法度啊，伊个就是人诶人要赶去迄个庙那个寺庙要拜拜，要普渡要普渡，就这两天的代志尔尔，系啊，对啊对啊，啊你可能物件侪伊安尼赶咧，啊这很明显嘛，那搞足足巧，菜山个炒山搞得足巧，看会出咧，啊内底就是好料，落去唱啊，啊唱你一定迄个大家惊啊，伊即马我来向搞规定咧，规定咧上无得五六十只、几百只安尼冲乱咧，敢若惊你就惊死你，唱你就伊就甲你救者，你就。规个拢放好伊啊，无你无你变怎？哦哦哦！哎呦，真正哦，所以哦，罗威哦，这
0: 庙
1: 师的专工请一个吼，迄落压一支空气枪底下咧巡逻的。
0: 哇！对对对，
1: 一支空气枪的呀，我来都啪啪啪啪啪啪，吼，搁干我都啪啪啪啪啪啊，啊无变怎？啊，因为咱这中原普渡吼，拢是爱摆咧桌顶嘛。啊，那实在是吼，好阿伯摆起咧桌顶哦，干那人要赶来摆的，已经到半路都叫我这高滚的吼，这啦、個。哈哈
0: 啊，是以后的就用
1: 半路拦截，
0: 用这个啥，这个扫码吼。但以后的贴的 QR code，
1: 安都无意思啊。
0: 工作啊，所以
1: 还是要有东西摆在那。
0: 啊，所以这是。拜好人看的，还是拜好这个好兄弟看。你讲你爹，
1: 你阿爹讲我等，我哪会知你那什么 QR code 啦？卖掉一家讲 QR code， 我唔捌啦，我已经等偌久的人啊啦。
0: 所以这是拜的人诶，家己的想法嘛啊，不是好阿爹家己的想法啊。无，我就讲问讲，迄物件，
1: 啊那请一个，
0: 迄那物件落去阿边乱
1: 啊，请一个空气枪手那无够，就请十个安尼啊，啊无就来做。技工啊，对哦，就只有安尼啊，我今拜拜啊，
0: 好兄弟颇有哈，五雄了，不，现在五雄也去这个，两个佛是来得去颇有，伊得讲有进化嘛，因为伊是基督教嘛，天主教其实我们在了啊，反正讲一些那异教，对来讲道教啥啥，佛教还得异教，然后伊去当嘞这个地盘去颇有，就有种进化那边啊，不改
1: 颇，正的太卡了，正哦，
0: 所以宗教最后拢是人去解释。对
1: 啊，那讲到今嘛，就讲到这五雄哈。那么讲过，伊今嘛在日本嘛，也没办法嘛。哦，咱的国家，咱外交部结果是甲关切啦，那么无
0: 法
1: 多去改
0: 讲
1: 啊，移送到回台湾啊，是 安啦。目前哈，大家去了解起来哈，他这个如果以他这个法啦哈，以说以说出的这个法条，以及本来讲的最高是五年呐哈。如果那真的有被判刑，最高最高是五年。那罚款的话，罚金大概也是最高，也就是100万日币。好，不过哈，不是讲安尼的耍哈啊。当然，他后来会被怎样，
0: 还是要看呐。
1: 嗯，对啊，对啊，看他迫害的程度。人讲哦，有一条100万日币也还好嘛，对不对？啊，二十万不会不会没代志哈，而且那是最高判的最高才这样哈，哦，不是一定关五年啊，判啊判赔100万日币不一定是这样哈，对哦。但是哈，有一条较麻烦的，就是讲它造成那个国宝的毁损哈，然后哎，那个也是国宝，也是世遗、世界遗产，你起码爱给修复恢复。啊！你甲破坏油，你唔是破坏水，你破坏油。啊！他破坏油，你要改迄个物件，你改恢复到原状。那到底要怎么那个？所以讲，哦，这个这种世界遗产呐、啊，古迹的物件，你改破坏了，那个修复啦，吼、哦、啊，要安那去修复啦，整个的哇，那个技术啦，各方面来讲，哦，这些钱才是最大的。伊讲，如果那刚到时阵，伊迄个复杂，伊个复无法度复原，而且复原的情况很复杂。吼、哦，哎、欸，你知影日本钢拢足贵的，好不好？吼、哦，技术拢足迄落的，吼，拢做到精密，因做的做个足有诶。人讲那些钱可能就要由他来负担，伊讲吼，那个才是最多的，哦，迄、嗯、才是上吃力的部分。嗯、有当下可能吼，你背家你这倾家荡产的诶，所以不要这么，这真的是吼、哦、无脑的女人。

0: 是啊，正中元哦。
1: 好来，今天正中元节吼，即农历七月十五，鬼月祭拜，十五禁忌吼，十五大禁忌。第一啊，中原普渡不能放炮哈，为什么？哎，中原普渡
0: 我不知道。
1: 哎，说啊，那、啊、怕炸大好兄弟啦哈。哦，好、哦、啊来拜啊来拜吼，迄、啊、三星迄个那总共有拜鱼哦，鱼的尾爱大吼，鱼尾、你拜迄个鱼的鱼尾袂使你细吼，鱼尾不可小吼、因为鱼尾的大小呢，对关系到你的事业的规模的大小，所以你若要事业规模较大嘞，你咧拜吼，普渡的时阵拜迄个鱼啊，你啊拣迄个鱼尾较大车迄种的吼，嘿、安尼什么鱼啊鱼尾较大车，哦，人可以家己参。好来，第三就是讲鸡跟鱼都不可切不可剁，吼、哦，安尼在吼，这大家知道，所以拢贵妇的嘛吼、哦。好来，阿哥来第四啊，不要拜发鬼，吼，未使拜发鬼吼，这好兄弟也免发想法啦吼。好来，代表好兄弟会一直发，一直发就一直来，一直来哈、啊。第五不要拜白啦，哦，咱大家讲白啦哈，安尼机票、跳票、白啦票哈。第六未使拜啊番茄，诶、番茄红红的，好、看起来就好像雪哈、哦，就红红红，所以拜番茄会容易有血光哈、哦，所以安尼哦，啊也不要拜鸭蛋，鸭蛋代表去苏州卖鸭蛋哈、哦，不吉祥哈、哦。啊，不要拜黑皮蛋哈、哦，黑皮蛋的是皮。皮蛋哈，皮蛋哇，好皮蛋也不要拿出来拜，会遇到黑心客哈、啊。不要拜霉哈，啊霉啊，对绩效，你的这个事业绩效就会稀稀疏疏，没使拜霉哦哈。啊，那你的事业的绩效会稀稀疏疏哈。啊，袂当拜色家，好、啊、这色家的代表色家摩尼佛，拜了会头痛哦哈、好来，十一不要放蜡烛在桌上哈、啊，放蜡烛在桌上会前途微弱。哦，太真多米肉哈！啊，另外不要拜烤得太焦黑的鸡。好、哦、如果你去买烤鸡归家，要来拜拜哈、哦。哎，你只能摸买到迄落啊，这行啊，伤过乌乌乌去的迄种的哈。安、尼代表你的烤鸡会差，哈、哦，烤鸡会差。好来，啊，十三不要拜莲雾，代表前途雾茫茫，雾茫茫。好、哦，阿、哥来不要拜蛋卷，事业会比较脆弱哈、哦。蛋卷哈、哦，就事业会较脆弱。十五不要拜猪肝，拜了一整年会遇到黑心肝的人。以上啊。哦衣裳听听就好参考、
0: 不要拜其实这样 就不要拜就好了啦太累了对啊我啊我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也没有拜啊事业也不错啊对啊，
1: 各种吼，各种人的个人的信用吼，啊拜人，因着叫因的虔诚去拜拜吼，哎呀，所以这就是安尼，
0: 觉得麻烦就不要拜了，
1: 互相
0: 啊不觉得麻烦，
1: 不会啦，不觉得会拜的人就不会觉得麻烦
0: 了，不觉得麻烦就拜了啊，觉得麻烦的就不要拜，啊不要拜也，
1: 这等免你去讲啊，
0: 拜不拜其实都不会怎么样，
1: 没有
0: 真的拜不拜都不会怎么样，
1: 会啊，
0: 那你看武雄
1: 没有拜的人会觉得心不安呐、
0: 武雄他不是就觉得他的教义里面说啊，到处他觉得说感动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去净化一下，结果马上就被教会给切割了。
1: 好了，好，哎呀，
0: 你相信什么？什么东西就是真的啊？你不相信什么？
1: 各自尊重哈，无信用诶，无咧拜拜，人就人诶，迄落吼，人诶，迄落啊，人呐有信用要拜，人尊重人诶信用甲拜拜
0: 哦。对。
1: 好，听众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哦，可能真的会有台风哦，有可能会发布哈这个台风讯息，即海德尔。而且还可能还另外有一个台风叫艾桃，熊健的今天的形成，那如果形成的话，就变成双台共舞了哈。所以这两天要观察一下哈，真的可能。好，不过的国际上来讲，今天最重大的来哇。灾难最重大的灾难发生在这个中尼边境这个地方
0: 中国跟这个尼泊尔边境、西藏的吉隆关口，就是这个关口是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这个长这我相信老公听众朋友长们看到很多重大新闻，看到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关口哦，伊的是在山海底啦，在深山里面。但是这个关口它是在山谷里面。迄阵那的是中国跟尼泊尔的这个关口，就忽然有这个大洪水。啊，加土石流，这个加这个，迄阵啊，小林村吼，八八风灾，小林村赶快归耶吼，因遐厝啊、人啦、啊、桥啦、啊，拢被淹没了，看起来是很可怕。
1: 好吼，这是伫中国的西藏跟尼泊尔边境吼，伫藏内吼发生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这个爆洪跟土石流，等于的土石流山崩起了，那个土跟石啊，规个冲落来，随着那个溪谷的吼，这个溪流呢吼，滚滚的泥水夹带巨石冲入这个山谷底下的这个河流，所以造成呢整个转呢吼土石流大崩发，听讲人讲第一时间吼要发生的时阵吼，天顶的鸟啊是安尼满天飞啊，刚好就有人开飞机，就是在这个上空，就是他是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的这个边境的所在吼啊，这个开在飞机上面的驾驶，伊讲很奇怪，伊为何能机顶的关关看来的时阵呢，干嘛讲可以到白亚的中尼边境吼，迄个所在山头那那普恩。吼，伊看到是普恩，啊，伊本来讲诶，敢未讲有军队吼，他可能会有军人，有当时啊，伊到尾遐会有军人底下咧实施几挂爆破安尼，他起先以为是这样，啊，先喷烟，然后看到天上的鸟在一直飞吼，就是鸟啊飞啊，都喷烟啊，喷烟，吼，然后呢先有烟哦，啊鸟啊乱飞哦，然后再开始呱啦呱啦呱啦呱，吼，那个声音一定很大吼，那崩山嘛吼，山吼山崩地裂，你不讲喊雷花。依山倒海哦，山崩地裂呀吼！规个山拢崩落来啊！啊，这山拢啥？石头盖的嘛，泥土嘛，吼、哦。然后下来的时候，下面就是河谷嘛，啊，水哈夹带着哈那个河水啊，就安尼冲了去。哦，那个拍到的吼，人跟他存高压，啊，车跟他参像那个火柴盒安尼，规等下。走拢走袂有啦，拢走袂有。你看迄人，吼，你看要退走，你看迄个画面，你就想跟那对个在拍。伊明明已经闪过迄个主道路，伊拢稍微边啊去啊，嘛无啊，都迄崩落来啊，含迄个含河谷的水，这样整个这样冲下来吼。然后那时候第一时间，那个开飞机的人他在上空看那个喷发起来的那些洪水的高度呢，大概有6公尺那么高。
0: 这个吉隆口岸哦，伊边啊下呢吼，这雄性听就没有，大部分的听就没有那么听过这个所在了。吉是吉祥的吉吼，吉人的人吼。这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地理位置吼，其实是伫中国或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镇的境内啊，这个。就特别哦，就是这个吉隆口岸，这吉隆镇哦，伊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中段南侧。所以其实也纬度其实也是很高哈，与这类尼泊尔的这类城市叫热索瓦哈个口岸的隔河相望。其实以吉隆口岸哦，也是中国跟尼泊尔这类交通啦，还是讲为这行李往来的重要要道，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重要的贸易的旅游跟核心的陆路的通道。所以基本哈，讲第一时间发生的时阵，讲很多的外国人。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尼泊尔人，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啦、然后还有其他国家不同国籍的人，在这个吉隆口岸，你们可以做行李啦，还是说被刷啦，可能要去爬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都要从这边上去啊，补给啊，有的没有，所以变成说今天这个天灾这个状况变得很复杂，这已经不是单纯中国的内部的灾情的问题，是 跨两国，尼泊尔跟中国啊，什么还有多国籍哦，那个够就是要英国啊、美国啊，你在起码哈，起码状况都很混，很
1: 也蛮多印度的，
0: 嗯，现在状况很混乱哦、嗯，因为这，
1: 而且两边哦，我记得尼泊尔跟中国这两边的这个好报道出来都不太一样，嗯，
0: 目前为止哦，这个灾害啊至少造成160个人死亡，但是看这个影片来的严重程度，嗯、
1: 我刚才看会到的应该都不止、哦，
0: 我觉得那个这个
1: 是讲看目前呐、啊、可估算的大概应该。几千人啊，但是有很多的根本无，今嘛第一时间阿个无法度去了解、啊。
0: 耶的，刚刚迄阵那八八风灾阵吼，高雄这个纳马夏小林村、嗯，
1: 小林村
0: 整个
1: 灭村哦、
0: 嗯，对啦，就是那种灭村吼，土石是规个砍起嚟，速度劲量个济，冇这个民众的翕着讲吼，这个因为它是在山谷里面的两个小城嘛，嗯、有崩山，山体。崩塌，嗯，阿古的山体吼，好像滚到河里面、嗯，然后才造成这么大的土石、嗯。现在的原因还不明呐、啊，哦、嗯，就很多说嘛，我讲什么雪山、嗯、哦融冰的啊，啊，我讲什么中国水库哒哒哒哒，这个、啊、这个都还不知道，还在调查、嗯。但是目前哦，今嘛上重要的是讲，哎，调查功能搞的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这个城镇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哈、哦嗯，还要再救援、嗯、啊，还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嗯、因为看迄个土石爱量吼，足大、啊，
1: 而且看来。这个外国籍的这个观光客占了蛮多的哈，在这边诶，这个这个土石流洪灾来的。
0: 还有，因为它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嘛，一圣足喷塔亨的所在、嗯，虽然是口岸，嗯、但是大型的哈机具哈，比如说直升机啦、嗯、重机具啦，嗯、你被堆哈，这个其他陆路调过去那边，爱搬山过你啊，意外哈，围路基本拢断去啊。
1: 这个路段，而且一盖下来的时阵吼，都有做些土石吼，都跟他像咱想的近前花莲的那个堰塞湖
0: 哈，对，放大版，
1: 所以我就这么多铲子超人，安那挖都挖未了，都
0: 一共
1: 目前以迄个吼现场看起来吼，那个迄个土石吼淹盖的那个大概有几公尺那么深
0: 了，对啊对啊，
1: 你别安那挖，你
0: 宽度了几啊公尺啊，啊你跨多嘞，可能几啊公里啊。
1: 现在更担心的就是讲哦，这附近的地方有那个堰塞湖。嗯、所以说又怕再次的堰塞湖，那是各在爆发的时阵，整个那个堰塞湖整个安内陆哎吼，一共哇，那当然了，所以目前当然哎得赶快有这个不现在的救援哈，这可能是撤退哈，疏散撤退会比救援更重要啦，哎、欸，救援的工作呢，目前来讲要进行困难啦，困难重重哎。欸
0: 哇，2000高年时候算发生八八风灾嘛、嗯，然后好像八八风灾这个发生过一年了，一年还是一年半之后，因为我去做那五家这个朋友哈，前往这个八八风灾那个灾区，那个电视上咱看到，咱镜头家己看到，家己亲身去感受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你也干嘛讲过去哈，这个那个时候在八八风灾的那个河啊。跟那个时候还在挖的哦，抢救的那个道路，一年多了，已经发生一年多的，嘿，两个所在是平哦，还是平的，河道跟路其实是平的，的泥沙是平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都还没有挖通，只是挖一个便道出来。然后的光村那的光是要处理八八风灾那边，你不可能都复村啊，没有办法，只能迁村。但是你光是那个路被凹出来，然后讲来细狗当然洗干，一种要夸讲哇。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真的要敬畏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而且讲古尼六 K 这些花莲去当过铲子超人，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惨况。哎，专攻动员所有几乎全国，不管是公家或者民间的力量，你熬夜头你嘛熬干，猴年马月你嘛熬不了。
1: 好哈，刚才就没有 bug 哈。目前就是尼泊尔跟中国哈了，在它这个边境的地方嘛哈，发生这个土石流洪灾灾变哈啊，但是两国的这个报道都有一点出入，不太一样哈。不过呢哈，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尼泊尔这边，我们来听听看哈。灾情之啊，主要是集中的尼泊尔马格马地省，而且拉苏瓦县哈。那中国的话是西藏自治区，而且日喀则市的这个吉隆县。根据了解呢，这个土石流哦，迄阵发生的时阵，像巨大的泥墙冲入河道，瞬间引发洪水。现场画面也当看到汽车被泥水吞没，建筑物遭掩埋，民众在逃生的过程当中，哇啦，土石直接砍来，那个都有画面哈，都可以听众朋友自己网络查一下，都看得到的哈。那么尼泊尔警方告张岸到昨天晚上标。 消息，尼泊尔警方讲的，讲已经找到157具的尸体，好，157具的尸体。另外一封，一方面来讲哈，这个西藏哈，伫中国这边的西藏这边中国讲的哈，西藏日喀则吉达巴加吉隆县有3人死亡，265人失踪，但是相关的伤亡数字阿个伫咧确认当中哈。那么游客这是哈，这是当地人的迄、那个。另外游客就因为游客是比较没有记录的哈、嗯，所以游客失联的状况呢哈，金马是最大的关切，各国最大的关切。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的标示，应该上届无超过400名游客下落不明哈，其中340人是外国籍的人士哈，那么包括有什么133个正都要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的印度人、哦啊、另外有47个美国人，34个澳洲的人，33个英国人，24个加拿大人，另外还有11名马来西亚人，还有4个俄罗斯人下落不明。所以哦，这个涵盖了很多国家哈的这个民众了哈。好嘞，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哈，目前当然哈，这里继续关注啊，这个搜救当中哦啊，同时好这一次的这个中尼边境的这个土石流哈，土石流诶，因公哦也冲毁了哈，冲拍砸。高则桥梁19座的桥梁就这样被冲断了哈，啊，差不多40公里的道路呢被冲毁。你看那个力道有多擦冲啊那冲，我都冲个40公里，冲40公里的那个道路都被冲毁掉哈。一部分地区因为水力发电设施呢受损，所以呢停电，好、哦、就停电了哦。啊这个受灾的部落当中哦，你看哎很多房子、树木还有车辆哈，都陷在泥泞当中啊。有几挂这个河岸的村口的村庄，几乎呢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哈。所以真的很可怕哈，这山你看那个山，看的平常看山是山哇，这很漂亮，对不对？哦，很多人爱上山去登山、爬山、甚至那种朝圣啊，什么哈，攀爬高山。但是山真的，山林有它的美，但是也有它的令人感觉真的畏惧的哈。

0: 你咧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甘肃朋友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咱广告了，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有一个哈，这非常非常全球非常知名的哈巨星哈艺术家陨落哈，等一下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来进广告啦。

0: 五大产品维他干哦，这个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德利选的钙粉，选哦钙。
0: 对，在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哦都有在卖吼。最近咱有足侪指定药房讲哦，打电话来讲小军呐，安尼啊，最近咱会听从问咱讲，咱敢够有咧经商哟？安尼哦，药房打来问，我讲无啊，啊伊讲啊，那最近啊足侪人客来拢要买大组的啦，讲有钙粉、钙油大组的无？吼、哦，药房真正吼，啊是护理元素、舒鹏拢足常咧问讲，够有咧经商组的无？吼、哦，药房讲吼。我用心肝炖卡地啊！吼，伊讲无啊，那无啊，结果咱的听众起拢会甲讲，啊，唔过我听小军的节目，人诶有诶听众拢卡来讲讲，对一间药房有，对一间药房有啊，你哪会无？所以咱的指定药房，伊讲我用心肝炖卡地，我迄阵恁经商要结束的时阵，吼、哦，我无炖卡济吼，所以这就是安尼，因为咱的物件吼，甚至。这样的假的吼，所以也绝对的啦，听众朋友吼，值得你吼这个典藏，典藏不怕卖吼，不怕卖不掉的丢啦吼，这是拢得啊用心瓜邓家地讲啊，蹲无够济安尼，嗯，
1: 真正啊，在咱五月份那个活动的时阵，讲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嗯，讲的话就听众朋友啊，讲啊，迄阵啊一直听这句诶，哦，然后咱的护理元素钙粉、钙油、舒鹏吼，其实一拢五倍，各个涨。卡电话讲啊，不给啦，嗯、你帮我找看卖啦、嗯。哦，我迄阵那的拄啊开始食护理元素，我买一组尔、嗯。结果呢，嗯、我一家因某两个人吼，拢歹困，啊，食了未歹，即嘛昨嘛听到讲做者朋友，听众朋友拢个买到这大组，伊讲哎，你甲帮
0: 我做
1: 找看卖吼、
0: 哦，
1: 你甲帮我找看卖，刚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伊要两组啦，因为伊去因家附近的药房，问过啊，歹势。通通都没有啦、都没有啦，
0: 所以没办法咯。
1: 住大寮的先生，
0: 因为嘛无法度啦，因为咧经商的时阵、如果有个人若讲啊，我都三项哎四项拢有咧食吼，我要做一捆甲一年份拢捆起来。
1: 尤其是咱两人咧食的时阵吼，热量啊低点一寡。
0: 对，所以讲有个人伊就算会够，伊做会够的吼，伊就该炖起来。啊，有个人就讲啊，我都经济袂拄好吼，我都无得买一组两。有上到就好安尼哦，啊那很快他吃完了，他又觉得有个感觉讲，哎、欸，这个产品真的足好的时阵哦。当你想要在有买大组的时候，就可能赠送期，咱的赠送期结束啊了，你要找吼的哎的不一定啊啦吼、哦。我唔是讲拢无嘛吼、哦，咱听众有老人去指定有帮买的，够有大组，你也使讲出来分享
1: 啊。对啊，哎，
0: 第二小时，咱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的时阵分享啊。咱那听众那就近呢哦，那听众讲对。一个有哎，唔全，因为咱的产品是全国咧卖，全国都有人在吃，
1: 对、
0: 在买。哦，你若讲酒精会拄好，你就去买一个。啊，那无，那真正是还无，啊，你也够嫌麻烦吼。那就这样嘛，就照平常买嘛。哦，照平常买，只有是安尼尔尔。哦，产品咱是当年咧卖。哦，啊，前上做的是吼，有时有阵的，对吧？哦，即阵你若个买会到，我就甲你恭喜，哦，好不好？哦，啊，去买的时阵，你家己问一下，啊是。讲你为阮家点钢注文的时阵，你家己提醒一下，讲闹大组的，我要大组，要贵组，安尼嘿吼。
1: 对啊，
0: 啊我会当家己看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尽量帮你。无保证，无保证吼，爱先讲这句。
1: 因为尽量帮你催啦，啊，像咱迄个大聊这天就不用啊，没有就真的就没有。
0: 没有就没有了
1: 啊！哪讲胡哥帮你催啊？有就恭喜你啊，无啊，咱就来大一盒一盒买。
0: 对
1: 对啊对，这才是正常的啊！不咧一年365天拢咧促销。
0: 啊不，我咧逐工安尼要甲恁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我嘛无法度啦吼。说是在全国吼、
1: 啊啊，
0: 哦，我台北听着讲，哎，我听屏东，哎，讲屏东个，我的吼，
1: 对啊，对啊，没有办法
0: 哈、哦。嘿，好，谢谢哦，那感谢了，咱的产品代表好哈、哦，所以讲哦，大家人吃过了，拢啊，哦，万买无够，无后悔，讲有买来吃，哦，拢是安尼，拢是万叹讲，我那无迄阵哦，犹太经商的时阵无给买过哈、哦。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再补钙质的，补软骨旁的，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哈，修复你的关节哈，弥补你的软骨哈，啊，个有啊，这个听这钙哈，钙这足重要。你出去礼拜啊哈，出去礼拜啊，去科哈，昨我一个朋友啊，一世人唔捌去齿科啊，昨吼啊，就这两天哦，嘴咧听甲去看齿科吼，好，甲伊讲啊，你这你出去的情形哦，伊讲牙周啊有一点在腐烂了哈，医生甲伊讲啦，伊讲那依咱身体健康来讲，你这就是感情不济啊。我 你咧，这个眼科医生哦，甲阮的朋友讲讲，那照你这个喙齿，那照身体情形，讲都是癌症末期啊！你哪会拖到这个时阵啊？呢，伊讲啊，我都今最近听听再来的吼，哦，已经个喙齿都是已经烂噶哦，对吼，真的很严重啊，对对，所以讲啊，喙齿真爱过好，结果他安尼三步四步啊，个冲个来西搞讲吼，什么爱拔掉了，爱植牙吼，一开贵啊十万吼。这心内的安尼心肝吊骨也会吼哦，这所以咱的喙齿过好，得力酸哦钙粉加个无啊吼，好来啊，咱平常家的口腔吼，诶，这个照顾吼，清洁拢爱注意，定时还是要去牙科吼，这个洗牙检查吼。OK， 好，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有的关节过好，软骨过好吼，会走会行吼，会屈会行吼，啊手会行腰会硬，得力酸哦钙有啊，囡仔要抽管发药发育期，你钙得尽量甲讲咧哈，唔免客气哈，得力酸哦钙粉提出来甲进贡，得力酸哦钙粉。
1: 指定我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 77 55 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个听众朋友报告，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好，刚刚传出过世，好，贵姓？草间弥生哦，这个名字很多人哦，大概啊都有印象哈、哦。但是他其实没想到他这么高龄，已经97岁啊哈，好高着七岁啊哈、哦，哇，真的是哈、哦。好来，展经得到日本前卫艺术哈，这里啊这个。被称为日本前卫艺术家、哦啊、也拿到日本的文化勋章得主草间弥生、哦哦、其实、不是在昨天，他其实14号那一天14号的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一间病院、哦、这个、啊、辞世过世、啊、过世享年97岁，这个消息呢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刚刚哈，今天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官方网站证实，所以这消息就传出来了，震惊国际艺术界哈。14号的贵姓啊，但是到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应该的这个官方宣布的对啦哈。这草间弥生哦，伊将这个毕生呢，拢奉献给国际艺术活动。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不但是以美术创作作为核心，也活跃于行为艺术，还有小说，还有诗歌等等的领域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放下他的画笔哈，持续地在探索永恒的爱跟灵魂，走完97年的人生哈。草间弥生最代表的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嘛哈，普普普普普普普普点点普普
1: 点点点点点跟南瓜
0: 南瓜哈、嗯、啊，他的他的那个红色南瓜呢哈，经过拍卖是9000万成交的哈，高千万千万。好，他的一些创作品来对，创作艺术品来对，很多都是那种都是公共雕塑的哈，都是公共雕塑艺术品的对。好，世界很多国家还有很多艺术爱好者都有收藏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公司也是哈，也有收藏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哈。
1: 草间弥生哦，以前1929年3月22日哈出生哦，二次大战哈战前就出生了，97岁嘛，以前是当代哈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影响力的日本前卫艺术家之一啦，然后被誉为叫做波点女王哈，波的起功海浪的波浪的波哈，一点点的波点的波点女王，一些作品的创作其实很广度很大了，包括啥绘画、雕塑、装置艺术、表演艺术跟时尚点点哦，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很多作品啊，过去好像 LV 有跟他联名过嘛哦，草间弥生的这种 LV 的联名款哦，但是又其实草间弥生哦早年呐、啊、哈，超1929到1957年这段时间哦，他其实受什么精神病的困扰，以及家庭的压力，他精神病症的折磨下哈、哦。变成啥？画画、绘画创作成为他的唯一的这个出口跟救赎。飞狼宫、草间弥生的作品里面很多种点点哦，就是他
0: 叫圆点的那个、
1: 点点呐、啊，或者是有点很奇怪啊，然后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东西，黑的是人内心的一个纠葛、纠缠哦，然后抒发点点。
0: 好像很多艺术家身体上或者是心灵抵触东西，我有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哈。那多少讲草间弥生其实一从小他从小就饱受神经性视听障碍，还有精神疾病之苦啊。神经性的视听哦，所以他的眼睛跟他的耳朵的听力都有障碍哦。好，然后还有精神疾病之苦，所以一点点哈，登机都会出现的严重的幻觉、幻听啊。他的幻觉、幻听，他就是会看见什么？他常常会幻觉哈，会看到世界被圆点，好，就是那个圆圆的一个点点点点点点，还有网状，跟他蠢棒啊，安尼网状覆盖整个世界哈。好来，所以你也创作艺术创作，就这，所以会有

0: 也是啊，也是都是精神上的问题的啊，齁。嗯，
1: 陶晶莹真的作品哈、哦，他、其实除了当然以本身的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以外哈，其实以底这类、1957年到1973年这一段时间，其实他有去美国哈、哦，移居到美国的纽约哈、哦，因为咱纽约一尊那，这是很多包括苏活区啦，提供纽约很多的艺术啦、创造啦，还有很多的艺术的养分都是在纽约，陶晶莹真的底一段时间哦，受到这个启发哈、哦，包括了什么呢？抽象艺术的表现普普风的艺术跟极简艺术的浪潮，而且那个年代刚好是什么？70跟80年代反战，其实而且伊迪出生在战前嘛，他也经过了日本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痛苦，所以他7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相当反战。那后来的是一登来日本的党干药，他就深受所谓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住入精神病院。但是草间弥生红的时候还蛮晚的，然后他跟我说，他29年出生嘛，1929年出生，然后70年代在美国，然后后来就回到东京之后，一些作品哦，其实一些作品是在1993年哦，差不多25、26年前的，30年前的时候，参加了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双年展哦，才在国际上爆红。所以草间弥生红的时间其实还在蛮后面，已经登一当间啊，然后再创作这段时间，他们特别去宣传这些米家，刚好也米家随着日本去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之后，哇，爆红，一直红到2026年的今天，我相信还会持续的再红下去啦。而且跟他听到这个大师过世的消息，我觉得真的是艺术界的一个损失啦。
0: 好嘞，哦，所以讲哦，如果当然有收藏草间弥生作品的人哦，对，干嘛这些作品呢？哦，现在的更珍贵了啦，哦。
1: 对，台中朋友哦，就借这个哦，这个大师过世的这个消息嘛，讲如果想要看草间弥生的展览的话，今嘛底这个屏东哦，屏东县立美术馆哦，有一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到这个月底8月30号结束，然后看就这个周末啦，阿喜公这一段时间有空可以去屏东的这个当代艺术展看一下，但是草间弥生的作品也在这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里面也有展出，对，
0: 嗯哼。

0: 嗨，出国的朋友哈、注意啦哈。即咱台湾出境的旅客吼，诶，即个随着机票被收取机场服务费吼，即马啊要开始调起啊吼，这个机场服务费为九月一号吼，春啊这个下个月吼，啊即个开始呢，每一个人诶机场服务费，我原本是500块，即马要起价750块吼，啊调涨幅度50%，然后呢到2028年吼，从2028年的是。两年之后的9月1号要迈入第二阶段的调涨，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会调起到变1000块，来就这样子、啊、当然对出国的朋友来说啊不差啦，
1: 而且、就是随票征收啦、对你买机票的时候
0: 你没感觉啦、
1: 对你也不知道、
0: 好，另外呢我们来恭喜贺喜小港机场、高雄小港机场、这个因为升级了升级之后高雄的机场旅客量这个上半年度已经突破、这个400万、哦、未来呢、将、提升到年、这个年度的、这个、小港机场的旅客量、可能会将近到1500万一年、那现在、最近第四条安检可以用、将要启用第四条安检，因为、小港机场也是、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所以就举这个安检的就不够、所以说现在又增加、第四条即将启用、民众听了都很高兴说这样好这样不用、这样大家到机场、等出境的时间 就可以缩短啦，更便利啦，更快速，这样就对了、好来，所以说小港机场、现在也是真的啦、跟他看常常有很多人去接机，艺人来了接机塞满了整个、当然接机的人不算 出境的人那代表就是很多人会从小港机场、这个进入，那加上呢南台湾的科技廊带、这个愈来愈成熟、这个当未来、就是因为科技廊带、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所以呢还有呢、这个我们说 演唱会经济，还有就是说、这个亚湾，在亚湾地区的、这个南台湾的金融、金融、金融这个金融的这个转诶，这里转诶，这样啥？好，那在就在高雄亚湾这里所在哈。

0: 就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啦，哈，亚洲资产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在高雄的亚湾嘛，哈，这所以这叫高雄专区哈，啊，坐落于高雄亚湾区，并且辐射哈，就是这样从亚湾辐射到中正路整个金融街等等哈，所以人工高雄现在就是也科技城，然后 AI， 然后演唱会及啊个金融哈，金融哈，所以说所以从南台湾这个小港机场进出。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好，小港机场一直在这个升级，一直在升级。现在想要突破的了，当然一直有一说要争取盖这个新的机场，但是好，这个可能这个时间内会比较漫长一点哦。啊，今晚的目前比较迫切的，我希望高雄小港机场的那个宵禁可以解除哈。啊，现在各方面都在做评估，都在做评估，哈，啊个当地的几挂件民调，哈，好，这个民调，好，这个宵禁就是说晚上，主这个小港机场上晚上12点还11点以后就不飞了嘛，哈，飞机就不能起落降了，哈，啊，但是印尼今嘛撸来哦，这个小港机场的出入，哈，撸来撸频繁，可能真的需要到解除这个夜间不能飞的这个宵禁呐，哈，这是目前在努力的地方啦，嗯。
1: 他我读这个小港机场出口的时阵吼，他其实有一个早高峰时段哈，就是早起差不多六点多啊，因为很多的往这个东北亚的班机，又是日本、韩国，都差不多在7点多飞嘛。然后啊，所以都底下看到，尤其暑假这段时间，大家讲哇，6点多、7点多的小港机场塞车哦，不塞人呐，特别出境被安检的时阵塞人，啊，因为小港机场的原来的安检道，就是讲啊，你跟出关之后，你要拿什么那行李去通过 X 光机，只有3道，所以底下的早高峰的时阵弄塞车嘛，我就讲嗯。3道吼，真的吼有一点少啦，因为咱去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场吼，安检道你若讲一出境啊，比如说日本的成田机场啊，大阪的关西机场啊，去的哇，左右两边哦，可能都是10几台的那个 X 光机。我本来以为小港机场真的是数量真的很少，所以我他可以搜寻一下，拿一样体量的机场哦，包括台北松山机场、台中清泉岗机场，还有小港机场的这个国际线的安检道来比，我本来以为台北或者台中清泉岗机场是有整新过，蛮新的嘛，我以为会比较多，结果没有呢。台北松山机场它的国际线哦，因为台北松山机场国际国内线嘛，国际线的话也是只有3个，台中2个，高雄本来3个。啊，下个月嘛，还是这个月会变成
0: 四个
1: ，所以就变成说，格隆小港机场是这个三个体量机场里面的安检道是最多的，也需要啦，因为我当下有时候我不会出口的时阵，其实下午时间人也是蛮多的啊，大概拢 K 底迄个被通关的时阵，拢 K 就少了一，如果再多一道的这个安检道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疏散的这个安检的这个人潮哦，所以。南交通部长陈世宽嘛，陈世宽他那一次来高雄交通机场视察的时候，那很多在地立委啦，还是议员都跟他发言说，部长啊，你们大高雄要出去的人这么多，你当麦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安检到底要塞车，所以他们中央就严议，赶快再弄一个
0: 第四条
1: ，
0: 即将启用，
1: 对啊，那香港机场当然除了所谓的这个宵禁之外，还有比较麻烦的就是航下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飞行机被填了不够，因为你哪讲买好这个国际班机哦，停在小港机场要过夜，今嘛被好填飞行机的所在也不够大，航站也不够多，所以高雄机场这个航站哦，二期航站的计划是哦有点久了，要到完工到2040，那个猴年马月去，但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高雄小港机场的新的停车场哦，好像明年就会完工了，所以国际线、国内线哦，还有一段时间的改造，真的需要快点啦，2040就过了啦，
0: 还有宵禁啦，哈，这个机场的宵禁哦，这个是目前哦很多人在努力的方向啊，哈，好进攻格啊来哈，
1: 立联林香烂进攻格。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 super， 打个狐狸眼术，假贺来混香哦，田妈妈田中平的心得分享。
2: 我卡不耐不耐哦，我这算个 十公里啊，哦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仔食恁的钙粉，我卡足热啊嘞，加增加四百公尺呢，我减少附件啦。
3: 哦，
2: 哦，恁的钙粉食了足好，我食还袂三罐呢。啊，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呢。
3: 哦，
2: 安
3: 尼哦，
4: 袂歹袂歹。
2: 恁的钙粉食了足好诶，我今仔对恁的得力公司的产品拢做兴趣。
3: 对啊，咱钙粉
2: 钙油。
5: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 U，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1: PRP 嘛，免注射，
3: 很好哦。
1: 哎，咱的钙油吼，啊，食嘞吼，啊，佮加运动。咱昨毋是讲过嘛，讲其实吼，咱的脚头吼，关节软骨吼，你越不动的话，啊，你得越退化。啊，你越不动越退化，然后你都要去做 PRP， 迄个伤艰苦啊。所以咱就轻松嘛，好好啊，平常时啊吼，咱啊年纪高的，好啊，顾咱的关节软骨，顾咱的骨头，然后呢，再增加你的。运动量齁，从静态生活变成动态生活，那你骨头软骨还有肌肉三个是啥敏感，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东西，关节软骨骨头还有肌肉量，这前提是爱喝喝啊运动，喝喝啊补充你的营养品，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指定买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在无人机的时阵吼，哎，今仔日甲你讲哦，哎，讲甲把的吹手拍时间吼，有当时啊，你若听到空姐吼，空服人员、空姐因彼此底下咧啊，起不出出，起不出出，然后你就听到，吼，好像他们在讲一个名字，吼。好 ，Philip， 为什么这些空姐都一直在讲 Philip 是到底是谁？是谁？是在他们在说谁？哈、哦，你敢知啊 ？Philip 这其实是空姐的一个暗语，哈、哦，暗语。

大家随着音乐哈啊起来喊喊跳跳都可以哈，跟着一起喊，跟着一起跳。好了哟，这个空服人员哦，你坐飞机的时阵，你那是讲无意中和你听到，为什么那个空姐都互相底下情不自禁啊，一直听到他们讲 Philip 哈、哦、来哦，他 Philip 哈、哦、是在讲人没有错，但是是在讲哪一个人呢、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讲 Philip 哈、哦？好来 ，Philip 其实它是一个英文啊，英文的缩写哈、哦，就 P P PILP 哦，这四个英文字哈，诶，缩写哈，叫 PILP 哈 ，Philip 啊，好，简单来讲哈，它其实本来是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到尾也唔知呐，就变成哈，那个谁啊，这啥，那个哈，升级嘿嘿，升级版就变成 Philip 哈，这样这样，好像在讲一个人，菲利普的人的名字哈，啊，其实他是在指人没有错，但是，不是这个人叫菲利普哈，不是这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但是他是一个人没有错哈，这个人哈。啊，为什么叫 PILP 的英文缩写？其实也完整诶，那个文字是 passengers I'd like to punch 哈、啊、，passenger I'd like to punch， 就是旅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啊，呢，这个英文字完整是啊，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 passenger 嘛，哦，旅客，然后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嘛，哦，就。都的有一挂，这个坐飞机的旅客，足讨厌迄种诶，很讨厌的，在飞机上闹事啦，哭哭吼、喔，伫下要咧念伫要搁食烧酒，念伫要创啥，念伫要创啊啦，哦，行为暴力，言语暴力啦，是讲喝酒闹事啦，啊无就是吼、喔，就专找空姐麻烦啦，有诶无这些人吼、喔，这就是空姐因伫咧服务的时阵的头痛人物，很讨厌，但是人客你搁袂当想解迄落吼。哦，有就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想揍他的丢了。那个旅客就是 OK 啦，用那个围攻的是都的 OK 啦，很想揍他了，但是又不能讲说哦，哪一个旅客哦，第几排第几个，我很想揍他呢 ，OK。哦，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研发出哦这个英文字的缩写，然后再把它晋级变成 Philip 哈、哦，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就是一个暗号，安内的丢啦，OK 啦，哎，都、就是讲 OK 啦。

我当下我跟你讲，如果在那种哦，在飞机哦，就是顺顺的飞起飞降落，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哦，因为今嘛帮罗金发达嘛，哦，有一些哦那个 OK 的恶行恶状哦，真的就会被泼上来。我当下都得有个真的很刚刚快来讲，因为红台天马就讲因为雨有时候强降雨，飞机就没办法起飞啊，或者是会 delay 嘛。哇，德乌兰哦，有那个 OK 一直跟空姐讲。那我接下来的转机要怎么办？我耽搁了，等一下我都无让我都开回边喏啊！你今仔飞可能去袂当飞，你甲空姐拍这有啥物路用啊？啊！代志发生的发生啊嘛啊、嗯，又不是只有你不能飞，全部整台飞机的人都不能飞啊！嗯、啊，你去凶空姐干嘛？啊，是跟凶的机组人员有什么用？那我怎么现在情绪管理这？都这么差，那么暴躁。今天不是讲飞龙机跳江外飞啊，就是雨伤大哦，机场不让飞，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样子，哎，难怪叫 Philips 啊。

0: 阿扁总统的女儿陈信仪最近啊，这个啊，一寡有关于她的这个婚姻离婚之后的一寡在吼啊，跟啊前夫赵建明的点点滴滴吼，实在很有趣吼。啊，这两天都有人问记者讲，哎啊，那个你爸爸吼啊，说有发表一些那个哦什么什么看法呢？对啊，伊就讲啊，我爸爸都喜欢哦这样子吼，哦就够好像喜欢找一个梗的丢啦吼话题。梗啊，那的，
1: 咱先歇睏者哈。
0: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对家的女儿的这些事情上啊，阿扁哦，真的是哈，这非常幽默有趣的哈。
1: 好，休息一下。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嗨，欢迎继续
1: 第二点，第二点点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来，最近陈信瑜哈、哦，这个跟赵建明哈、哦，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啊离婚的婚姻问题，还有离婚之后的一挂这个哈、哦、啊点点滴滴哈、哦，这个上了新闻台面哦。陈信瑜伊当中有讲的一句，伊讲其实伊三十岁迄个时阵都想要离婚啦哈、哦、啊，但是那个时候爸爸正是一个政坛上的人物哈、哦，所以伊讲啊，爸爸那时候就劝他啦哈、哦，相忍为和啦哈、哦，相敬为和平安的哈。所以一直把他挡下来哦，总是不希望他那个时候阿扁总统哈、哦、啊那个时候你讲啊女儿闹离婚也不太好啊呢哦，所以他就一直忍到去年哈、哦，去年的七月正式啊离婚哈、哦、啊再爆发这些代际啊，所以讲最近这些事情爆发的时候，可能阿扁总统他啊没有想到说女儿哦可能有一些以他所不知道的婚姻上的哦这种委屈啦哈、哦，所以阿扁他有。对啊，陈信瑜的最近的状况，他有讲了一句话，都说啊、他说你啊、信瑜爸爸对不起你哈、哦，这个也是身为人父的一个感觉说，说啊对女儿哈、哦，真的是女儿的一切跟过去哈、哦，媒体追着跑那一段的哈、哦，那个过去那画面弄个一滴个出来，最近弄一滴个出来哈、哦，所以讲啊，在听到女儿说，其实她三十岁的时候想要离婚，是爸爸挡下来哈、哦，所以阿扁就说。女儿哈，爸爸对不起你哈啊，这是为人父的哈，这种心疼呐哈。不过呢，阿扁的人哈，你看阿扁到现在这个年纪呢，一点都不老啊。真的实在是哈，老也没有老很多哦，真的不简单哈。我们在说阿扁哦，当然最近陈信瑜的代志我当时啊伊买的发文哈，阿扁也喜欢发文哈啊，这有一点都是透过哈这个风趣幽默要来好护卫自己的女儿啦哈。好、哦，他在之前伊的底下翠丁桃哈下发表一个叫写下那个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好、哦，千错万错都是太太错啊！那个千，他是加了草字头的千，啊，你大家拢知啊。哦，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啊！那个太太边边刮胡就是姓余哈、哦哦，千错哈、哦、就是许千千错嘛哈、哦，千错万错都是哈、哦、太太的错哈、哦啊。外面的解读公他阿扁是幽默的声援自己的女儿。哈、哦，好、啊、来啊！所以嘞，我记者的这里访问陈信瑜时阵的讲，你爸哈、哦、又发文了呢，你爸那个发文好好笑哦，哈、哦，说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哦，都说是你的错，不是徐芊芊的错，啊、哦，是芊芊错，但是最后是太太错哈。陈、哦、信瑜听到记者这么一问呢，陈信瑜就说啊，那我爸爸就是这样，每次都想要蹭一个梗，哈、哦，好、哦、要蹭啊，蹭一下。蹭一个梗啊，那就对了啦齁。结果呢，就有人又问阿扁总统说：“哎、欸，你女儿说你就是喜欢蹭一个梗啊，那齁。”阿扁又怎么回答呢？齁，阿扁就他不是回答，他就在留言齁，也是在网络上的留言说：“啊，我的英文名字，齁，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哦，记者说他就是都喜欢蹭，女儿说阿伯爸爸都喜欢想要蹭一个梗啊呢吼，啊这阿扁就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随便蹭啦、啊，哦，随便蹭，随便蹭嘛，啊就随便蹭，蹭一个梗哈、啊，我就是随便蹭嘛吼，啊呢吼，哎，好来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Hey,
2: 爸爸，你有无对我讲爱情这条路？
0: 好，确定我今仔日来报这条。好，哎，妈妈，请你唔通听，唔是啦，讲唔对啦。妈妈，你无对我讲啦，吼吼，这吼，妈妈无对我讲，吼，爸爸讲的无，爸爸讲的，好来吼啊。网络上又有人很好笑，有人好有网络上有人在那边说，哎拿一个题目说，有一个人养了15只金鱼，结果死掉了3只，然后他又去买 四只回来，那请问现在这个人总共有多少条金鱼？哦，答案有两个，哦，一个是16条，一个是19条，哦，请问请问到底这个人现在有多少条金鱼？是15只金鱼，死3只，一个去买4只，这样现在他总共有几只金鱼？哦，到底是16只还是19只？哦，就总有这两个答案让你选。诶，没想到阿扁竟然上去留言说19只。那你等于说15只啊，死3只啊，不就剩12只，还买4只，不是16只吗？为什么那19只？阿扁回，哦，阿扁的说法是说这样，以我台大的学历，哦，哦，伊个台大人个头壳个想法是安尼啦，伊讲吼，迄死鱼三只唔是真，无一定真正死鱼啊，搞不好伊是迄种啊做啥，只是沉入水里吼，沉落水底啊，无真正死。好啊，所以伊个要四只倒来，啊，迄三只反正落尾个挖起来，吼，就是不是有时候鱼有时候沉下去不是真的死嘛，吼。所以他感觉答案是19只，所以那三只死掉的有可能是陈姓鱼。看你找见去，陈姓鱼是什么？沉到水底侥幸，哦，这个活下来的鱼，哦，所以叫陈姓鱼，哦，所以的答案是19只，那三只没有死的，对，那三只没有死的鱼就是陈姓鱼，哦。

0: 好来，这点真久，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哎、欸，这条我们换一下吧。哎，我觉得他声音可能，这是哎、欸，这条歌是孙淑媚唱的哦。妈妈，你无对我讲哈、哦。好，来谢谢，咱扣音电话0800775599。

细汉妈妈，你对我讲的话，我拢有在听。不过妈妈，为什么你拢唔捌跟我讲感情这条路这歹行，害我今嘛哦，拢在为情心痛疼。

0: 妈妈，
1: 因为妈妈讲我痛苦，你嘛痛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0: 妈妈教嘛，不一定是拢对啦。
1: 对啊，哎呀，
0: 啊是啊，
1: 亚洲父母嘛。
0: 啊，妈妈，你祖先，你拢教我安怎教足济，安奈无加工。
1: 连黄仁勋回来台湾，还要被他父母指点江山，你不觉得有点？哎呀，对啊，亚洲父母。
0: 那较早人就讲啊，你大汉啊，你是够大哦。
1: 这就是情的 PUA 嘛。一波相中嘛，一个干妈公一过去的经验，他很害怕他过去的经验被否定、啊、但是他就是黄仁勋都会被爸爸妈妈公阿丽爱安诺安诺拜托的，然后黄仁勋上面看怎么个，
0: 所以
1: 亚洲父母的小孩真的要看心理医生啊。黄仁勋讲的、
0: 哦，我们说这一首歌里面哦，这一首歌，嗯，哦，伊讲妈妈祖细汉你讲的话，你讲的话我拢有在听。
1: 哦、对啊，
0: 啊，所以
1: 妈妈为每当
0: 宗教者
1: 不能够照单全收啦。
0: 当个伊家己大汉了，伊谈感情的时阵，受感情伤害的时阵，他说：“妈妈啊，你怎么以前都没有？你教我很多，为什么没有教我说感情的路很难走？”
1: 因为他没有长大了，
0: 没有妈妈一点讲啊，我的感情，我的怎讲，没代志了，给恁爸的啊，无啥代志啊，我不要跟你讲感情的路歹行、啊，个人的人生爱家己去克服、
1: 长大成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有人说啊，我因为安怎我生在一个不好家庭。我听过一个有一个研究，然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爸爸是一个老烟枪酒鬼。
0: 咱先接电话好不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姑娘啊。
0: 哎嘿。
2: 哎，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哪只？盖粉那个啊，一天要吃几次？
0: 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讲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跟你咧，看来速控吼，安那吃，自己爱吃。
0: 来刷卡讲啊，

0: 谢，好，谢谢，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这个双胞兄弟因爸爸吼是一个酗酒啦，抽烟老烟枪，啊又会家暴，家暴的，那听来的是一个啊笨色老辈的对啊。啊，他两个兄弟之后吼，长到四十岁之后，老大跟他爸爸完全一样，酗酒啊，抽烟啊，也家暴。啊，另外一个家庭美满幸福哦，然后又可以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啊，各个人记下的去鸿门宫。哎、欸、啊，为什么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大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家暴、老烟枪。”啊，老二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哦，酗酒的酒鬼、老烟枪又会家暴。”那赶快的物件哦，那你人生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再怪原生家庭的啦，哎、啦，真的不要怪，是看你安怎家己去改观啦。
0: 来，你好，哎、欸，
2: 做官啊，
0: 哎、欸，是哈、
2: 我要叫油啊，
0: 好，来刷卡哈，来做官，二线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一个朋友哈，因为伊家己哦，这个结婚足早就结婚啦，很早就结婚哈，早早结婚啊，他的婚姻哈，你要说不好也好像也不是不好，他就是哈，没有那种排因夫家这边足当的责任哈，从夫家这边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哈，都、就是公公婆婆啊，都对啊，然后到后来他的老公。哦，一辈子都是他的负担，吼，都是他的负担，哦，这咱都无法度去详细讲啊，所以伊感觉讲，婚姻是一个是一个枷锁，婚姻是一个负担，吼，所以干妈公在婚姻里面，他真的是累到那种喘不过气来，所以从小伊拢改查某囝，吼，讲。诶，查某囡仔唔免，无一定爱结婚，拢定啦，甲灌输这个观念，讲查某囡仔家己呐，我都趁钱独立吼，查某囡仔无一定爱结婚吼，你也可以不要结婚啊、哦，真的、哦，伊拢甲因查某囡仔咧讲哦，一天到晚是妈妈以自己的婚姻状况，她觉得女人啊承载这个婚姻太多的吼、哦、这种背负啦吼、哦、背负的责任哦，所以她也不希望她女儿以后就一样吼、哦、像她一样结婚这样，所以拢甲因查某囡仔讲啊，查某囡仔家己趁钱吼，啊家己会当独立，无一定爱结婚，可以不结婚。结果因查某囡仔18岁对人查。所以这边要怎么说呢，好、啊、来谢谢能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妈妈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啊，你女儿就让她自己嘛，她搞不好你别跟她说，她根本就没想要结婚，没想要交男朋友哦，啊！你甲讲啊，够好！你看我拄啊记这个例啊，你看结果讲到安尼，恁早嫁18岁，甲人走啊！你袂说？
1: 而且时代无同，妈妈的观念可能佮停留伫顶世纪啊！啊，即嘛对不？
0: 通常吼、哦，父母都会以自己啦，以自己的经历吼。
1: 对啊，如果父母没有成长，你看没有像阿扁，阿扁总统，你看他还会去玩出来干嘛？有成长，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哦、
0: 啊，幽默的方式随便蹭嘛。
1: 啊，对啊。
0: 随便蹭嘛！
1: 我干嘛？阿扁总统很有智慧的话，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已经没金家的这类问题里面去。阿公女婿不好、哦、阿公许仙剑不好，还是公怎么讲哦委屈啦？他是用因为两个人大人大将啊，五十岁哦，已经都自己成立家庭，囡仔拢生三个啊，啊，隔壁爸爸妈妈起来讲啊，我怎么讲安怎啦？真的也不用嘛，所以
0: 有讲过的想过的一句话的是说啊姓于爸爸对不起你。
1: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是说、因为想到这个名人的子女婚姻处状况，尤其是女儿胡瓜，那时候那因怎么讲小珍嘛，
0: 小珍
1: 跟因的许静良也是爱恨纠葛嘛，胡瓜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说什么。我后来我去查光当年胡瓜哈，因怎么跟他离婚掉，胡瓜跟那个小珍啊说什么？阿公尊重跟全力支持，全力支持哈，然后劝放下仇恨，学会感谢。你看，然后胡瓜。我第一回啦，伊就讲，阿阿婆，我冤家婚姻外遇，还是啥啥啥，都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件啊，反正是旁边人在那边敲边鼓的，好像对不对啊？这歌仔戏到底什么时候要演呐、啊？ 陈世美怎么说要搬啦？
0: 你先报名再讲啊。
1: 无啊，伊无搬，要报名。当事人都风轻云淡的，旁边吃瓜的人。
0: 台北咧招迄个朋友，最近拢咧无用，伊的买新厝安尼吼。
1: 他就觉得啊，什么？听到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那我上礼拜在支持你是支持个头。

0: 妈妈，你有对我讲，所以人生的路我拢步步小心行，唯独你无跟我讲感情的路哪会这歹行。感情是两个人的、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可以小心小心、我做什么我出门小心我骑车小心我读书要认真我什么、这个妈妈说的话我都有听那是你做的可以但是感情是两个人的、两个人有时候呢、你妈说你说、他给我很伤心的搞不好对方也说、你给我、真的是很气怒的所以要自己一个人比较轻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像小珍跟许静良，他们现在这个状况就不错嘛，啊，各自都有自己的新恋情，啊嘛是囡仔爸爸跟妈妈，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能够一起去上节目说，小珍跟许静良还可以一起上节目说说笑笑，这不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吗？这几年罹患这个所谓的失智跟帕金森氏症的这个布鲁斯威利哦，就是好莱坞的巨星，伊唔是卡扎加戴米摩尔有一段婚姻嘛，有就结过婚嘛，有一段婚姻。啊，迄阵那吼，这个布鲁斯威利在二婚啊三婚的时阵吼，他罹患了这个杂工，这个罹患了这个帕金森氏症，杂工伊无法度慢慢失语症啊，慢慢诶，经历，更加退化。迄阵那戴米摩尔杂工哇，因前夫吼。发生这些代志，也有过来去关心他。那时候我记得说有一个拍一个照片，然后说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不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关心你，像朋友一样关心你这个人哦。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啦，不是说离婚掉的跳破冰，也当然这样子的人也有啦，但是好的范例其实也蛮多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布鲁斯威利跟这个小珍跟许静良，
0: 没错啦，因为如果你若是说各自家己都各有发展、也过得不错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比较不会去、纠结过往嘛、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像你刚刚举这个例子、最重要这个人已经不是你老公，但是他是他小孩的爸爸，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共同有几个，生了三个小孩，
1: 所以赵建明嘛是一，
0: 他的难过，他想要照顾他的难过，应该就说啊，我的孩子的爸爸变这样哈，那可能过个几年，可能我小孩就没有爸爸了哈。这个是这一点就是说婚姻中有小孩的话，有些的很多事情是站在小孩的立场想哈。至于一个前夫，可能是真的没有感情。但是、
1: 也不用怨对嘛、对不对？
0: 还有各自也都有发展了嘛，哈、来，你好，嗨。
2: 我讲，我老爸讲的啦，我跟他菜鸡阿名，
0: 超
2: 名现在写的，
0: 古早啦，所以古早啦，对啊，所以人家讲啊，
1: 五零年代的名，
0: 意思无啦，意思讲菜鸡啊，吼，菜鸡阿名是安怎？是安怎？那讲早人菜鸡阿名。就你的菜籽压得好残，哇、发到一股一股残安尼吼，大丰收。
1: 那恁那台北朋友听了讲，查甫人在菜籽面，你会作何感想？问他一下。是独立新时代的女性，对不对？
0: 啊，那是压到迄个歹残，迄个凹残、烂残，根本都生哦，吼，正三三袂歪吼，啊，都歹命。意思就是讲，嫁得好翁，啊，你得好命；嫁得歹翁，你
1: 今嘛新
0: 歹命一世人吼。
1: 新时代女性的也不能讲
0: 啊，所以今嘛新时代女性的讲我。连压都不爱压，我压什么菜鸡啊？
1: 起码新时代女性的工，像是蚕，像是菜鸡，哦，对不？哦，对不？卡早是什么？查甫人也是菜鸡啊，也是蚕。今嘛查甫人讲，像是蚕，像是菜鸡都唔知咧。
0: 查甫人较想要娶，查甫会较无想要嫁吼、所以就讲啊，菜鸡都无想要压。怎么？如果当你都不想，你不想种田了，你都不想种田了，你这管他吼、对不对？吼、然后现在不种田的，不压菜鸡的了，人愈来愈多啊。好来，就是看嘛，那女人跟男人都一样嘛。那男人说，如果我都不需要了，那我何必在那边气心露面，还要包容哦？我不洗衣服哦，我不煮饭哦，我也不生小孩哦，我也不伺候你爸爸妈妈哦。我要有什么名下要有房子，要什么？你中国的 AI 的片看这哦，你真来看个会闹穷鬼。不过今嘛有足侪噪音啦、你要说像以前那样吼，吞论已经愈来愈不可能
1: 啦，因为现在鲜花的贵料真好啊啦，这个对啊，本身的原生家庭的生活
0: 自己就可以过 过生活。
1: 对啊，啊，原生家庭可能从小就富养嘛。
0: 啊，如果啊，要一个老公干嘛？
1: 对啊，你不给
0: 结婚干嘛？
1: 对啊，
0: 干嘛？
1: 对啊。

0: 来，今仔日中原普渡呢，听众朋友啊，恁普渡拜拜拢拜啥啦？恁买啥？恁买啥？嘿，
1: 泡面吧。咱公司长，咱公司长下晡普渡了嘛？啊，今仔来看这个吼、哦、同事的豆芽店，
0: 大家拢有泡面，
1: 都有泡面、嗯，还有那个
0: 饼干。
1: 饼干，还有沙威玛、嗯哦，还有那个干，就是那种像王子面那种干面，还不错啊。我这打开八豆药去准备当哦，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说啦。
0: 你看啦，我公司就是安尼啦，普渡拜拜，大家本本的吃吃的，对不对？那从我那个朋友因公司头家娘啊，普渡完规个拢不不登去。我这是我朋友的代志哦，你让会听到伊的，跟我，你讲啊，你讲啦，我无讲对，是对一个公司啊，对不对？

0: 嗨，
1: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那你可以电话是0800-7759908-0077-999。进广告。
0: 好来啦，借阮朋友的例来讲啊，吼，你的喙齿莫留甲干净不洁啊啦，吼，遮咧装啊，吹假衣啦，
1: 真麻烦啊，困觉啊。
0: 哦，即句我嘛捡起来用吼，迄昨听朋友讲的，个医生就甲讲安尼啊，你这都跟你这支喙齿都干净不洁的情形啊，吼。好来，哦，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牙齿要顾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哦，伊就讲，哎呦，我爱用喙齿哦，讲爱足久的呢，哎呦，搁爱拔掉呢，啊，我今足紧张的呢，我问医生讲爱全麻，还是迄个局部麻？
1: 这喙齿真系拢贵哦，我头下讲问一个公司的妹妹哦，伊喙齿是去矫正牙齿哈，哇。两年半的时间，爱看两当半，伊就箍那个牙齿，就把牙齿箍起来，拔起来嘛。两当半开18万，啊，今嘛我看几种较新的一个隐适美，我啊赶快隐适美，不会那个比较好看，这样要多少钱？要30万。等时间开这侪钱，还个少年呢，还少年是为着水哦。啊，那个五年级啊，口牙不好，不是干那喙齿呢？
0: 哎呀，
1: 牙周吧吼，弄好这个牙周菌个蹭起，
0: 蹭个牙龈都弄好，都弄。
1: 哎，就更白啦，
0: 腐蚀了，腐烂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这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有口臭，就是安尼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哦，你的口臭，靠嘴巴有不好的味道，你要注意口腔哈，去哎，哦，牙科去检查哈。所以咱平常哈，你买固牙齿哦，真正爱补钙，钙是哦，你管喙齿的，喙齿是钙在管的哦，好凶啦哦，你管我，我管你，就是反正的哦，就是两个都是生命共同体啦哦，就是。钙啦，你个钙有少，你喙齿才会用啊。喙齿要用，你得一定爱吼钙补足安尼吼。哦，包括咱人慢慢哦，牙齿会松动哦。牙齿松动的原因是咱的牙龈萎缩。
1: 对啊，萎缩。
0: 嘿，咱的牙龈萎缩，牙龈啊一直萎缩，你家己注意看，你喙个变啊，咦，安尼变个大坑，咦，你看，哎呦，你我的喙齿那痛啊，长出来。哎，你莫迄落哦，你爱紧张哦，哎，喙齿痛啊，断起来很容易断哦，因为你已经无包土啊，哦，你迄个齿尖迄部分已经就是没有包覆啊，没有牙龈肉已经退缩干，没有包覆，没有一个保护稳固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你那食物件较无小心的，还是包得较紧的，有时候靠者，那牙齿可能就断掉了，或者是咬，哦，的咬啊，对，袂在啊，会叮当，会酸，生嫩哈，啊，会安尼哈。哦，轻轻缓缓呀，哈，就轻轻缓缓呀，哈，松动哈。所以你第一，你赶快吃，跟加钙粉，一定要跟加钙粉，一定要补钙，吃钙啊，你搁改加强，搁改磨，哦，搁改磨。咁咧，安尼咁咧，安尼啦，吼。
1: 不过，咱吼即喙齿嘅一个健康吼，三步做对了，就是食了吼，要喝啊吼，家己刷牙、洗啊，然后用最好用冲牙机，家咧牙即个残渣冲掉之后，然后用什么漱口水啊，家落落嘅漱一漱之后，咱的得力酸同高分敢抹起哩，哇，清洁消毒，然后钙粉又补，好来补起哩。完整哦，你的喙齿牙齿吼，会当用加200回拢无问题。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咱有听总讲吼，星期二我们有四个朋友，四个女人聚餐，食饭当中呢，我拢在谈，拢在讲陈信宇哦。然后呢，我遐朋友哦，拢伫翠顶头吼，在翠上面都有一直在追陈信宇跟赵建明这件代志哦。啊，所以那一顿饭，伊讲那一顿饭吃完了吼，吃得很解气又很开心。你看这四个女人哦，
1: 解气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哎，解气是什么意思啊？
0: 解气就是解气啊，解气就是
1: 我解气是
0: 金消套啦，消套啦，掏亏啦，掏亏啦，解气的，哎，对，掏亏啦，掏亏啊，那都对啊啦，
1: 吼。
0: 就是安尼意思。然后伊讲食饱饭了，好走到朋友家的大楼，然后到他们大楼的交谊厅33楼喝下午茶。阿哥就遇到国家级的地震警报，现场喝咖啡的人吼，大概手机呢，安尼啊，就，哎，我唔知道你是不是响这个声音，响成一片。伊讲哦，现场大概手机样样响成一片吼，结果看完内容之后呢，有的人吓死了，吓到脸色都发白。这咱听众分享的吼，
1: 啊，听众，你讲啊，哪讲对？这个陈俊公吼，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啊，这个是解
0: 气，赶快来回答。
1: 不，这个是解气还不解气？因为你们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投射嘛。
0: 他这个 group 哦，一个别人写的 group， 拢专门的追踪哦。
1: 陈俊最好的讲话，我虽然离婚啊，但是他自认为哦，一起自认为哦，他讲的很有信心，他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但是他爱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啦，还有啦，以前那讲，
0: 所以过去式啊嘛。
1: 但是没过去式，但是他觉得还是有，
0: 他还是说 now 吗 ？now 现在我还是
1: 没有，他还是有把他放在两个女人在较劲的这个意味上面嘛。
0: 男性叫等了，你好。
2: 喂，搞破开了，谢谢啊，讲我收到啊。
1: 好，
0: 好，好，谢谢。
1: 阿金很舒勇哈，
0: 收到都系勇，好，谢谢。
1: 祝贺你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好啦。其实陈信宇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啊，
1: 对啊，他就是
0: 直白的啊，而且的
1: 也是还有爱啦，还是有爱啦，哎啦，还是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只要讨论他对赵建明，赵建明是对他是没有爱的。
0: 听说是去年七月离婚嘛，个记者嘛，在一年多一点点
1: 我们把我们不要那么多情绪，我们就问他说，赵建明对陈信宇是绝对没有爱的
0: 啊，爱也没什么啊，
1: 对啊，那没有爱了，
0: 那就是因为。因为也是因为这样打个东西，因为他不开心才离的嘛。
1: 不是，我说他都对
0: 他的背叛才造成他的。
1: 人家对还有爱，那其他人在弄什么？对啊，我搞不懂
0: 啊，就不知道他那么渣啦，那都丢了，不知道啊。好，现在才知道他那么渣。
1: 当事者都还有爱，你干嘛管人家渣不渣？人家那个不能那么 get， 那陈俊宇都不介意了，你们还在那边
0: 阿金啊，来呀，咱来听酒来呀，哈。
1: 对啊，人家本。当事人都不介意，还有爱了，其他的敲边鬼敲什么？
0: 对啊，对在我嘛，刚刚你就奇怪呀，人家还有爱又怎样啊？
1: 没有啊，对啊，那当事人
0: 又怎样啊？坏啊，
1: 没有不怎么样。
0: 其实你这件代志顶头哈，我说实在了，我也没有特别说啊，我
1: 不是
0: 因为
1: 我意思说不要把自己，
0: 我可以了解，我可以理解，所以我根本我也不会觉得赵建明怎样，我也不会觉得蔡信宇怎哎不陈信宇怎样，
1: 回推会觉得会很解气，其实就是一个自身形象或者现在状态的投射嘛，一点家己身躯边也是讲目前你家己拄着这个拄着这状况，
0: 咱听讲吼，伊讲我朋友都很认真在追这一则新闻，他们都很佩服陈信宇，哈，喜欢他，而且我们朋友都说要去吃板豆，
1: 哇，你这那啊，最后会不会办
0: 呢？女人还是，但是我不会哦。说实在，这个代志，我都当新闻这样子报道哈，我没有特别说一定是赞
1: 板豆较重要啦，
0: 只是我觉得脆的那个脆上面，我们讲板豆被按在被刮起那个溢出哦，溢出我干嘛？哦，真的是好有梗哦，好有趣哦，我是刚刚安那俩出呢。村呢，就是又是一对离婚的怨偶这样子啊，那时候就这样，
1: 没有怨，没有怨，
0: 我也没有，
1: 没有怨，没有怨，一个爱，一个不爱，一个有还有爱，一个不爱，没有怨，没有怨，都很和平，都是爱 ，full of love。
0: 恭喜在地台湾啊，什么离婚的家常便饭，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根本也不 去本不去论论谁的对错了，
1: 带情绪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投射啦。
0: 哈喽，你好，嘿，
3: 你好，嘿，有人爱着我，我爱的是别人。
0: 有人爱着我，偏偏阮爱的是别人。来，你好，嘿，啊来，
4: 老公，
0: 嘿，
4: 有一个吼，讲陈信宇做爱情。啊，唔过迄个人咧讲话，迄个人
1: 吼，伊搁较爱
4: 钱，啊，搁欺负一寡迄残障诶人诶，迄贫苦诶钱共删除，迄搁较恶质。
0: 好，来了，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别
2: 使讲啥人对，啥人唔对啦，你知影
0: 无？好，谢谢。
2: 讲啊，赵建民唔对，啊，讲两。
0: 好啦，好好好好，所以婚姻里面
1: 哈，对啊，
0: 没有谁对错，
1: 外人就
0: 对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哈。啊，对了，有两个应该有对都有也有错，所以这不关我们的事。
1: 就当我干嘛来听，就没有那个示范人哈。茶余饭后嚼舌根，
0: 对对对，安内娘娘，拉子二，所以我讲拉子二的安内娘娘哦，来第二
1: AI 剧更精彩的真人剧。

0: 百人这
1: 种爱讲骗子问你，不是我们。
0: 你看，我做节目会做到白痴去，你看啦，哎，歌都知影一大堆，啊，即马想想要播啊，想袂起来啥物歌哈。陈，哎，陈英杰歌，
1: 爱讲骗子问。

0: Hello，
1: 系
2: Hello， 你好。
0: 听得邓小云啦。
1: 好啦，谢谢。
2: 哎呀，
1: 今嘛邓小云咧唱会着啦。无啊，咱拄仔咧讲迄条，吼，迄条是海海人生啦，嘿。拄只，咱等一下再听啦。

0: 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啊？良心就去有告家去啊！吼、哦，老一辈人不是安尼讲话，你良心去有告家去啊！啊啦啦，爱情的骗子，即马上惨的，就是以爱情为幌子，吼、哦。啊，骗钱，骗情又骗财，哦，人财两失，哦，那才是哦，损失惨重哦，这才是上加严重的
1: 哦。啊，想到为着没有为了讲骗财哦，哎、欸，这不可怜。
0: 啊，你那对有感情、嗯，有些人对、啊，有些人就是那种。
1: 但是你当下付出的时候，你是心甘情愿的、嗯，你怎么可以说是被骗呢？
0: 哎、欸，啊，没有啦，啊就是啊，钱摕去，人嘛无去啊，当然被骗了。啊才知道被骗了啊！
1: 怪想
0: 哦，啊怪想，
1: 我就怪想，你当下你自己恋爱脑对不对？
0: 恨那个人啊，怪自己，安尼好唔好？恨那个人啊，怪自己，
1: 怪把人上简单，就跟诈骗集团，人已经警察喊完，叫你卖回，
0: 这是诈骗集团，
1: 赶快嘛！诈骗集团就这样啊！
0: 那你唔是怪个警察应该做大声？你管我？啊！我的钢管没有骗呢、欸，我一人诈骗，我的钢管没有骗、啊，你关你屁事！
1: 啊，骗尿尿卖啊，关活该！我就这种真的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难得咖喱坑啊！
0: 我看最近那个话题，艺人那个老牌的艺人江厚任嘛，我
1: 哦、嗯、
0: 对吧？阿姨交一个女朋友嘛，哦，见面二十几回，哦，讲哦，我搞彩女咯，吼、嗯，哦，而且啊，结果都人去搞挖出来，讲而且早因啊，干那无单纯哦。反正的哦，讲哦，什么伊名改几遍咯、哦？啊，伊学历唔知真啊假咯？啊哟，伊个较早哦，什么我又骗财哦，又怎样了吼？安尼 哦，江厚任个开记者会，安尼一件一件出来替伊这个女朋友翻版哦。吼、哦，我看他那个讲的真的是吼、哦，七十几回江厚任以前长得很帅吼、哦、啊，台湾吼 哦一线的小生有没有吼、哦？他其实嗯。嗯啊的，啊有人记者有诶，就白话的讲，诶、欸，啊你最近这个吼，最近有一部迄个《金特务》嘛，吼，《金特务》回归嘛，啊那个都是韩星哦，韩国的韩剧吼，迄、那个苏志燮演的嘛，啊人得了讲，诶、欸，江厚任少年的时跟苏志燮长得很像，啊就有记者说，诶、欸，人家说你现在吼，吼这个交女朋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吼大张旗鼓的？有人说你是因为现在苏志燮很红啊，那人家说你跟他长得。有像，所以你是不是来啊蹭又是一个蹭哦，蹭苏志燮的丢，结果江厚任阿拉讲，我蹭苏志燮，你邓启，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对，可以用英语讲，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哦、你回去问你妈妈，看较早我多红，我有需要蹭他吗？我较早我红的时阵，我搭档的迄个电视剧跟我合作的遐女明星，一个比一个漂亮。哦啊、我即马交这女朋友，啊，恁打了公家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江厚任的情史啊，是讲也见识啦。嗯，啊，你说晕船也对，但是、嗯、我干嘛？男性跟女性呐，讲真的，都得这种爱情的骗子诈骗。之后的反应会不同了。你很少看到一个、哦、真的被感情诈骗的男生出来外面哭诉、嗯，我骗钱啊，我不甘愿，你是笨色骗我钱没有呢？你看哦，所以你看，不管江厚任啊、郭董啊，那一堆人在那边，当事人都很享受那个当下那个状态啊。其他人在那边，
0: 哎、欸，大家、
1: 哎呦，郭董你被骗哦，
0: 大家很紧张啊，
1: 你会不会紧张？
0: 你不要七十几岁了，
1: 没有、哦欸，你看哦，可是你看，真正的男性当事人，即便好了、哦，粉红收支队出来，
0: 查甫人唔敢讲啦，
1: 对，不是
0: 查甫人哦，
1: 不，
0: 查甫人哦，皮啊蒙的点点，惊人笑，查甫人惊人笑，
1: 唔敢讲噶。分清楚这是谁的选择，那是不一样。
0: 哎呀、
1: 啊，对啊，啊你当下你不送掉吗？伊跟你谈恋爱时阵，你不送掉吗？
0: 所以其实哦，你今麦都是一个网络世界，很多你都会当去找到资料嘛，
1: 吼
0: 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是说难免呐、啊，大家会去讨论呐。哦，网络的是安尼啊，网络的是安尼，你管人咩啊讨论，你嘛管不了啊。
1: 我说不要不甘愿，这个不甘愿的结果，
0: 嗯，
1: 五十五十的责任。
0: 好，
1: 五十五十。
0: 所以苏志，不是苏志宪，江后任就不爽哎、欸，说啊，你们说我蹭那个
1: 啊，
0: 苏志宪，你讲回去 ask your mother， 等下问你们老母，看我卡咋我安我引导我嘞哈。好，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哈，哦，只要一有人提到他现在这个女朋友，他就很，我干嘛？他很急躁的要替他辩解，哦，辩解到那种哈，
1: 在恋爱中嘛。
0: 哎、欸，这一点我是觉得他倒是不用有五足者，其实隐瞒行贵辩解哈啊，如果要辩解，应该也是让女方家己出来讲的好啊哈，男方大概就背两下的好啊，唔免安尼，好像那个女的拢点点，拢在边啊点点啊，温柔婉约的啊，江后任底下一直替辩解哦，他很聪明，他怎样，他很厉害，你想他有必要怎样哦，一直辩解。最近我看到一个以前也没有多久，这应该是差这一两年呢，就是江后任他好像有上一个综艺节目，哦啊，那时候大家讲哇啊，你现在。你那么帅，以前哦，那多帅呢哈！啊，你现在七十几岁哈，你说啊，为什么你身边现在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婚，也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女人，没有伴侣，安尼就对啊。结果伊安那讲，你知道？好，伊就讲，我自己生活过得很好，
1: 啊、
0: 这样子哈、
1: 啊
0: 嗯。对对，这是较早，迄阵阿伯交今嘛，这个女朋友阿伯这件代志的时阵，会进前。然后伊就讲，啊，都朱启林的干问问讲，啊，那你不怕你老了那个什么，有时候呢生病啊，喜安啊，生活不便的时候，你需要好、哦、那
1: 主持人他自己比较怕了，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的，人家当下根本都不会有这种
0: 恐吓、啊，所以我就是要讲嘛、嗯，他前后的对照嘛，江后任前后对照，结果伊的回答伊讲呐，伊讲。啊！我干嘛？如果我今天我有老婆，或者是我有女朋友，如果我今天我中风了，或行动不便了，
1: 你的
0: 照应啊！伊讲哦，我舍不得让他们来照顾我、嗯，我真的舍不得我的个性哦，我一定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来照顾我、啊、哦，啊，拔屎拔尿啊，是安怎哦、
1: 啊，
0: 推轮椅，伊讲我舍不得哦，我就简单啦、啊，我就请一个。哦，艺术公关那得爱有女朋友，爱得爱有老婆，我就请一个来给我照顾。然后他就举例哦，一共哦，我最欣赏，我觉得做的这一件事情做的最棒的就是陈松勇、啊
1: 嗯、所以那个主持人的想法比较老派了。他说：“另外一半就是、
0: 欸那
1: 個、就是我知道是那个主持人是谁啦。他每次他就是很传统男台湾男性的想法哦，我你没伴，你得干嘛就孤单啊？你老要想给你照顾，你哪讲有伴？你老一伴嘛，没得给你照顾啦。
0: 所以的共嘛，江后任就说
1: 对啊，没有错，真的很对啊。
0: 他说：哎、欸，像陈松勇就很好
1: 啊，
0: 他就做得很好、啊，
1: 没有错
0: 、
1: 啊，
0: 请一个
1: 用哥啊，
0: 他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的老婆
1: 啊，
0: 你他来照顾你、
1: 啊，
0: 我就是金钱请他的，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我也不会心疼啊。一公、啊、如果是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他来照顾我，我一点舍不得，我会心疼
1: 啊。而且很多女性在婚姻中的怨哈，她就是没有把她的劳务给。他一干嘛就辛苦，叫高金呐，然后租棚啥，他的劳务没有被那个薪资化。
0: 嗯
1: 哦，如果要想讲的女性，不要老啊，我鬼刚那不一样，大变主，哎、欸，你那恰姐姐保姆来变主，高金呐，租棚啥。哎，一个月偌济，啊，但是有当按顿来，干嘛讲啊？无你，我娶这无应来者，所以现在的女性会觉得说不想要进入婚姻，
0: 嗯，
1: 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外本来也没得走啊，进入婚姻反而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胳膊扛鬼，又没有工作，又没有自己的钱呢可以花，然后世界也越来越窄小，在困在家庭里面啊，打刚叫高金啊，叫高金呐，哇，你的干妈公自己的自身价值越来越没有，所以会怨嘛，会恨老公啊，越看越讨厌嘛，就结婚干嘛？哦，我看我老公越看越讨厌。
0: 所以江后任他之前
1: 很聪明嘛，
0: 他之前的想法是这样。结果没多久，哎，竟然交了一个女朋友。
1: 可是他交女朋友是谈恋爱啊，不是要来。
0: 现在这个女，为了这个女朋友，哈，这样啊，很营营积极的，一直要替她辩解、嗯、撇清，
1: 就是在谈恋爱嘛。
0: 撇清有人是认为说啊，这个女孩子是啊，意思的是说啊，有那个有目的的接近呐、啊，哈、啊，来啊，所以。所以，哎、欸，在对照他之前讲的，哎、欸，
1: 不冲突啊，我就因为主持人问说，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啊，江后任
0: 那时候他是就
1: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
0: 没人，
1: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说、嗯，我照顾的话，即便我有男女朋友或老婆，我也不舍不得给他们照顾，我花钱请 外佣来照顾我嘛、欸、啊他跟现在这个女朋友照顾是他们在谈恋爱嘛、嗯、因为不是说要叫找一个我老啊哎、欸、啊我最叫一个人来照顾
0: 搞不好都是那个节目齁他接受那个访问的那个节目之后他讲到说 哦我自己齁生活的话我都呀怎样讲
1: 以我男性看哦江后人他是人间清醒、欸、
0: 他是他那时候讲他那时候是人间清醒可是那个节目多久其实也没有很久好像就然后就出现了他的七世情缘的情人出来了七世的精灵齁精灵都出来啊齁时间卡得很好呵呵、欸、可能大家有看、啊、看江后任那个节目、哦、
1: 就是他在谈恋爱在护卫他的小女友了心疼啦。

0: 来，
1: 对，一个陨落的巨星啊，哈，陈英杰啊，今天有听到另外一个是很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哦，草间弥生的过世哦，心里有点这样子哈，在这个雨天里面有点心里有点萧瑟的感觉，
2: 好了，咱的听众讲吼，都家咧讲啊，讲啊，他们几个朋友聚餐的时候，在聊到陈信宇吼啊，好讲到呢，就是吃完那个饭吼，就很解气，又很开心哈。然后说着说着哈，那说着说着呢，说着又说到公婆的事情啦。公婆说完了，又说到老公的事情啦。啊，说他们老公呢，摆不脱不了传统啦哈，啊呢，好
1: 离婚，问就是离婚，不要抱怨。
2: 结论是哈，结论是单身的，也单身有很多麻烦，但是结婚问题更多。结论结束啊，都安尼。
1: 你敢讲离婚那是你的，你的，就是看
2: 不是伊啦，那不是伊啦。
1: 我是讲伊，当家人家那种
2: 因朋友，
1: 因朋友，
2: 伊讲拢因朋友的代志。
1: 因朋友，因朋友讲啊，你的，
2: 拢是朋友的代志。
1: 女性聚会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话才能，
2: 所以女人嘞长寿啊，你有没有在？就是安尼个等位寿啊，准查甫人家惊，对不对？女人长寿是有原因的，
1: 哦，对啊，就是把抱怨丢给别人就会长寿，难怪男人会短命，对啊，不是吗？那一群如果男人一直在抱怨的话，女人会说啊，你怎么那么弱？
2: 所以哦，其实这也是男女哦这个两性。
1: 你
2: 天生有不同，
1: 你若赶快十波人，大家等于都跟你讲啊，我公司安怎？哎呦，头家我讲你摸都未送，
2: 你摸落用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你真摸落用的。
1: 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说，问跟女生说，你这个
2: 摸落用的卡小，
1: 我多嘛，所以就不要抱怨。哎，
2: 好来啦，所以阿爸的时间够啊，咱进不是进广告啊，好美的人生。
1: 得力公司该问该忧，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惠贷，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2: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6,205.33点，上涨372.71点，成交量是7153.11亿元。电动市场是400.87点，上涨5.21点，成交量是2183.69亿元。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财报跟财测优于市场预期，扫除了市场对 AI 晶片需求降温的疑虑，也带动台股今天是开高走阳，空单回补跟追价买盘同步涌入，盘中上涨超过560点，最高是达到46,401点附近，塑胶类股的指数也净扬超过8%。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从2010年7月1号起来推动不孕症的试管婴儿补助2.0方案，将补助对象由最初仅限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扩大到夫妻未满45岁，至少一方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不孕夫妻。国健署在今天也说明，在加码提高每胎2到3次的疗程补助的额度，从今年9月1号开始，提出申请者每次最高增加50,000块钱。尼泊尔跟中国大陆西藏边境26号发生严重的爆洪跟土石流，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几百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大批的外国游客。尼泊尔观光局表示，灾害发生几小时之后，大约有403名的游客失联，其中有341人是外国人，失联者来自印度、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乌克兰，目前得知是没有台湾的游客。而日本驻尼泊尔的大使馆也表示，目前联系不上5名可能参加当地旅游的日本人。红十字会跟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表示，当地整个村庄跟市场几乎都被摧毁，目前正急着送毛毯、急救包、担架、尸袋等紧急的物资，搜救行动还在持续，死亡的人数恐怕还会再进一步上升。中东战事消耗了美军大量的军备，也引发印太盟友的担心。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军事的施压，台湾爱国者飞弹交付恐怕会严重受到延迟。五角大厦官员也担心，美伊冲突恐怕会削弱对美中潜在冲突的战备能力。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今天上午8:30，气象署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沙德尔海上的台风警报，台风中心目前是在马祖东北东方海面，向西南西方向来向西移动，而对于台湾北部的海面会构成威胁。台风在明天最接近台湾，提醒靠近马祖或台湾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预估沙德尔在明天中午过后会在中国大陆的浙江来登陆，随后台风今天晚上也会朝台湾的正北方的海面来前进，民众也要特别留心。温度部分，今天高温炎热，西南风沉降影响，北部跟花莲高温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消防骑手 N 群为客多下来啦。好哦，在最近呢，台湾附近哦，台风勾勾顶，没有啦，一个接一个来了。佩玲之前有跟大家聊到哈，因为圣婴现象，所以整个北半球你都会发现都陷在雨里面，担心南半球呢都是陷在干旱里面。好啦，我们先来关心自己啦哈。今天早上8:30呢，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大概它的位置是在马祖的东北东方海面，朝西南西转，西南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北部海面将会有威胁。明天台风最接近台湾，所以如果你是靠近妈祖或是在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预估它在明天会登陆到中国大陆浙江之后呢，对，大概我们这边的稍微状况就会稍微解除了齁。不过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会发现啊，南北大不同。怎么说呢？今天因为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鬼耶哦，让安吉吉哦齁，所以齁买滴滴的。不过在中部以北相对比较 OK， 不过就是很炎热，所以在北部跟东北地区呢，还是要多补充水分了齁。那另外也因为沙德尔接近的关系呢，有一些的航线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像国内就取消2个架次，国际跟两岸也取消4个架次。那比较受影响的呢，是那个航港局有8个航线，31个航班都停驶，所以那个就是航港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台风期间不要硬是往离岛去旅游。如果说呢那个航班回不来，或是掉了下啊，你一直在柜台吵闹也没有用，真的就不能开呀，所以请大家体谅了，保命比较要紧了。这个景象呢，每一年它都会来一次。哎呦，最近几天又来了，什么样的景象？嘉义山区他们的年度盛事就是万路朝凤啊，已经揭开序幕了。每年到八月下旬到十月中旬，在嘉义的山区，他们年度就是有那种北林溪万路会朝凤，目前已经开始揭开序幕了。嘉义县政府他们有注意到说，最近有那个黄头鹿先锋已经现身，然后成千上万的这种黄头鹿，他们就飞越了眉山的太兴，好像那种白龙回绕山间，令人非常的赞叹，说哇，那也叫贼呢。基本上什么时候会到高潮呢？基本上应该会在中秋节前后，到时候呢鸟儿，尤其这些白鹭鸶，它们飞跃的情形会非常的壮观。如果你是喜欢摄影的人，然后可能在那种夕阳照映之下，都能听起蛮爱后，然后当它们飞跃到那种山头这样越过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真是太壮观了。建议大家最好的欣赏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6点。太兴村附近有很多地方可以作为赏鸟的据点，像他们有一些那种名家的餐厅，然后大家可以去上网 Google 一下，或许你在那边席地而坐的时候，你光看到那些硕大便是美，你就叹为观止。有时候我觉得欣赏美景是一种心情，有些长辈哦，他大概到退休的时候，他看到这种美景，他都会觉得心中很感动。可是等等，多阿里变景贼西尊看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啊，这样有什么好看？我是觉得是随着年龄的不同，心境的不一样了哈。所以如果最近想要去看这种万路朝凤的话，也不妨可以到嘉义眉山附近来欣赏一下。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国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是由安利所演唱《大大的拥抱》了哈。最近呢，你有没有发现那种天灾人祸真的很多呢？我们在台湾最近呢，是因为那个大雨一直下嘛，哈，到处都在淹水。不过呢，这一个真的，昨天我看到说，哦，怎么会这么大呢？真的太吓人了。就是在26号上午呢，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它有严重的山洪，目前得知已经造成160人死亡。原先外界以为是地震导致山崩，就引发了山洪。不过呢，美国的地质调查所他们后续澄清，山崩本身造成剧烈的震动，但是威力相当于 5.2 的地震。只是哈，他们后来发现这也太吓人了吧，因为呢，你看它那个滚滚洪流下来的时候呢，对，它是夹杂着那种冰跟水一次就淹下来。你知道那种状况让我想到呢，就是马太安息堰塞湖崩堤的时候也是这种状况。真的人家说真的遭北虎。那我有看到一些专家他们在讲说，如果你要去避开这样的一个突如而来的这种洪流，你要怎么走？你要往上爬，但是你最起码要爬6公尺。6公尺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层楼板的那种楼高。我们一层大概2公尺来讲，大概3层楼啦，对，差不多这么高。你可以跑得赢那些洪水吗？没办法呀，因为目前科学家他们看的那个影像，我就觉得有点 shock。 他们说可能要花几个礼拜才能够厘清到底这次山崩确切的原因。不过呢，有一组这种国际科学家了，他们就去推测可能是一大块的冰川从山体崩落。因为大家知道在喜马拉雅山上面嘛，大概都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现在也差不多很多东西冰块，但是当中一开始用冰的时候的规定啊，已经没有支撑力，就轻背，整个都落下来，所以他说一大块的冰川从山体崩落，跌入到山谷，引发了洪患。那目前呢，全世界的这种科学家大家都在观测了，可是比较难理解的是什么？影片中呈现很大的水量，所以他们推测说有可能这个水里面是混合着冰还有岩石，然后快速，你知道那种冰它有重量，岩石也有重量，当两个加起来之后呢，不会互相融合，你浓我浓，他们真的团结力量大，直接往下冲。而且呢，因为它有重量，所以它就会重力加速度真的是从山上倾泻而下。那当然沿途因为还夹杂着季风季节的一些沉积物，所以呢，那个速度真的很快了。目前可能他们不是只有这一波，有可能是2-3波，所以有些科学家就在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去了解或是去 along 的话，就是去示警的话，你就必须要像我们在马太安息他第一次崩堤之后呢，我们政府做了什么事，他就跟一些大学，因为大学有一些那种地球科学系嘛，他们就说哦，你可以在那边放一些监测器，当他开始要准备崩的时候，他的压力会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通知下游的一些住户赶快撤离，对，不要再那边了，不要再盯了，赶快撤，你就害怕他说时迟那时快，哎，一头乱啊，你都嗨呀，哎，可是我在想，现在那个他们在山上这样的情形，谁要上去放那个监测器？哪个单位？尼泊尔吗？中国大陆吗？对啊，不知道啊，比较担心是这样子啦哈。那大家还担心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那边比较靠近西藏，所以有很多人都会去那边朝圣。那目前尼泊尔的观光局他们去做个统计，就灾害发生4小时，已经有403位去当地的游客已经失联，那其中有341个是外国人，包括来自印度、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乌克兰还有日本，好，都有，所以目前都还联络不上了哈，那希望先止住以后，那以红十字会来讲，他们现在已经紧急运送毛毯到当地，因为我昨天看到那个景象，我觉得真的感觉好像整个当地的一些住户跟村民真的来不及逃生哈，所以我们讲有时候大自然的反扑超乎我们的想象，不要以为说啊，我们这边下雨下爆炸了，农损这么严重，你看在这一次尼泊尔跟西藏边境的
洪水跟土石流真的是整个灭村的概念了哈。好了，也希望可以赶快找到原因之后，更重要的是可以找到生还者，然后也可以稳定当地的一些的情形。安排这一首由大西洋乐团所演唱的 Always。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听众朋友，最近都利用我们陪你勾往金石第一基金的优惠，开金该被起来了哈。最近回购的人蛮多的哈，因为一般如果你到市面上去买，伊拢爱拎懂阿兰的低基金不赶快哦，它是百分之百全鸡精粹出来，所以呢，你光打开你就觉得哇，闻起来那个色泽非常的香醇，以外嘛就喝里面，那里面最主要有人体必要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胶质。经过12个小时精粹之后呢，真的是把滴滴的基汁都给叮出来，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味精跟香料，所以大家那是啉料会安心。上盖主要一斤嘛，就有福耶啊！电话在响，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林。
2: 佩林哦，
1: 哟，
2: 你跟佩林哥，我刚是讲三个金石滴基金哦。
1: 嘿，
2: 啊，伊今仔是在讲有咧迄个优惠哦。
1: 对，阮今仔你若买一克啊十包，它是1980，我会建议你可以买我们优惠组，优惠组一是三克啊，三盒的话三十包，它这样变3680，就大概
2: 3680哦。
1: 嘿，
2: 三克啊3680。
1: 对，
2: 啊，伊是一缸一包吗？
1: 一缸一包都会使啊。如果是保养的话，我建议白天吃。
2: 啊，白天吃，早上吃。
1: 嘿，啊，上好是康心豆荚。
2: 康八角。
1: 嘿，
2: 我们超大的给吃落呀。
1: 可以啊。
2: 哦，超大的给吃落哈。
1: 对。
2: 啊，烫烧水啦哈。
1: 你若讲想要吃迄种温温的，你可以隔水加热。
2: 就烫烧水。
1: 对。
2: 好，啊，无你给我吃一个啦。
1: 你要吃？
2: 我是感觉人爱嘻嘻安尼啦，是讲人嘻嘻吃最好啦吼。
1: 会使。好，安尼准备好，给你寄过。
2: 3680哟。
1: 对，3680。
2: OK， 好，
1: 谢谢。
2: 好，
1: 拜拜。你好，我是佩林。
3: 好，佩林，你好。
1: 你好。
3: 买爱基金一组啊？
1: 你买一组基金哈？
3: 哎啦。
1: 好啊，我
3: 给。3680。
1: 对，3680。
3: 哎。
1: 好，谢谢。
3: 好，谢谢哦。好，拜拜。好。
4: 喂。
1: 嘿，你好啊，佩林。
4: 哎啊，我买定基金啦，我买一组就好啦。啊，多少钱啊？
1: 你若要买优惠组的，阮是三盒3680，这一组比较优惠。
4: 等于咱有买一组起来啦。哎，我跟我先生喝啦，老人家要喝啦，还好啦，我们讲好啦。
1: 你们有吸收到吼，阿爸家己顾好势吼，安尼身体健康，时时甲免烦恼啦。
4: 对啦。
1: 安尼我传好就给你寄过啊哦吼，谢谢。最近季节在转换，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养生的概念。最近呢，就这听众朋友都来订单的基金了。基金里面呢，因为它是肌肉里面的游离氨基酸跟支链氨基酸这些营养的成分，所以呢，大家吃完之后，你都会发现，身体呢比较有元气一瓦。阿哥无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肌肉的合成上面也会比较有利。尤其我们的金石滴基金，它是用这种养90天的土鸡齁，规家给肉瑞丁，所以它是100%的鸡汁原液，没有加任何的一滴水。它里面有22种必要的氨基酸，零胆固醇、零油脂跟零脂肪，大家拎起来齁，哎安心啊。如果你只有买一盒，它是10包1980，佩林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就是3K 啊，30包只要3680，等于是打了6折，非常划算齁。想订购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哦，
5: 喂
1: 你好，我佩林。
5: 哎，佩林你好。哎，你好，北京啊。
1: 哦，基金齁，啊你要几组？
5: 两组
1: 哈，
5: 一组是30包吗？
1: 对，我们大组的话，优惠组一的30包，30包的话是3680，所以如果是两组的话，就7360。
5: OK， 好，
1: 准备好
5: 帮
1: 你送过去，谢谢你哦。
5: 好，
1: 好，拜拜，
5: 感谢，谢谢，拜拜，好。
1: 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因为南台湾豪雨成灾，很多人开始扑来扑去啊啦，很多人呢，这个时候呢口水很多啦，我们看一下啦，最近包括在台南高雄呢，他们都在讲说淹水不是我们的错，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雨真的下太大。我承认真的，因为现在的雨水不是像以前好像只有50、60哦，到了60、70一根紧绷，没有啊，现在可能一天就像一整个月甚至于半年的雨量，这么大的雨量怎么能消套掉呢？所以这就想到说呢，到底呢我们的这种下水道系统有没有做好规划。先来看一下高雄市这一次呢，他们因为在紫观区的点宝社区附近的点宝溪，23号大雨一直下之后呢，它的溪水就暴涨，排水系统宣泄不及，因为呢你那个水如果满出来的话，你爱好一整个下到下水道，但是它下水道如果口径太小的话，它能下去的量就有限，这个时候呢消涛北掉一个造出来，就导致周边的社区大淹水，包括像弥陀、永安跟茄定哦，弄完呢淹水了哈。那当然很多民众讲说啊，我们不是有滞洪池吗？现在各县市政府几乎都有滞洪池。滞洪池是什么概念呢？它有可能是在市区里面某一个空地或公园里面，平常看起来好像是个水塘，但是当淹水的时候，有可能这些水就会慢慢导引到这个滞洪池，不要让它淹到路上。你当那个淹到路上的话，麻烦很大。为什么？你光那个掐掉了一下，你就这个民怨不得了了。所以目前啊，我是认为说依照这一次的一个这种状况看起来的话，大家真的要想说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天灾的状况已经不可逆，为什么？整个极端气候，豪雨成灾，盛阴现象，所以原先地方设计的一些下水道的标准呢，可能已经不符合现况所需要。我今天看了这份报道才知道，其实审计部他们有去报告指出，地方政府提报经过内政部核定下水道系统，他们的计划总共有356份，那各县市有超过10年都没有重新检讨的是223份，平均大概62%，其中包括像信卑市跟新竹县90%的规划都没有检讨，花莲县全部都没有检讨，这样很糟糕呢。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你真假嘿，大雨一直下，下完之后呢，给够呢。就民众淹水啊，然后就跟你讲我一年淹3次，为什么还不解决呢？我跟你讲，没有这么快，真的没有这么快。可是可不可以从现在开始？因为雨水下水道因为流速快，下水道设计大部分都是3年到5年前它的一个规划，所以现在承受时雨量知道吗？50到

115亿，然后桃园110，台中市155亿，然后像云林县的话251亿，嘉义县320亿，台南市的话是484亿，那高雄的话270亿，屏东的话211亿，这么多钱到底是不是达到相关的目的？感觉好像没有。那是不是当时设计其实就已经没有想到说未来咱那河的路跟这边并轨？对，你看它现在那个下水道的孔径最高是到78厘米，所以也显见真的太少了，可能要到最起码我觉得200，因为你如果那个管径它那个200毫米的时雨量下下来之后，或许啦齁，我不会用到这么多，但是基本上如果它真的到达200的话，最起码你不会淹水，我是认为这个概念要有。所以是不是要找专人真的去做一个精准的设计，以免说呢像现在的极端气候齁，卡不到它就是100-200毫米的雨一直下，那这样的话民众财产每一年都要受一次的灾害跟损伤，我是认为对民众来讲是一个考验，对政府更是考验，利用这一次慢慢调整，慢慢调整，不要光口水，因为光口水没有用，受害的还是民众，所以也把这个概念跟听众朋友来讲，也希望说如果你最近呢家有淹水，我知道很辛苦，但是在清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哦，最近呢，大家在看全世界的气候问题哈，这一项今天有吸引到我的眼球哈，什么东西呀？那就是呢，你知道最近因为极端气候的问题，不是只有在台湾大雨一直下，包括在中南美洲，他们最近因为声音现象引发严重的干旱。也之前呢，包括像在洪都拉斯跟巴拿马，他们这些中南美洲都已经因为作物受到严重缺水的影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结果呢，萨尔瓦多也是。所以目前呢，在中南美洲已经有三个国家，他们因为欠水控花，所以呢，所有的作物波汤修行，连水都没办法浇下去，怎么可能会开花结果呢？像以萨尔瓦多来讲，它是因为降雨不足导致农作物受损，所以呢没办法，就全国红色警戒。那农业部也提供粮食来援助。洪都拉斯是 80% 他们的国土都在警戒状态，那这也是中南美洲干旱走廊受灾国之一。另外还有像巴拿马，他们也进入到一个紧急状态，熊盖猪咬是因为降雨锐减，所以水力发电跟民生用水都已经减压，甚至于包括呢，他们用巴拿马运河嘛，大家知道很多船只都会利用这个时间去通行，没有办法通行不注意啊，那个水就船就浮不起来啊，所以连要通过这个巴拿马运河，他们都要限量，所以也显见说。圣婴现象不但是让我们的气候变得很怪异，甚至于包括全球的供应链、食物的供应链，还有像运费，他们都具体受到影响了哈。所以我在想，明年度包括像这种全世界的供应，像玉米、豆类像红豆、黑豆，都可能因为干旱，所以他们就大量的减产，还有包括咖啡也有受到相关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要稍微讲一下了哈。这个礼拜很多财经都在关心一件事，到底辉达他在这一季的状况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讲，收入非常的好，100%的成长。更重要的，大家在看，不是你现在好就好啦，你接下来呢，不是都在讲 AI 快要泡沫了吗？没有哦，黄仁勋说呢，他那个明年度会计的成长还渴望增加70%，你就可以知道说，哦 ，AI 真的应该也不会掉，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对，礼拜四以前，刚刚那股市都在啪啪啪的，给当地被并轨啊，大家都在观望，就一看到辉达财报跟未来的展望，未来哈东西安呢，波佩你也要提醒大家了哈，不管就是市场如何，都是 AKL 了哈，所以基本上大家在买卖的同时，也要稍微蠢度一下自己的能力，千万不要杠杆开太大哈，以免哈感觉好像一片荣景，结果呢是一个困。我好跳嘞，安内里都嗨。那这个礼拜还要注意到的呢，就是在美国，因为那个联准会的主席华许，他要在 Jackson Hole， 我们讲说什么杰森年洞里面发表演说，到底会不会降息，或是 AKL 哈，大家拢在看了哈。

0: 广告。
1: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的优惠呢，给他认真的定向基金也好，或是盖好，跟家人一起来分享。其实低基金本身就可以补中益气，让自己呢气顺之后呢循环自然好。那熊盖主要量低基金里面呢有这种小分子的优质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那还有一些微量矿物质，不是只会当补充你的体力，补充你的体力，还可以提振精神，让你的思绪更为清晰。我们现在一组的话是十包，十包的话是1980。不过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你若买优惠组，它是三盒，三盒原本是5940，那现在呢为大家打六折，只有3680。如果要买的话呢，爱买优惠组，安内开盒。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哎，我要订两组那个基金。
1: 你要两组基金嘛，哈？啊，你是要自己喝还是要送礼的？
3: 基金买给妈妈喝，我怕说现在不定的话，可以来不及。
1: 嘿，哦，了解，好，那没问题。
3: 好，谢谢哈，哦、谢谢。
1: 好，感恩，拜拜。
3: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4: 喂，你好，我要那个两组基金。
1: 啊，你买送嘞，还是买家己的买？
4: 嗯，一盒是要送给人家，一组送给人家，一组自己。
1: 哦，自己喝一盒，一组送礼的就对了。
4: 好、
1: 啊、好、啊、我们这个基金还习惯吗？
4: 嗯，还不错啦。保养多少钱？
1: 7360。
4: 好好好，谢谢。
1: 传统给你加贵，健康平安，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5: 啊，你好，那个我要订一组那个基金。
1: 啊，你喝我们那个基金还习惯吗？
5: 嗯，不错。
1: 你在喝还是家人在喝？
5: 我在喝。
1: 那要把自己保护好哦。
5: 是啊。
1: 对，啊，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5: 好的，
1: 谢谢你，
5: 好，
1: 好，
5: 谢谢，
1: 平安，好，拜拜。
5: 好的。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琳的支持跟爱护啦，齁。那平常如果要补充低基金的话，建议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康巴都一当拎。啊，咱的金石低基金呢，它是可以常温保存，所以呢，直接撕开来就可以喝。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喝一点温热的话，你就隔水加热，安内都会塞呀。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想要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呢，嗯，新鲜到货，非常优惠。它一包是60毫升，那一盒的话呢，有十包，它是1980。啊，不过我今嘛呢，有一个特别优惠组，我们三盒三盒，总共有30包哈。原本呢是5940，现在呢只要3680元，等于是直接打了六折。把握机会，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发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购物网，陪大家一同健康。
6: 喂，
1: 你好，我佩琳。
6: 哎，我买一包的鸡精，
1: 传统给你加贵哦。好，感谢你，拜
6: 拜，
1: 拜
6: 拜，
1: 好，拜拜，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个礼拜呢，对我们都有两档的快闪，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对我们陪你购网任何产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上网先去看啊。我要先讲一下，你如果在上个礼拜有订鱼油的话呢，原本是8月27号收到，但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的物流淹水了，所以要让大家到9月2号才能收到，好不好？谢谢大家的体谅，感谢大家。好，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心里有一点小小的傻逼戏什么呀？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他就是草间弥生，我们都叫他什么点点女王，对不对？哈，他好多的那种作品，对，都是那种点点点点点点，对，真的很漂亮。那这一位草间弥生呢，他在14号呢，在家中，因为多重的器官衰竭就往生了。那这个原点女王真的是过了她非常精彩的一生。事实上呢，在她超过70年的创作里面，包括像原点 南瓜、无线网，还有呢这种镜面空间，都变成它最鲜明的一个标志。那大家也很喜欢它这种用圆点点去表现艺术的方式，然后所以也显见说其实有很多人对于艺术本身是很爱的。我曾经到过日本的濑户内海，你知道他们每一年那边都有一个艺术季，那我去的那一年刚好呢，他就是原点女王，他在那边就展现他的南瓜在海边。哎，你要在那边拍照要等很久呢，没有马上就可以拍到的，不过真的很特别。然后你看完尤其在海边，你就觉得哇，这个南瓜也太可爱了，呵呵，这么大一个。他有来台湾展过，对，后来他就是巡展嘛，哈。好啦，也祝福草间弥生，就算呢到天上去当天使了，哈。然后因为他从小就经历幻觉跟幻听，所以他从十岁开始就以圆点跟网状图文为主题来作画，没想到也让他做出一片天。另外这一项我也要稍微提一下，哈。诶，你知道最近呢在美国的法院他们有做一个判决，就美国各州就指控平台巨擘 Meta 是谁？ Meta 就是 Facebook， 就是脸书的前身，他们的母公司。他刻意把脸书、IG 这些社群媒体设计成容易让年轻人上瘾，事实也是如此啊。那 Meta 呢，他们在最近就跟美国还没有各州，现在目前是四个州，然后达成一些协议，除了要支付高达170亿美元，大概折合5447亿台币的罚款，未来也要大幅修改他们旗下的一些商品，就是不要让这些年轻人或一般民众这么容易上瘾。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不管大人小孩开始打开手机，不管你用哪个平台开始滑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有感觉呢？啊，把酒做剩下不多啊，哈，停一下，嘿，来啉一个水，放一个酒嘞，哈，都是这样子。那不然一般呢？哎，坐下去之后一姿势到底呢？我就曾经在那种餐厅看到小朋友，哎，明明家人一起出来吃饭，他们就各滑各的，谁也不理谁。那我觉得那种景象真的很有点好笑了，哈。但是我觉得 Meta 这次如果罚下去之后，我相信不是只有他们那四州现在获得一些相关的这种赔偿，可能各州都爱开西来爱情啊。所以告西尊，哈， Meta 真的很有的赔。可是是不是可以因此也让他稍微改变一下？改变怎么样？就是你不要再用一些演算法，然后去让大家成瘾。成瘾是什么意思？就是像那小朋友他们在滑，他们现在可能也不滑什么 Facebook， 他们觉得那是老人的，那他们现在都在滑 IG， 滑那个就是像 Dcard 那种东西，对，他们都会在上面一直滑，嘿啊，或是像翠啊，我们讲翠，对，没错，就一直滑一直滑，也是一发不可收拾呢。所以这一些未来会让大家成瘾的，我认为大家都应该要好好想一下，是不是要被它绑住。人生有很多无限的美好，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时间也很短暂，生命也很短暂，应该如果你真的要滑，你就好半个小时滑完就算了，就不要再滑了，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在等着，齁，没有必要一直滑，那这样的话只会造成自己生命的浪费。好咯，休息第二点钟继续开讲咯，如果需要陪您好步也不用客气，0800-603-603-0800-603-603，休息来做回来够健康。那如果听众朋友需要陪您服务的话，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赶快打电话过来咯。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4: 啊，这么多
15: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4: 那我赶快去了解。
1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可爱的歌曲呢，来自詹雅文跟雅云所合唱的《尊敬的奥迪桑》，你都可以感觉哦，那个如果真的丰收啦哈，真的很开心哦。然后大家就会互相的分享，很棒。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呢，如果要找佩琳的话，都可以打这支免付费专线。我如果没接到的话，您就留话。那如果听众朋友是早上听到节目，有可能在打的时候要多花一点时间，没关系，那你可以七点以后多打几次，你就直接留话，佩琳一定会给大家回。那另外了，听众朋友，如果您在上个礼拜有订鱼油的话，我们因为台风，所以物流部分受到一些的阻拦，所以呢不好意思，要到9月2号下个礼拜才可以让大家收到，请大家多多体谅，谢谢大家。最近哦，我几乎了哈，就是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哦，大家都知道剩下有一个水果，金马登丢西什么东西？洛梨，对，洛梨在这个时候正是盛产期，它的口感非常的绵密滑顺，因为呢，通常都讲说洛梨富有好油嘛，对不对？然后零胆固醇，营养价值很高。那在市面上，有些人就开始把它做成什么洛梨牛奶、洛梨沙拉，非常受到欢迎。不过呢，这一位是台湾医院营养师，他叫周婉琪，他就特别提醒，虽然洛梨没败，它是一个好的水果，可是呢，如果说你用营养分类来看的话，它是被归在油脂跟坚果种子类，换言之，你在吃洛梨的时候等同在摄取油，一旦吃过量，你有可能热量也会超标。其实我最近了，不管是看一些影音频道，哎呦，时不时它就会跳出那种洛梨怎么做，或是在那个 Real Short 里面，哦，一堆哦。那这位营养师就特别提到了，其实洛梨的油脂含量很高，最主要它是含有单元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还包括跟橄榄油相似的油酸，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洛梨去取代部分的奶油、肥肉，就是含有那种比较饱和脂肪酸的话，它可以来改善我们整体饮食中脂肪的品质，都是说你吃了比较多的好油。当然它除了那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以外呢，它里面还有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E、 维生素 A 这些营养素。那因为钾跟血压的调节息息相关，维生素 E 又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膳食纤维就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肠道的健康，所以你如果适量吃的话一杯拜哦。在国外他们有相关的研究，就每个礼拜最起码两份洛梨，都是六钾，它罹患心血管疾病跟冠心病的风险比较低。但是不是说呢，你要多吃洛梨，然后用它来取代一些这种，如果你是把它取代奶油或加工肉品的话，我觉得 OK 哦。但是最害怕就是你忘了它是油，结果呢你已经吃了一份的鸡肉，或是说你吃了一份的这种什么蛋的蛋炒饭，然后你又把洛梨当水果吃，那你这样总热量就会超标。我觉得在国内大家比较喜欢用洛梨加牛奶去打成非常好吃的洛梨牛奶，那里面因为你加了全脂的牛奶，甚至有些人为了要求变化口味不一样，它里面还加了一些什么布丁啦、巧克力啦，其实原本洛梨就很健康，但是当你加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啊，不法度啊，真的不法度啊，你有可能原本是好的饮品就变成伤害你身体的饮品。所以营养师就建议，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喝洛梨牛奶的话，你要改用那种低脂牛奶，大概是240毫升，就240cc， 然后就搭配2到4汤匙的洛梨，然后用果汁机把它打碎就可以了，不要再加什么布丁啦、糖啦、巧克力，这样都可以降低你的热量。另外如果你早餐用洛梨的话，他说你可以配一些那种酸种面包，加上一些番茄、虾仁，淋上一些柠檬汁，他说这样的一个组合就很够。为什么呢？因为像
蛋本身或虾仁就会有一些蛋白质嘛，对不对？那你又有一些那种蔬菜，蔬菜的话像番茄，然后你再加上呢像这种酪梨，它就有好的油，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营养素都吃进去。但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沙拉的话，你要避开淋上什么凯撒酱啦、千岛酱啦或是油膏这些，你用那种柠檬汁或是醋做调味的话，或是你用那种日式的一些调味酱，我觉得也不错哈。那这样就可以吃出食物本身原来的味道。不过因为酪梨本身它含钾量比较高，那是你油祭拜人，还有你如果是需要限钾的摄取者，像有些人可能是肾脏病第四期的话，他有可能不能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要问过医生好不好。所以建议啦，如果你本身是有这种高血脂的人，正在控制体重的话，你可以用酪梨去取代其他的油脂，但是不要想说它反正是水果嘛，我吃一份吃两份都没关系，没有，你这样就会太超标了，这样反而原本是要让自己身体健康，反而会造成自己呢对身体的负担太大，这样就不太好。通常啦，我都比较喜欢用酪梨，好像早餐的话酪梨再加个蛋，我觉得这样的营养就够了，真的。当然如果能配一杯咖啡也不错，感觉啊今天的早上很圆满。好了，也把呢这个酪梨已经嘛登掉席了，然后一些相关吃的方式也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0: 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今天大家醒了吗？每天早上起来，很多人都要用一杯咖啡来唤醒自己哦。事实上，台湾人喜欢喝咖啡，每一年可以喝到 28.5 亿杯耶，真高。平均一个人一年可以喝下200杯的咖啡，你跟我叫艾琳咖啡哦。事实上在台湾呢，这个咖啡市场的产值大约有800亿元。其实有很多人早上喝咖啡，他就是想要那种 wake up 的醒的感觉，所以有很多人早上呢可以不吃早餐却要喝咖啡。如果说你喜欢喝咖啡的话，佩琳今天要特别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这一档快闪哦，是我们的得力咖啡。得力咖啡呢，它是100%的纯咖啡豆，包括呢我们的阿拉比卡豆。阿拉比卡呢，如果说喜欢喝咖啡的弄怎样工，它这种豆子呢是比较温和滑润，层次很丰富，几乎呢像这种比较高档咖啡都是用阿拉比卡豆。我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罗布斯塔豆，那这种豆呢它是比较口感富裕而且香气浓厚。结合这两种豆的特性呢，听众朋友就可以发现我们得力咖啡喝起来它是不苦不涩不酸，真喝啉。其实咖啡几乎是全世界大家都爱喝，它有很多的好处，最主要它可以提神醒脑，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甚至于呢也可以提升像运动员的一个运动表现，也可以来抗氧化跟提升我们的心情。所以有很多人在天气好的时候喝一杯咖啡，天气不好的时候更要喝咖啡，喝完之后你都觉得哇，整个人都漾起来了啦。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就要让大家喝到非常香醇的咖啡，而且还要帮大家来省钱。目前我们的得力咖啡有2合1、3合1跟黑咖啡三种。如果你喜欢那种 break 就是黑咖啡的话，你可以直接呢买我们的黑咖啡，它一盒里面有10包。如果说你觉得它太苦的话，你想加一点奶的话，我们有2合1，它是20包，它里面加的那种奶是植物奶，不是那种反式脂肪的哦。那有些人呢还喜欢一点甜味的话，我们也有3合1。这两年如果大家呢是自己研磨豆子自己泡咖啡的话，你也感觉那还这么贵呢，一年比一年较贵啦吼。因为呢气候的关系，咖啡豆欠收，所以这个礼拜呢陪你购物网要来帮大家省钱多多。这个礼拜快闪就是我们的得力咖啡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来超级搭一搭，不管你是要2合1、3合1、黑咖啡任意搭，总共是5件组。这那是嘎嘎起来齁，差不多爱能清扣500块配零出，所以我们的快闪价格只要1500块，1500块。那我们的黑咖啡一盒里面呢它有10包，2合1跟3合1呢各是20包，总共70包，才1500块，一杯等于是21块。21块你去便利店要买一杯咖啡都买不到，而且又是阿拉比卡豆再加上呢这个罗布斯塔豆，真的不得吹啦。听众朋友如果要来想优惠想省钱的话，现在可以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直接上网去订购，不会选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琳可以跟大家一起用我们这一档的得力咖啡为大家来省钱一下。喂，你好，我佩琳。
2: 喂，佩琳哦。
1: 嘿、hey, ，你好。
2: 你好。Hey. 因为我要订那个咖啡。
1: 你是都要黑咖啡呀？你买几盅吗？
2: 5盒了哈。
1: 对，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谢谢啊哈。
1: 别别别，赶快电话买嘞，感谢你。
2: 好，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琳。
2: 你帮我订咖啡包好了啦。
1: 好啊，你要订咖啡哈。我们这礼拜快闪一组有5个，就1500块。好不好？
2: 好好
1: ，OK， 谢谢你哦。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哎，我要爱喝咖啡啦，一组就好了。
1: 你一组是要喝咖啡哈？平常时间有你啉？
3: 有啊，我拢啉咩美式的啦。
1: 哦，喝咖啡就对啦哈。哦，啊，阮这袂歹啦，你会当甲阮啉看卖，因为阮咧嘛是用豆啊来卖啦。好，安尼我传落给你寄过哦。
3: 好，再见。哦、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你好，我要订一组咖啡。
1: 你上次是订一包的2合1，一包3合1，3盒黑咖啡，这次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好，准备好送过去。
4: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哦，好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节奏，音乐，好心情。

0: 康专卖店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平常我们在听众朋友跟我跟出来的中辈家中长辈一起用餐，我在前两天呢就是跟朋友在外面用餐，结果呢对，就发现我隔壁有一个长辈他们在吃饭，因为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的美食街，一直咳嗽一直咳嗽，我合理怀疑他是因为吞咽能力不好导致他呛咳，所以呢他旁边的家人就一直拍拍对，拍他的背跟他讲说你慢慢吃，喝一口水。今天佩妮要跟大家聊到，事实上有很多长辈早上都很会养生，比如说呢像早上都会喝开水来净化我们的肠胃，可是如果说你最近呢常常喝水也好吃东西时常会有呛咳的状况，建议听众朋友就真的要去给医生来检查一下。有一个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会的秘书长呢，他就叫王雪莉，他就时常提到说，因为随着呢年龄的增加，我们喉头结构会逐渐老化松弛，导致我们吞咽功能也会因而衰退，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那平常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利用一些呢我们训练肌肉的方法，我们讲练喉咙来强化我们喉咙的肌耐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去运动的话，我们的腿或是我们的手背会有力，可是我们的喉咙要怎么样来训练呢？对，这个就是佩玲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因为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在国内有超过40万名65岁以上的长辈呢，他们有这种吞咽的困难。中老年人时常在呛到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清清喉咙就好了，可是呢他却忽略到一旦被呛到或是被噎到的时候，他很容易引起我们肺部的感染。在国内的十大死因里面呢，就是肺炎，除了因为疾病的因素感染之外呢，一半以上都是因为吞咽功能退化造成呛咳。那一旦呛咳之后呢，它会有那种吸入性肺炎的风险，然后呢一旦有这种吸入性肺炎的话，就容易引发呼吸衰竭、休克，甚至于败血症这些并发症。所以医生都把这个呛咳呢叫做是老人杀手，尤其如果你有那种高风险的失智或是有那种 Parkinson 的话，一旦长辈有这样情形的话，家人的照顾呢发现他有时常吃东西会喝水呢，哎，安内砸掉，就是呛到的话，你要赶快带他去给医生看，因为可能可以去规划一些吞咽的治疗跟训练，这样就避免呢，哎，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他身边，他自己吃东西会喝水砸掉，安内被安诺。讲到这种吞咽困难或食不下咽，我相信很多长辈自己在年纪大的时候都有感觉，以前吃东西真的是三嘴做两嘴杯，又讲说吃得很快，可是老了之后呢，我们在喉咙这边的肌肉开始变得比较没有力气，你要这样吃的话你会卡在那里吞不下，所以有时候就会有这种食不下咽的状况。我建议啦，你可以观察一下家中长辈，如果他进食的时间是拉长一到两个小时的话，就表示呢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有困难，会导致呢他有这种营养不良。那一旦营养失衡的话呢，就会带来肌少症或衰弱症。其实家中长辈如果有这种食不下咽的情形，你要合理去怀疑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去引起的，到底是因为他没有牙齿没有办法咀嚼，还是因为呢他的喉咙这边呢真的是没有力气齁，然后时常会让他吃东西的时候丢的、就是吞不下啊，然后吞着久诶，吃到最后生气气呢，生气气之后呢他就不想吃了。所以这个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会呢，他们有做一个就是国际检查这种吞咽困难的一个工具叫 EAT-10， 这是什么呢？就是有十道题，看你平常在家里吃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这些问题。第一个是吞咽问题，是不是导致我的体重下降？得你来加倍落吼，很多东西你就不想吃，久而久之，对你的体重就下降了。你不要高兴啊，我减肥，唔是是你不够营养。第二个是吞咽是不是会干扰我外出饮食？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很喜欢跟朋友去外面吃，或者家人在周末时候去打牙祭。但如果说你吞咽困难的时候，你在外面，他每一道餐点可能都不是为你特制的。你要吃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再三，你就会想说，啊，来领口卖吃，跨把人家看牙。第三个就是吞咽的异状物需要格外的费力，就是你比如说像吞水喝汤，你都 啊，对，就固尾吼，对，就格外费力。第四个是什么？吞咽固状物也是格外费力。啊嘿，醉都吞不落，另个奈吞哪落呢？对不对？还有呢，平常有很多长辈会服用那些保健品，对不对？你在吞药丸的时候也要特别费力。然后第六个是吞咽会不会导致疼痛？胃囊那些吞不落，它会卡在喉咙这边，它会觉得啊、哦、不舒服，好，好像那个刀在割我们的脖子这边。第七个呢，饮食的愉悦是不是因为吞咽而影响？吃东西是一件开心的事，但是当你吃东西变痛苦事情的时候呢，对，你就不会想吃。第八个，吞咽食物会粘在咽喉，都、就是你吃东西不是吃麻吉哦，平常食物也是一样哦，因为我们的喉咙很干嘛，它就会卡在这边，就粘在那边。第九个是吃东西的时候会这样啊，都吞不落，都准备扫咩？第十个，吞咽的时候有压迫感。如果说呢，刚佩林念那十个十道题目，你只有一题的话，哈 ，OK 啦，小小问题。那如果有两个的话呢，就表示你时常有这种问题；三个的话有这样的问题，但不严重。如果你是四题以上的，比如说有些人喝水也会呛到，吃东西也会呛到。吞药丸也会呛到，或是呢时常吃东西就会想咳嗽，就四个了嘛，对不对？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开金吉有一心垮哈。那等一下佩妮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如果长辈真的有吞咽困难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来训练？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最近听众朋友如果呢去买咖啡的话，都会明显感觉价格开始有一些波动。不管是阿拉比卡咖啡豆或是呢罗布斯塔咖啡豆，都赶快嘿给小弄滴滴气啦齁。所以如果你是爱喝咖啡的人，在想我如何既可以享受到每一天一杯咖啡那种放松的感觉，又可以让自己呢大省钱。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歌网就要为大家来省钱搭一搭。我们特别推出我们的得力咖啡，之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呢买我们的得力咖啡，不管是二合一、三合一或黑咖啡，因为呢我们所选的咖啡豆呢都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或是呢罗布斯塔，它是有一个非常棒的黄金比例的组合。那像你这个罗布斯塔咖啡呢，它事实上就是之前我们讲那种麝香猫咖啡豆的前身，所以很多人喝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滑顺浓郁，而且会回甘哦。阿拉比卡咖啡豆就不用多说了，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有些人刚喝进去的时候呢感觉哎小夸 coco 哈，当你要吞下去那一刻都觉得我们整个呢我们的喉咙这个地方呢都有这种回甘的感觉。所以我们光这个咖啡豆的选择就是从产地直接到餐桌，这个礼拜快闪就是我们的得力咖啡组，不管你喜欢喝黑咖啡二合一、三合一，大家都可以超级搭一搭。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只要任选五袋，原价2000块，现在只要1500块，马上帮大家省500。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好，佩玲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齁，长辈有时候在家里喝个水呢都咳个不停，吃两口饭那都干不干卡卡。呛咳齁是长辈常见的问题。那在台湾目前已经迈入这种超高龄，就65岁以上的长辈超过 20%。那当然随着这种年龄老化齁，其中肌少症是老年的症候群之一。如果你只是腿部就大腿骨或是我们的肌肉没有力气你看得到，可是呢当你喉咙的肌肉也减少的时候呢，嘿，什么样状况会发生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会感觉吞不下，吞什么都感觉很艰苦的啦。如果遇到这种吞咽困难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呢？在花莲慈济医院，他特别有照顾失智症长者呢， 他们有那种复健部的一个语言治疗师，他们就研发了一套叫预防呛咳七字诀。嗯，来听听看，如果平常自己或者家中长辈有这种呛咳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让他吃得下，然后也可以让他喉咙这边呢，对，就肌肉比较有力。这七字诀是练振酸汤进五碗。练就是练习的练，正是什么呢？中正的正，就正直的正。酸呢，酸溜溜的酸。汤呢，就是汤汤水水的汤。静，安静的静。五，一二三四五的五。碗呢，我们吃东西的那个碗。练的话就是饭前吞咽健康操，可以锻炼我们吞咽的肌群。就平常你可以练习吞口水，对，一直吞口水。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训练到我们喉咙这边的肌肉，它平常比较有力，因为这个肌肉我们比较少练到，对不对？然后正的话呢，吃饭的话呢，你要嘴哦这样得当听，然后最重要，你把下巴收起来，这有什么样的好处？就让我们的喉咙这边成一直线，你吃东西进去之后呢，它就可以比较容易下去。酸的话呢，长辈可以在吃饭前喝一小口醋，喝一口梅汁，或是还一小口的碎冰，这有什么样的好处？因为那种酸酸冰冰，它会滋润我们的喉咙，增加我们的唾液分泌，所以这是酸。那汤的话呢，喝汤半饱，吃饭慢，就是你喝汤呢，可以先喝一口汤润润喉，以后呢你就开始吃饭。可是吃饭的话呢，动作要慢，我想现在要快应该也很难吧，因为吞不下呀。然后静的话，安静的静，专心吃饭，静悄悄，齁，对，不要跟人家在那边讲崩溃威，齁，就慢慢的吃，静静的吃。五，一二三四五的话，用五 cc 的小汤匙入口的话是刚刚好。一井那是笑人齁，我们可以用那个大汤匙，对不对齁？那不过呢，现在年纪大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用那五 cc 的小汤匙慢慢一口一口吃。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就不会觉得哈哈这么多啊，我吞不下呢。啊，你如果那个小小汤匙的话，你就觉得你看我好棒，对，一口把它吞下去。那最后一个是碗，碗是什么？大碗公的碗。以碗就口，滴滴吃，不要使用杯子，就是仰头喝水。以前我们如果很渴的话，我们不是都会一口跟那牛饮一样这样子下去，没有哦。如果你是长辈的话，建议了，你可以用碗，然后呢把那个碗整个拿起来，然后呢就这样头滴滴慢慢喝，这样子好不好？此外还有三个主要的动作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呢在喉咙这边的肌肉是比较有力的。第一个呢就是头部放松，头部放松的话，就我们坐正的话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颈部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各转十下。对，你在转的时候，或许你会听到啪啪啪啪叫，还有心病消息，太少运动了。对，然后你这样慢慢运动之后呢，也可以来拉长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对，让它是比较有力的。第二个呢是吞咽肌肉的运动，吞咽的话呢都是厉害吞脆挪，因为这样可以活化我们咀嚼跟吞咽的肌肉，也减少退化，好，可以吞脆挪。第三个呢就是声音机能的运动，声音机能是什么运动你知道吗？去唱歌。对，我跟你讲，唱歌也可以训练我们的肌肉，我每要唱歌，阿伯你也要唱抖音。

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他自己用汤匙吃的时候，他有咀嚼的感觉，也会活化他的脑部，减少他被呛咳的机会。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齁，长辈呢在年纪大的时候难免都会有吞咽的困难，那大家也不要紧张，除了配合医生的医嘱跟治疗以外，我们也可以利用呢平常的一些运动或是呢吃东西的一些方法，让长辈可以循序渐进的来进食，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呢他们因为食不下咽体重越来越轻，这样家人就很担心了。希望我们家老外细尊呢大家都可以自自然然的吃，不呛咳，然后呢也可以把营养吸收满满，身体自然健康。

0: 感谢听众朋友，每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这个礼拜快闪就是我们的得力咖啡组，不管你喜欢喝三合一有糖的或是二合一没有糖的，我们是用植物奶或是纯黑咖啡，你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一般如果呢像这样子咖啡到便利店一杯也要35块以上，对不对？但是在我们陪你购网就是帮大家省钱，我们现在呢只要大家任意搭任意配，五袋的话呢只要1500块，所以呢想订购的话把握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要订咖啡。
0: 你是要订黑咖啡一组是吗？
1: 对，一组咖啡是适合吗？

0: 次搭配是五盒组，所以如果你是黑咖啡的话，它就有五盒，总共有50包。
1: 好啊，
0: 你平常有在喝咖啡吗？
1: 有买现成的。
0: 好啦，可以喝喝我们得力咖啡。
1: 好啊。好，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1: 好，
0: 谢谢你哦。OK， 好，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你
1: 好，啊、我想订那个咖啡啊。
0: 你是要二合一嘛，对不对？
1: 我要两组。
0: 那这样两组就3000块。你每天都要喝咖啡吗？
1: 对啊。
0: 啊，是自己喝还跟家人或是同事分享呢？
1: 自己喝啦，家里也是有喝啊。
0: 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1: 不错啊。
0: 你是比较喜欢黑咖啡还是二合一？
1: 二合一啊，而且喝咖啡是有时候泡的那个高纤包这样喝啊。
0: 哦，你好聪明哦，你要泡高纤包一起喝。喝起来的口感如何？
1: 就觉得还蛮顺口啊，就觉得蛮好喝的啊。
0: 就是高纤包一包，再加上一包的黑咖啡，这样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好，所以你就毕其功于一役，然后呢，就一个早上既吃饱，然后又可以让自己提神。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你了。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爱咖啡一组。
0: 平常时你敢有在喝咖啡？
2: 有啊，我给您买过两次，啊，这边是我同事在招，无我婆婆拢家己无倒我较侪。
0: 哦，我懂了，等于是他没有听到，所以他想要跟你一起合买都丢了哈。
2: 嘿，
0: 我准备喝水给你送过，安尼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你哦，
2: 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3: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咖啡。
0: 你是要全部都黑咖啡吗？
3: 好好好，
0: 那就一组的话就1500块。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你了，拜拜。现代人好像不喝咖啡的比较少，但是呢要喝咖啡就要选好咖啡。一般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到便利商店去买，我以前也是这样。后来呢，我喝到我们的得力咖啡之后觉得真假没白柠檬。因为以得力黑咖啡来讲，它是两种豆的混合，就是阿拉比卡豆跟那个罗布斯塔豆，其实两款豆都各有特色。不过当他们呢用这种完美的黄金比例混合之后呢，你就觉得喝起来非常的香醇。像刚刚听友就分享说，他不但是喝黑咖啡，他把它加在高纤包里面。下次我也要来试一试。优惠不是常常有哈，这个礼拜呢，就是我们得力咖啡系列，我们这次总共为大家准备五件组哈。听众朋友，不管喜欢喝黑咖啡，二合一、三合一都可以。超级搭一搭。那如果说你喜欢喝二合一的话，我们里面加的是植物奶，不是那种反式脂肪。那如果三合一的话，有一点点甜味，一点点幸福感，它加的是蔗糖，都非常的天然。所以呢，听众朋友，不管你喜欢哪一种呢，原本这样加起来要2000块，我们这个礼拜快闪价只要1500块，帮大家省50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1: 哦，佩玲哦，给我改订咖啡啦。
0: 你即刻赶快买二合一的吼，
1: 好，
0: 准备好，给你寄过，感谢你哦，
1: 好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4: 现在还有咖啡啊？
0: 这个礼拜快闪是咖啡。
1: 哦，
0: 你买带几款的呢？
4: 一个三合一，二合一，一个。黑咖啡就三个嘛，哈，就五个，好，一组，
0: 那就1500块了，好不好？
4: 好，
0: 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4: 好，
0: 谢谢，
4: 好，
0: 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5: 你好，我要订一组咖啡。
0: 你是要 break 就黑咖啡嘛，哈，好，准备好送过去，
5: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哦，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 Cappuccino， 对，我们每个礼拜呢都有两档快闪，好，除了呢，好，我们的芬多清香皂，今天还有人打来问，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咖啡，好，我们也都是大概到礼拜六，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都可以到我们陪你购网先去看一下，不会守网路0800-603-603。好哦，中原普渡，唔知听众朋友，你够准备三星四果，就是三生四果呢？事实上呢，各行各业哈，他们在拜拜的时候啦，哈啊，做这物件啦，哈，金家哈，让大家看了觉得哦，怎么会拜这个呢？基本上了哈。贡品里面都会代表各个行业呢，他们想要去达到的一些目的。举例好了啦，哈，昨天佩玲有跟大家讲到医院的部分嘛，哈，医院的话，像有一些红色的什么，包括像那种维他命 C 啦，或是像草莓啦，都不能拜。那如果说他们要拜的话，拜什么呢？拜水蜜桃，拜白米，拜面条。像水蜜桃什么意思？桃啊，对啊，希望病患跟灾情都可以顺顺远离。对，那当然像那种凤梨、芒果、C 齁，这些都不能拜。那至于说呢，像科技业大家都知道啦，要拜什么？拜绿色乖乖，还不能拜红的，也不能拜黄的齁，那个都是哒哒哒警告故障的意思，只有绿色安全通关。金融业要拜什么？嗯，没想过，对不对？金融业大部分都是黄色的包装，黄色包装包括像乖乖或是各式发财水、香蕉、凤梨啊，嗡嗡来呵呵，希望业绩可以长红了哈。那至于说呢，像这种房地产业、中介业、汽车销售的话，他们会拜什么？拜发糕。有壳的花生、红枣，因为像发糕的话就象征发财，花生的话好事要发生、哦、好事要发生了，红枣的话呢早日成交、哦、那至于说呢像运输业、物流业、外送业、哦、那他们要拜什么？他们拜圆形的水果，像苹果、柑橘或是气泡水，因为圆就象征出入圆满，一切平安。那气泡水象征就是气流顺畅，送货不延迟。他们不可以拜一些奇形怪状的，以免发生一些状况。我觉得运输业、物流业还有外送业还要拜一种东西，就是咖啡。什么意思？咖啡呀、啊前面在挡路，嘎逼，好，不行哦，这样可能会被人家不一评哦。诶，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行业他们到底要拜什么？什么东西？那就是警察局。嘿，对，没有想过，对不对？诶，警察局有在拜中原普渡的啊，真的，他们有在拜中原普渡的，他们祈求一切平安顺利，所以他们会特别张罗一些破布剂、花生酱这些贡品。为什么？好，这个破布剂呢就是破布纸。好，然后发生降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案件啊，哈，一旦呢开始要侦破的时候呢，对，就可以势如破竹，赶快把它破除破案呐，哈，破案不止，还有发生降，花生降什么？发生率降低，哈，然后甚至于呢，他们还会拜一些炸酱面、炸酱面，炸酱面是主角诈骗有成这些寓意。更重要，他们也会拜那个绿色乖乖。哎呦，我觉得绿色乖乖这是台湾奇迹呢。所以在网络上就有人流传说，哈，也要拜绿色乖乖哦。结果呢，就有人回他们说，千万卖 TK 哦。所以下次如果呢，你在经过警察局，他们有在中原普渡，看看他们有没有拜破波剂、花生酱、炸酱面。我是觉得啦，哈，其实每次在看这种东西，就觉得蛮有趣的啦，哈。那不管大家拜什么，最后还是下了你的五脏庙。好啦，既然要吃一些这种拜拜贡品的话，大部分都是加工食物，不要多吃。想要配林豪波0800-603-603，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内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是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合独两色，两语杂恶口，正水第一语，情言对梦语。佛教当中啊，常常守护着心、口、意这三业。人的犯罪，就是咱的心、口、意来造成的。当中讲话真重要，讲话啊，讲唔对话，真容易招惹是非，甚至讲唔对话，可能惹来麻烦。金刚经有讲到，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以语者、不妄语者。做人做事，咱爱讲实实在在的话。咱啊，唔好讲到虚假、暗藏、无实在的话。咱来了解，讲话，咱啊不但爱实在，而且爱予人会当信任。生活当中，用讲话来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只会惹来麻烦是非。咱来了解，讲话爱讲和谐的话，讲和谐的话，讲予双方感情会当和好的话，唔好讲话予人生气，讲话予人烦恼，讲话害人冤家相骂，甚至讲话来陷害人。这啊，拢是会造成着口业、自业麻烦，未来阁爱受着果报。做人做事，咱啊爱讲正言、正语、正说，讲清清气气的话，讲慈悲善良的话，对人有帮助、有利益，都是好的话。如此，时时咱讲好话，做好事，甚至修好心，如此，咱啊心靠意，就会合一，做人做事就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啊，活动进入到倒数计时，大哥大姐啊，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碰好康的爱赶紧，慢一礼拜，慢两礼拜，赶紧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依的所唱的《爱的良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参加桃园地景艺术节。咱每一年七月加八月的时间啊，就是咱桃园地景艺术节盛大展开的时间。不单单的依着桃园35公里长的珍珠海岸作为着核心舞台，串联着这个竹围渔港、坎着永安渔港，哇，搁连接着新厝港湿地、草罗沙丘，甚至嘞搁新屋石铺吼，所以嘞非常的精彩吼，有这个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参与其中，融入伫大自然内底，非常的精彩吼。啊，这每一年吼，持续。伫热天一两个月时间内，吸引到真侪人前往来参观。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来参观过吼？哦，大家嘛感觉咧非常的精彩。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吼，每一年咱桃园吼，诶，即个地景艺术节大约伫七月到八月期间，诶，依着咱桃园登达着35公里长的珍珠海岸，作为着核心舞台，串联着咱竹围渔港、坎着永安渔港，甚至咧连接着许厝港湿地、草罗沙丘、关心藻礁，包括着新屋石富等等。汇集到这个国内外的艺术家和团队前往来参与，打造吼诶数十件诶自然地景诶这个装置艺术，和民众呢会当呢伫其中呢游赏，非常的精彩吼。啊，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把握机会，因为呢这当中的时阵呢，每一年然后有开幕和闭幕吼，啊节目呢拢是非常精彩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伫即个每一年七月一直到八月期间咧，都是欣赏着咱桃园地景艺术节诶即个活动期间上好的一个期间吼。啊，那呢，伫竹围渔港展区，将即个独特的海岸风景，看到夕阳景色，融入作品当中，捕捉日落，足好。足水足漂亮的一个竹围之屋，甚至咧，也阁有咧，伫美食广场头前，将传统庙宇民俗，兼着在地海港文化结合，做成着一个飞虹桥过金火的装置艺术。甚至咧，伫美食广场头前，阁有透过着蓝色的构造物件，引人注目的竹篮，吼。甚至来个永安渔港，吼，永安渔港当中。依照国产的木材，含着会当回收的材料，打造出着真有风格光影木构空间，吼、哦，叫做流光草。包括着伫永安海螺馆头前的草坪，呼应着这个海螺馆的流线造型建筑，含着浪花意象，做出着浪花之歌的装置艺术。甚至咧，伫后这个后湖溪生态园区。站在这个地方呢，会感受到海燕跟大自然包围，做出到浪涌的祝福。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每一个装置艺术都很有意象，很水、很特别、很漂亮。这个数十件吼的装置艺术吼，每一项哦，拢值得你深深来欣赏吼。啊，伫咱沿途这个珍珠海岸30几公里长的这个海岸当中吼，遍布伫咱规个这个珍珠海岸内底。好、哦、啊，观音滨海包括着四大生态展区咧，这拢有珍贵的作品，民众咧拢会当前拢去游赏，甚至伫每一年结束的时阵，阁有精彩的闭幕式活动。这闭幕式活动拢邀请着顶尖的团队吼，来甲咱即个就是珍珠海岸吼、哦、来做演出，不单单的真正非常的精彩吼。哦，民众会当自由参观，伫夏日夜风星空底下吼，安尼吼配合着光影的律动，来即个感受着咱咱桃园吼珍珠海岸吼，即种安尼美丽风景，看着即个精彩即个安那表演吼，所以非常的精彩。大哥大姐，找机会吼，咱咧拢会当咧好好啊来欣赏吼，趁着咱桃园地景节的时阵，伊着做诶。渔港、新厝港湿地、关心藻礁，一直到草罗沙丘、新屋石瀑，包括永安渔港，这规个串联着咱这个装置艺术，吼，会变成着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海岸风光，吼，找机会好好啊来欣赏哦，吼，趁你活动的期间，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爱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周边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的活动进入着倒数计时，真紧就要结束啊！
咱尽量咧统计最后的数量，所以大哥大姐爱赶紧啊！你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你亚洲咧加碰几组啊，因为拢是加赚的，加省足侪钱。平常时三立德孝素大三通心爱 Q， 咱拢是公定介绍，几年通天无拍折，只有开发票哩。咱价钱公道，品质可靠，效果真好，而且人人娱乐。吼、哦，当年通天陈老师介绍产品，介绍拢是公定的。唔过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护兼支持，特别伫近现主持会推出个感恩回馈礼啊，做咩来回馈予你？啊，加优惠我这来，陈老师送予你听吼。平常时三立德孝素一罐2200块，你进只要两罐做位叫，得阁加上一罐四罐的。四罐的三立德孝素价值1100块，加量不加价。你甲这罐四罐的1100块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2000你加赚550，一个月只存1650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三立德孝素，还是2000来赶？当然是尽赶紧来陈老师送咯，只要两罐做位叫，就阁加上一罐四罐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哈，错过机会不再回。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啊，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这个亚洲真正优惠真多，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你后日食陈老师产品的人，你咧趁这个机会一年分甲碰起来，你免逐个月逐个月叫，而且咧碰到你亚洲拢等于1500折，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好。三立德孝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要赶紧卡，咱进哦，因为出货拢出袂赴，我都马上给你，助理拢爱另外甲你排时间。啊！你也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啊！你一定爱紧、赶紧的，电话赶紧卡，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直接甲咱的助理订来就有准算。到时阵依照你订的时间货到付款，吼、哦，咱这个这个当中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你有咧食陈老师产品的人，趁进活动的最尾波，你咧加订几组啊？加赚几组啊？因为咧，有咧食的人，你莫一罐一罐叫，趁钱咧，只要两罐做伙叫，就阁加上一罐四罐咧，非常的好。一年分三立德孝素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你买到咧亚组，全部拢是等于1500折，非常的好。爱赶紧啊，错过活动的期间，咱电脑锁起来，真歹势，你都爱关机，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电脑拍入去，有拍入去都准算。电话免付费的，甲靠通，唔免付定金，一通免付费的专线，先甲助理订落来，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哈。机会错过不再回哦，爱赶紧啊！活动进入做尾波，错过活动的机会，电脑锁起来，真歹势，你都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非常时期吼，望你多多包涵啊，因为刷卡金拢满刷，大家拢客伫这时阵，大家咧大哥大姐咧趁这时阵咧，赶紧咧碰杯碰吼，啊电话咧真济真热线，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吼，多多包涵，电话也甲你接无到，请你一定爱订卡哈，啊你莫错过这机会，因为平常时你身体有咧保养，你讲啊陈老师。你平常时吼，你这么咧经营阿里物件产品，阮咧用身体用了真好。啊，真咧本来一个月一个月吼、哦，身体咧保养，啊，真两个月做位叫，得过加上吼加赚咧。你是安那？这个无买，这个安尼当中把最后机会真无彩吼。啊，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一剪梅》，算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观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日本吼、有一个折袋老奶奶，陈药师其实伫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过几下道。啊，这位折袋老奶奶吼，伊家己一个人住，而且住甲笑眯眯。我每一次我也看到伊的相片吼，但有一个真深的感动吼，我就感觉讲，不怪折袋老奶奶伊一个人吼独居，也当过甲遮尼快乐，遮尼自在。系啊，生活当中咧，小块代志，伊拢会当真满足去享受伊，甚至做啥物代志拢真趣味。啊，当中咧，折袋老奶奶其实咧，有即个就是有作者吼，帮伊出了一本册，叫做《一个人生活》。吼，咱台湾有出版哦，有中文版哦。吼，《一个人生活》吼，这折袋老奶奶保持身心不生锈的人生哲学。好，一个人生活，啊，一个人食到百外岁，一个人生活，伊是安怎过？今仔日吼，陈药师吼，搁再一次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因为折袋奶奶老奶奶真趣味，伊住伫日本的广岛县，伊今年已经满106岁啊，吼，啊，而且咧，伊咧当中媒体甲伊讲，折袋老奶奶，你敢知影？你的册吼？来阮台湾吼，而且咧，出版着中文版呢。伊讲是哦，吼、哦，我足欢喜的呢。哦，无想到吼、哦，我的车吼、哦，会当咧，未到位台湾去呢。这吼、哦，其实吼、哦，曾经伫40年前，折袋老奶奶有来台湾旅行过。吼、哦，40年前，吼、哦，伊差不多60几岁的时阵，啊，坐着汽车。经过着高山，当中发现着咱台湾真水呢，而且呢，人人呢拢真和气呢，哦，非常的亲切呢，所以这是伊人生第一次，嘛是最后一次的国外的旅游。所以折袋老奶奶这世人唯一出国过，就是来到台湾吼。啊，这当中哦，伊感觉讲伊的册今仔日会当未来台湾吼，伊真欢喜。吼、哦，阿姨讲吼，我会阁活较久诶哈，阿恁吼，我诶车吼，也有缘分吼，甲你来看卖诶哈，哦，当中吼有我即、這个一个人吼，安那吼过生活诶过程哈，所以有机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拢会当去买来看卖啦吼，一个人的生活吼，折袋老奶奶保持身心不生锈的人生哲学吼，伫咱台湾吼有中文版哦吼。啊，这折袋老奶奶今已经106岁啊！伊当初台湾出世是102岁，102岁。当初伫咱台湾拄啊出世的时阵是102岁，啊，搞进4年呀！老奶奶要过过了真好哦，106岁啊，无简单吼、哦。爱杰人伊过甲真好，伊的养生秘方是啥物？就是心情好。真正你看到折袋老奶奶吼，你就看到伊时不时咧，就露出着这种真满足的笑容，唔是安尼哈哈大笑，安尼笑甲瞪一瞪的，唔是哦，是一种迄个感觉呢，很满足的笑容，真满足的笑容。所以咧，达工的时阵吼，折袋老奶奶吼，伊拢会对着家己吼，伫镜中对家己讲赞呐赞呐，学到家己。所以每天呢，他的自言自语，他会看东西，因为他自己一人住嘛，对吧？啊，自己一人住，没人看他做伴，啊，所以他就要学会自己说话，所以有当时对着镜中的他就说，赞啦，赞啦，真厚啦，吃到106岁啦，身体还会健康啦，真厚，真厚啦，这样呢，他会把自己学到呢，他感觉说，吃到其实很自由，很自在，之前有一次吼、哦，这个志工吼背起农会，吼、哦、啊，迄是伊第一道用提款卡领钱。哦，伊讲吼，我心肝皮破菜呢，我进收店吼，手骨会颤呢。因为吼、农会甲伊讲吼，老奶奶，你吼、有当时吼你要领钱吼，你免过来遮排队啦，你直接提款机领就会当啊，较紧啦，较方便啦。啊，伊吼、这个
这个农会吼，改办一张这个信用卡，一办一张提款卡吼，啊，介意吼，要按哪去领钱？系啊，爱讲哦，我心肝皮无菜呢，我心脏跳足紧呢，啊，咧当中的时阵吼。哦，真正诶，安尼吼，这张卡甲录入面吼，啊，密码起起诶吼，啊，钱就会当领着安尼。啊，毋过吼，我做袂介意诶呢。伊讲吼，我较爱找人领啦。哎吼，看机器吼，安尼哦，钱领出来也无看人讲电话吼，我感觉吼，足无聊诶。伊讲吼，伊到尾啊，伊入去农会甲迄个农会吼，甲农会办事员讲，啊，毋过吼，我较爱用。来遮等吼，啊吼，甲人领呢，迄机器也未讲话啊，做无聊的，机器未讲话，做无聊的啦吼。这就是老奶奶伊咧古锥的所在吼。所以今仔日吼，等尔叔吼，甲老奶奶伊生活当中的日常吼，咱对着等尔叔来了解，好不吼？老奶奶讲吼，啊，我吼，逐工吼，早时啊六点半就起床。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吼，早时啊日头出来，咱就起床，对不？吼，甲生理时钟调好，唔好困过头，困过头你只会暗时啊都歹困，吼，暗时啊日头就山就准备啊歇困，所以提早伫日头就山进前，甲身躯洗好，吼，甚至运动运动，洗身躯，吼，啊然后食饭，食饭了去散步，暗时啊就是准备要歇困，吼，啊老奶奶早时啊六点半起床，吼，阿姨讲吼。当中的时阵吼，较早啦吼，系啊，较早吼，哎呀是困伫一种日本和室吼，啊有进食老火啊，加要爬起来较歹爬啦，所以咧，人吼自工家准备迄个就是眠床啦，吼伊要落床较好落床啦。爱讲吼，唔过吼，我吼习惯拢同款咧，我再时啊起床吼，我得甲棉被织好，啊然后棉被就收在被褥当中。哦，这就是我逐天第一件事，就是起床起来，把棉被吼，盖大大的，小起倒掉，然后盖凹凹的，吼、哦，盖收入去被褥内底。哦，啊，这棉被吼，有当时啊天气冷吼，我会加两三条呢，因为吼、哦，我会加粗软，吼、哦，我吼、哦、冰层会加粗软，啊，然后吼顶悬会加两领，吼、哦、三领的棉被，啊吼。哦加盖吼，再写起来吼，我嘛是一领一领个拗，啊一领一领个织，吼，啊然后吼，哦几啊领吼真重呢，啊我吼，就当作咧练身体，我唔免去健身房吼，我当作咧练身体，我就棉被安尼搬吼，几啊领头做伙甲搬落被褥，当作咧运动，真趣味呢，真趣味，所以摸棉被，一领一领搞棉被吼。爱个嗷嗷唧唧的，吼、哦！啊，下落陪读当中，伊当作是咧运动，吼、哦！啊，那呢，在时啊，伊食啥？在时啊，吼，伊讲啊，我二十六岁吼，就过来食啦。啊，我逐天拢食米色汤呢，我逐天拢煮米色汤，我最爱食米色汤。啊，我吼、哦、蛋白质吼、哦，我就是用小鱼干，小鱼干啊，剁剁个嘴，吼、哦，剁剁个嘴，吼、哦！啊，然后咧，含一挂青菜啦。茄子啦，萝卜啦，加伊食什么菜，我就做回来炖煮。吼、哦，伊讲我食啥拢加加小鱼干，因为我得打小鱼干呢。吼、哦，啊小鱼干就变成我的蛋白质。吼、哦，啊我早顿啦，中昼顿啦，暗顿啊，我拢会食小鱼干。吼、哦，啊煮米色汤。吼、哦，啊配白饭。啊吼、哦，无咸鲜面啦，无咸鲜我拢会生菜啊，我有生菜呢。我吼食甲饱啊会，我家己生的菜吼，我都加起来配，足好食呢。吼、哦，你家己生的菜吼、哦，一寡酱瓜啊、酱菜啊、往来豆酱啊，吼、哦，酱菜我都拢加起来配，啊，真好食呢。嘿，我家己生的吼，无乌白烂呢。吼、哦，所以咧，逐工咧，我拢嘛食甲真欢喜。昨代老奶奶讲，啊，我吼自细汉吼，我袂经食，吼、哦，啊，我吼一工食三顿呢。啊，所以吼、哦，餐啊正常，我得食啥，吼、哦，啊，我吼介意，我得甲炒炒，吼、哦，啊，逐工我一定拢会煮米色汤，吼、哦，啊吼、哦，我吼、哦，即、这个饭吼、哦，我有当时啊一顿会当食两碗呢，吼、哦，啊我吼、哦、啊食寿司、闪寿司，我会当食一大盘呢，做胃口哦，食甲真好，啊，因为昨天咱奶奶正餐，伊拢爱正餐，
啊，伊劳动，伊毋是时时坐伫遐呢，伊讲我无咧坐伫遐呢，我吼四节拢劳动，所以咧，伊活动伊需要能量、热热量，所以有当时啊，伊甚至一顿食两碗饭吼，系啊，啊伊吼讲，啊我虽然家己一人食饭吼，要食饭我嘛讲，我开动了，吼、哦。那就有人陪我吃吼，啊，伫遮吼，啊，大自然即间厝啦吼，啊吼，大自然啦吼，陪我食饭，所以我要食饭，我嘛会讲，我开动了，感觉较袂孤单啦，吼，啊，我食饱吼，我嘛会讲，我吃饱了，吼，感觉咧，那就有人咧，会知影吼，我食饱安尼。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老奶奶伊虽然家己一个人住。伊虽然家己一个人住，毋过你会感觉到伊真古锥，而且咧，伊咧那就住诶所在真轻松、真闹热。那亲像大自然即间厝咧陪伊，所以伊甲所有物件拢当作是活诶。吼、哦，伊诶棉被啦，伊诶被褥啦，吼、哦，伊诶厝啦，伊诶椅啊啦，伊诶桌啊啦，伊拢甲当作是活诶，有生命诶，甚至伊会甲面讲话。啊，是毋是就较袂无聊？对无？伊也歹讲，哎哟，啊你较歹去啦！我看吼、哦，叫人甲你修理你的，互你重新吼，过吼恢复啦，吼、哦，看了有够可怜的。伊会甲伊也讲话呢。啊是安怎？因为每一个厝内底每

0: 然后甲家己讲，食点心够哦，啊欢喜来食这个点心，所以你看卖吼，折代老奶奶伊就是这样古锥吼，啊伊讲吼有一次，吼人请我食汉堡嘛，哇，我毋捌食过汉堡呢，哦，我得甲食看卖，足好食，足趣味的呢。伊讲吼，我有一粒西食鸡啦，啊所以吼，人啊吼毋捌食过吼。会叫我食看卖，我拢会试看卖。伊讲我袂惊食，吼、哦，我拢会试看卖。啊，食吼、哦，就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啊，而且咧，你看伊一个人大，伊食饭会讲，我开动了哦。食饱会讲，我吃饱了哦。嘿，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要食点心，讲食点心的时间到啊哦。谁那边安尼做？大哥大姐啊，谁那边安尼做？就是伫生活当中，咱咧。往到一个轻松快乐的氛围，那就囡啊。但有说问您吼，咱做囡仔时，女孩子会扮家家酒对吧？吼、哦，女孩子会扮家家酒啊，所以女孩子会伫涂骹吼来吼、哦，小宝睡觉了哦，吼、哦，家己的娃娃吼，这个甜甜来睡觉了哦，吼、哦，啊，家嫁被啊，从啊啊，甚至鸡啊煮饭，爱家己怎么样自言自语，吼、哦，啊，老奶奶伊就是像小朋友。生活当中，那亲像咧扮家家酒安尼，啊，你会感觉讲，你营造一个幸福的氛围，这件事是真重要的吼。像我说咧，讲我台中朋友听的时阵吼，就讲生活当中，你感觉讲啊，我开动了，有人那就有人煮饭给你吃，啊，我吃饱了吼，感觉咧，有人陪你吃饭，吼，啊，吃点心到了，有人咧，妈妈煮点心好啊，要给你吃。所以你感觉你是一个未孤单、未寂寞，有人关心、有人关怀。在时啊，看到镜，对家己耳朵讲：“你很棒，你很棒。”所以老奶奶吼，伊吼其实这个动作，是伊伫独居生活当中，互伊快乐、未孤单、未寂寞、未无聊一个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吼。爱讲老奶奶吼，伊一顿会当食两碗饭对无？伊讲天气好吼，我会去挽草呢。吼、哦，伊有一股田吼，伊会去挽草。啊吼，哦，我去吼，看到杂草吼，我就甲田讲呢。我哎呦，足可怜的哦！你看草啊，生甲一堆哦，我赶紧甲你挽挽的。啊无吼、哦，你拢互草啊吼，拢甲你，拢甲你安那生甲规个拢是吼，有够可怜。赶紧的，伊就感觉田足可怜的，伊就去挽草。吼、哦，伊就去挽草吼。有当时啊吼，伊咧连路边的草伊都倒挽呢，用啊路边的草哦，遐尼济吼，啊我吼安尼行路过吼，哇，四界生甲拢草啊，石头边、路边、石头旁啊，甚至石阶，伊咧拢会不知不觉吼，看到杂草伊就甲挽挽落掉。哎，讲哦，安尼我逐天行过，我感觉安尼无杂草吼，看起来足舒服，看起来足舒服。第二，这件事就是，互伊。在生活当中，伊叮当活动以外，伊去营造着伊足舒服的环境，对吧？营造他很舒服的环境。你家己住的所在，你当然爱甲整理又好喏。吼、哦，你逐天咧散步的所在，你看到垃圾，你甲捡起，你逐天过唔是较舒服吗？对不？所以老奶奶袂感觉讲，啊是上当垃圾做无公德心呢，有够害的，唔是当面袂当袂使，伊是阿赶紧来甲捡起起来，吼、哦，甲捡起起来。所以老奶奶就迄种心情，我爱讲啊，这土地真可怜，你看生甲过杂草，我赶紧甲慢慢的，伊就是这种的心情，吼、哦，系啊，甚至咧，伊讲吼，进前吼，这个元旦的时阵吼，我阁举猪头去铲呢，我甲铲地扛猪头讲吼，锄头，骨铲的锄头，伊讲吼，天公伯啊，保庇我哈，好我吼，今年赶快来当种田哈，吼、哦，安尼吼。我吼食到百外岁啊，好我吼可以当继续种田哈，吼啊天公伯啊保庇可以当种田，吼啊生活当中吼，伊食伊做代伊食物件食剩呢，一寡菜油啊啦、果子皮啦，伊拢会家己去做肥料，因为较早吼，伊讲阮婆婆有教我教，吼这当做肥料的，唔好怕生，唔好单调，所以会当。回归大地的东西我会归还大地，他的院子、哦、里面就是着肥料袋、啊、他会把杂草落叶、啊、包括着厨余都收集、哦、做成肥料， 伊讲我一年吼，我一年收六十袋呢。伊讲我一年伊肥料袋一年收六十袋，吼、哦，你着想看讲，哦，伊一个月差不多收五袋，一个月差不多收五袋哦，嘿，啊吼、哦，稻啊收割了吼、哦，我会请人吼、哦，伊有种田嘛，啊稻啊吼收割了也请人吼、哦。把这些草苗啊吼带入去田地做肥料，这六十袋，等甲稻啊收割了，就入去田地做肥料。吼、哦，所以咧，生活当中咧，泽代老奶奶咧，其实咧，伊生活甲真趣味，伊做无闲哦，哦，伊连路边行过，看到杂草，伊都要爱慢哦，伊拢会叮当，伊毋是坐伫遐哦。爱讲哦，我真过看报纸呢，爱报纸内底有填空游戏哦。我拢会计算几道啊咧，吼、哦，我吼、哦、啊，感觉我答对了吼，我可以对答案，我感觉答对了，感觉足够足趣味咧。伊做爱算报纸内底填空小游戏吼，阿姨吼讲吼，我老婆二十当前了过身去啊，啊，我拢甲下伫枕头边咧，啊，我吼困的时阵，我过吼，我就看到伊咧，伊讲啊下伫枕头啊，那就老婆搁伫遐啦。啊，有当时暗时在睏哦，感觉吼，安尼孤单的时阵吼，伊就我过就看到老婆伫遐在看伊，安尼就对啊吼。爱讲吼，我老婆吼，有当时也甲我讲话呢，伊讲你真牛，你真好，你吼食到遮尼济回啊吼，搁会惊咯吼，会做事真牛真牛，你吼真牛真牛。哦，我老婆搁甲我娱乐呢，我吼暗时要睏，我搁甲讲晚安呢。爱讲吼，我吼，逐天吼。在时啊吼，早暗两道吼，阮老婆吼爱啉日本酒，啊我拢会加姜黄的佛道好啉，吼啊吼，迄日本酒吼，我停落吼，啊伊吼啉起啊吼，啊我吼啉一寸呢，吼，所以咧日时啊吼，是不是一杯？啊一杯吼，老翁诶有啉过啊吼，啊我个个啊啉掉，吼唔好怕算，吼啊暗时啊吼，搁一杯对无？吼伊日本酒嘛吼，啊暗时啊咧。同款吼，老翁啉过了，我搁甲啉掉吼、哦。啊，所以咧，老翁有啉掉，我嘛有啉掉，真古锥吼，嘿，真古锥。过来吼，伊讲我吼，逐工吼，我即支即双脚吼用比别人较济。啊，我即双脚搁足好用呢，我拢甲讲多谢哎呦，即双脚多谢你哦，多谢你吼，拢搁会行哦。所以吼，我常常吼，两支脚我得甲拗弯呢。吼、哦，啊，得个扭扭的，啊，得个春春的，哦，我拢多谢这两双脚，和我食到一百几岁啊，搁会惊咯，吼、哦，啊，手我嘛会个多谢呢，手我得个扭扭的呢，会个春春的呢，吼、哦，所以咧，伊到进一百零六岁啊，伊坐伫涂骹，双手搁碰会着脚尖头啊，哦，大哥啊，大姐啊，伊一百零六岁啊，伊坐伫涂骹。双手阁会当摸着脚尖头啊！哦，你看泽奶奶、泽代老奶奶外勇惊。今仔讲到这时阵哦，这对泽代、泽代老奶奶伊的生活日常，做平淡无奇的物件。唔过咧，伊过甲笑眯眯。啊，伊咧会感谢伊的身体，伊咧会感谢伊的家具，伊咧会感谢路边的花草，甚至咧伊会感谢天公伯啊。生活当中，伊就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感谢的心，伊甲伊的生活吼拢拟人化。拟人化的意思来讲，伊的家具吼、伊的菜吼、伊的树啊吼、伊的厝，拢变成是伊的伴。伊讲我卖不了啦，这拢是我的伴吼、哦。所以像我拄仔讲的。伊也歹个，讲哎呦，你可怜哦，啊你脚受伤啊，我叫人来甲你修理。所以你得了解着讲，泽代老奶奶闲也卖无聊，啊伊生活当中，这拢是伊个伴，伊拢会当甘只讲话啊。啊伊吼，唔免去顾虑着各种个人情世故，唔免去即个安尼，即个安尼当中个时阵吼，有当时啊人情世事一大堆，吼、哦、啊生活当中即个物件，伊拢真珍惜。吼、哦，啊，花花草草啦，吼、哦，啊，所有家具啦，所有物件啦，拢是伊的伴，吼、哦。所以咧，伊虽然家己一人住，唔过咧，逐工作无闲哦，身体阁足好哦。坐伫涂骹，手吼摸会着脚尖头啊呢， 而且咧，走路咧，佫真好行的呢，106岁啊吼，身体佫真空间，一顿食两碗饭哦吼，你家看卖吼，安尼真健康的做到咧，然后呢，看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赶紧的有超市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人就是中一个食，食你都袂食，你做者大哥大姐。食的腹肚的肚，腹肚的胀，胃的坐，胃的疼。真正讲超市，这要如何是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现在你腹肚常常肚肚胀胀疼疼，胃拢会坐，你胃拢无念想啊。生活当中哦，大哥大姐看医生食药啊，为作侪食抗生素、消炎的、食止疼药啊，食一堆。真侪药啊会刺激你的胃酸，导致到你的胃黏膜爆。所以做者大个大只食老火啊，咱本来胃的黏性就较薄啊，啊胃酸就较容易刺激啊。所以有当时啊，食物件啊，食较油的啦，吼、哦，也是食到一寡较刺激的啦。哦，胃的坐，胃的疼，胃的堵，胃的胀，胃的无爽快。大个大只规工为着这个胃吼袂轻松，当中四界看医生食药啊。啊，不过你也知影，胃药也是咧治胃酸。啊，今仔日你的胃。消化不好，胃黏上上薄，容易做，容易疼，容易刺激，容易胃炎。你要改顾好，就是顾胃有黏上，胃的黏上，较会当保护胃，伊咧较袂受到刺激，啊，互胃较会当受到胃酸，会当保护伊卖去有胃酸刺激。啊，毋过真侪大哥大姐胃黏上拢薄去啊，变那个食倒顿来，就是好菌吼，益生菌。益生菌最重要，用超市写了益生菌来帮助我的胃肠，让伊胃肠制造粘性。益生菌伊就是一个辅助的好朋友，让咱的胃和咱的肠，让伊生粘性，让咱的胃肠啊的细胞伊会生粘性。啊，生粘性的时阵，胃就较袂燥、较袂疼、较袂刺激，甚至胃就较好消化，伊较袂胃食道逆流。较袂胃炎、胃溃疡，胃就较舒服，而且食了就较好消化。啊，真侪人不单单胃无黏稠，连嘴都打打。用超市先啊，我规工啉茶袂止嘴打，我啉足侪茶先啊，嘴阁打打，因为你无嘴暖。啊，益生菌伊会帮助你生嘴暖，互你个嘴较袂打打。自然嘞，你较袂安尼规工规个嘴打酷酷足艰苦。益生菌伊嘛帮助你个鼻啊。黏膜较袂打打，较袂一直拍卡像流鼻水，所以真侪人鼻仔拢打打，见着冷空气，也是见着尘螨细菌，伊咧又搁一直拍卡像。所以益生菌咧保护咱的鼻仔黏膜，黏膜伊会生黏性。益生菌搁会保护皮肤，皮肤有一层油脂咧保护皮肤较袂打，较袂痒，皮肤较袂发炎。真侪人皮肤打皮肤痒，起疹毛、湿疹、皮肤疹。做这就是你的皮肤打起啊，皮肤无油脂起啊。益生菌会当帮助你的皮肤会当生一定油脂。过来，益生菌会保护咱的尿道有黏性，细菌较袂走入，你较袂膀胱感染。用哦，陈老师，无讲唔知影，原来益生菌会保护咱身躯的黏性着，咱的保护膜，身躯的黏性益生菌会辅助。所以是安怎，食了有会啊，益生菌真重要，原因伫遮。不过市面上益生菌满满是，我到底要吃对一种，才能真正得到帮助。但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内底有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伊毋是一般的益生菌比较会对到的。所以但有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是专业级的，伊有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互你好消化。伊够专业21种的益生菌来甲你辅助，帮助你调整体质。恁家的囡仔一直抢，一直叫，一直嘞，一个安那卫生纸抽袂离。恁家的少年呢，足侪人压力大，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又卫生，甚至嘞，胃常常碰风巴掌，一直腹肚内底足侪空气。啥奈你腹肚内底足侪空气，因为你坏菌侪。吼、哦，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啊，肠啊愈当歹。大便排放，吼，常常的肠啊大，大便的袂骨溜袂骨香， 甚至咧胃常常做常常疼，胃黏膜上薄，所以要让你的胃好消化，让你的肠啊大便顺，让你的体质健康，面对着环境的变化。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山梨德消素，给你调整体质，帮助消化、排便顺时非常好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正过人行学到，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阮规家伙啊五个人，因规家伙啊五个人，全部拢咧食你介绍的山梨德消素，大家都食了真好。所以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山梨德消素是专业顶级的，品质作战的一款益生菌消素。啊，平常时一罐你就是2000粒，你啊专业级的益生菌酵素一罐3000-5000呢，但刘叔无骗你，要甲遮尼专业的益生菌酵素3000-5000，唔过但刘叔介绍的三粒多酵素，光电介绍2000粒，品质真好，效果真好，不但品质袂输人，而且呢专业佫兼好用，啊，进个愈俗。进单就是活动的最尾铺，你也做，你也赶紧抢。三里头销售一年份五组都有啊！你也食了好的人，趁进你也做等于1500折。大哥大姐啊，爱赶紧啊，因为真紧，咱的活动就要结束啊！你免付费的专线直接甲助理订，咱进线下电话拢是热线，电话也加养一群啊！你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啊！唔好错过这个活动的期间，错过活动的期间，你都要关键2000里来关。真的一个月加省550，只存1650，你也做加省足侪钱，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好，全面拢在线哈，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啊，你慢一礼拜，慢两礼拜，赶紧啊，助理做交代，爱赶紧哦嘿，电话加。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我赶紧的来回答一下大哥的新庄的李大哥。新庄的李大哥说，目前肾丝球过滤率6%，肾丝球过滤率剩5%嘛，感谢这个意思。好，因为昨日传了陈药师是讲，新庄的李大哥肾丝球过滤率剩5%哦，是不是？好，这是极重度的这个就是尤其功能损害哦。好，啊，医生嘛表示讲是50%。好、哦，如果我怕叫你讲是爱洗心哦，好、哦、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哈、哦。来，我甲大哥报告一下好啊，好、哦。只要是啊讲唔对，因为有当时啊助理咧吵吵唔对去，好、哦。你进如果新庄的李大哥啊唔对，你靠个卡电话甲助理讲，好、哦，你啊赶紧甲助理讲一下好不好？好、哦，系啊。新庄的李大哥是5%吗？肾丝球过滤率剩5%，医生讲爱提悬警觉哦，系啊，要如何处理？才能把有机功能恢复，照你讲5%是一定爱洗身啊啦。哦，但是说因为你有机药都排不出来啊。哦，照你讲是安尼啦。哦，只要是讲李大哥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照你讲5%已经就是有机病极当多，极当多就是你药都拢排不出来嘛，你药都拢排不出来啊。啊，所以咧随时会昏倒哦。李大哥，但是说讲你了解哈。哦，因为这药毒会造成到你身躯水肿，喘气喘袂过，吼、哦，会想要吐，头壳会昏昏沌沌，人会无力，甚至会昏迷呢。所以我唔知影你讲唔对去，还是我做你抄唔对去，吼、哦。如果照你讲5%，医生可能会要求你，医生可能会要求你，就是应该爱洗身啊。因为你药毒完全排不出来嘛，好、哦，啊，两小时够有可能恢复，药剂无法度恢复，药剂心脏、细胞拢无法度个恢复，因为咱的药剂功能一旦损害去，伊无法度个恢复，伊未再生，所以你不管你食什么物件，伊拢无法度恢复。好、哦，安尼李大哥陈药师讲了解吼，啊，那呢唯一吼、哦，因为我即唔知你什么状况。啊！你打讲剩5%，吼、哦，5%跟50%差足济哦。好、哦、了解吼、哦，50%是唔免洗身，吼、哦、爱用先保养。如果剩5%，就是爱洗身啊、哦，因为你药都排未出来，无得爱换药剂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万一啦，吼、哦，就是照你讲的安尼，因为我烦恼话大哥大姐吼、哦，医生讲恁就是误会，还是听不清楚，还是阮助理抄唔对去，吼、哦。如果只存5%，就是你爱洗身啊！你会出现着严重的水肿，你会喘气喘袂过，甚至你会可能会唔知啥物时阵会昏去，会昏倒去哦，会有急性的昏倒哦。吼、哦，我讲了解吼、哦，啊人咧可能会食袂落，吼、哦、啊甚至头壳意识会混乱，甚至人会做无力，规工一直困。了解吼、哦，所以你要任何无爽快，就爱赶紧看医生。任何无爽快，因为医生叫你警告你。啊，到底是5%、50%？因为陈药师
即、這个即毋知影吼、哦。你啊，迄落个李大哥，佮甲即个阻力确定一下，好无吼、哦？看是5%、50%吼，系、哦、啊，爱讲个清楚。啊，第二对腰肌功能，伊是无多个恢复个。腰肌一旦损害去，腰肌、心脏、细胞伤害去，伊拢无多个恢复。肝会再生，毋过腰肌袂再生，所以一旦损害去，就无多个恢复啊。那咧伫这时阵呢，出咧咧，就是即个配合医生的控制，吼、哦，啊来第二咧，可能就是爱换药剂，无就是爱洗身，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大约是安尼，吼、哦，唔过像这种五趴的现象，就是你药毒完全排未出来的现象，尽量易昏倒去，尽量易会昏倒去，所以你要任何不爽快现象，拢爱赶紧看医生哦，好不？吼、哦，爱管爱密切跟医生配合哦。好不好？哎，陈律师讲到这，大哥你，李大哥你，你都一个相当的了解哈，系啊。这当中的时阵，我去看一下来。小叔，去看一下哈。我叫阮助理吼，等一下哈，我叫阮助理甲大哥问看卖好。

李大哥，我叫阮助理去敲你啊，我叫助理问个清楚的，是5%、50%哈。哦，我叫阮助理带助理啊，有甲你回拨吼，敲电话给你吼，你较接一下，好无？李大哥，新庄的李大哥，嘿，新庄的李大哥哈，哎呀，你甚至就过滤率存5%，新庄的李大哥哈。好，我叫阮助理去敲你。后来，这个新北杜大姐哈，用只要是胃下垂，为了莫较薄，要食啥来改善？这吼、哦、胃下垂吼、哦，胃落堆吼，这通常呢，咱来想一个问题吼、哦。诶，我看一下，这是第几位？新庄诶，新北杜大姐吼、哦，胃下垂吼、哦，啥那胃也落堆。做者听众朋友讲，诶，只要是啊啥那我胃下垂，啥物原因？通常拢是大哥大姐，恁的筋膜吼，恁的筋膜软件无力，所以胃筋甲胃吊起来嘛，是不是？筋甲胃吊起来嘛，对不？啊，核心肌肉的很重要，就是你的腰拢无力啊。新庄的杜大，新北杜大姐，教授来讲，先啊胃也落堆，你敢知？橡皮筋的凉意都无弹起呢，对不？胃伊伫咱的腹肚内底，爱的筋会甲吊吊的，筋会甲吊吊的，吊起来。所以女孩子子宫落堆，胃落堆，就是你的核心肌肉，就是你的腰这的肌肉筋凉意，筋凉起，所以橡皮筋凉意怎啊堆落来，吊袂吊啊？啊！你的筋先来凉伊，表示你平常时你可能运动拢无够啊。杜大姐，你可能你的核心肌肉就是你的腰腿拢无力啊，你的腰腿拢无力啊，所以你的内脏拢落堆啊。你唔是胃尔，你可能胃啦、肠啊啦、身躯拢落堆，你这筋，咱的腹肚肠啊内底这筋知影吼，筋膜啊，甲这内脏固定的筋膜拢凉伊。拢伤伊，全拢落堆去，吼、哦。所以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吼，爱注意哦，因为吼、哦，基本上来讲的话吼，诶、欸，我看见，嘿，好、哦，嘿，迄、那个什么话啊？新庄的李大哥，我助理也搁靠你哦，哈，助理也搁靠你，你较接近的哈，我助理。吼、哦，助理会靠你，你甲接一下，吼、哦，伊阁甲你问个清楚诶，吼、哦，看是5%、50%，吼、哦，嘿，好，我先甲即个杜大姐，杜大姐来，胃落堆，啊个胃莫爆，这是两回事，吼、哦，系啊，你第胃落堆，你就是爱练核心肌肉，吼、哦，核心肌肉来讲，第食饭饱袂当去体，袂当去倒，足侪大哥大姐吼，食饱中昼食饱就去困。啊！你食饱去睏吼，尤其倒病去睏，胃啊吼，胃啦吼，胃嘛较容易无爽快，吼。啊！来第二，咱拢知影食饱咧袂当走嘛，袂当跳嘛，吼。啊！毋过大部分来讲，胃的落堆拢是大哥大姐腰腿较无力，核心肌肉较无力，筋肌有凉意，就是平常时你拢做无着腹部的运动啦。平常时腹部的运动，你也如果会动，陈老师教你吼，你爱做仰卧起坐。我讲了解吼，平常时做仰卧起坐，吼，比如讲下晡3点，还是早时啊9点，吼，你做一下仰卧起坐，吼，做一下仰卧起坐真重要哦，了解意思吼。吼，做一下仰卧起坐真重要哦，吼，仰卧起坐做得增加着你的核心肌肉的力量。了解意思吼，啊，为了莫补，今仔前次有讲到啊，对，食益生菌酵素，益生菌会帮助你胃生黏肠，巩固你的胃黏肠，会改善你的消化，和你减少胃酸的刺激，消化较好，胃酸就较袂刺激。第二，益生菌会巩固你的胃黏肠，所以补充寡益生菌，和你消化好。啊，来第二，就是平常时，其他唔是食饭的时间。比如讲，早时啊9点啦，下晡3、7点啦，做起来仰卧起坐，仰卧起坐怎样吼？
仰卧起坐在做，大哥大姐在做，唔好抱头哦，头会去拽掉哦。仰卧起坐做，双手抱伫胸前，对，好、哦，双手抱伫胸前，仰卧起坐安尼做，嘿，倒伫瑜伽垫顶管做上好，好、哦，倒伫眠床较无好，因为眠床伤软，除非你是眠床垫的，垫的就会当做。啊，如果唔是垫的眠床，你就伫涂骹摕瑜伽垫来做，好不好？吼、哦，摕瑜伽垫来做，吼、哦。你也像大哥大姐吼，为了对吼，但是说教你一个动作来讲，像做蛋老奶奶我跟他讲的，伊坐伫涂骹，伊手会当摸着脚尖头啊。所以杜大姐，你如果坐伫涂骹，手摸着脚尖头啊，你就成功啊，你为着袂落对啊，筋都有够力啦。吼、哦，你坐咧，坐咧，你坐咧，坐伫涂骹，手摸着脚尖头啊，手可以摸到脚底，那呢？你筋呢，基本上都会抽回来，好不好、哦？啊，第二，你的胃黏腺，胃黏腺较薄，吼、哦，胃黏腺较薄，吼、哦，胃黏膜较薄，那呢，基本上来讲，就是吃益生菌酵素，吼、哦。后来，阮助理会等，阮助理看50%嘛，对嘛，吼、哦，是不是？好，刚才陈老师叫阮助理去考虑，对啦，李大哥50%啦，50%还好啦，我60%吼。就是50%，这个时阵就是爱注意，医生跟你讲爱注意，吼、哦，所以爱注意吼、哦，因为陈老师有当时也来讲，大哥大姐恁开来，恁来讲个清楚，吼、哦，啊第二有当时阮助理也抄唔对去，吼、哦，剩5%就爱细心啦，吼、哦，剩50%啦，吼、哦，好，安尼来，这个李大哥来，陈老师跟你报告，50%吼、哦，小心注意，恁的年会50%还可以啦。哦，50%到60%左右啦，有当时啊50%、60%左右啦。吼、哦，这个时阵就是讲健康饮食啦。吼、哦，你讲陈老师啊，敢得饮食特别注意啥？照你讲，有的医生会讲低蛋白饮食啦。唔过，但你说干嘛50%还可以正常饮食啦？吼、哦，正常饮食啦。吼、哦，就讲有人讲啊，菜干卖糖粿啊，啊干卖低蛋白饮食啊，基本上来讲正常食也还可以啦。除非医生有特别跟你交代讲。你一定爱菜糖粿啊，好爱低蛋白饮食啊。啊，不过陈老师干嘛讲，50%、50-60%要个会当健康饮食嘞。好、哦，啊那呢，李大哥陈老师来讲，要甲油脂过好，就是 Q10。用陈老师，先啊油脂过好，我爱食 Q10。Q10 就是帮助细胞油脂的细胞较袂损害，较袂老化。我不骗你，我讲给李大哥听。先啊，要保护你的腰肌功能，爱食 Q10。我讲给恁听，咱较早生囝病后会煮低腰肌，对无？我问你，先啊生囝后你会煮腰肌哦，心不假？什么原因？较紧恢复体力，较紧恢复健康，因为生囝了后身躯的营养，含身躯的细胞会损伤足侪，所以咧。我紧来用 Q10，因为腰子内底有大量的 Q10。啊，较早艰苦病痛煮猪心，所以咱的内脏内底有无？猪心、猪腰子是上侪 Q10 的。啊，用超市啊，是安那较早艰苦病痛吼，艰苦病后身体虚弱的，拢会用猪心、猪腰子来甲补。虾米原因？因为伊帮助你的细胞修复，帮助你细胞较袂老化。吼、哦，所以李大哥，陈老师讲了解，你进50%，所以要你用到100岁，佮保持伫40-50%，和你用到100岁，你食到100岁，药剂佮当40-50%，唔免洗心。那呢，药剂过药剂就是过心脏，过药剂就是 Q10。两条是遮尼重要吗？心脏歹，药剂也对你歹，所以你最近药剂功能剩50%，你要注意你的心脏、心跳控制伫70个以下上好，七十以下上好，心脏啊，吼、哦，心脏控制伫70以下上好，吼、哦，50以上啊，70以下，吼、哦，这个范畴上好，吼、哦，啊，会记哩，腰肌功能要顾，就是顾心脏，顾腰肌，啊，你用超市边啊，我腰肌功能卖恶化，因为伊无多恢复啊，腰肌功能无多恢复啊，所以你唯一的当做的就是卖恶化，吼、哦，食 Q10 就是上好的，但你说无骗你，吼、哦，咱的。药剂内底有大量的 Q10，一旦药剂的 Q10 少，药剂损害就紧。心脏毛大量的 Q10，
一旦心脏的 Q10 无够，心脏就损害紧，好不好？安尼甲李大哥报个者，啊，健康饮食就会动啊，好不好？健康饮食就会动啊哈。好，安尼简单甲大哥讲，好，李大哥嘛对嘛吼，哎，58嘛，还好啦，60%还好啦，60%的正常饮食，恁的年会，好，李大哥，但你说安怎？恁的年会，好，恁的年会，就是60%还可以。医生叫你爱注意，无唔对，好、哦，就是麦克恶化，啊，麦克恶化就是 Q10 较高，但你说无骗你，你用超市食啥物药啊，当我药剂功能恢复无法多，因为药剂袂再生啊。啊，咱先那 Q10 的当防止你药剂老化 ，Q10 就是帮助你的细胞较袂老化退化，就是你的药剂功能较袂老化退化，毛你的心脏较袂老化退化。好、哦，哎、啊，李大哥，但你说讲你了解啊，哈、哦。第一，心脏够好，药剂够好，药剂功能都袂歹。心肾、心脏药剂小看呢，心脏药剂小看呢。要甲药剂够好，心脏够好，心脏够好，药剂够好，这是相对的。所以，陈老师感觉 Q10 较高，对你来讲是一件，互你药剂功能较袂损害。所以，大哥大姐做这样款的讲，只要是我药剂功能歹，剩50%要安那顾 ，Q10 就真重要。Q10 本身就是咧顾药剂、顾心脏。啊，伊个会当互你的骨头关节较袂退化老化，互你的皮肤较袂冷去，吼、哦。所以李大哥、陈老师讲啊足清楚啊，吼、哦，你大有了解啊，吼、哦。所以伫你药剂功能当中，药剂功能当中，基本上来讲，伊无多个恢复啊，啊，就是卖恶化，吼、哦。啊，生活当中健康饮食，因为你50%还可以啦，要你食到100岁，食到100岁，你药剂功能拢维持伫这个所在，你咧 Q10 食有够。好不好、哦、啊三个月定期检查好不好、哦、身体的讲话你用啊有影我听陈药师的话啊我呢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我药剂功能要搁维持伫差不多50%顶的啊表示你过了袂歹吼啊陈药师讲过啊年龄会导致着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愈低年龄的一个关键食愈老药剂功能会损害愈紧因为药剂物件用久伊就会歹所以你的药剂功能会够下降的 A， 因为你的药剂功能会够下降，因为随着年龄会够下降。不过恁这样侪岁啊嘛，大哥大姐有诶拢70几岁啊，所以恁伫这时阵要过50几趴，你都要动诶，就算讲食到80岁、90岁，够40趴，要过拢会用一个，够无问题。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咱就是即摆恶化伤紧，卖讲50趴，剩10趴、20趴爱洗身，你就麻烦啊。好、哦，安尼了解啦，吼、哦，好，简单讲啊，遮哈，好、哦，李大哥了解意思啊，吼、哦，系啊，好来，我赶紧看来，廖大姐，龙潭的廖大姐咧问，心脏瓣膜退化，医生有开药啊，副作用真大，唔敢食。来，廖大姐，陈老师来讲，心脏瓣膜退化吼，医生开的药啊，大部分呢，就像阿司匹林，有风你中风，有风中风。啊，你用超市啊，副作用都真大，食了胃会做胃会无爽快，叫医生开另外一个胃较袂刺激的给你。唔过你袂当无食，你会容易中风。啊，是安那？我甲廖大姐报告的来，超市甲伊讲，心脏瓣膜退化两个重点。你进你的心脏瓣膜退化的时阵，正常人心脏低落70cc， 你的心脏收缩落50cc， 所以你的血不足。啊你20cc 走一堆 ,20cc 倒流回来你的血又倒流回来了倒流回来它就吞积在心中下你心中下有血永远打不出来积条的积在心中下的沉底沉淀它就容易产生血角产生这些血角尽量要为着避免它产生血角沉底在心中里面产生血角沉淀的血角这些血管导致的人工冲出来了你的中风会血管较的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医生会开抗血小板凝集的吼、哦、抗血小板凝集啊用像是副作用就大呢跟医生讲叫医生开对胃肠刺激较少的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呢第一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心脏歹啊啊人工这个心脏膜啊愈来愈冷愈来愈冷愈来愈冷愈来愈开你就要手术啦当你的心脏膜很冷冷了嘛所以你的血会倒流嘛啊如果心脏膜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食老啊愈来愈开，你都爱手术啦，到时阵都爱动刀手术啦。好了解，啊，咱进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有方你的血产生血角，所以医生的药啊爱食，啊，医生的药爱食，你叫医生改迄个副作用较少的药啊，好不？好，廖大姐，你知影吼？叫医生给你改副作用较少的药啊，你阿司匹林你也食了袂当，吼，搏击的阿司匹林吼。阿司匹林你也食了刺激较大，胃也无爽快。你叫伊，比如讲开其他的，有其他药啊，刺激较少的。唔过你药爱食，好了解意思吼。廖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吼，因为你无食，有可能会容易中风。好，来第二，你秋天来食，是安那？因为你这个心脏膜啊愈来愈灵，都袂动。啊，无要有迄个心脏膜啊愈来愈灵，你咧就是顾好伊较袂老化。啊，要有心脏较袂老化，都阿陈老师讲过啊 ，Q 天真重要。Q 天就是预防你的心脏细胞较袂老化，心脏较袂老化，较袂愈来愈灵，灵愈紧。因为食愈老，伊灵会愈紧。连讲啊，这个膜啊灵伤灵气伤厉害气，你也会拍袂出去，你都爱手术啦。好，安尼我讲了解吼，廖大姐，两方面，第一医生的药爱食，好不好？医生的药爱食，吼，啊，你叫医生给你改副作用较少的，好不好？啊，来第二，吼，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秋天爱食，因为你心脏膜啊，如果连讲愈来愈开，你都爱手术啦，你都麻烦啦。好，安尼我讲了解吼。后来彰化的汪大姐在问吼，用只要是 PD 倒流痰真多，吼。假酵素益生菌的改成，因为谁来生鼻水？咱人谁来鼻水会生？鼻啊一直流鼻水，什么原因？就是你的鼻啊，的黏膜、黏膜细胞受到空气、受到尘螨细菌的刺激，伊尽量一直刺激流鼻水。啊，要安那，和你的鼻黏膜较未受到天气、空气变化，伊一直生鼻水。因为你鼻水写来遮尔济，都是因为你的鼻啊黏膜伊敏感，对不？所以一般医生跟你讲，这叫过敏。啊，你讲只要是哪里我食益生菌有帮助，爱食专业的，一般一寡乌鲁木齐益生菌，有咧食佚佗的，当然就食袂起工。但你说讲这是真的，因为益生菌专业无专业差真济。啊，你食着专业的益生菌。伊就当甲你调整体质，互你个鼻黏膜面对着环境的变化，较袂遐敏感。伊就较袂一直生鼻水，鼻水袂生，你就免特别呛鼻啊，你就袂鼻塞啊，你就艰苦就解决啦。所以你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绝对是对的。好，了解吼，汪大姐，吼，彰化汪大姐，主要是简单甲你报告。后来我时间无够，我讲较紧的哈。来，云林的吴大哥咧问，用酵素，我的脚骨、手骨、脚底拢会烧烧。这要看对一颗，脚骨、手骨、脚底拢会烧烧。好，来，吴大哥，带你出来报告一下吼。有的人身躯会烧烧，因为你的脚骨、手骨拢会烧烧嘛，对不？烧烧，那呢？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歹，导致着神经容易敏感。我举一个例给你听，你就了解了。咱一般有一个名词叫做神经病变、神经病变，吼、哦，神经病变。什么叫做神经病变？就是你的神经，伊传导着无正确的信号。所以奇怪，是安那我手会烧烧，摸落袂烧烧，唔过是安那感觉烧烧，就是神经的感觉。啊，神经是安那感觉错乱呢？咱的体温正常的啊，照你讲袂烧烧较对啊，谁那脚手拢会烧烧？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循环无够，循环袂够，循环歹，循环歹的时阵，就导致着循环歹的时阵，就导致着这个神经伊就容易产生着错误信号，神经退化。简单讲，就是神经的问题，好了解吼、哦？系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要看医生。好、哦，爱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好、哦，如果要看医生，看神经内科，就是因为这是神经的问题，神经传导的问题。啊，你讲啊，如果要改善呢，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因为你循环较歹。好、哦，安尼了解哈，吴大哥。好、哦，
食寡血路循环的通诶，互你的血路循环好。啊，平常时做啥物运动？握手，手握手，手小小的时阵握手，双手、只手握倒手，垫落，垫较无力，手小小的安尼垫。我讲了解吼，大哥，双手握手，嘿对，手垫咧，垫较无力，垫咧出力，出力，双手垫咧，出力，出较无力，促进你的血循环，手小小的问题会改善。因为就像我讲的，你循环歹，吼、哦，来第二，脚底手包咧，脚底甲垫落，脚底边，脚甲脚底包起来，为脚尖头啊垫落，脚尖头脚底包起来，脚尖头的两边边甲垫落，嘿，脚的中甲垫落，脚后垫甲垫落，吼、哦，脚小小的时阵就安尼，甲垫垫，边啊甲垫垫，脚底循环较好，你就会较舒服，吼、哦，如果你照陈老师讲的，手垫咧，脚垫咧，你感觉有较舒服，那咧代表着你开始对循环歹，吼、哦。啊，平常时保养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吼、哦。啊，如果要看医生，可能爱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来啊，我看一下，我赶紧来甲你回答嘛。彰化詹大姐，伊讲只要是真够放屁，要如何改善？咱人吼。会放屁有两种，第一种就是食入去，你啉茶、食饭，一直讲话，一直把空气食入去。啉茶、讲话、食饭，啉茶、讲话、食饭，一直把空气吞入去。这种人叫急性，急啊，急性，一杯茶咕咕咕，三嘴啉了啊，食饭紧紧紧，一下食了啊，讲话也要急死，一直紧，一直把空气食入去。所以这种人肚子里面就很多空气，因为你在说话、吃饭、喝水都有空气的走入去、哦、了解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的肠坏菌多，坏菌会产生臭气、臭气，让你的肚子很厚重，每天很多屁，让你很多空气，因为坏菌在那里散气，不好的细菌。你用消失要怎样改善你的胃肠消化，就是益生菌酵素，益生菌会把坏菌刮走，巴肚自然就较袂遮尔侪空气，巴肚无遮尔侪空气，自然你的巴肚就袂堵袂胀，人就轻松。因为我甲恁讲，巴肚胀气足歹困的，巴肚胀气会足急性的，巴肚啊胀气的人连皮肤都容易痒、容易打，巴肚啊胀气有当时啊咧胃阁无好消化，吼、哦，安尼即个大姐了解意思啊啦吼。所以陈老师来讲，詹大姐，陈老师来讲，就巴肚做到放屁的，吼、哦，基本上来讲，补充益生菌是一个足好的方式。啊，个性爱改，啉茶、食饭、讲话爱较慢的，嘿，较慢的，吼、哦，爱调整一下哦，好不？吼、哦，后来高雄的黄大姐咧问吼，杨超市脚长期抽筋要如何改善？来，超市啊，黄大姐报告一下，吼、哦，这高雄的黄大姐，黄大姐足久无看啊，嘿啊，吼、哦，这黄大姐吼、哦、来。脚常常抽筋吼，要如何改善？来，陈老师甲恁报告。人吼，脚前来抽筋，运动员会抽筋。啊，逐天咧运动，搁抽筋，所以运动员惊抽筋，伊咧走的时阵会抽筋，所以一定爱热身。是安那？伊筋一定爱揪揪的。啊，你是安那？逐天运动啊，伊搁会抽筋。什么原因？因为抽筋是足重要的，就是咱的。抽筋就是肉，不是筋哦。作者人抽筋叫是筋对不？我来讲，抽筋是肌肉痉挛，肉嘿是肉产生的问题。所以咱的肌肉无热身，肌肉无热身的时阵，你运动了会抽筋。啊，我知影黄大姐，你逐天做无用的，你工课做无用的，走来走去，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吼、哦、啊！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咱爱把肌肉放松是真重要的。比如讲，你去时啊，你可能做无用，啊，你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咱恁有听过市面上有一个物件叫做筋膜枪无？有吼？啥物叫做筋膜枪？就是运动了爱把筋膜放松。吼、哦！啊，我咧想，黄大姐，因为你逐天你做生理，所以你做无用。啊，你做无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呢，你的筋，你就是你的脚筋，伤过头紧绷。所以要按摩，要堆堆的，你工课无用了，
你会丢筋的所在爱家抓了伤，可能你运动过头。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黄大姐了解吼、哦。啊，暗时啊要困之前，脚筋甲扭扭的。但有所建议你，因为黄大姐你逐工生理做无用，所以你要困之前，双脚剩落地，也去你壁顶。双脚剩落地，也去你壁顶，也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大哥啊，大姐啊，但有所甲恁报告的吼。哦只要是教练这个动作是真好的动作，尤其大哥大姐吼，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恁落来规工，规工落来了，咱的脚吼容易吞积着水分，有小块的水症，所以大哥大姐啊，脚有脚劳动的，也是脚紧绷，脚底脚紧绷的，你有当时啊，逐工安尼无用，紧绷的像黄大姐安尼，那呢，请恁要困进前，双脚伸落地，举起你壁顶蒙床头的壁顶。压十分钟，压起来了吼，你会感觉双脚剩落地，吼，你免压到足地的呢，你免压到足地的，你嘞，就是双脚甲跪起你壁顶爱就会动啊，吼，系啊，跪起壁顶就会动啊，差不多二三十度不要紧，吼，二三十度拢不要紧，吼，压起壁顶就会动啊，吼，啊跪嘞，吼，你免脚掌，我跟你讲哦，你免脚掌达标，脚后底跪着壁就会动啊。嘿，对，脚掌不用踩着墙壁啦。我讲听有吼，脚掌唔免打着壁，唔免，吼、哦，放轻松，双脚跪咧脚后底，脚后跟，脚后跟跪伫壁顶就好啊。脚后跟怎样吼，跪伫壁顶哎。

时阵，脚去扇着冷风，吼、哦，脚嘛抽筋，吼、哦。过来，进前有听众朋友问讲，陈老师，阮先生哦，风池穴，风池穴阿妈关筋家，拢定定安安硬硬，吼、哦，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咧困的时阵，是毋是有扇着冷风，还是咧困无困着枕头，吼、哦，了解吼、哦。所以这肌肉会较紧绷，吼、哦，暗时咧困。这种阿妈棍筋的硬硬，注意阿妈棍爱困着枕头，袂当悬空，吼、哦，袂当悬空。第二，可能先生血压高，就是风池穴半边，半边的风池穴这所在，如果安安硬硬，注意先生是不是最近血压高，吼、哦，血压高偌济？咱大哥大姐，请恁血压上好控制伫120至80，120-80，了解吼？大哥大姐，恁的血压上好控制伫120至80，吼、哦。如果你无多降落来，两小时我的血压降袂落来，食药啊，吼、哦。你上少爱控制伫80以下，好、哦、了解吼、哦。系啊，啊大哥大姐上好的范畴就是伫120至80左右，了解吼、哦。如果你无多控制落来标准，血压高也容易就得到做者大哥大姐容易头壳疼，吼、哦。所以头壳疼就是阿妈关筋。风池穴这所在会感觉安然疼疼，肌肉紧绷，吼、哦、啊！所以咧，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请大姐爱注意一点，咪讲你的先生，如果风池穴阿妈棍筋加点来安然硬硬疼疼，第一是不是咧困有扇着冷风？咱的冷气风、电风为阿妈棍头吹过，吼、哦、啊！第二咧困的时阵是不是阿妈棍有跪着枕头？吼、哦，脖子不要悬空，吼、哦。第三是不是伊的血压高？就是伊的血压控制了无好，好吧？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哈。好来，好、哦、好，赶紧的电话回答不了啊！来，来我看一下哈。张大姐在问，哦，来，张大姐，我超市，我阿公坐咧拢会度骨，要如何改善？要如何改善？来，张大姐来，超市跟你讲哦。像那人坐咧度骨，有诶看电视咧度骨，有诶坐咧咧度骨，对无？系啊，啊像那安尼，暗时啊困无好，对，暗时啊困无好，吼、哦。来，咱来改善啊，张大姐，单就说家己哈，麻烦你一点，吼、哦，麻烦你一点，早时啊像我讲诶，像今仔周大老奶奶讲诶，六点起床。用超市像那很早，我那无遮尼早起床诶，请你六点爱叫伊起床，吼、哦。六点起床，是安那？我来讲给你听吼，就是要调整伊的生理时钟，互伊困会好。吼、哦，六点起床，吼、哦，两个阿婆拢会当脚手面洗洗去运动、散步，吼、哦，拢不要紧，吼、哦，拢去散步，晒脚只片，吼、哦，如果有太阳的，晒一下脚只片，都真好。吼、哦，来第二，吼、哦，大哥大姐恁出去吼晒太阳吼，尽量用背晒背，吼、哦，外套脱落来晒背。陈老师拢有跟恁讲过啊，晒背。把身躯晒互烧，了解吼、哦？晒太阳，阿麦目睭去看太阳，恁的白内障。好、哦，眼睛不要看太阳。好、哦，戴帽啊，去散步的戴帽啊，挂眼镜，好、哦、挂墨镜都不要紧。好、哦，阿、啊、晒背，好不？晒背哦，好、哦，要晒就爱晒个遮片哦，好、哦，会记得哦，好、哦，莫目睭去晒，有诶看护哦，看护诶外头看护有无？阿甲阿公阿妈出去晒日头，拢互因去晒面呐。把家拢白来讲，吼、哦，了解意思吼，诶、哦，爱、欸、注意哦，好不吼、哦？后来，吼、哦，阿、啊、来，我甲张大姐讲诶，先生坐咧度骨，就是表示讲伊暗时啊困无好，莫食定情安眠的哈，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哦，莫食安眠药哦，吼、哦，嘿，来，早时啊六点起床，嘿，对，中昼如果伊真忝，要休困，用一条提议，袂当倒平平，中昼袂当去倒眠床困哦，是安那？中昼倒眠床困的，影响暗时啊困眠。中昼会当倒梯梯，用迄种躺椅有无？梯梯嘿，45度，互伊梯一下不要紧，梯一下休息一下不要紧，15分钟都爱叫伊起来。吼、哦，来暗时啊，较早食饭的，毋是较早去运动的，4-5点去运动，运动了休困半点钟，早时啊较早洗身躯的，大哥大姐歹困的，较早洗身躯的，下晡去洗身躯，吼、哦。运动半点钟了去洗身躯，洗身躯了半点钟食饭，食饭了两个阿婆去散步，散步了暗时啊准时10点去困，

生理时钟啊调动来，暗时啊伊就困较好，日时啊就较袂坐咧度孤，因为日时啊坐咧度孤，因为暗时啊困无好，人就容易度孤，了解吼？啊，第二爱度孤，叫着叫卖坐咧，去散步，去行路，去做代志。会度孤的人，就叫伊起来去做代志，卖互一直坐伫遐度孤，了解意思吼？去动动的，要困到咧暗时啊困，安尼暗时啊就好困，日时啊就袂度孤，好不吼？调整一下生理时钟的哈，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赶紧的，我请老师公告来公告。后来哈，今仔有大哥大姐吼，就大姐有心脏膜啊灵异，心脏啊心脏膜啊，心脏瓣膜灵异吼，做这样较早过去少年的二尖瓣、三尖瓣脱垂，有无？尖瓣脱垂、瓣膜脱垂。有当时啊，少年唔免食药啊，唔过即个肩膀都做愈来愈灵，愈来愈灵，食老爱手术，为甚至少年就手术啦。所以肩膀都做严重的时阵，开始有症状的时阵，医生会叫你食阿司匹林吼，甚至抗凝血剂吼、哦，因为惊会中风，对不？好、哦，就今仔陈律师啊，大姐讲的，唔过要预防着即个肩膀，咱的心脏瓣膜愈来愈灵，陈律师感觉 Q10 真重要。吼、哦、，Q10 真重要，因为 Q10 的预防咱的心脏老化，和你的心脏较袂老化，所重要一个关键。佮包括着今仔迄个新庄的李大哥，杨超市啊，我有气功能剩50%，照你讲，大哥大姐50%还可以啦。吼、哦，啊，咱就避免你恶化，因为有气功能，有气的功能，有气袂再生，伊无都恢复。有气功能只会随着年龄，食愈老，有气也愈歹。因为有气功能跟年龄有关的，跟咱的年龄有关的，就算讲大哥大姐，恁的生活拢真注意，唔过食老岁啊，本来50%，可能会慢慢啊，随着年龄变40%，伊会慢慢啊下降。随着年龄，有气功能会慢慢啊，因为物件用久啊，伊就慢慢啊歹。啊，要会歹较慢的，因为有气袂再生嘛，要会歹较慢的，但你说因讲 Q10 真重要。咱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心肾症候群，心脏歹，心跳跳袂好，跳袂顺的，吼、哦，心脏跳袂好，跳袂顺的，心脏肥大，还是心脏瓣膜脱垂，吼、哦，还是心脏无力哩，吼、哦，心脏有弄过颈啊，做过支架，恁心脏要避免着伊的损伤，因为心脏被小砍嘛，心脏心率不整，吼、哦，心脏衰竭严重就要断院啊，吼、哦。佮加上着一挂心脏相关的问题，可能你有一挂心脏相关的问题，看医生啊咧控制，唔过营养爱食有够，要有即个心脏用较久的心脏的营养食有够，即、這个真重要。要有你的药剂用较久的药剂的营养爱食有够，好不？那呢，大哥大姐50岁过，恁佫有一个问题，骨头爱补钙质，嘛爱补钙质，关节爱钙质，甚至咧身躯咧需要。Q10 需要加质，需要钙质，需要米群，是不是？啊，要叫你吃四五种，你无迄个阳刚吃4-5种，买4-5罐。所以，丹尼素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个大种。丹尼素，我吃你的心钙 Q， 爬楼梯心脏收缩较好啊，较袂喘啊。落楼梯脚头较好行，去菜市啊脚头较好行，较袂疼。是不是骨头嘛较健康啊，钙质有够啊，甚至心脏药剂嘛较好啊。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人生就是靠营养，人生就是靠保养。你用超市，我无爱食这营养，迄是你的选择。不过陈律师来讲，这心脏药剂用久啊，伊就会慢慢老化。你无想要让伊老化，你要食到100岁，较早人食到50岁就去缩手袂阿卵啊。真的人要食到100岁。所以大哥大姐70岁啊，你想要你的心脏可用10-20年，可以用较久的药剂用10-20年，那你可以营养、该保养、该疼惜一下，好不好？吼、哦，咱食了唔免哦，今日时势烦恼，唔免哦，今日时势连工都搁照顾咱，咱把心脏药剂顾好，好不好？那呢，你营养爱照顾，啊，陈老师介绍心钙球，伊是一罐足专业，品质配方足完整。咱大哥大姐食甲足好，所以咱今年心钙球真紧的无货，你也做真紧的无货啊！用超市有影，我像你讲的，我规年通天
规日通天钙质来补充 ，Q 天来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B 群来补充，规日通天拢爱。心钙球一年分嘛，甲四周都有够啊。心钙球一年分四周都有够啊。啊，一罐2800，啊，你趁钱来赶上俗，因为陈律师活动真紧要结束啊，到时阵你2800来赶哦。啊，心钙球你进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价值1400，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2800。加赚700，存2100，你什么机会靠法度2100挂到心爱球啊？无可能的代志。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心爱球要借的人，但是说来讲，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等于1500，一年分4周都有够啊，好不好？大哥大姐，进卖上少，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2800来关，一罐都爱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因为咧活动真紧的结束哦。你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较够甲助理做交代。较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唔免付定金，免付费的专线直接甲助理订。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等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活动的机会，你莫讲啊！我过几工啊，较来订，歹势活动结束啊，电脑锁起来啊，你得关机一关2800来关，好不好？电话也赶紧卡，因为全面拢满线，全面拢满线，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侪钱哈！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金龙满线，全面拢满线哈！咱金龙无动，马上给你，金龙出位出袂赴，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电话卡未通是正常的，电话可以加卡开通啊！赶紧的找咱的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咱食老会啊，心中爱过 Q， 骨头关节过 Q， 腰椎过 Q， 食老较自由啦，唔免洗身，心中有力，脚头会行，食老较自在啦。有影无？你对身体歹，身体就对你歹；你对身体好，身体就对你好。身体是爱营养、爱保养的，卖讲我身体营养拢无够，我食药啊就好，吼。油啊是咧辅助，营养是靠自己补充，好不好？刷卡都满线哈，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0: 大哥大姐啊，感谢恁在这个支持哈，刷卡全面拢是满线的吼，电话无好卡，但刘叔该回一个拍摄，阿妈感谢恁在这热烈的支持。啊恁吼，这个活动真紧的结束，所以恁来把握时间，活动真紧的结束。你莫讲过几工啊，讲啊，赶紧的，卡来找请说助理维护啊，吼，电脑锁起来，你得爱关起来关，吼，大哥大姐啊，咱录节目服务拢无停止，助理尽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尽量加派人手在家裡服務當中，電話加嚷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卡未通是正常的，因為全國的聽眾朋友在卡，電話無好卡，吼、哦，卡未通是正常的。啊，今仔像陳律師講的，食老啊上驚的心臟開刀，腰子歹洗身，所以一旦大哥大姐心臟歹，腰子歹去，連講食老的生活咧，都會繼續些辛苦，所以心臟腰子要加顧求，好不好？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哎，大家好，我是丁英，天气观真热啊，地水给你们管哈，一般平都跳都白。唔好撞啊！大家诶，保重身体啦，平安吼。你看最近干那天气安尼，连咪落雨，连咪有诶无诶吼。我车祸一大堆啦，啊变啊弄吼，哇、哦，都四百过来吼，实在诶，真唔得吼。车祸开车吼、哦，是真正上唔好发生意外啦，迄种家己无注意啊。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再来看这件台北中和大官台西新妇哈，而且大官同时收啊啦，收啊，这太人多哈，但是即马相当唔甘愿哈，就是做囡啊，这个新妇的这边后头住啦，包括家己身边一挂真好的朋友哈，来讲，伊讲这个新妇这个太太这个呀，除了已经早就知影。因人出去外口住，啊，家己一个伫外口有小三、有查甫，家己在饲这个四岁查囝吼，无大钱住伫都大家官家嘛吼，一段时间，这是相当艰苦啦。一个新妇的吼，身躯无安啊，住伫迄个大家官，话讲因人是死啊，因人。伊人无死啦，不过伊人都外口家己住啦吼，家己上班啦，家己饲查某安尼啦吼。我讲安尼个都单独带这个四岁囡啦吼，啊，袂准啊，单纯妈妈啦吼。因为到结婚台时以后嘛无离婚，本来讲要离婚嘛，结果婚也未离吼，就去有大官台时吼。当然，这大官杀人罪啦吼，这是绝对无问题啦吼。人即马咧研究讲吼，哇，啊，这个查囡仔有欠寡钱呀，因为伊知影讲伊无欠钱袂使，伊上两个工过嘛，两个班吼有欠寡钱吼。啊，到尾伊所有这些钱吼，到这个查囡仔名下，反正嘛，甲无一定是钱名咧，反正还佫有一寡这个不动产吼，咱是唔知啦吼。是不是告别因人全部继承？那按照法律是安尼呢？按照法律吼，是安尼吼，就是因人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这是完全无任何理由吼，就是翁哪哪样，某绝对是继承吼，这是一定的迄个法律吼。因两个婚姻个地嘞，所以讲太太是那无任何特殊理由啦。就是因人继承财产啦，就是干部财产诶，全部名下拢是诶吼。你要请律师嘛，当请律师啦。是安尼说讲，这无这无好办呢。你茫看大家讲个讲，等我先，我甲你讲，这无好办。这吼爱相当找吼，人理由写甲足清楚吼，包括有诶无诶吼，才会当甲这个太太所欠这钱，当然是无介济啦。咱讲事实，但是我若一笔钱呀吼，上个重要是唔甘愿啦。阮查囝吼，这个林太太，伫只糟蹋上微博告位台戏，我后边平所老的财产都够你提，就是安尼讲吼。这个太太这个新妇过身了，那应该都是因翁啦吼，会甲接受财产无大件，因翁来申请，你若无任何搁再特殊的理由，伊买单甲查囝抓回来，就这个四岁嘛，这个四岁查囝吼。抓回来，抓在上个边，因为即卖跟甲这个四岁做囡仔这个吼，交外公外妈，就是妈妈这边的后头住啦吼。我就过来讲啦，姓张这个新妇啦，因翁原则上除了会当摕到财产吼，我来当透过雷神经，我是一个有头脑正经的人吼，发生这个代志真无奈，我即卖咧讲安尼啊，法官在底听，发生这个代志。现在真无来，我嘛无来，但是都发生啊！那按照法律吼，都是安尼行啦，除非啦，除非吼，人就讲你爱请迄个会晓真高这个申诉吼，这种律师吼，甲你写个法官，即马接所有代志吼，那按照法律是安尼行，但是有特殊，就是你若写真济理由，因为伊事实发生这代志，就发生伫因人诶厝嘛，安尼才会当。用法官裁决的方式吼，闪开法律啊，另外裁决啦吼。那更多个认定啊，这个做大官的是相当严重，所以讲收啊，这已经随时收啊吼。但是发生了，这个做起来家属后头厝，包括进前的真好朋友吼，弄出来讲吼，所有的代志唔是大家所看，讲什么咧？新妇五日大家官啦吼，安那样啦吼，还唔告诉啦吼，家己最多完全唔是安尼啦，是完全带袂落去吼，啊命运坎坷啦，人讲命运成功啦吼，嫁到这个翁啦哈，啊因人伫外口边吼，
一个开始，这囡仔吼，凡说他要出事啦，到外口有查某啊啦。这个囡仔搁伫巴肚，伊伫外口都有查某啊吼。甚至囡仔出事以后，等于未输干那单亲妈妈啦。照顾囡仔所有费用、生活有诶无吼？包括伊诶迄个大家官这边钱啦，拢伊咧应付啦。这个新妇诶，到尾佫要大事啦。我讲你个看。世间啦，唔知要哪讲吼。原本已经想要离婚，都讲来讲来，阿伯真正离婚嘛。结果唔知讲阿伯离婚，抓头够有名，都叫大官给到个代志。所以讲法律上两个同款是翁仔某啊。啊，要哪办？啊，都无离婚啦。啊，无离婚无办登记，两个人事实上够翁仔某关系吼。所以，就是讲吼，即马。所有代志啦，吼，讲安尼吼，不能用嘴讲啊，哦，用嘴咧讲啊，吼，到底事实无到底安怎吼，都要法官认定啦。啊，这里做案的这里、個，如果讲外口真正有小三、有查某吼，啊，厝内所有代志完全无咧参吼，连生活费用都无咧客啦吼，包括这个查囝饲大汉。包括这个厝内都是大家看这门生活，拢总无吼。你搁安那讲吼，伊共款那法律上啦，我都翁仔某嘛，我共款会当摕到阮太太财产啦，都、就是财产全部伊个。有人讲，毋是一半俩，我讲大家听，大家会晓算，袂晓甜吼好。翁仔某财产公家，所以讲，那假使任何发生任何代志，翁仔某开始要分财，不会说，就是讲其中一个无伫个先好。摕一半无唔对啊，但是翁仔本来就分一半，大家听好无？本来咱的财产100块，我都有50块的遐啦。阮太太都像这，因太太像安尼无伊好，伊50块就搁伊的，就一半嘛。安尼大家听好，所以讲等于就总起啦。等于翁仔某的财产就是一半一半，啊你一半本来就我的啊，啊你即马这边搁无伊，伊一半就是我的啊，就安尼啊，就说总起。法官嘛咧讲啊，唔是法官啦，就是有一寡捌法律人士咧讲吼，就是讲所有即马被害即个新妇诶，伊后头住啦吼，包括朋友啦、公家户口，就什么个所有代志拢属实，但是法律上就是安尼啦，你免哪办？唔只咧讲吼，哇，真吼是台湾啦，世上加生啦吼，如果那另外一半过身啦吼，原则上啦，应该就是甲所有翁仔某。说现有这个财产哈，做一个分配哈。那么分配按照咱的法律，这个翁仔某分配哈，就是翁仔某本来就一半财产的权利哈。好，就是咱两个现主是加加的财产，加加的哦，唔是讲话好啊，加加的财产一样好好。我一半一半，但是一半，阮太太伊过身了嘛，伊一半可是我的啦，就是安尼哈。当然我那小可有改啦。就是这个代志，法律是安尼嘛，这是有条有文的法律啦，民法啦，100几条啦，吼，这是就是翁仔某这边抓头有名，迄、那个你只要拿我的翁仔某名吼，就是将这个处理好。但是这个这法律律师啦，吼，律师吼，我老在讲讲，这吼会当有一个破口啦，唔是无啦吼，你会当请迄、那个。真够拍官司，这个婚姻官司的律师来写这种这啦，吼、哦，都甲伊所有这段时间吼、哦，有诶无诶，当然你写这都有证人啦。你今日讲这段就别人甲我讲，伊这人无伫诶嘛，这个人用台词也好，都爱边诶人，我因小弟啦，因厝内人啊，包括这个闺蜜啊，吼、哦，讲到有够就律师甲这所有代志写报给法官，法官有来调证人嘛。这段你讲的有要熟悉，就写个吼，会当举证个相当这个熟悉的吼。啊，即马后壁变得卖官民法这个法律的这个103条的迄、那个规定吼，就是法官会当另外来裁决当这吼，都、就是因为什么什么理由，所以你真正丧失继承权啦，就只有。到尾就变做法官吼、哦，法官来裁决啦啦吼，都、哦、无照法律的民法财产分配安尼啦吼。那无人咧讲吼，那目前啦，所有100个有99个律师咧讲吼，
你按那讲来讲去吼，我都甲你讲，照法律行啦。你变哪办啦？坐伫顶悬的法官也歹，迄腿也歹断嘞。哦，安尼，我明仔都恁太太都互恁老爸抬死，我老爸抬死毋是我抬死呢？我甲你讲，我也做唔完呢。啊，变哪办？啊，有法官听听讲，啊，都对。啊，既然是安尼，你嘛袂当丧失的权利呀。这是伊本来的权利呀。啊，法律就是安尼规定啊。所以到尾你若无在调，所谓这个理由啦吼，讲价讲好，这个人吼，就开始结婚吼，都无三工啦，都无顾家啦吼，啊生囝拢无咧顾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放外出去外口吼，另外饲查某啦吼，啊拢家己一个大啦，根本都无安怎要行嘛。伊都结婚了，都差不多一年以后，伊两个结婚五年，人家查起来，伊两个结婚了诶五年，一年后就开始娶查某呢。所以等于有这个囡仔，反正嘛家己巴肚，到咧外口有小三啦吼，你就爱把这手续全部律师这边去写卡真正有够真啦吼，就是迄个举证吼相当真，而且举证呢讲的人，你就爱当做证人啦。伊到时阵我法官到时要看你写一下呢，有手续无也叫证人嘛，这条什么人讲的吼？好，来后、你当讲卡真正手续好法官的信用啦。那是安尼，可能到尾有可能，会当解破的一个破口吼，就是法官，另外裁决，无按照民法这边来裁决，那无按照民法，咱的法律，你按怎解释，就是因人财产拢因人的啦。目前来看是安尼啦吼，当然囡仔这，就讲这个囡仔未成年嘛，所以这个囡仔未成年，我这个爸爸，那要到尾把囡仔带出来。恁大家无理人懂啦，伊是我后生，伊是我查囝嘛。你天大地大都无比老爸甲后生大家会较亲啊，是安尼啊吼。你任何人都无安尼，我若无任何的大理由吼，我过一段时间了，我会当甲我查囝抓来。阮某的财产就是我甲阮查囝，啊查囝就是伫我名啊，当然就是安尼啊。唔只讲吼，这是讲有人咧讲，这无讲我就袂使啦。因為太唔甘愿啦，人是咧讲啊，着人打台时吼，都要先处理台人案件无唔对，啊，台人案件都咧处理啊，刑法部分，即、這个大官杀人罪已经去互收啊起来，即绝对是严重诶杀人啦吼，一定安尼判吼，但是问题身躯边有做爱处理诶代志啦，迄有当时啊，你若无先讲大声啦吼，迄话讲真唔甘愿啦，就是像安尼啦，我人伫恁兜做有做弊糟蹋有诶无一大堆吼啊。无大件，我已经知影这个案无路用，外口搁在饲查某吼，甚至为着查某开车甲弄弄无死人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到尾毋是我走尔，是到尾我伫恁兜搁咧叫恁抬死，啊搁到尾我所有即几年所欠诶两份工过所欠诶财产，全部拢搁因咱客吼，即、這个太毋甘愿就是安尼，毋只会先去研究即条吼，台北即件。哇，真害吼！所以人讲有一寡家庭事故吼，都像我牵地主死啦。车门人就好处理啊，车门人靠什么歹处理？都杀人罪就杀人罪哦，啊都无任何这个牵挂的所在吼，伊这是安地主死牵啊呢一条过一条吼，处理这件得去去变换这有一条地主死连条的啦吼，哇，歹办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今嘛拢爱再是第一个，就是拜安尼咁好。
0: 诶、
1: 欸啊，我本来是太喘吼，太喘啊，食了那讲喘好气啊。
0: 哦，喘好气啊。
1: 我想讲，咱想讲。看你看你保养安尼好吧？
0: 无嘛，甲只两边啊啦，阿桑啊，一粒伤过少啦。
1: 两粒了？
0: 哈？
1: 我一摆食两粒。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再是就一摆尔啦。
0: 诶，安尼好，安尼好哈。
1: 我拢只好上十点嘛才食，上十点嘛才食啦。无你，我有滴食是因为我食长期迄款三个月起啊。
0: 安尼吼。
1: 是三个月啊，无你连想我惊唔好呢。哦，
0: 啊，你即马较未喘啊啦吼？
1: 即马未啦，即马喘未啦。
0: 哦，无较早介个喘。
1: 阿麦做工过拢未喘啦。
0: 啊，较早就个喘。
1: 较早吼，再是避开。安尼吼，一房啊，系安尼。哦，咱想到你钓几啊档安尼，
0: 是啊。哦，对。
1: 我食两罐得不了啊，我做个各罐一罐。
0: 好，不要紧，安得好，安得好。
1: 安尼好
0: 哈。
1: 安尼那讲食无够遐个，安尼无要紧呀。
0: 没啦，不要紧啦。
1: 哦，啊，都唔看，我感觉
0: 钓啊，
1: 很好，
0: 都好啊，你嘿好啊，哈，夹看嘞，夹看嘞，哈，好。食不用生病的时候呢，那好，咱就一直念哈，但是唔好全部个念掉，拢无食哈。加念迄个次数啦吼，啊数量吼，但是甲看咧看咧吼，长期甲顾掉，因为你有这个毛病的人，你甲这个兴奋的物件全部断掉，后壁边可能会去苦弯道啦吼。咱甲减少啊减少，到长期吼，甲做一个定义疗养啦吼，甲顾掉吼，到美国进口救援米啦，你看袂安尼平平喘，还有人喘喘噶吼。阿妈讲无在后行咧，人就是安尼啊，迄人若真正喘来到底吼，喘到滑冰，喘到吼，人无在后行吼。到美国进口个只救援米，救援米甲食一个长期，听咧咧鼓励吼。这不是像个找着神丹啦，哦啊神丹食咧，今仔食明仔就随好，唔是安尼啦，世间无这个代志吼。甲食一个长期，你欠过的所在，迄、那个所在，需要磨练骨尖油吼，啊，都爱哦，安尼甲整理一下吼，人吼，都慢慢来恢复，啊，喘平平啦，不是都像个石头底底型，干嘛呢？大石头吼，尤其暗时啊，到眠床上有感觉啦吼，啊，平常咱喘吼，楼梯啦、走路爬两层啦，哦，喘到滑冰吼，到美国进口救援米，救援米，指定帮姊妹有特别做诶，咱即马都特别做诶。正常哈，一年多这边呀，就是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边有第三罐，一个千四块九十粒，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给你家里内边哦。到咱特别组的吼，会给你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粉吼，千四块九十粒，给你家里内边，这是要送给你的。但是一年多这个特别组正常价有哈，大家把握。那结束就无安尼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有，活力民宿嘛特别组的买二送半，我来加上一个千四块的粉。在内面，得力人口精、得力雪梨王吼，嘛有特别做诶。咱会加上一千块分，在内面，拢是这个特别做时间，咱正常才有，正常完都无啊。啊，即马当拄拄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大家唔当无采。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南区吼，行下来，伫透早差不多七点钟啊吼，有就林家厝火烧啦。围队呢，迄、那个走开的所在就看会到啊吼，嚯、哦，规个烟筒撞出来吼，烟蓬蓬啊，而且烟一个撞出来了吼，就看到火啊啦，就开始烧啊啦。啊，本来要烧过境呢，这吼、哦，我那呢，烧起真厉害吼，就走开吼，结果大家都走内拢啦，哇啊，足危险嘛，而且绝对要爱倒来先走，住伫厝边无几间吼、哦，有一个拄拄啊。训练耍什么会呢？消防队员啦，炮兵兄弟，伊这算菜鸟，就是打训练了。阿刚打分派要落去消防队吼，伊都等个休假啦。阿伫厝都厝边两三间俩，就看到火烧啊吼。啊，我家己本身消防员训练了，伊厝内面戴了防毒面具，都消防队员利用防毒面具挂了总理边呢。好家在，好家在都伫身躯边做厝边，总理边确定。两个咧，伫顶管拢无走落来吼，迄火烧甲烟家咧，迄若万一卡破，真正有可能发生问题。你三讲火烧迄个烟吼，上惊啦，迄一个清起来好厉啦吼。哦，你甲看，安尼，到底倒看看吼。好在在医生甲救啦，救出来啊，等一个啊，消防队甲这个救护车到位嘛吼，才赶紧交救护车啊，送去病院啦。真好加载呢，好加载，有人讲哦。啊，菜鸟立大功啦，你唔知哦。少年家就是安尼个吼，伊已经红分发，分发伫这个台南市消防局嘛哈。打训练中心结束吼，这有够菜鸟，菜鸟就是打训练耍嘛，打落部队就对啦吼。平常做认真啦，伊对一寡这个火烧啦吼，啊一寡常识，包括唔是常识尔啦，伊是专业吧呢，伊这是消防队员嘛吼，所以我那算。真厉害！结果你个看，多等在休假啊！看了讲，哎呦，啊这多厝边俩吼，这绝对有危险。火烧烟吼，就是一秒一秒差。我来讲，这大家常知啦。烟咧撞起吼，算秒的啦。嘿，我当下呢，一秒后一秒安尼哇，就掉完咧吼。结果伊当时伊讲我也无甲想啥咧。我想讲，这烟来烟安尼吼，你个看迄烟，遮大烟嘛吼，迄人啊真正无出伫内面啦，那输掉吼，晕倒的啦，火烧到咧烟上惊啦，哦，伊安尼防毒面具，伊这可能相对家己本身，要出来油甲出内面，伊家己本身我来准备这防毒面具吼，反正嘛甲人就是讲因咧相对拢会买啦吼，就家己买树里面用的这个防毒面具吼，挂了就里边啦，哇，好加载。相对训练就是安尼，这个都本能啦。比如讲，咱今救生员，就是咱去训练过的救生员，唔是钓你值班，你去休假，你是等着讲人底下咧躲水山，你买落去个救呢？就是你是专业嘛，你是训练过者嘛，迄个都本能啦，就是安尼啦。但是话无简单，那讲属性吼，这当咧火烧迄个现场内面吼，你嘛唔敢保证讲你里面吼，迄火。伊咧火咧烧是上不明的啦，你即马看到烟火烧瓜烧，但是迄个烟火是要烧到家属队，病你嘛唔知啊，你真正唔知呢。所以消防队员这边救人吼，有当时啊，真侪家己拢，因为你要入去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当咧火烧的现场吼，你伫外口边看，甲内边无同款嘛。哇，真无简单啊！好佳哉，伊嘛第一时间完全无甲计想吼，就撞入去啦，就是安尼真正内面两个啦。拢无出来，规个烟吼为灶卡一楼都撞起来啦。伊若要灌水里面吼，这两个绝对稳掉的啦。迄个那树条烟都热啊咧，这种烟啊咧，这就树条伊赶紧入去以后，把两个全部救出来吼，甲放伫外口嘛。啊，等救护车到位，赶紧甲送去病院吼。我那算判断真厉害啦吼。我人讲无简单，是要得找咧厝边带消防队员咧。那如果一般变啊，真正撞到这吼，嘛加少安心啦吼。啊，厝边隔壁都多带一个消防队员吼，偌好嘞。那，我讲啊，这个都安尼啊，人讲这个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吼，属实有影吼。台南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去个真啊吼。
1: 好好。
0: 啊，拢去红馆，拢干那穿啊吼。
1: 好。
0: 拢规身拢开个扩张计划胶，规一班三日，啊三日食了病就过来啦。
1: 你讲你这个穿安尼？
0: 嘿，啊拢穿个无，那穿个无遐大通困啊。
1: 好。
0: 啊，即卖又讲，拢去学病。拢去病，拢摕三支个药啊，
1: 啊，
0: 等下食了就爱过去。
1: 好安尼哦。
0: 啊，甲食了即罐 Q 吼，
1: 甲
0: 即罐拢无得穿啊，
1: 所以伫
0: 咧伫咧讲诶，
1: 拢无得穿啊。
0: 无，你看前国小三年，甲前学几年毕业啊。
1: 哦，就好加载，就好加载。
0: 啊，你啊看安尼几档啊。
1: 安尼吼。
0: 诶，所以讲做电台，你爱伫咧讲即句。
1: 气源币，就好用哈，气源币，好好好，好，谢谢哈，谢谢哈，进口个的气源币，好用啊，人吼串串吼，我讲唔是串两个大串，爱吃啦，美国进口气源币，大只你叫我讲我好讲啊。我讲公用啊，这不是你特讲讲对啦吼，可能有人吼，伊食了真好吼，足想要甲人讲，你赶紧来甲人讲，这个物件真正好啦吼，人吼会串。介成北北这个所在吼，拢伫香港嘛，北北啦、杂杂啦，啊，人会串串安尼，介成物件，甲你带掉嘞，拔掉嘞，同款吼，你来找医生啦，医生会甲你顺这个所在，伊袂先甲你看细胞，咱细胞嘛呀，吼、哦，人串串穿开的细胞，唔是伊会先甲你看者啦，所以为什么咱人身躯吼，闹一挂奇怪伫遐咧？当常常想不出来什么毛病先啦，医生拢先顺这所在，伊这所在是中暑点啊，规身躯毛病的中暑点哈。美国进口起源比上下高价，这条引领啊，这条上大的碰布啊哈，那无电哈，那底下咧拍白都好哈，哦人都转转毛病哈。美国进口个的起源比，起源比，然后特别做，咱尽量改变特别做，这个物件加长期，加愈长期哈，你也愈有感受哈。那你美国进口起源比哈，啊，改变特别做啦，起码多等咧情商，一年多一遍呀，这个时间哈，咱有一个特别做情商哈，你甲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咱会加一个第三罐的九十粒，千四块，要送互你的，这部要甲你。

给钱哈，到这个时间特别多正常价有哈，上完都无啊，这到底会继续？诶，继续的时间过了都无安尼哈，大家听下吧嘛。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上商品哈，咱的美国进口的基本米啦，哈，咱的活力民宿啦，咱的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利旺，这四样商品拢总有特别多的情商，唔当无在。那不想再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望得到没有到，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嘛。

0: 有一个印度的留学生啦，来台湾读册，在文林国去，叫做漳湖吊桥附近吼，伊才有一个瀑布啦，伊才有一个龙凤瀑布吼，哦，我那算，未少人爱到这个所在吼，叫做文林国去嘛吼，结果家己一个边啊无人，扑一下吼，准无伊啦，啊，就是跌落水啊，跌落水人无相对开始找人找三空找着。这人无浮冰呢，因为瀑布迄个浪吼真大，迄水会竖下边嘛，人沉伫迄个水底啊吼，到咧瀑布下边，我讲四五米哦，唔是十米深啊，你该看偌深就好啦。而且龙凤瀑布下边迄群吼，差不多十外米深啦。这个库拉底吼，那这个印度声音啊，家己骑奥托拜到个云南高坑，叫做樟湖大桥，过里面吼。我在龙凤瀑布嘛哈，安尼去算吼，下晡两点我这里敲电话，和平平这里印度的同学吼讲，我只只算呢吼吼，你来过来吼好，那么同学接了电话就过呢。另外我来印度，这同学过了吼，奇怪呢，就敲电话叫我来，伊人煞无伫遮，但是佮看我。伊个衫裤、手机啊，拢伫石头顶着插嘛啦，着知影。好个，再太敏感。迄有个人想讲，可能衫裤放伫遐嘛，走一堆吼，我来做伊走都无伊安尼。结果，这个另外一个印度同学来甲看，甲看讲，奇怪咧，敲电话讲遮足水足好耍吼，叫我来耍。结果，阮到位啊，讲也无看到人啦。是好个，再去看一下，伊衫裤啦、手机啊、有诶无诶啊，全部拢伫石头顶吼，即阵讲唔对啦，总敲电话关报啦。即个东江下晡五点半左右出动消防救护人员吼，到现场吼，差不多下晡时间啊，嘛要暗头啊咧吼，找到差不多八点啦，找无啦，天气暗来阁落大雨啦，哇，即暗时落大雨吼，搜救人员先收队嘛，隔天讲搁在。找一遍，找到暗时呢，找到暗时吼，这吼实在无在条线那歹找，你敢知影？因为当时救援人员咧讲吼，这个所在那变暗吼，就莫去找啊吼，因为这瀑布迄、那个水量上大啦。你搜救人员若无你是头吼，佮小我看有吼，你若暗时啊吼，哇，瀑布若真正撞落来吼，哇，就当然瀑布是撞几公啦，不过你是头吼，较好看石头边啦，对啦吼，有通去看咧，就是安尼。唔只，这个，找到差不多日头落山就收队啊嘛，搁再出动吼，奇怪，佮会，已经有咧找啊吼，佮拢，无咧，搁沉较底，佮找，真正有影，伫下边啦，伫这个瀑布撞来迄群吼，水库上下边差不多十米深啦，大家都想无啦，奇怪咧，这四五米、五六米就真深啊吼，这个所在。瀑布撞来去困哦，讲差不多十米深啦，惊到人你来看，而且人已经死三天啊呢，倒死三天，连浮都无浮起来呢，就可见讲，那瀑布这个所在人有甲你加过嘛？瀑布这个物件，你水顶管的冻人，迄个水咧冲来迄段吼，那瀑布的窟啦，迄个窟啦吼，水是拢往右位下边滴，右位下边竖的就对啦。伊无像一般水，那点点的水吼，人呐，较出讲一天会浮冰嘛，吼，人会浮个，唔是，伊这是水是一直位的平数，所以为什么人足多人会发生意外，拢伫迄个瀑布迄群，就是伊唔知水性啦，伊唔知讲人咧讲迄个瀑布咧撞来迄个窟水吼，就是因为伊有很大的动能，所以讲伊撞来以后，迄、那个水是往下平数的啦，伊的尸体沉只沉三天啦，拢伫上下平，十米深这个所在啦。唔再来排水啦，所以我来讲吼，这有当时啊，人来讲一寡这个常识啦吼，对啦对啦吼，小寡知影，瀑布吼，互你看水，你茫伫迄窟遐耍，迄瀑布迄个水咧，你伫迄窟遐咧耍吼，拄着真大窟，你离较边啊咧吼，那无拄拄啊迄个冻人迄个水的迄个树的那里落吼，迄唔是人有在来甲伊对抗的咧，迄揪的就落去安尼。迄就像咱咧捞迄个水桶，迄、那个水洒一下吼，安尼瀑布的水咧落来吼，都落输落吼，输落就袂叮当。你完全无在头甲水啦，甲叮当，人就输伫下边啦。唔只，你甲看这印度啊，怎啊？同学嘛咧讲啊，真够烧水啊，运动啥拢真够吼。为什么较会伫这所在无得浮起来就好啊，都浮袂起来啦？ 瀑布迄块的水吼，你无在条人诶，下坡个都输啊，输伫下边啊。哎，我那可怜你，甲看安尼，甲那生一个水吼，都水无去啦。啊，无怪迄同学甲讲奇怪咧，伊都直接敲电话讲，哦，我伫什么所在吼，啊，你赶紧过来吼。我伫遮有够水的水啦吼，啊，拢无人啦吼，无人。唔只惨，一个怪讲无看到人啦，啊！再看到讲奇怪啊，伊个衫裤盖手机哩石头顶就唔掉个啦。迄人啦，鞋啊啦、衫裤、手机啊，什么物件拢藏哩石头顶，谁人？人都飞啊嘛吼！啊，可怜来台湾读册，个个另外生水多多死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啊！啊，咱稍等，这个继续。
1: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财报跟财测都优于预期，吉利台股今天是跳空开高，早盘一度上涨超过550点，冲到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明显收敛。中场加权指数是上涨142.6点，收在45975.22点，涨幅0.31%，成交值放大到新台币9246.83亿元。立法院第五会期进入尾声，立法院27号加开院会处理无人载具相关条例的制定案，三党经过一个上午的协商，终于在下午1点开始来表决。经过逐条表决之后，最后三读拍板的法条名称是强化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国民党也妥协改为经由经济部国防部为双主管机关，总金额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为原则，可以依需要来增减。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今天公布了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值是 65.01 点，比上个月微升，但没有达到显著变动水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分析，降幅最多指标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除了台股近期波动大影响消费者信心，也不排除是投资人在等待回档的心态浮现。交通部在今天公布上半年度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的死亡是1333人，比112年减少 15%， 道安基本法实施之后每年降 5%， 首度达标。儿少酒驾致死案减少60%，汽车事故也减少 21.4%。台中有两家企业在最近捐赠1600剂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台中市警察局，强化第一线的查缉量能。市警局表示，近三个月已经成功查缉跟羁押毒驾嫌犯122人，有效发挥司法贺阻跟防止再犯效果，提升现场执行的效率。南投县政府规划在民间乡新建垃圾焚化炉，预定地有石虎跟柴冠龟等野生动物，居民今天要求县府要立刻停止焚化炉相关的调查跟开发。南投县政府环保局今天表示，自救会目前所提拍到的石虎踪迹没有办法确认资讯的正确性，厂址周边是不是有石虎踪迹，以环保局正式生态调查资料为准，未来确实有石虎踪迹，将会以回避、缩小、减轻、补偿等方式避免开发造成影响。尼泊尔跟中国交界地区26号发生大规模山洪爆发，尼泊尔通报目前受灾区已经找到165具的遗体，而失踪人数大幅增加到1500人，有超过700名是外籍人士。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也说，他为这场洪灾所有罹难者祈福。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早上8点半，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台风明天最接近台湾，提醒靠近马祖的台湾北部海面航行跟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随着台风晚上来到台湾正北方的海面，西南风将会增强，明天南部会有短延时的降雨，各地的天气转趋炎热，北部28到35度，中部26到33度，南部27到32度，东半部是27到34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家己的地检署啊，有送一个案件，这已经调查清楚，台起诉用杀人罪啦，的妈妈杀死家己的囡啊，哦，叫做杀婴罪嘛，哦，生一个查甫囡啊，好，囡仔若生出来，就是杀人罪啊呢。囡仔若为妈妈巴肚生出来以后吼，伫外口边，你才好死吼，就等于杀人罪嘛吼，就按照杀死家己的囡仔为起死地吼，互这种大条罪啦。要证件甲判刑吼，什么代志呢？就家己报地，我来讲较增加这个所在，一个23岁足少年的妈妈啦，有囡仔吼，结果伊家己知。这个都无安开大巴肚啦，因人咧用乖呐，奇怪我咧用乖，你靠有囡仔，绝对是别人个啊！伊家己有哪知？伊巴肚这个囡仔吼，都唔是因人个啦，因人都咧用乖呢吼，别人囡仔好好，伊即马囡仔吼，我那无太刁，甲处理掉，准生出来嘛。伫当时过年3月里到3月底啦，过年3月里到迄个时阵哦，还佫有寒流啦。各有差不多10桶多的寒流吼，尤其较偏僻郊外所在吼，家己布地嘛吼，伊即马囡仔随生出来，规个囡仔烫光光吼，准甲囡仔吊竿甲囥伫外口边啦，房间的外口啊，到迄个室外迄个所在吼，10桶多，迄囡仔当生出来吼，我讲迄个囡仔在伫保温室咧，保温箱啊吼，伊甲囥伫10桶多迄个外口边吼，同时都寒流3.5米吼，个。囡仔一定死个啊！囡仔死，伊即马去甲看，囡仔真正死啊！伊甲这个囡仔吼，甲尸体装伫纸箱啊，啊种垫伫较边啊吼，迄个无咧大个厝啦，人个厝边隔壁吼，可能较远个所在，再较偏僻吼，已经无咧大人个厝吼，头前吼，可能有那边用修啦，还可能吼有那么较乌白较长啦吼。伊可能有啦，带一点光，啊，都囡仔生出来吼，啊，都死都死，伊都甲囥伫纸箱啊吼，啊，准甲囥伫人迄个无咧大人个厝个头前嘛，吼，迄个所在吼，好，再叫厝边看到，囥伫遐囥4天啦，这个囡仔，甲算起迄个时间囥4天啊吼，厝边看到嘛，哎，到这个物件，哦，内边这囡仔吼，第检查检查官开始抓人，这一个嘛抓到，找嘛知影。啊！都迄个太太都进前大巴肚，啊！即马计洗出来，啊！囡仔走一堆，囡仔就即个啦。结果开始来个调查吼，人在咧讲，啊！这个囡仔敢真正伫妈妈巴肚，有娃娃生出来吼，真正有因为人有听到嘛。这个囡仔当时出世生出来时吼，是够听到哭声啊！我讲阿娘喂，啊！今日食点心要哪讲？伊都已经切心都无啊，这就唔是阮人啊！这不是我人有的吼，啊！在外口吃头路，伊在做什么头路？人迄个卡拉 OK， 外口边咧陪酒啊吼，买当带出场啦吼，结果七五八五五就大把多啦，就变做安尼啦哈。啊阵生吼，伫差不多半夜2点外啦，生这个囡仔了，伫家己的诊所，阿婆去找医生咧，有够厉害呢。迄话吼，真正足厉害，伫家己的诊所生这个囡仔出来吼，囡仔啊，还有听到哭声，就是有人听到啦吼。人家问我伊嘛讲，讲实在啊啦吼，伊真正有听到囡仔有哭啦，囡仔有哭生出来，就是表示哇嘛，就是无问题吼。伊无爱这个囡仔，伫变数生出来，家己处理，准把这个囡仔放伫外口边厝外，外口边的所在吼，安尼烫光光，准底下放一暝一工吼，当时的温度，过年3月里到差不多10桶多啦，都一波寒流嘛，结果。是啊吼，伊甲检察官讲，伊讲这个囡仔唔是阮人个啦，阮人当然用乖啦。我一个讲讲，我巴肚生一个囡仔吼，大家嘛当讲绝对唔是阮人个啊，阮人在用乖，我靠，可能大巴肚咧。伊惊因人包括厝人知影，我甲别人有囡仔吼，不得已，伊只好甲囡仔护士就对啦。伊意思讲吼，检察官你要原谅我，我才使原谅你啦。一个囡仔娃娃生出来。你跟我讲这个理由是因为讲你惊人知，你惊人知，你唔得冇做了代志。啊，你惊人知做了代志，佮大巴肚囡仔生出来，你讲调工囡仔唔是讲
出来就无活呢？囡仔是哭啦吼，啊个会活动吼，啊你甲吊工放伫外口，准甲关死嘛，就安尼吼。好，囡仔放伫遐四工啦，到有即、這个那个放伫遐一工啦，隔灯工尔啦，隔灯工就死啊嘛。到暗时八点等于放两工啦，那照暗时八点去甲看吼，都无人知嘛。甲看囡仔真正死，囡仔真正死了，即个妈妈吼，准甲囡仔去带返来厝。小瓜甲切切的细细了，吼，都囡仔死啊嘛，吼，伊就甲放伫纸箱，吼，过来个秘密信息，到较偏僻吼，这个所在有一个无人住的厝，吼，伊知影，甲放伫门口口，伊有来希望讲人甲处理啦，伊都别人看到，内面带一个囡仔，可能会甲处理一下，伊可能话不忍心啦，吼，是安尼吼，啊阵甲放伫中间，无伊清早白等到，啊无乌头甲台啊，都无人知啊。就是安尼，因在扛纸箱啊吼，吊工扛伫较高较贵，无人住诶厝诶门牙口吼，安尼防发现，结果伫遐扛四天，才去互厝边发现嘛，看到哇，赶紧处理吼，但是处理袂使安尼啊，人一个报警，这个这袂使代志大条呢，这囡仔到底生出来生啊哇吼，还是这太使讲，发现囡仔尸体吼，就处理了，总开始咧调查，一个嘛掉，啊就这个啊。到这里、个，这个太太吼好，落去甲调查发现讲，这个太太是甲因翁结婚两年啦吼，结婚一年的时，因翁吼都去用关啦，啊去用关，伊都已经生一个啊啦，都生一个仔仔嘛，啊生一个仔仔无到因翁去用关啊，伊嘛在生活，伊准去人小食部咧陪酒迄个所在吼，唱卡拉 OK 陪酒吼，准上班可怜我啦咧做戏。啊，那样带出站吼，才发现讲哇，差嘛甲人客安尼有诶无吼，准大巴肚啦吼，伊嘛知影讲，我去用知影讲，阁有第二个，伊人就讲，我去用关伫内面，你也阁有第二个，是袂对生来吼，伊绝对唔敢用知，连厝内嘛唔敢用知吼，伊人嘛拢唔知吼，伊即马囡仔点点生出来以后，伫变数生吼，囡仔阁有哭咧吼，结果唔知影讲哇啊，惊人知准。想想诶，心肝了瘫痪吼，准甲囡仔吊工甲揢出去外口面关死啦，规身骨痛哦，光光当生出来嘛吼，准关死伫遐寒流来十痛多年咧，差不多两天伊甲怪囡仔真正死啊啦，啊囡仔死伊也得抓伤啊吼，啊要用揢吼，啊去处理就对啦吼，人要甲你处理，人得爱抓人啦，唉，有人讲你甲看，狂暗地主吼，唔知要安办吼。我能去用关啦，我袂当大巴肚啦，我甲人家老乱出来都袂要紧吼，但是问题是我袂当大巴肚啊，啊，较会无代无事，较会一个无细气吼，准大巴肚吼，啊，这若去用再做拍死，准甲这个囡仔生出来呢，已经娃娃生出来，佫有哭哦，这个囡仔佫有哭吼，代表是讲囡仔这个完全生出来吼，结果准甲杀出外口安尼个关死，我讲这里的囡仔你阿边阿讲？啊，都足侪无来啊，都毋是我教阮人个啊，我教阮人有一个查囝，结果生这个查囝来，阮人去用乖，啊，我这个时间嘛都爱趁食啊，吼，啊，伫遐对咧上班啦，哇，全家人去母甲大巴肚啦，吼，哇，真正有影要哪办吼，所以讲家己个人生，家己安排啦，这有当时发生代志，你茫听讲你可怜我啦，吼，啊，我都真袂得过啦，真无奈啦，啥吼。我跟你讲，家己的人生吼，拢家己安排啦，唔茫定定有迄种感觉讲吼，人都应该体谅你啦，吼啊原谅你啦，吼啊，即、這个斗三工啦，有诶无一大堆，真咯吼，人绝对发办，因为检察官已经用两条罪嘛，一条就是大人，就是家己的老母害死家己的囡仔，即条是大条啦，这囡仔已经出八道，就是人啊啦，就是杀人罪吼。啊，甲危机死地啦，这种大条队啦。家己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可乐味啊，加莲香。
0: 哦，美国的 QMV 个真型
1: 啊
0: 呢。
1: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啊。
0: 好安尼哦，啊你是安那？
1: 无得颔棍啊。
0: 好。
1: 头壳啊。
0: 好安尼哦。
1: 手啦。
0: 好安尼哦。
1: 啊，像这个南山肉拢好去啊。
0: 安尼哦。
1: 嘿。
0: 好啊，真好呢。
1: 嘿，啊就是。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晓。我食六罐，较留啊小块尔呢。
0: 好安尼吼，对啦，迄等慢慢啊吼，一直累积吼，啊，佮慢慢来会好起来呢。
1: 啊，我敢那头壳安尼吼，牙海已经三届啊，
0: 安尼，
1: 听三届啊，啊，即马好啊。
0: 好啊，较早头壳先呐。
1: 有去弄掉啦。
0: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安尼。
1: 啊，有脚骨啦，有脚骨啦，拢好起啊。
0: 安尼哦，
1: 我是管咧有脚骨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0: 好安尼哦，
1: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健检。
0: 好安尼哈，食了真好哈。
1: 啊，即嘛是阿哥，脚小垮啦。
0: 安尼哈，不要紧啊。
1: 到手小垮啦。
0: 啊，慢慢的食，得个慢慢的好起来啊。
1: 啊，我即嘛同阿甲伊。在迄个年轻食用暗的吼，要困食三粒啦。
0: 哦，不要紧啦，嘛不要紧嘿。
1: 按这当时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0: 好，盖好 QMV 嘿。
1: 啊，到用暗，用暗食饭饱下个食。
0: 好，好啊，好啊，不要紧啦吼，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哈，恭喜哈，谢谢哈。
2: 那你心会更，你顾身体哈，都爱做会上好。到美国进口的 QMV。那咱甲今年吼，佮个心血管啦，唔只规身躯诶，龙头头啊吼，源头较重要，源头到即个稳定，即个碰波头，一个，别当连咪见连咪慢啦吼，啊大细啦啦吼，人着步步正啦呢，等吼，那无着穿平平，到咱美国进口的 QMV， 那有被进行伫身躯边着做位哦。到美国进口的 QMV 甲道理的经验吼，做位保养吼，即个对身体比较用得来。卡扎对嘞对嘞，啰啰嗦啦，我也无知道对个。你爱为这个源头，搁个树头啦，先个固在吼，等咱的心血管，到美国进口的 QMV 甲德力的经营座位吼，啊，咱的 QMV 有特别做的，唔通无采，一年一遍俩特别做吼，咱的 QMV 吼，一罐2800，你甲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套特别做的，会摕到第三罐，甲你包座位啊，一罐90粒，千四个公司。电话要送给你的吼，拢在你家里内面吼，都特别做，你若要特别做吼，剩两罐钱来，加成两罐半啦吼。咱另外一个90粒清洗膏的吼，公司在你家里内面绝对袂停打。咱的特别做拢在你包好啊，包括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嘛，拢规组在你包好啊，绝对袂讲客无掉吼。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有另外送1000块给你，你出两组钱4000块。咱的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哈，你出4000块两组钱哈，会客掉。另外加一个7000块，给你包做去特别做啦吼。咱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做吼，到这个时间等你赠送吼，但是来赠送刷就无啊吼，大家都爱把那波上这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啊，多多使用，帮我清楚。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中华，有一对兄妹啊，这种大人啦吼。祖师爷就是阿妈、甲爸爸、甲姐夫大汉。而且阿妈甲爸爸吼，拢甲这对姊妹啊讲，兄妹啊啦，兄妹啊讲吼，讲恁老母吼，祖师爷的诶。帮恁吼，啊，拢四界有白走啦，有诶无是到底无责任就对啦哈。即对兄妹做啥呢？伊甲范姨提出着，我毋免抚养老母。好，啥物意思你敢知？就是因老母并无出嘴，要叫因抚养哦，就是到即阵啦，到即阵吼，因老母阿未出嘴，要叫因抚养，但即对兄妹啊。就先向法院法官，甲提出讲后壁病啦吼，后界绝对老母愈老嘛吼，我就会当先申请先赢啦吼，我后界卖抚养老母啦吼，结果其实老母免出庭个啦，到这个姊妹啊，伊是过关嘛，所以过关就是先申请啦，申请讲吼，法官我免先申请底啦吼，我老母即卖是无讲啦，但是后界绝对会讲啦。阿姨讲袂讲，你该知毋知啦？不过我着先讲先爷，啊两个兄妹吼想讲，如果老母愈老吼，伊后界绝对会要我叫阮家己抚养嘛吼。阮着先申请讲，后界阮袂抚养老母吼。结果法官甲判啥呢？恁两个兄妹啊，我即摆甲看看吼，恁老母敢有即摆有甲恁要求讲要叫恁抚养无呢？而且我甲你调查，恁老母即摆阁有工过。虽然妈妈已经有岁啊，但是伊个有工过，就是伊个有咧收入啦吼。无大件，恁老母有两间厝啦。那到时阵，恁老母真正百岁年老吼，佫较侪岁吼，反正慢慢你抚养啦吼。啊，你惊大生啊？一般来讲，那像这种四大人食老来嘛吼，大人倒看看哪哪样啦吼，就是四大人先提出希望事实抚养。啊，你若佮种较早过去一段。这个家庭经营吼，你会当摕事实来甲法官，法官我歹抚养啊，一般是安尼啦。到老爸老母啦先讲，啊囡仔较有回应，伊这件唔是呢，伊这件是老母，啊个人个咧做工课，就是表示身体好好啦，身体啊个好好，啊个有咧上班做工课无大劲吼，因老母吼家己本身命个有两间厝嘛。虽然是盖好厝啦，但是问题嘛，伊个两间厝房地产落底啊吼。这两个兄妹啊吼，后生查囝惊大生啦，准首先甲法官申请底啦，法官唔只甲说明啦。啊，恁老母今麦敢有甲你讲，以后敢要你抚养啊无啦？啊，但是我咧讲大生，你个官有人讲哦，我来讲，这叫做住下啦，住用下，都、就是住世人吼，无唔对，拢是迄个阿妈啊加爸爸。那个抚养，所以讲这个妈妈甲囡仔吼，这对后生大囝相当成熟啦，就是安尼啦。啊，唔只你讲，这个案件本来妈妈是唔免出庭的啦，就是唔免出面就对啦。都囡仔甲你申请嘛，啊，法官等下判了以后，但是妈妈调工出面呢，妈妈调工出面这个来法庭吼，来听吼，啊，当然法官。既然知讲这是妈妈嘛吼，我来听伊讲啦吼。好，那这对兄妹啊，主动申请甲法官讲吼，后盖吼，那妈妈有需要时，我嘛不爱甲抚养到底，就要申请底啦，不爱抚养妈妈吼。伊讲妈妈，那阮知影做细汉时，甲爸爸离婚啦，而且妈妈定定拢甲阿妈相骂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好，妈妈后来搬出去嘛，就是意思无敢讲吼，那么伊自细汉成长的过程当中吼，就是印象拢阿妈甲讲讲吼，你妈妈无责任啦，那样啦吼，你看甲恁老爸啊那样离开离开以后，嘛拢无甲因关心两个囡仔啦吼。妈妈就出来讲，甲法官讲，伊讲其实我这免出庭嘛，本来就是呀，但是我今日调官要来，就是要甲这对后生大囝讲来，咱。真正无甚物感情，祖师爷拢无咧见面嘛，拢是阿妈、爸爸甲带吼。伊反正嘛，甲一半向赶出去啦，有可能是安尼啦。吼、好，伊讲伊过去云南这边的时吼，当时咧做农嘛，咧做一块农农的代志吼。好，伊吼咧做的代志吼，因大家无一人看会下，足侪安尼啦。大家不是嘛，看新妇袂啊？哦，你咧做啥货啦？有诶无吼？定定意见袂合吼好。那么因翁
就徛伫妈妈，就徛伫大家这边啦。后来囡仔出世两个嘛，一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后生查囡吼，开销较大。这个做新妇的，就这个囡仔妈妈啦，伊就跟大家讲啦，包括因人啊，讲我要去找他咯。安尼吼，你干做农做新吼，就一年等两季吼，大家也无赚到什么钱，其实这真真正有影呢。这若属于较庄家的农家家庭吼，你真正无一个头路吼，而且钱阁摕袂出来，哇，真好。伊出去食头路，真正有上班，这个就是有收入嘛吼，无大金吼，阁帮助因翁吼，讲买厝嘛，倒厝嘛，那样啦吼。结果唔知讲因翁有若到尾看伊讲外口这个食头路什么话啦吼。较好投资做生意，有钱嘛？你有头路，也是在做生意，薪水就出来吼。无像咧做农吼，哇，一年就等等等等一季两季啦吼，就收成的时啦吼，就是安尼。结果因翁有若对伊出去要投资做生意，总失败嘛，被逼伊是假离婚的啦。所以假离婚就是讲，真正离婚，但是两个个。做伙是安尼到尾吼，人要找小啦，什么货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较袂找着你嘛，包括囡仔吼。好，那这个大家就跟阿妈定定甲讲，恁已经离婚，假离婚嘛是离婚呢，是人诶观念讲，我真正我无要甲你离婚哦，是咱两个文书顶管诶离婚吼，但是咱要带做伙安尼吼。好，这大家定来甲伊讲，你已经毋是阮诶新妇啊吼，你已经离婚啊吼，你毋好多安住。准甲赶出去，伊准搬出去嘛。这个妈妈在附近一间度假村上班，伫咧摒扫清洁。但各位人领钱吼，伊绝对个薪水，扣因人，因人吼做生意较失败嘛，辛苦较无钱。伊所有逐个月薪水全部拢扣因人吼，离婚了，伊嘛赶快去上班，家己靠家己，无欠因人这边一角钱啦，颠倒是因人这边啦。讲因人吼，自从伊离开厝了，女朋友一年外过一个啦。上届有个切心，就是讲因这个大家甲因人吼，拢一直主动。你茫看囡仔啦，你咧歹规矩吼，囡仔吼，互你教歹啦，就是安尼，伊甲囡仔完全无咧交叉啦。就是人咧动嘛，大人动囡仔当然无遐多，互你看会到啊。伊只好偷偷甲学校这个所在一半边啊吼，都伊上班有些寡钱吼，就摕零用钱互这囡仔啦。我会讲。囡仔敢唔知，我咧想是知啦。但是问题，你逐天的这个教育，甲你灌输，就是恁老母吼，无责任，甲你甲恁放伫厝啦。其实唔是安尼，囡仔无知，自细汉开始，拢听阿妈爸爸吼一面之词啦。唔只讲到这个时阵，我嘛无甲伊讲，这个免抚养咧吼，因却提早甲法官讲法官。我妈妈是即马未讲无唔对，但是后盖可能会讲，但是我要申请讲后盖要抚养我老母。心理的法官听下听下了吼，甲颠倒先甲问讲，这妈妈即马敢有甲恁提出讲需要恁甲抚养无啦？即马是无啦吼，我甲看看恁老母无需要你抚养呢？恁老母即马家己本身还够你上班，又咧欠钱嘛？好，伊固定欠钱，扛伫家己的这个口袋内面。后盖因若真正会人够有货，无多退休啊那样，辛苦辛苦，平台家己有钱，然后去这个特别讲医疗啦吼，包括要住养老院啦，伊得家己一笔钱嘛，无大件。这个妈妈有这个两间厝啦，虽然唔是盖好厝啦，有啥物别装过来千万唔是哦，互你正百万啊嘛是厝啊，对不对？伊个有两间啊。甲看看咧吼，恁老母我看吼是无需要恁抚养啦。恁是咧紧张啥啦？所以我咧讲吼，不当只，袂来讲，这都心态歪错去啊啦吼。这家庭就是安尼啦。你茫想讲咱唔是咧讲对一边对甲唔对啦吼。但是有当只教育囡仔吼，迄、那个自细汉开始的观念吼是介重要咧。伊多咧成长吼，你甲。好伊什么物件，就吸收什么物件。伊头壳都白白白啊！我一个头壳白白白的心吼，你给我什么物件，你老母都歹人啦！你老母囡仔根本是讲，伊绝对想安尼啊！
啊，真正我目睭八斤拢无看到阮老母啊，人别个囡仔老母甲看便当啦啥咯，我拢无啊吼。伊唔知影讲原来这中个美甲，就是恁老母要甲你做这代志，伊都无在条做啊，都阿妈甲爸爸冻条条啊。而且我是真正甲恁老爸离婚，本来是讲假离婚，是因为恁老爸欠少，做生意失败，有诶无诶，假离婚。个规个家庭个大聚会，到尾是恁阿妈讲吼，恁是真正离婚啦、啊。啊，既然离婚啦吼，无就假离婚啦，你就处理啦，伊则处理啦。啊，处理了伊就家己上班吃头路，无但见家己也买厝啦，足够欠吧？这个妈妈欠上班吃头路，买厝了，有买两间，虽然无好厝嘛是厝啊。吼、哦，这个不动产啦吼。所以讲这个法官，甲这两个讲吼，恁两个首先是咧申请这吼、個，这個。当然有这个下当啦，吼、哦，就是我首先申请就讲，这个妈妈、爸爸嘛，是大人绝对总有一天会老嘛，人就是安尼，个立马个你会老，对不对？好，我首先准备起来就是讲，法官有一天我老母若要转来搞我讲要叫抚养，就是、我要抚养哦，我有先申请啊，哦，就是白纸黑字的法官认证的吼，是安尼，啊，我讲。你先申请这個，但是我给你看恁老母的迄个情形吼，目前无说离婚无大件，因老母是唔免出庭啦，伊是两个囡仔关系嘛，这两个后生仔开始事先甲法官要要求安尼吼，老母若无出来，我嘛无代志，但是是因为老母调岗出来啦，这个妈妈调岗出来法院的所在法庭，要讲一波，法官听听来讲吼，哇，那安尼吼，实在真正。这个啥，这个实在是艰苦啦，吼、哦、啊，当然啦，所以无要互因，无要改申请温存，就是讲，那现主席你申请这无意思嘛，一点仔意思都无。你首先申请这个讲无爱抚养老母，恁老母刚需要你抚养啊，除非恁老爸老母已经提出要需要你抚养，足侪安尼啦，足侪都少年都不要想啦，真正有影放假放。放规家伙啦吼，啊一百六六去啦，结果食了啦，全病倒怪怪啦。啊，唔则讲我要后生大家，啊那哦啊啊，老爸老母啦，真正其中一个提出这个申请的时候，你甲所有事实全部提出来讲，啊伊都放火放假啦，有诶无诶啦吼，啊我都不爱回哦，安尼，啊都恁老母都阿未讲，你都先，惊大声哇，有人讲真正有影。即马饲囝吼大汉吼，实在唔知要讲讲话吼，讲话哇！一个法官甲这个案件吼，伊都已经裁决啦嘛，就是不准吼、哦，不准即马先申请啦。等到有一天，恁老母啦真正有需要你抚养，又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咱再来讲啦吼。后生查囝吼，会当先做安尼吼，有当时啊，在做老母的吼。实在看到啦，足切心啦，事实有影啦吼。当然这个成长过程啦，伊甲妈妈会当讲祖先较大吼，无见过几摆面，都阿妈甲爸爸在里中嘛吼。这个都家庭的问题啦，无多。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哦哦。
2: 拢爬迄台板哦，爬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1: 安尼啊。
2: 有啊，我来改挂迄款迄落 QMV。
1: QMV 对。
2: 啊，迄个较早吼，伊个皮肤吼。
1: 哦。
2: 真歹啊！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1: 哎呦吼！
2: 啊，拢我甲晒过迄款迄落林门哦，皮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1: 好安尼哦。
2: 看三种未晒。
1: 好。
2: 啊，搁东港的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未晒。
1: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MV。
2: 啊，拢甲恁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1: 好。
2: 食落挂 QMV， 咱食落尔。
1: 好好。
2: 转坐嘞，转好，转较好啊！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2: 吼，啊，较好呀，
1: 莫安尼吼，
2: 哦，后尾真香，
1: 好安尼哈，
2: 后尾连锅蒸，
0: 较对路啦。咱人啦，皮肤白上要吼，常常咧目屎过几过吼，迄条肝，迄条胃胆肝吼，胃胆肝吼对路吼，啊，咧喘吼，安尼白白白，你个看，安尼个食一条，哎，未喘啊咧，会感觉白啊吼，器官落去啦吼，迄条即个澎湖啊，即个面顶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一路对一路吼，甲食好掉哈。那呢产品吼，有效才有报啦，无效咱唔敢甲你报吼。那即部八八十十啦，像个石头底底，啊不是叮当当穿平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这个叫退化，阿爸阿姆大大说免惊。人吼绝对会退化，人若袂退化，就活一千岁啊啦。哦，就是人绝对会退化，就是迄个零件吼用久，但是咱要甲保养，要甲顾，针对每一个所在，肝在咱的维他干。即个碰布啊，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身躯对咧暗板算咧未过啊吼，迄个经营爱个通好过吼，伫咧歹排便啦吼，啊昨暝刚炖个几百道吼，迄个火里面素咧个消掉吼，一路对一路吼，啊个嚼掉哈，指定帮指名啊，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咱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火里面素食排便，主人家己主动排迄排便，安尼足清幽吼，在咱的火里面素，嘿有哪有？这个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即马拄啊，等特别组的时间唔当无在哈，尽量开买特别组诶，食较久啦吼。啊，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马拢有迄个特别组的吼，加上一千块分好哩哦。那呢，特别组的吼，指定有帮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甲送好对啦，那无吼，无在咱一年吼，安尼用心计较计算吼，都是要。咱这食长期顾身体、保养身体，这阿伯姆吼，食较长久嘞吼，就特别给你送产品嘛，买产品送产品吼。啊，咱即马当有咧特别做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啊，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联合精，咱的雪梨帮弄迄个特别做吼，唔当无在哈，那不上这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嘛。

好，我来讲一件。台南一个差不多40岁哈，姓郭，伊是查拉波啦。很讲硬啊！啊，查拉波有啥物好抱？啊，这查拉波足古锥，40岁尔吼。其实你若对这个代志照理讲啦，无像老辈遮讲遮尔信这吼好。伊伫台南南区啦，有一间宫庙吼，伊这无介大间啦，但是阮若有附近的徛家，拢会来拜拜着添油香嘛吼好。伊共偷给人去添油香的钱吼，阮那袂少1000块的呢。唔是咧，咱省咧几十块尔咧吼，迄客要甲1000块吼，好，你也着，人报啊嘛，人有报吼，啊，当然报即供庙的人吼，虽然无大件嘛，收庙工啊吼，我咧雇的人嘛吼，奇怪，佮伊添庙费钱吼，减足济啦吼，看起来唔对啊，啊，今仔较济人拜拜啦，啥物话啦，啊，佮添庙香吼，结果赶紧调咧监视器吼，就甲看哇，就即个啦哈好。当然，警察经过监视器，甲看这个新闻，小可知影嘛，可能有前科的款啦。这个40岁吼，差不多6点钟就抓到了。我那足歹抓呢，抓要6点钟的，伊拢骑脚踏车咧做餐呢，嘛真正有可能丢啦。骑脚踏车咧做餐哦，好，结果抓到吼，伊第一句话就甲警察讲啥呢？伊讲警察你别当甲抓呢，是安怎？你做贼啦！你做贼共偷给庙人添油香的钱，伊讲我有甲神明报备呢。添油香就是即间神明的钱嘛。人拜拜的人添油香就是要有神明的吼好。神明我有甲拜拜吼，拜拜了我有甲讲神明我欠用着吼，啊，互我先借我用者。神明甲我讲好，神明讲安尼甲你讲好，你也无跋杯啦吼。因为现场甲你看监视器，你无，伊讲伊有感应啦，伊有感应讲吼，神明甲伊讲好啦，你会当先启用，伊毋则甲启。有话讲有影无？当然无影啦！一撒了白讲啦吼，什么的心明，甲你讲好啊，你有感应啦吼。到内面的人员报案嘛，你讲庙内添油的钱吼，甲看起来绝对减少啦哈。准就位甲报警的调监视器嘛，甲看真正翕到啦。骑脚踏车来共偷鸡吼，入去以后伊也袂摕钱，就先拜啊啦。拜了吼，啊佫伫心明的头前佫小寡点一下，就是可能咧感应的款啦吼。伊讲哼。啊，你会使。那么，过身拜拜了吼，准刷来了，趁人无啥注意嘛，就起啊啦，就为咧电影金的汤啊吼，落去起咧人添油香的钱吼，佮共起1000块啦，吼、起咧吼准做伊走啦哈。啊，人发现了，赶紧报警就抓着嘛。伊真好大胆呢，伊就甲警察讲，警察你袂当甲抓啦，我有甲性命保庇啊啦。新民和我感应讲好，你先起用，所以讲这是新民的钱啊！啊，既然新民的钱，新民都要我用，你开啥个的啊？警察讲来卡到就讲，赶快照办吼！你搞怪家，你个安尼真正敢想济吼？做这个做贼，甲人客钱就太多了，佮甲新民客钱，你佮讲到大办哦，真系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听到6点的，跟你说再会，听到7点的，咱稍等，再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不管好也善哈，啊，快乐团圆上佳好的哈。来，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天灾地变，咱想袂到哈。嗯，这个迄两天啊，迄、那个风台来，啊，迄、那个水的秀姑峦溪暴涨，迄冲走要上班的保全找到，哎，安尼四天啊。四天了后找到啊，伊真正是要去上班，因为伊的手机定位都在地下吼。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华人那个四天前带来豪雨嘛，啊最中溪，啊秀兰溪吼，秀姑峦溪，迄个溪啊吼，迄个玉里顶吼，即个浴场的变道，即个说五个保全伫个廿四号吼，啊下早桥倒摆要去台北荣总的玉里分院吼，要去上班。我、哦、想袂经过这个所在，无一冲，等于无用封锁线嘛，因为还要做啥吼？嘿呀、啊，无用封锁线，伊毋知会怎徛过安尼啊？啊找几啊工吼？下早啊找着啊，下早啊今仔下早伫个下游超过600公尺的所在找着安尼，找着啊！啊那即个啊尼泊尔吼、哦，西藏吼、哦，吼、哦、中国尼泊尔的交界，这个所在遮，啊即、这个即嘛因。你毋知影偌严重，迄只没有通报吼。迄、那个山是世界第99粒吼悬的悬山，世界第99高峰，足悬的山哦。伊这山壁下一半条，你看偌大粒，下一半那种消息的哟。因咧空拍图、卫星摄来啊吼。迄粒山吼，伫咧昨日的时阵吼，昨昨日的时阵，哦，迄粒山是安尼，伊也是。世界第99高峰，你看伊山偌大粒吼，啊下一半讲，下一半只是咪重力加速度，规只拼落山脚，怎冲落去下去安尼啊？哎，一份死啊济，迄速度偌紧呢？200公里，迄重力加速度啊吼，200公里的速度吼，死亡的洪水啊，规冲落安尼。迄即马人还阁歹找咧，因为即马目前为止吼，伊走袂去。有外国的，有外国人去啊，吼，要朝圣嘛，吼。啊，失踪死亡的人数，目前两个国家合计吼，在通报，吼，已经失踪差不多1384个人啊。啊，因为挖到168个，迄落恐怖，迄落大了石头公啊，坑落迄人吼，拢无完死。迄现在找也剩一人，拿摕一支卡盘吼。摕一支卡盘安尼，啊对底下落落下无，哎捡起来吼安尼，啊有诶身骨剩一半尔，剩一半尔，啊两个人抢救一支吼，安尼啊拖用拖，安尼拖，吓倒人。伊个你啊看，迄世界吼第99粒诶悬峰，你看偌悬，足悬诶吼。啊下一半讲你啊看偌济土，吼烂山烂土烂水龟安尼怎？用速度吼，重力加速度，用速度200公里来冲对山脚落来，迄走袂去啊！迄昨下早发生吼，迄走袂去。因咧即卖因对卫星吼，卫星落去，啊因我下昼报一篇是多一个一只直升机，伊直升机本来要落来啊吼，伊伫5分钟本来要落来，啊尾来看远个山，迄个山谷吼。那蒙恩散步啦，伊本来是想讲吼，敢会小小的土石流尔吼，伊想敢会崩山啦吼，小小崩山嘛是有烟啦，啊尾啊，佫想讲哦，遐大烟无敢会是军人吼咧炸山，吼、哦、伊本来是想讲无敢会军人咧炸山吼，安尼无几秒尔，迄滚滚洪流吼，怎规下冲来，啊伊伫顶悬啊，伊坐飞机啊，吼伊本来是要落来，所以无悬嘛吼，无悬，所以伊翕块一清二楚。伊看吼，迄速度只200公里速度，怎啊冲来啊？重力加速度啊，吼、哦，怎啊冲来？迄伊看到人山脚大地咧走走袂哩，天也要做大，人偌高，唔得听一话吼。哎呀，珍惜生命，我真正珍惜生命。这所在都在中国跟尼泊尔交界啦，海拔吼偌足高嘞呢，7227公尺呢。世界吼、哦、第99高峰哦。高峰朗当利隆峰，吼朗当利隆峰安尼，吼伊伫咧5000多公尺的所在发生大规模吼，即冰川啦、啊、冰啦、啊，不管有水，冰川崩塌，一地差不多吼
610公尺的这巨大的这个冰川哦，等于啦，等于，而且坠落伫差不多1200公尺以下的山谷，所以这届这个猛烈撞击所释放的能量啊，迄一级足高的冰川，伊伫700多公尺顶外，啊，地足大地，差不多610公尺的巨大的冰川哦，等于啦，叫等于，啊，等于都拼落来，啊，拼落伫差不多1200公尺的山谷。啊，所以怎拼来插落去的哦？怎即摆这猛烈撞击，怎释放的能量，怎以至于哦侦测哦到这规模5.2地震，安尼？啊，即块足大地，即个冰体哦，即个冰块足大地吼，弄着土下面了，马上就扬呀，怎化作哦一道超过30公尺高，哦，因为伊这扬的冰，扬的水，啊个石头，啊个这落个梅啊，怎？主要形组组成一个吼猛烈的这洪流，佮加上尼泊尔吼，伊是一个吼足惊足陡峭啊足崎岖的地形，诶，这所在，啊，这大的这水啊规个落来吼，啊，通过这较矮吼较矮的这沟啊嘛吼，迄个地形较矮沟啊，啊，快速涨落来，迄速度速往足多吼重力加速度怎啊冲来哦，落尾怎啊形成一道吼洪水佮大量的土石吼。这土石流这名怎形成？下当阁是无多阻挡的巨大红墙，哎呀、啊，猛烈的袭向哦，这个紧邻下游的各个地区。恁这两天应该新闻恁都弄快啊吼，哎呀、啊，迄些足恐怖。哎，美国吼、哦、太空总署 NASA 甲美国地质调查局吼、哦，因共同合作来开发的这个地球的观测卫星吼、哦，都摄到。摄到这冷冬立龙峰哦，灾前甲灾后对比的这影像，会当看到这山体哦，大规模全下一平去安尼，哪像哦半平下平哦，半平山全拢消失去安尼，所以足恐怖，哦，迄讲未赴通知啦，伊迄就未赴通知，但有一个尼泊尔的工人，因为迄飞机哦摄来吼，迄、那个我讲一半的飞机顶完迄个吼，迄、那个啊伊摄来看人伫走啊。因遐本来是咧苏俊还是苏红吼，有迄怪兽咧乌这个啊暴风，吼因一人一发紧恁走紧走，因为要走吼，啊使怪兽怎放紧紧走，一下来迄怪那怪兽无看，来看人一直走一走，伊发足清楚嘛。这个、尼泊尔一个工人怎爬去山野上，怎爬起哩，好加在无死，吼死足济，迄规个整个党拢灭村去啊，像咱的小林村啊，规拢灭哩，拢灭哩。迄鬼拢无看，吼、哦！迄老阿厝拢空空空去诶，迄尼泊尔甲西藏这无吼，嘿，迄造成大量诶伤亡，啊失踪吼，搁千几千外诶失踪，这一个廿四岁吼，这好甲这少年囡仔卡手机，吼、哦，高卡高手吼，伊讲吼，代志发生诶时阵，伊家己住伫北部吼，而且北渡哦，一个吼新起诶咧起厝诶边啊，哦，住伫起厝新建房子诶边啊，爱住咧替民宿吼。乌边所坑啦，啊！伊想袂到，迄、那个洪水吼、哦，夹砸这个土啦，甲巨石都大了石头吼、哦，突然间对顶完怎吼席卷而来，将伊规个人冲走伊呢？你看偌紧急吼，伊搁咧做工课呢，啊怎啊冲伊呢？伊去互一张山仔墙卡住，好加载哦，毋是伊爬去，伊是去互一张山仔墙卡掉的呢，死里逃生。哦，啊因为同事大声喊：紧走，紧走，紧走！啊！这个洪水瞬间哦，怎冲下山谷啊？走袂路，走袂去啊！啊！徛伫伊就因突然听到异常的巨响无吼？啊！徛伫个伊咧乌个便所坑嘛吼？徛伫边啊，这四个同事发现着无对档哦，都大家慌，紧来紧走，紧走吼！大家紧爬出来紧走。想要讲，当当伊啊吼，好不容易对这个便所坑啊吼，咧乌便所坑啊，对这便所坑爬起来时，同事已经走啊。啊！伊只拄啊开始要走尔，大工具甲冲伊安尼，怎啊冲伊？啊！伊就想讲，迄阵迄大工具洪水啊，就哪像一道足悬的墙哦，土壁哦，安尼猛烈袭击，然后掀过来安尼呢，瞬间将周围的一切厝啊、草啦、树啊，全部拢烤起来。吼！啊！伊嘛被冲向下游，使这生死的关头哦，伊叫一张山仔树卡掉的，哦。规身躯拢伤啦吼，好加再个人有人去医生做检查嘞吼，
伊讲好佳哉，长山野树，啊，无家己应该是冲去无命呀咧。啊，伊怎讲哦？家己迄个时阵哦，怎硬死家长生活烂掉的？哦，伫个洪水当中，伊等待人来甲救。伊亲目睭看家己住起的迄间厝啊吼，都去互冲去啊！你甲看，他亲眼目睹自己刚才工作的房子啊吼，被洪流吞没了。我讲伊个硬伊个悬哦，五到六公尺呢，足悬的呢。这个警察赶来到现场了啊，将伊对墙啊顶甲救来吼。啊，不过这个查甫囡仔伊个正脚因为去予洪水牵着吼，啊，佫拄啊石头猫着无，目前佫伫病院治疗啦。好佳哉，因兜的人吼是住伫其他的所在，拢无受到这场洪灾的波及。啊，这场洪灾足济就是啥物？足济拢是外国的人来，嘿，足济拢是外国人来啊要佚佗的。嗯，平安两日达千金吼，嗯，你来看迄天灾地变吼，你来听七龙唱歌，伊这首歌嘛较有意思吼，平安就是好。

0: 嘿呀吼，要计较啥物啊？计较袂了，哇了一口气就是福啊吼。嗯，好来，我要甲伊短短吼，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哦 ，A B 跟 B 6。啊，过来，对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0: 哦，
1: 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脑发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它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叫我就生吧。
0: 哦，
1: 是。管理上就是
0: 這樣。你讲问专业就知影。
1: 啊，
0: 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用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看，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直接。第二，这个蛋氨酸，
0: 哦，
1: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吃菜，
0: 哦，哇，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吃菜。
0: 哦，对对对。
1: 你要爱去吃什么牛排，要吃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吃。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吃菜啦，吃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爱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作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哦，甲这个植物性的增嘛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然后他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
0: 才
1: 有法度互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咧吼，后壁跋跋倒啦，塌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
1: 啊那是艰苦，还袂堪袂跋呢，
0: 真
1: 的
0: 真
1: 的。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擦咧，行过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你要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血以外，那么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0: 哦，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同惊是咧惊讲你癌底咧清了无够清气。
0: 嗯，
1: 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米啊，
1: 未堪米啊，
0: 哇！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咯。今日8月31号，那你要完满杂志，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我们个款落起来，过得健康啦，还个让赚到机会吼、哦。 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零果精，上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上零果粉。咱的雪莉旺，上雪莉旺。咱的八爪园 QMB 上八爪园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我咱今朝帮个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阿哥会跳呀，大龙虚万讲哦，甲闺女阮个宽落起来，上盖会好，闺女阮个健康啊，趁这时阵啊顾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到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秀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再来以上广告，有爱国爱听对人的勇敢吼，啊，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599。你若即马听听咧吼，啊较暗两暗啊，无参详好，无来甲歌。我啊即马卡，啊伊无咧做节目，我无咧做节目嘛紧吼。我等下若8点落节目，即支电话转去客服遐，所以只要若央客服就会听吼。咱咧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嘿。电话若卡通，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嘿。好嘞，听歌。听15暝的月台，就是今仔日嘛吼，昨暝月亮足水的昨。

迄个保加利亚吼，迄个盲婆有无？伊就是迄个万家爸爸，伊是毋是预测2026年吼有这天灾？吼天灾人祸啊，足严重的天灾。今年有影吼，今年天灾足侪，全世界拢有足恐怖吼。嘿呀，爱来个 AI， 吼啊过来个即个啊，天灾地变爱个是国旗，嘿国旗这吼吼，那就拢有讲着。但是即个保加利亚即个万家爸爸吼。伊这算无几年，应该是几十年啊。但我来报这个给恁听，这个莲花生大师，伊是1300年就讲啊，1300年，吼、哦，我报给恁听哈。

我来讲一个莲花生大师，在1300多年前哦，哦，比这八百万家较久哦，预言了哈、哦。在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伊就留下千年的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哦，阿姨的地主曾经问伊，末法时代当时会来啦。伊讲哦，当当有铁的鸟啊，在天顶咧飞，就是飞机啊。哦，有铁鸟在空中飞行，有铁马在大地奔驰，有铁啊做的鸟啊吼，在天顶咧飞，有铁啊的马吼，伫咧大马路咧走。过来，人唔免出门，坐伫镜的头前，会当看到镜。你就当看到全天下的代志，啊，就电脑嘛。伊伫1300多年前哦，莲花生大师啊，伊就安尼讲哦，坐伫镜吼镜前，你看到镜，你就知道天下事，啊，就一台电脑嘛，还能够互相哦通讯。噶这时阵呢，末法的时代就已经降临了。到时吼、哦，这个世界吼、哦、乱象丛生，有够乱的，安那乱？君王无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老爸无像老爸，囝无像囝，人伦颠倒，女性无守妇节，男性沉溺淫欲。作者哦，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穿只袈裟的当作伊作敖的呀，牙棒术啦。伊伫1300多年前讲哦，许多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贪图钱财，荒废修行。啊，那三宝的信物嘞？沦为商品啊，人的心啊被贪嗔痴慢疑啊，贴地裹挟，天灾人祸不断，疾病横生横行，疾病横行，众生啊吼深陷无边的痛苦。但是莲花生大师伊就讲，唔免惊吓，因为我从来都无离开过吼相信我的人，我甚至无信我的人。虽然因看袂到我，但我的囡仔会哦，永永远远受着我的慈悲心的护卫。末法时代，这个佛法看似衰微啊，但是智慧的火种啊，永不熄灭。到时会有一群人。好、哦，有着人间菩萨来降临这世间，因唔免穿袈裟，因唔免去大寺院，因混迹伫红尘当中，外表甲平常人拢同款，内心呢却与正法相应。有个人伫商场政治经商啊，以德行道哦，以德性来度化他人呐、啊。有的人在学堂教册、哦、教育人，点亮众生的智慧啦。有的人在医馆救死扶伤啊，心怀、哦、这慈悲济世啊。有的人以艺术的创作唤醒世俗人的觉醒，这些人因为深知因果，坚守本心，不比欲望、哦、裹挟，一心见法，默默护持正法传承啊，真正修行从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在表象，而在践行。莲花生大师伊所留予咱的一句话：你的心，自心若清净，则一切清净；你的心若存着善良，则处处光明。末法时代。守住本心，便是修行啊！心存慈悲，便是正道。
这个莲花生大师他在1300多年前他就千年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当当铁鸟在天顶在飞，当当铁马在大路在走，人免出门，你坐在一个镜的头前，你就对这个镜，你就知道天下事，也可当互相哦互通讯息。这时阵末法时代就已经降临啊，但是到时嘞，世界吼会乱象重生。君王无成君王，神主无成神主，老爸无成老爸，囝无成囝，人伦颠倒啦。吼、哦，系啊吼、哦，有人身披袈裟，手念经啊，倒手咧蒙灵的啦，臭头变花香啦。感觉袈裟穿的，伊就是高人一等的出家人啊，敢是唔是啊？伊是念经，暗时去食猪、食肉、食牛啦。就这样人嘛，做贼，不，人呐、啊，许多身披袈裟，沽名钓誉，贪图钱财。前两天有一个因姐姐过用去，伊甲衫一关落寺院，但因小妹爱拿去钓，爱拿去钓迄落税金有无？你知影你那应该是你爱帮伊拿不钓吧？你前来回答你去受过艰苦，所以这里念什么佛吼？过来这两天啊，这无因老爸因老母。哦，你卖戏完啊，娘，加3亿、几亿的土地，捐了这个寺庙。啊，寺庙伊即卖因囝想要甲偷倒转，伊无爱行啊去烧过。本来都毋是你的物件，你若毋是足简单，你行去倒咧？是安尼去烧过？因为因家己老母送我咧。讲的是无毋对，但是这嘛是因为因老母这错误，互因家庭生活变无好过啊，对不对？你拢加安啊，你若无爱退一步咧吼？你修什么坏呀？好，来啊，讲讲听听的就好啊，对吧？吼，讲讲听听的就好啊，无嘞吼，哎呀，一1300年前，伊就讲安尼，你甲看吼，哎呀，那莲花生大师啊吼，对啊，有人穿这袈裟呢，然后当作做搞的吼来敛财啊，啊，有的就用伊三宝啊，开始在卖啊，有无？嘿啊，哇，这真无法度吼！来，咱过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哦，黄义玲来唱吼，敢讲你唔知道。

0: 好，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
1: 就是讲，咱啥物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其实是空白食较好，哦、因为你啊饭后食卫生改济了，咱空白食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嗯，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如何？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时啊，我拢是会在时啊大便，安尼我的是食睡前。因为我吃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候，我到下午我就要排掉。哦、这样你每天这样做，这样做你的肠就变得很清洁的、哦啊、你如果是说你排便习惯是在晚上的人，你就早上吃，早上睡前吃、哦、到下午回来到家排便了的那个益生菌就会把坏菌都带出来、哦哦、所以你如果比较聪明的可以跟你的排便习惯来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个也够如何
0: 真的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哦欸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管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煮煮火顶过顶到排到像我说后吃软便这个排不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啊
1: 那就是、哦嗯、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
0: 了没在电站、
1: 哦、没主动没主动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没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哦哦、所以我都跟我的患者说、哦、你继续比如说我们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就每天晚上你就要吃隔天、哦、有没有你都要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特工啊，练习练习吼，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1: 对对对。
0: 你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知道，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啊，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食的，气喘。
1: 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干么做这？
1: 是是。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头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哦，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哈。过敏型的这结膜炎啊，
1: 是是是。

0: 哈，食物过敏的，会乳糖不耐症的，
1: 是是，
0: 食海产过敏的，
1: 是是，
0: 啊，食，迄个会食腰果，腰果，腰果，迄排痒，迄排痒哦，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的，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哈，真的造福很多人台湾人，
1: 是，
0: 那会食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代表人会食袂困，拢怀疑人生呢，
1: 是，
0: 迄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就不打不
1: 切。对，
0: 对吧？哈，
1: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就是讲，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这种缺失症，这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
0: 对，
1: 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还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园区的民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落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挨，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来，以上广告哦。又到后礼拜年了，咱的雪地人博士讲啊，真尼好，啊，今仔就是真尼好吼。卡电话倒去啊，咱的0800333599，囡仔要读册啊，啊，这暑假你未赴甲调，你着即马一定爱甲调。何其是吼，安尼若要读册，头清脑明，何暗时要困吼，啊，轻松好入眠，吼，安尼好不好？然后叫大家来0800333599。0800333599。

0: 这首歌叫《心语》哈，对啊。另外，囡仔哈，伊要栽培囡仔啊，伊补习，伊补习，但一旦暗时困未起啦，因为偏啊过敏困未起啊，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困未起，安尼你袂唔敢哦，爱互伊顾，爱互伊食，互安尼轻松快活，互伊困落眠，头清脑明，对不对？嘿哦吼。啊，毋是睏会落眠，啊，其实读册头清脑明，啊，毋确定吼，即睏眠足重要。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咱伫即个时阵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看看的天》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好，第二阶段我讲话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敲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日分享这篇就是前一篇、第一篇、这第二篇要完结篇啦吼。那如果你即马对我，你多是辛苦病痛的人，还是多你即马咧照顾咱兜厝里的人，吼、哦？还是你做这看护也好，哦，咱这尾啊这第二集的吼，啊，咱请认真啊听一下，好不好哈？哦

这个普陀清心教导哈，那个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哦，啊，个哦，伊疗愈咱的心哦，疗愈伊的心，啊，把心就咱自己哦，爱讲五种哈，啊，咱掌分拢有第三种诶，哦，啊，你讲的这五种咧，第一种的就是安那，这智慧的知音哦，照顾病人，你必须要了解原因，知影原因哦，这个、病因哦，安尼。啊，第二种的智慧哦，就是呐，知药药啊，哦，普陀继续开始，因为了解病因了后，我等到爱知影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哦，安尼来治疗，哦，来第三的咱今日要讲的哦，就是、知影时间哦，知识哦，知影时间。第三种的智慧就是知影时间，哦，这个普陀在讲天气哦。诶，当中哦，因本来迄天咧落雨，对不对吼？安尼，伊讲病人的状态，每时每刻拢在改变。啊，要照顾病人，你必须掌握上介好的时机，什么时阵该服药啊？什么时阵该休困啊？什么时阵爱进行适当的活动啊？活动要活的哪叮当？什么时阵爱保持安静？这拢爱把握吼，做准确的把握。哦，该好困啊，爱好困，唔当来好困啊。好，我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十岁高卡，总拢在咧甲看，你都无当休困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哦，爱抓什么时间？哦，用当当说，你爱把握这个时机做好，你当然就事半功倍啊。啊，你若掌握无好咧，该困的先不好困，该食药啊无食药啊。啊，该乱当叮当，无好叮当，啊，咱倒伫遐严严袂少见，唔乱叮当，袂叮袂当，安尼嘛袂使。哦，啊，所以讲哪像吼，咧做事人啊，做事人爱了解节气嘛。哦，啊，要种花的人咧种花，伊嘛知影花期嘛。啥物时阵爱修正，啥物时阵爱分花，啥物时阵吼伊才会开花。所以照顾病人嘛爱了解疾病。会发展这个规律啊，发烧的初期、中期还是后期的时阵，这个病人的需求是无同款的。在发烧的初期，可能需要更加多休困，啊，无得保暖。啊，那来个中期嘞，可能需要适当的降温，啊，佮有营养的补充。啊，那在后期嘞。可能需要渐渐哦恢复正常的活动嘛，只要有准确来掌握这时机，才能提供这个病人上个有效的帮助啊。啊，那第四种的智慧咧，就是质量，啊，知影量，哦，不得一讲哦，照顾病人爱掌握适当的度，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你若是过度去照顾伊咧，会让这个病人产生依赖。像只开刀叫你来行，你就无爱来行。哦，阿妈，你搞我，你帮我提来，等我不爱行。所以你伤过量嘛未使，啊，你不足嘛未使。你过度甲伊照顾，因去因倒，伊拢无家己来。叫爱补爱补，嘴爱点补，唔嘛要食阿妈也得。所以你伤过甲伊照顾，就产生依赖。啊，伊的心理就未对伊福建变较不利啊！啊，照顾若不足咧，又搁会延误伊病情，影响着治疗的效果。所以伫具体的照顾的过程当中，病人的饮食爱优良，袂当因烦恼营养不足，啊，就强迫患者你大量食，爱食爱食，吼，炖鸡炖鱼，放假拢爱食，食一只鸡，食一只鱼，我煮的你拢爱甲食。吃伤多嘛袂使啊，吃不够营养不够，吃伤多伤超过啊。啊，伊活动嘛爱优良，袂当因为好赶紧要紧好起来，伊就过度运动。有的是人破病拢倒伫啊，仍然袂消减；有的人若破病想要紧好起来，怎啊过度运动？吼、哦，佮包括这個病人的用药，若需要吼，这个药爱有量，吼、哦、有量，袂当哦认为伤过济。食药啊！哦，就会当紧好起来。好啊，我紧规罐啊，拆落去，看紧好起来未？嘛，唔是安尼嘛，对唔对？所以当时照顾病人的人，
你嘛爱量力而为，有诶吼顾病顾家倒去呢，有无？有诶较侪，有诶迄某吼顾翁婿，讲家腰只骨歪啦，啊，逐工啊硬去硬倒啊，啊，拢逐工啊使食零啊力啊，啊，人迄脑骨髓长走吼，人会使即势啊，顺即个风使即个势，甲使应一下，伊就拍过来啊。啊，你诶使食零啊，甲扭甲扭，扭甲尾啊吼，你两骨歪，啊，暗时你未困。听到没睡嘛，啊，或是暗时吵，啊，吵到你没睡，啊，你没睡了，他又睡到咕咕叫，换你没睡，你个人变日暗时都没睡，一天没眠，三天洗身，啊，头到公车车，啊，你再看，他在睡到咕咕叫，啊，换你没睡，啊，你身体怎么会好？你身体换你不好起来，所以要照顾病人的人，也要量力而为，多少力出多少力，有当那些没法讲的啦。迄病人为歹顾啊，为村里人，伊迄歹顾啊，怎咱坐会啊？我甲你顾变去半暝，你唔困，啊，甲伊捂一百年摊，我你困，我未困安尼啊。啊，年久月深，身体嘛不得无好。吼、哦，啊，未当因为过度的劳碌，伤过忝，甲家己捂害呢，足济，足济甲家己捂害。所以老的十波人啊，等于讲好，足快活。迄应该怪要捂害，啊，但是你都迄家己翁啊，你无顾袂使啊，有无？嘿啦，安尼。就失去继续照顾病人的能力啊，有啊，顾到家己倒去啊，有啊，有无？这嘛定听定吼，就照这。啊，第五种的智慧就是知影伊心，吼、哦，知影心，这点上爱重要。病人的心理状态，往往比身体健康吼、哦、更加复杂。诶，病人的时阵，咱会容易产生各种哦负面的情绪，尤其破病是拢想歹，啊，孤独，因为家己倒去蒙床。哦、啊！你讲至亲上，你无带来看，后生也无等来，祖囝也无等来，啊！我叔叔连连孙啊，这礼拜也无等来，孤单，惊吓！哎呦！啊！我这病唔知安那袂，唔知医会好无，唔知怎吼量得哩无，唔知怎更去无安尼，啊！焦虑、沮丧，无望啊啦！我无望，我个人生甲只画上句点啊啦！可能吃到这个会，这关未过啊啦！哎呦，应该哦，安尼关关难过，关关过，即马无半关啊啦，较只尔啦，了咪就要更正啊啦！哦，沮丧啊，绝望，放无效啊，这都癌第四期啊，太有效，这绝望啊，无效啊啦！所以这情绪，唔嘛讲会去影响到病人的心情，伊嘛直接去影响到病情的发展哦。心情啦好开朗的人。对吧？伊较乐观、较向善，伊个心态会去改变着伊个病情，会哦。就身心灵拢爱顾嘛，对唔对？系啊。所以真正的照顾，唔是甲照顾病人个身体，更加爱照顾病人个心肝底。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哎呦，阿母啊，你免烦恼啦，无问题啦，吼，你应该勇敢那牛嘞。哎啦，你怎啊搁起来做牛？哈、啊！我都一世人做牛做马，跟你做牛，哎呦，做牛好啊，勇敢牛啊，无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吼、哦，甲鼓励者，吼、哦，啊，温暖的一句话，鼓励眼神，吼、哦、啊，一概温柔，头啊，缩缩的，免烦恼啦。翁的啊，免烦恼，我拢伫你身躯边；某的，免烦恼，我拢伫遮；阿、啊、母啊，你免烦恼，我拢伫遮；阿、啊、爸，你免烦恼，我规家伙拢伫遮。哦、阿公阿嬤你免烦恼，孙仔规顿拢伫遮，吼吼，你甲看咧，你阿妈在就勇行起来啊，心态嘛。所以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一个吼轻柔，哦啊，擦擦擦锁一下，肩胛头搭一下，安啦安啦，免烦恼，哦，那当传递哦爱够温暖。我讲你那有诈骗的，我袂骗你啦，诈骗这步做啊做好啦，较有趣水的呀。腰较软嘞，头较淡嘞啦，尤其对厝里人咧辛苦病痛的人，较好声好水嘞。等伊就讲胃水，搁咧破病啊，安尼伊嘛艰苦啊。伊若看你感情，伊就知你等伊嘛足惊啊。伊惊讲干嘛讲啊？我搁拖累你啊，对不对？安尼伊哪会勇敢？是不是？所以帮助病人吼，爱建立着爱正义，正义即一辈信心嘛。哎呦，无问题啦，医生都讲你即把紧啦，会啦，会好，会好。会好，会好啦！啊，你勇敢哦，英勇是话继续行，继续行，你就勇敢，勇敢，对不对？所以要有信心。有当时啊吼，这个心理上的治疗，哎，比食药还较用呢，较重要呢。所以，当这个病人、亲人，
伊感受到，互你关爱着，互你理解。哎呦，阿咪，你要破病，大伯，我爱破病。那会惊，走你就拢敢去游览嘛，对不对？你帮我带孙啊，啊，你煮三顿饭食，我嘛知你不爱破病啊，哦，理解。安尼，因的免疫力会提高起来，因的脑的脑内啡造出来，脑内啡就是快乐啊，想个想个正面的代志啊，所以福建的速度，伊把对你紧起来哦。在这时阵，佛陀看到这个善现的比丘，伊就继续讲。拄啊，善现比丘问我为什么要照顾伊？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伊内心的孤单佮不安。但是咱用实际行动甲伊讲，你并无孤单。有人关心你的时阵，伊的心情马上就变化。所以这个心理上的转变对佛缘的帮助，迄是无法度算的呢，迄无法估量的呢。所以佛陀讲完这五点的智慧，佛陀就补充：要照顾别人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啊。所以，当当咱用智慧、搁有慈悲去照顾别人的时阵，咱的心观意。把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进化够提升，咱学习了放下自我，咱学习了无私奉献，咱学习了用更加宽的腹肠去面对生活当中每一个挑战。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伊是咱的亲人。如果咱是看护的话吼，那这个心态上该好啦。咱会拄着各种哦困难个挑战哦，咱咧照顾病人过程哦，所以病人可能会因为痛苦、因为痛，所以失心地；因为绝望，失心地；会感觉家己无路用啊，失心地；可能会因为惊吓，全无配合治疗，嘿，我无爱啦，嘿，用惊入去吼，嘿，用讲的出来，嘿，我无爱，我无爱啦，伊会惊嘛。嘿，我唔敢开刀啦！嘿，刀啊流，我会惊，我无爱啦。伊会惊吓，所以无要配合治疗。可能会因为绝望，转失去了信心。嘛，我看我这无效啊啦，我搁食无较久啊啦。人去食饭啊，迄刀哦，食饱死啊吼吼，迄刀搁食无偌久啊啦。我可能嘛是迄刀搁食无偌久啊啦，我无信心。所以，这拢是对咱的耐心够足备的考验。伊会讲一寡之后，你讲嘿啦，对啦啦啦，你这种的免活久啦，哇，夭寿哦！道兵讲安尼袂使啦，伊若讲哎呦，我咧不爱治疗，惊开刀坏死，啊，惊死无卖开啦，好、哦，袂使啦，伊会通过使性地，好啦，恁爸顾你顾我要忝死啊，你搁在咧使性地，哎，唔通安尼啦，唔通安尼，所以这个耐心甲慈悲的考验啦。尿珠啊，只换个啊放落，哎呦，哎，惊到伊要放啊，毋是毋放禁袂掉啊，啊毋足痛苦的，对啊。所以如果咱呐会当伫这种考验当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哎，这真是考验吼，系啊。啊，破病么？卖破病较好，哎呦。而且自头到尾用爱去对待病人，那么咱的修行。对，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个奇婆，伊听完佛陀的开示，伊内心受到吼，这个极大的震撼。伊讲世尊，我过去敢若知影用医术治病，我即马终于明白啊，照顾病人，还佫需要这更加深层的智慧佮慈悲，都敢掌握医学的知识，迄是无够的啦。更加重要是一点慈悲的心嘛，爱用智慧去指导咱家己的行为。而然，伊嘛深深感觉到讲吼，这五点的智慧，唔嘛讲适用伫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嘛适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种人际关系啦。了解原因，选择方法，把握时机，掌握分寸，理解心理。这都是咱处理各种代志所需要具备的智慧啦。为伫边啊，这比丘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这五点的智慧放在心肝底，刻在脑海当中，后摆啊拄到破病动手的时阵呢，会当该知影用如何正确去照顾因啊。因的意识到进前的逃避行为，唔嘛讲对病人的不公平，嘛对家己修行的损害啦。佛陀对这个善善的比丘讲哦，你要安心养病，会有足侪人来照顾你。破病时阵，虽然是身体的痛苦，但是你要保持心肝意的清净，佮有喜悦，这更加重要。当当你的心态积极乐观的时阵，你的身体的恢复会更加紧哦。这个善善比丘双手合十，眼神当中充满了感激的目屎，用感恩世尊的慈悲的教导，地主会好好调养我的心，过我的心，也用我家己的精力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就安尼，对迄天开始，主人精神发生了足明显的变化。这顿比丘未阁惊吓接触病人啊，而是主动运用佛陀所教导的这五点的智慧去照顾破病同修啊。因为学习了解观察病人的情形，了解疾病原因，因而会向哦先选择适合的这个治疗方法，阁有掌握着这护理的方式。因学习了哦把握上佳好时机治疗的时机，因嘛学习了掌握着适当的度量。上个重要学习了用心去理解，阁关怀病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过程，所以整个的生团啊、比丘的气氛啊，变啊更加和谐阁温暖。因为病人得到吼妥善的照顾，身体啊拢恢复了足紧哦。照顾病人的比丘，因嘛在实践当中增长了智慧阁慈悲。因的修行的境界也得到了提升，更加重要是这种的互相的关爱精神渐渐怎传出去，得到四周围传明当中，大家说这庄仔头人看到这个僧团，大家就和谐经商，他们也开始学习用这种的方式去照顾家己家人当中的病人，整个庄仔来的这个气氛变得更加温馨和谐。就这样几个月过了后，这个善善的比丘呢，身体完全好起来啊！伊主动要求要变成一个僧团当中负责照顾病人的专职的人员。伊讲，伊曾经体验过吼，去人遗弃的痛苦，伊也感受到去人关爱的温暖。伊希望用伊家己的经验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好，因会当感受到这种温暖。那奇婆呢，伊嘛发生了足大的变化。奇婆伊嘛讲变成在僧团当中医疗的负责人，伊个开始深入研究医学，佮佛法的结合。伊发现真正医疗唔嘛讲是治疗身体疾病，更加爱关注患者心理的健康，佮有精神的状态。等安尼，足侪年后，安尼过去啊，含其他所在僧团拄着类似的问题，拢会派人来竹林精舍学习，还是照顾病人的方式。佛陀的智慧变成了佛教僧团当中照顾病人的标准指导的原则，也为后世代人的医疗照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安吉分享这个故事要跟我们说，真正的智慧不是冷漠的理性计算，而是充满温度的慈悲的关怀。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挑战的时候，不应该选择逃避，而是应该用智慧还有勇气去面对照顾病人。看似看起来哪像你在帮助他人，其实也是在成就你自己。在给予当中，咱得到了心灵的进化，在关怀当中，咱体验了生命的意义，在奉献当中，咱实现了自我的升华。这就是佛陀给咱教，
上界深刻的人生哲学啊。一清醒人家的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来疗愈疗愈他人，也成就了自己、这五点、第一点的就要知道因、第一点的知道因原因病因、第二点的知道用药、对症下药，第三点的要知道时间什么时候该活动，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吃药、第四要知道量、那你没够量不够，营养不够，啊，伤过济嘞，嘛袂使啊，适得其反吼。第五点咪爱知伊的心，这点上个重要。所以看病人心理的状态，往往伊身体比伊身体哦，所以更加复杂。所以伊心态、伊情绪拢会负面嘞，这就爱体谅伊、了解伊。真正的照顾唔是照顾病人的身体，而是照顾病人的身心灵呐、来，咱来听歌，听詹雅文唱这首歌《爱情有单》。

0: 来吧，买破病吼，破病足艰苦，啊破病防过嘛是做国母二三章的，是不是？嘿，然后，好来，啊就食进前过进前啊，哦，我要先改。我来给进一个广告，嘿，黄康林博士来讲哦，巴掌区灭重要性。
1: 啊，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百二百三，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2: 是。
1: 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侪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2: 再
1: 一次，心脏破空就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层，内皮、中皮、外皮三层真高哦。
2: 嘿，
1: 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2: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2: 哦，
1: 即种的，即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有的心脏有问题嘛，
2: 好，
1: 所以咱你讲即马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脉，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的原料就啥？立腺体原料就是即、這个。普脉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2: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2: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2: 哎呀，
1: 好对不对？
2: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2: 哎呀，真出事开始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2: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2: 啊，心脏爱
1: 电，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诶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2: 讲就知影，
1: 是啊，对啊，
2: 当然
1: 是啊，
2: 是啊，对啊，健康嘛。
1: 所以心脏不要到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你讲诶，就是 Q10 嘛。
2: 哦，
1: 啊，阴性的创伤。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2: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会吼，都最佳排档。
2: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咧就对啦。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2: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2: 好，
3: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2: 用动用响。
3: 动啊，无要动死啊，动几波呢？讲实在，死去袂安全安尼。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乃食无效。啊，我著搁天天伫个食，伫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我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2: 香
3: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2: 哦，跳我会惊。
3: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2: 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哦，食食心脏即摆都有来了。我感觉食个我的心脏即摆还免安尼算啦，两项啊，我伫阮的主业内。
2: 你食八爪鱼去，咪搁真香的呢？
4: 系系。
2: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4: 哦，心脏拢无来啦，啊，拢会算啦。
2: 嘿。
4: 啊，即摆食食还好，都好诶。
2: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去吗？
5: 啊。
2: 不能那深，
5: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2: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安尼啦。
5: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困咧。
2: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5: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
2: 啊。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上心，知讲这个八爪鱼有咪只好用
5: 咧？哟，我唔知伊好用咧。
2: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起惊害。
5: 要死我唔咪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行咧，真是哦，无扎困咧。嘿，伊都易熟啊，安尼，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咧，啊你都无扎困，倒哩无扎倒啊。
2: 佫会起惊哦，佫有着啊，好佳哉。
5: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十点两罐买了啊！
2: 啊，你话国健康用起来诶！
5: 好好，谢谢你啦，阿吉。
2: 好，谢谢你。
0: 金乱啊啦！
6: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阵的，啊，即卖换一罐 Q10 食了哦。我半年减到一摆，半年拢未用着电。
0: 你啊看，啊，你咧食 Q10 咧补充电啊啦。
2: 啊，无用到电池的电啊。
6: 无，
2: 嘿啦，看偌赞。
6: 以前我半年拢无用着电。
2: 真的吼，安尼做真正咧，食咱的八兆元 QMB 是真正有电的啦。
6: 嗯啦、
2: 啊。有够好，哎呦，啊金人，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6: 我斗足久的呀。
2: 斗足，还是阵咧夜阵是艰苦安那样。
6: 做拢软胶胶啊。
2: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6: 叫袂。开窗无啥会顺啦。
2: 有咧，有有影有影。
6: 就讲人要翘伊啊。
2: 迄时阵会感觉想要翘个掉，要花个唔。
6: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2: 嘿。
6: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的膜啊灵异呐。
2: 吼、哦，食我坐会，营养人无够，做够灵异呢。
6: 啊，今晚我听在讲 Q 电好哦，阮头会去换。真香兼 Q 天等下我食啦，
2: 头个才对你才好哦。
6: 嗯，
2: 哎呦，这阿公婆做啥做安有意义啊？你啊看，
6: 无意义无安尼。
2: 啊，都对咩？就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6: 阮过了。
2: 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现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個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现在英雄广告。好，咱来播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和咱早安买就提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啦吼。好来，谢谢。啊，那现场的电话24小时乱打卡哈，包括咱大连美女直播，你赶快当卡一个电话，0800-33-55-99。阮真正足优秀呢，阮的产品真正足优良呢。吼、哦，带动足侪只是大人哦，应该食唔着药的啦，乌白买乌白食的啦，啊，食到100路你来吼，啊，你开到才值钱，啊，身体愈来愈食力。来拄到咱得力公司，当勇行起来，吼、哦，健康勇行起来。希望下一个就是你哦嘿，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行。电话都拨，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哦，咱来听就拢叫一年份的，知影啊，厝里几个人要食，哦，啊个一年份甲捡我起来，逐摆哪底要得甲爸爸姐进去倒里问，啊，当时要办，当时要办，因为因一年的份要食完啊，我要继续阁叫一年份啊，那遮尼好吼，做好诶吼，健康健康健，好来，谢谢，听歌。

0: 啊，洪台走去对吼，这个沙德尔洪台哦，转弯哦，即卖咧转弯当中，差不多估计马仔马马阿妈吼，会解读到海景吼，伊海景也无落景啦吼。啊，那南部的好朋友拜六吼，爱慎防雨弹哦，拜六会落大雨，嘿，慎着海即、这个。洪台尾吼，即、这个中台诶，中台洪台沙德尔伊气象吼，咧通过台北吼诶北方和北边诶海面，即、这个中央气象署伫咧讲吼，即、这个沙德尔洪台只要马仔日时吼，伊会登陆中国，马仔伊会去中国，即、这个强度会迅速减弱啦。啊，那马阿妈吼，咱马仔马阿妈就有机会解读海上诶台风警报，但台湾气象是伫咧。低压带的范围当内底，所以中南部地区爱注意到明显的雨势，尤其拜六南部地区爱注意落大雨安尼。那讲落大雨，莫爬山啦，吼，系啊。系来，这个查甫吼，乌白放尿，因为乌白放尿，而且台中的狗啊吼，狗大便的饲主啊，狗啊乌白放尿吼，阿发。5400块，安尼，狗啊放尿罚5400块，啊，这饲狗啊，伊就乌乌讲讲哦，哎，人啊乌白放尿罚1000呢，啊，啥狗啊罚5400啊吼，哎，环保局啊回应，甲剪头毛同款啊，好，我即马去剪只头150块，啥狗啊剪头爱600块，啊，无你做狗啊，你讲安尼，哦，安尼啊。这个台中北区发生着厝邻饲人饲的狗仔伫大马路中哦，现伫遐放安尼吼，安尼。啊，这个饲的人怎去有人甲伊检举吼，罚5400。另外有这个民众伊伫电报条吼，伊嘛伫遐炫耀，伊嘛是去用检举了啊罚1000吼。这有一个议员今日伫咧咨询的时候痛批，狗尿竟然比人尿较贵，哦。同款拢是排泄物污染这公共环境，罚款吼无符合着这比例原则，甲一般社会认知啦。好来，环保署咧讲，按这环保署发来发的吼，这个环保的局长伊就咧讲吼，啊，这个饲狗的人哦，伊放任着伊的狗啊，伫个公共场所乌白放啊，无清理，无清，人即卖若带狗就拢扎一袋啊吼。哎，安尼，伊若放诶，啊，你甲骂起来，安尼吼。即依照迄落废弃物清理法诶规定，会当罚吼1000至6000罚款，吼、哦、啊，会重新来检讨吼，即采罚诶标准安尼啦。吼、哦、啊，伊个讲环保局长伫咧议会，吼顶悬咧吼，人就放即野大好看，有狗啊吼，啊，因主人甲牵诶，爱着大马路都放一步啊。吼、啊，阿宝查甫伫电报条放一步啊吼，啊，但是查甫是放尿，啊，狗仔是放大步安咯，拢叫人罚起来咧吼，安尼。啊，即、这个议员就讲哦，即、这个依照饲护财罚的即个记录哦，人凊彩乌白大小便罚1000，啊，狗仔乌白放无清便5400，啊，人甲狗仔对公共环境污染到底是差伫对吼和。哦罚款差4.5倍，嗯，啊，狗仔甲人加他毛嘛是共阮差要5-6倍啊吼，安尼，所以因即马讲要搁再处吼，提议看卖啊啦吼，哎呀，狗仔放的甲人放的，狗仔放较贵吼，安尼，啊，因为这依废弃物的清理法第11条规定，即、这个饲动物爱负责吼清除动物的排泄物嘛。伊放啥物，你爱信啥物啦吼？那违者诶人罚1000至6000啦。即、这个台中市吼，即、这个溯源审议委员会伫咧三冬前，曾经对环保局吼，狗仔若大便采罚的标准啦，提出着吼异议吼，并要求检讨，也无检讨啊。伊伫咧2023年再次提醒，即卖规定对狗仔吼，即、这个排便诶无清诶。哦，你所认定的污染的程度，甚至可能高于吼营建沙土的污染呢，吼。嗯，你帮咱即马拢饲狗较侪，罚较侪，国库进口较侪款吧，吼。 这个环保局长伊就讲，哦啊，这个市的人，互狗仔后壁放无清理，哦安尼，甲民众电报条后壁放尿，这是无同款的吼、哦，因为狗仔是狗仔，哦啊你是人，因为是你放任狗仔去后壁去放的，安尼还较贵，吼、哦，啊甲你家己自愿去后壁放的，安尼较俗。嗯，安尼嘛是听无嘛，唔知影啥，伊特别又叫检讨三当钱，叫检讨伊嘛无检讨啊，对不对？无遮认真呐、啊，这官员哪有可能遮认真？吼、哦，无可能哈、啊。好来，安尼我一孙娘要去改伊。好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咯。加在8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来个款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菱果精送菱果精，要得你菱果粉送菱果粉，咱呢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帮啊变变叫上上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啊个会跳呀，大龙虎王讲哦，甲闺女我那个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的健康啊，趁这时阵啊过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秀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嗯，来以上算广告。哦，啊，咱台要落山卡，啊，电话甲记录起来吼、哦，爱食爱听才会勇行。哦，等你啊收到产品哦，身体顾起来，身体好好加在，即摆我对有着顶吼，嘿，你着期待过年迄一场啊。哦，咱着是即个母亲节，哦啊爸爸节啊，甲过年，吼、哦，咱无365个，咱无拢咧办活动，咱无，吼、哦、吼，所以做珍惜。啊，咱的产品无简单啊，我的产品拢做好呀吼，拢、哦、真材实料。安吉来去多去天条，拢医生来背书，拢医生来徛台，若无好，伊绝对袂来。啊，你讲对不对？吼、哦，对吼、哦。啊，希望你勇敢，爱去会养生，爱养地啦。你阿生拢总会好。你现在两组吼，啊，就先交成600块啊，讲。吼、哦，系哦。啊，你若个较济咧，哇，拢省了10000块。诶、欸，就是咱这个办法当作是吼，这个健康的回馈金就是安尼。这个健康回馈金，我就直接回馈伫你的产品顶关，吼、哦，就你加一罐，或加半罐。你若买2组加一罐，就2800。对吧？嘿，啊，你若是咱的营养素，你若买2组，啊，就加2000，等于就加上1组起来。哦，会啊，养生养甜。哦，再次谢谢大家。啊，若天气多变化，若上班下班注意哦，嘿，开车注意，感谢伊，谢谢。啊，咱时间到尾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菱果精、得力雪莉旺官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6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三
2: 千钱
0: 包吗？
2: 嘿，对，你今麦第三关了，我
0: 吃了安那好，你吃了
2: 安那足好诶，
0: 安那好啦，安那好。
2: 迄落伊去就是啊，等下拢无关起爱颠吼，行路会颠。啊，今麦只一家两关，完都未啊，啊，今麦第三关啦。
0: 哎呦，一颠就是表示戆啊。
2: 对啦，唔是无了无贵啦，
0: 无贵啦吼。哦，安尼继续教哈，安尼怎样无？啊，咱犹太最后，嘿，最后我讲哦，嘿哟哟哟。好啊，贵有房加码哈，好谢谢。来，请过来。
3: 我才因食透十年啊。
0: 哦，啊，食了那好
3: 嘿。拢唔捌感冒。
0: 哦。
3: 都食药嘛，拢拄啊好，唔捌起起落落。
0: 会啊，拢正常啦吼。
3: 拢正常。
0: 好
3: 好。都未唔捌感冒。
0: 唔捌感冒呢吼，安尼好啊，好好好。
3: 啊，个糖分拢拄啊好。
0: 哦，安尼哦，糖分啊正常
3: 呢。去检查拢啊。拢红伊，
0: 好，拢无红伊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啊，咱犹太讲最后哦，最后哦，哈，我讲下。好，谢谢。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的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啊哈。所以你那买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最后五讲哈，最后五讲咱的好朋友，你有去药房加码无？啊，未加码的人较紧呢，快！哎，经过药房加码，因为咱。咱伫个机会，咱两当半只一拜鸟吼，那而且咱的产品阁会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呢。阿伯过药房食嘛，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4: 啊，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我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面嘞。
4: 我是隔离边嘞。
0: 哎呀，感谢嘞，那个听姐来，谢谢，感谢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
0: 哎，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5: 我要听业务的广告。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哎、
0: 欸。啊。
5: 秀爽。
0: 哎、
5: 欸，安娜。我听。
0: 安娜。
5: 这是咩的歌？阿布的心啊。
0: 什么歌啊？
5: 阿布的心，心如咩唱的？
0: 阿布的心哦。
5: 哎呀、
0: 啊，啊，咱最后五讲你知无？
5: 我知啦，我是讲，我会拢靠你，会到时啊靠你啊，你拢无搞接啊？
0: 哎、欸，你唔好开起电话来，是到十二点尔呢？
5: 无、欸、啊，我十点九点我就卡来。
0: 哎、欸，我拢有接啦，我咧接啦。
5: 无啊，拢无啊，拢挂掉啊。
0: 我唔知影咧，我若有电话我就会接
5: 啊。我要问你啊，我是讲我早间等来，我早间礼拜等来，我才有法同意买啊，我无同意啊。
0: 啊，靠，我是啊无。想来看你，
5: 哎，就伊就摕钱等下我。
0: 哎呦，真好滴哦，好，你长个真友好哦。
5: 哎呀，
0: 好嘞，好嘞。
5: 等下我你一拜别拜等下，你搞拜嘞吼，搞拜嘞。
0: 搞拜嘞，搞拜。
5: 哎，我怪啊，我讲个挂两座啊。
0: 好，安尼对，安尼对
5: 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哎，维力，
6: 你好。
0: 你好。来，
6: 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6: 我包心。你看，我一家一家哩卖大桌，卖八桌。
0: 八桌哇，好棒哦！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
6: 哎呀，我会介绍一个三千先报。
0: 好，安尼好，好好。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6: 哎呀，你无要来困咯，
0: 好，别困
6: 了。再听，
0: 好好 ，OK， 好。
6: 哦，拜拜啊！嘿，我想跟你讲者。
0: 嗯，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对，
0: 喂，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7: 秀爽
0: 好，等下拜。好，谢谢，谢谢你。 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姓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我来个接接，哎，谢谢，二姐，二姐，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好朋友，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你也别赶人较紧的，拄只咱有接了线卡，接了一个什么？哎，我当作是六十罐，伊讲无，我要六十组，哈？那十组呢？六十组，我以为我当作我两个，我甲助理拢听唔到呢。是你是讲个清楚是六十罐，还是六十组？六十组，六十组，伊个老公拢爱食。我就算我若无管这量吼，我真正吼，我要省就对啦。像你讲的啦，两当半，两当就省三万啦，我唔免省你啊。大卫安尼有巧无？
1: 厉害呢，
0: 真的厉害。而且伊真正是哦，咱的老客户，你敢知橄榄油拢买几组？伊本来要一组，伊拢要十组，伊要要十组嘿。
1: 分享的、哦，
0: 是是是，来听个你好，嗨。
8: 啊，我是那挂金店里的。
0: 系咱贵姓？
8: 啊，我姓周。
0: 姓周哦，周大姐哦。我看者，我看你这个摆店的嘿。啊来，啊你要听什么歌系来嘿？
8: 哦。
0: 要听什么歌？
8: 霓虹的。
0: 啊，什么歌？你来讲歌名。
8: 我在卡西古嘞。
0: 好，大蓝白，好，
8: 好，阿弟阿哥，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哦，然后是有，我是讲经济，那你经济哪会使？那你好朋友的，你真爱管，因为我听讲一句话，我拢我哩讲哦，咱犹太以来，我拢讲，那么我就算希望犹太是要互恁啥升钱，好、哦，唔是我创造以外业绩，唔是是要互恁升钱，因为因为公司甲阮考一个录这样的啦吼，但是啊，为着恁好，所以我希望恁。恁省钱啦，啊无是虾米人省着？当然嘛是恁省着，啊个我老省着，因为我甲公司买，我老省着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咱的犹太吼，两当半只一拜年呢，恁嘛想看卖啊一个，唔是一当三拜呢，无啦，两年半才一次而已呢，也优待呢。所以恁来利用这个机会吼，啊紧赶赶啊紧啊做这个加码。要加码，什么就叫关一单分，就是会当升万五块啦哈。哪里的你好？
9: 哎，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9: 哎，没有啊。
0: 哎，接掉来信哦，谢谢。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人个当卡里边都将那拢卡袂记吧？好朋友，今麦会啊，今麦电话通啊，会当个卡里边哈。我们先甲恁报个，待会你讲有要讲这个新闻。迄高雄市饮水有补助呢？
1: 哎呦！
0: 哎呦，我看一下，讲我真系无紧来，甲咱中南部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快，赶快哦吼！政府点头了，每发放的灾害救助金上悬的当领三万，咱的好朋友呢，问恁的里长，问里长，对，大户对不对？
1: 是，
0: 问
1: 里长，万年的，
0: 万年的，啊，台南高雄屏东，因为那种淹大水的关系呢，这个所以桥柜的这水箱折果已经水箱。折果了，所以呢，那你和别人应该有看的，一个印度那个，稍等，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你好，我叫花，
0: 男的几位？
10: 我是林嘉义，
0: 多少对？
10: 嘉义，
0: 嘉义区吗？
10: 哎，嘉义关，
0: 什么乡？
10: 我是林双木林，
0: 我的什么乡啊？嘉义关什么乡啊？
10: 欢乐乡。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唯一招潜力，
0: 唯一招潜力，好，带你陈豪，
10: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我再跟咱讲一摆哦，咱高雄市到我甲报一下哈，咱高雄市呢要发放，政府已经确定了，要发放中南部，不是跟咱高雄市呀，包括台南、屏东都有哦，真的哈、哦，因为饮料伤过严重去啊哈，所以跟恁报告哈，啊，咱那边你别一当领偌济吼，你去问你的里长，里长万能的了哈、哦，来，今麦先我到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 是啊，咱这天气啊，来个贵提醒是啊，这个风台有小可往北啊，比较往北，所以讲北部诶有小可影响，但是上明显影响是中南部、中南部。哎呦，就开个是南部无多啦哈，这风台也无多个动哈，所以讲也安尼扫过去中国的时阵，一个顺刷扫水去咱的中南部，尤其台南、高雄家。好、哦，伫明仔开始拜五，你讲讲几下简单咧？拜五甲礼拜这三天，哦、啊，尤其拜五拜六这两天啊，加伫最底的，等下咱这迎风面呐、啊、山区啦、啊，吼、哦，溪水边拢有较强的种风啊，甲雨安尼啦，哦，很短，就两天，哈、哦，所以咱这是这几天的这部分，啊，另外咧，佫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哈、哦，叫艾桃。 他逃走了，好，逃走啊，
0: 这个名字好奇怪、
1: 哦。哎、欸，跟咱中风跟咱没关系啊，所以跟我各位一条红台，今年红台加追，
0: 金价够高，按
1: 二十
0: 一号，
1: 二十一颗了哈、
0: 哦。啊，
1: 当然
0: 了，
1: 这因最近部分有补助，俺高雄加冇补助，
0: 台南、屏东、高雄。
1: 哎、欸，啊，高雄是按照补哈，那公家高雄公家应该大部分都差不多哈，差不多。我、有因最有真正有诶哈，五十公分以上补助3.5万。
0: 哇！
1: 啊，无够五十公分的有阴点哈，你要翕相哈，差不多会补助10万。啊，那电器用品有损有太多哈，这样统一发放哦。有电器用品相关，因为因最30公分以上的所造成电器用品派去补助10万给减了哈。所以那是有这种需要的人，家你听问着。
0: 我跟你讲一个一个额外的哈。那么经济妈妈对一当啦，有就是我们饮水饮个真严重，那有一种低收入户哦，所以临时呢电锅啦，一种那个电器用品呢，算无拢无通个用呢啊，因这个市政府无经费啊，啊可敢拢比遐人，遐人删掉了，拢迄几个啊，迄几个立法院删掉了，怎么办呢？你们在市政府哈、哦、发出一个请求呢，看有没有谁愿意捐一些那个。这个轻型的电器用品啊，因为我昨日姐姐是在市政府上班呢，我真个我个乐捐呐，我个关呐，啊，我唔知我关着什么物件，我唔知关着迄个电锅还是关着什么，我唔知呀。反正吼，真啊无所不知懂的，对，伊拢个删掉，现在拢现在立法委员吼，现在即个食台湾饮台湾水啊，食台湾米啊，啊用台湾的金宝，骂台湾竟然个吼替代中国在做代志啊，把台湾的预算拢给删掉。我还记得我迄当，我跟他管唔知偌济哦，好些电器用品，好一寡低收入可以用。所以咱的好朋友，即届吼，真正那是有需要的人吼，咱那是咱到用未到的遐卡位啊吼，真正恁阿都啊有哦，一旦关出来，真的，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吼。来，谢谢。喂，你好。
11: 快接的。
0: 啊。
11: 客气的，
0: 客气的，我来接电话线了，嗨，谢谢。

0: 么这是这个张雅文所请回来的林大姐说点名来那边管什么店有诶无诶哦，好朋友，你那是好朋友，我是讲恁上金恁哩区诶。那是有人饮醉有需要的人，你得关怀伊。那我这是过了当前，起户发公告出来啊！我该认养的，我该认养的啊！所以不是即马，所以你要听详细，不是现在关店，是恁附近那是有人需要的人。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啊，
1: 关你了，啊，关啥？盖过去。
0: 哦，来接接来，三线接接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车工来。
2: 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嘞。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甲油脂拢油脂哈，本来四五十呢，啊，即嘛六十几。
0: 啊，你油酸本来偌悬啊？
2: 哦，迄个十。
0: 咋不？啊，今麦嘞？
2: 今麦冬瓜。
0: 哦，那看你好哇，大嫂，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哟，阿恁今麦油台最后五工哦哈，好好好，加油加油，谢谢。
3: 很多哦。
0: 产品有几来嘿？
3: 啊，嗯，那个血糖我家己验哦，110到120哦。
0: 这是本钱吗？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我较关小看呢。
3: 较关小看。嗯。啊，那个那站哦，我那个礼拜去到浪花牛哦。136、75、73安尼，
0: 没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都食两三片啊？
3: 食三片天宝。
0: 哦。
3: 我搁食高罐啊，只不过换一罐。
0: 啊，我恁即摆你有胎啦，阿妈你知无？恁最后嘿，最后的这五工哈，会记啊哈。呵呵，感恩啊，谢谢你，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4: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来，请讲重点诶。
4: 我咧讲好话。
0: 请讲起来。请讲啦，请讲。
4: 我请讲，我即摆，
0: 请你讲啦。
4: 我甲你食三全鲜宝，食两年外。
0: 啊，食了哪好？
4: 食了三全鲜宝哦，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4: 啊，个钙质哦，食好吼，食咧，较健好，好行咯。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阿桑诶，嘿，阿你保重啊哈。好，感恩谢谢。就是这样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5: 三线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5: 钙骨质。
0: 这两款，咱一组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行过来种的，就是咱的三线金箔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咱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赚这机会，我在犹太人的广东来吃。那因为咱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咱还没吃嘛，还没关，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齁，最后五天啊，也以上公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牛，咱的
5: 大准力干，
0: 谢谢。哪里你好？
6: 啊，先生啊，
0: 哎，是你好，
6: 哎，我。要个别的，
0: 我要个别别，你来接接来好，谢谢蛋姐阿姆蛋姐，谢谢。
6: 蛋姐阿姆蛋姐，
0: 我拿就会记，拿就会记啊。喂，拿就关起来啊。喂，李二，啊李二你好，嘿。
7: 好。
0: 嘿，你好，什么贵数吗？
7: 我食六包啊。
0: 你是讲啥？
7: 啊，
0: 先生，你讲
7: 什么？三斤金箔食六包。
0: 哦，阿好，食了好无？
7: 啊，
0: 食了好无？
7: 主要是袂歹啊！
0: 什么贵数吗？
7: 时间啊，袂够呀！
0: 什么贵数吗？
7: 我点挂你？
0: 这么摆袂落啦，嘿，歹势哈！
7: 唔是啦，
0: 嘿，
7: 我若点挂你，拢点唔到啦！我顶青草原，啊，你吃青草原上，那菜咪咪唱的呢？
0: 啊，就无一首歌啦！
7: 啊，
0: 我的电脑内底无啦！我伫山顶就甲你讲无啊，你搁咧即马搁咧问我嘿。
7: 无太咪咪唱哟。
0: 好来接者，一线接者来，对不起吼，即马咧甲我讨歌吼，你嘛帮忙，我伫山顶我着讲阮电脑内底无啊吼，对不起哈。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后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阿袂赶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这因为两当半只一拜年吼，那那么恁即马先我请大吴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七月份
8: 啊，除了爱去这个拜拜啦，哈，还有人这个普渡哈。那但是你是不是有的？哎呦，这个、敏感的时间，哇，我有一枚金莲啊，倒伫眠床啊，目睭金金，继续哎，咧看这个天花板，哇，结果我人袂叮当，是不是什么压床啊？哦，是有种经验无？有哈。其实上这不是啦哈，这是医学在医学有一个健康的名叫做睡眠瘫痪症。啊，伊讲我无啦，迄就红地滴啦，我头壳足清醒，啊，我要叫袂出来，啊，手脚手我都叮当，啊，拢是别人安尼搞摇，靠发抖起来安尼啦。哦，这一定是用对的，不是，这真的不是哈。有时阵你有足忝过无？忝干了啥？忝干了身躯无法度去控制，啊就他个有歇困了较好啊，对不对？但是你的身躯真正过度操劳，结果无法度叮当啊。所以讲，咱的大脑甲身体那条线哈，接不起来的时阵呢，变成这种形啊。哎，所以你免想烦恼啦哈。这通常拢是伫咱这困眠的某一个时间，都叫做快速动眼睛，迄个时阵发生，你突然之间拢清醒起来，哎呦！啊，但是你身体还未接到你大脑的这个信号，讲当啊哦，所以讲变成讲两个哈，大脑甲身体你讲话哦，哇，都无接到啦，一个丢球哈，你丢过去丢过来，结果咧身体搁咧困啊，大脑醒起来了。变形功，我就用什么压床的感觉，别烦恼，这只是一个睡眠瘫痪症，等一下就会好的哦。
0: 好嘞，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希望咱个你好不能个看你吧哟。咱的好朋友，咱今麦个个人建议哦，最后五天你呐阿当阿听啊，刚刚有人今麦当阿听到吗？
8: 我有听到嘛，是谈到。
0: 哎呦，对，好，客气了哦。你好，你好，阿伟。嗨，
9: 先生啊，
0: 嘿，
9: 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9: 那给你买哦，
0: 要干咩哦？好，来，先姐姐，嗨，谢谢。那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即马是买两罐、三半罐，啊，咱无给你限，无给你规定的对啊，你要搞什么当中不要紧，送的嘛是去在你拣安尼啦。所以咱阮的好处就是安尼。那么而且呢，你那是即马关的，你该算嘛？咱那要一组会当省1250块，买两组就是当省了啥2500。啊，你那是一年份呢，你当省了15000块。啊，一盒呗。尽量会好啦哈，所以咱的盛况嘛呀，你有贵有旁观无？啊，那贵有旁观，只卡你不要跟人讲一个哦，来麻烦谢谢。啊，咱今晚先我倒唱歌，苏中辉来请倒唱歌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我来掌声鼓励，说中会。
1: 是的。
0: 哎呀，主持人是王世贤啊，杜主席，
1: 大副主任。
0: 哎，谢谢，
1: 谢谢。
0: 来，丁哥你好。
2: 哎，我也叫会。
0: 哎呦，好，谢谢，来一线哦。哎，谢谢。没有，你有贵的帮官无？咱那边你有贵的帮家嘛无？咱最后五工呢，我拢会替恁烦恼，恁到底有家嘛无？因为呢，我是要和恁省呢，啊，恁到底有省着无？安尼啊，啊，你省偌济啦吼？咱的经济来说，我拢讲过啊，上尾你啊赚一当分啊，经济当然咱的责任家己的力啦吼。我袂给恁勉强，但是呢，为着你家己好呢，你买着就是省着。马英公是买着就是赚着，啊，咱唔要讲赚啦，讲省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和平呢。你若过有帮官，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哦。啊，那是阿伯官的人，阿伯家嘛人，才看要刷顶哦。咱来要跟咱刷顶主文的人，才两张卡。阿伯过有帮的，赶快过去哦。哎，加油帮家嘛，加油帮主文呢。来，你好，你好。
3: 是谁呀？
0: 嘿，阿尚，什么代志？我好啊，来一线接掉。嗨，我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嘿，干爹喂。
0: 好，阿伯你要家嘛呢？来接掉线哦。哎，谢谢。来呀，咱曾经捌讲过啊，有一个人哦，有迄个人我恐怖，现在啊，来你好，你好，
5: 哎，喂，你好，
0: 是你好，嗨，
5: 哎，你在什么现场啊？
0: 我姓爽，我姓爽，嘿，
5: 哦，
0: 你好，
5: 嘿，哦，你好，
0: 是，
5: 我这边去挂，嘿，我这边去挂22冠。
0: 哇，好棒哦，因为这是11周嘛，哈。
5: 哎呀、啊，
0: 对不对？安尼对啦。哎、欸，我讲安尼加官加省会较好嘞，等加省官咧较好呢。好啊，
5: 啊
0: 好啊。
5: 我就讲下，迄个，佮拢固定咧食的，
0: 对嘛？咱就是有咧
5: 用。光光起来。
0: 哎呀、啊，对啊，像我就讲，迄、那个我拢甲光光起，我挂30周，我甲公司买30周啊。啊，咱就有咧用啊，对不对？哈。
5: 哎呀、啊，哎呀、啊。
0: 你若讲无食，咱就迄个安那有咧食，真嘞挂。爱关了哈、
5: 哦，
0: 谢谢你，
5: 啊、
0: 感谢你哈、啊，
5: 好，谢
0: 谢，
5: 哎，
0: 陈大姐，谢谢你哦哈，感恩你
5: 好，
0: 拜拜，
5: 谢谢，好，拜拜。
0: 来哟、哦，那么共过有人哦，今年套当的拢是啉饮料代替了什么呢？这个白茶，然后一个酒啊，今年偌大了，你们知？3.1公斤啊，公斤哦，安东啊喂，差不多像一个囡仔重量遐尼大，一个囡伊巴肚排了一个囡仔，你们知？虽然啉酒有重要无？介重要吼，虽然即马请大卫来讲了有几家的捧工，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工，大卫的工位时阵，你也当继续卡，空白空空，
1: 469469，
0: 麦加林呗，继续卡来，即马请大卫来讲者来，谢谢你。
1: 还是咱这有几家重要，咱是不是看人吼，这个不时遭变数。哎呀，尤其是暗时啊，我袂困的啦，哇，骹手拢浮浮静静。很多了哈，这腰子呢不松快，就是讲我感觉腰疼，疼个啊哀哀叫，哎呀，唔知讲伊疼啥，啊个放无叫，拢哦全部肚掉，好不舒服哦。为什么做人这个要辛苦？无多，这肉体哈，咱拢是肉做的，无过好哈，这咱的身体咪家己安尼抗议，哎，伊要罢工，对不对？所以讲，咱来再讲安怎食，安怎来保养身体。当然，咱按食、甲运动、啉水、睏眠，这个保养这部分的观念来个，甲各位分享一个想法，哈。比如讲，咱你有听过咱咧讲，卖食伤咸、伤甜、伤咸、伤油、伤胖，哈，对不对？啊，你看哦，咱阁有另外资料嘛，有写着红肉食较少，为什么爱调讲这讲红肉啊？一定有这個某一个原因嘛。其中一个红肉拢较好食。然后，比如讲你牛排啦、猪排啦，真的，但是这个好食的料理一定会过度的加工啊，用高温啦、啊、烹料啦，哈、啊，这是不是还是改讲处理过，个处理，好、啊，比如讲腌前，哈、啊，腌前就是先处理过啊，阿哥来起来做什么披萨啦，哈、啊，做什么料理，两个巧记加工啊，真的，所以咱这部分来去做，这种爱食肉的人，长时间来看。你都有可能伴随你有除了你大可以话，你代谢问题就会来。好、哦，这是这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哈、哦，伫去年一上新的资料来的，并有写着，每增加100公克红肉食食的话，咱慢性腰椎病风险会增加34%。 我说是确定的哈，爱食肥肉啦，爱食种吼，红肉啊，佮红个有时我炒一搭胖胖，这边食红肉、食牛排，佮啉红酒、米露的人爱喝酒哈，真的要去改一下哈。啊，另外就是咱爱甲接触性朋友提醒，爱禁药吼，也不是故意的啊，真正找无变数，我都工课就是安尼，你无用主管咧看，我都去变数很多。最近有一个案例新闻讲吼，有一个女性吼，因为这个按少年到老的时候，因为便所无便吹啊，啊工课无闲啦，吼习惯性拢会有叫赶紧去放放，赶紧爱无闲，所以讲伊啊想着了去便所，啊伊较无法度禁药，这第一个是重点的，定定去找便所，无法度禁药，水果啉足少，结果伊的膀胱萎缩，一直萎缩个偌大呢。啊，咱差不多排尿也让300-400cc 哈，伊竟然只有一个养乐多，无够100cc 呢，大概哦，大刚哦，所以讲伊常常拢遭病说有够困扰诶，嚯、哦，伊无法度去正常诶生活，伊有着有种感觉，感觉讲无去病说袂使，结果呢，开始我马上结束哇，因为膀胱已经歹起来，所以啊，各位提醒，爱去排尿，但是呢，未使一直放一直放，爱正常啉，正常放开
0: 始。是，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咱啉第一定爱慢慢啊啉啦。啊，那个你，那么你那是超过40岁以上呢，你要去检测提肛化，男性跟女性拢爱做。啊，去检测什么呢？打卡底，哦，这拢是恁的功课哦，哈。为了健康，啊，咱就是爱从咱秀爽甲大武安尼讲的，啉茶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比较好哦。哪里好？你好。
5: 你是啥呀？
0: 你电话来登记下呐。
5: 我马上80岁，我跟你讲了哈。
0: 好，请讲
5: 来。我就是吼，嗯，都搞了
0: 的你啦。我来先个接电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阿母的心。一开始我甲刀拢听，我是蔡秋风，不然听声音才听得出来。
1: 平音造出来，
0: 平音造出来。哎，蔡秋风说，请问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小蛋，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来，我秀才，你好。
2: 我秀华小姐，
0: 喂，
2: 我这有品别吧？
0: 啊，有被刚刚讲我的产品呢？
2: 来，我
0: 这边来，产品都不进嘞。啊，你吃了那喝两上哎，
2: 吃了特别高就啦。
0: 哦，安尼好。
2: 太困嘞。
0: 哦，好哦，好哦。
2: 啊，好，而且够靠关系。
0: 哦，较有精神。嗯、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妈，阿咱今麦的油台最后五公里在吼。好，好，贵有帮光哈。好，感谢，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哎，秀川。
0: 哎呦，阿三你好嘿。
3: 哎嘿。
0: 嘿，什么贵书？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产品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我今仔日你，你看迄个吼。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吼？
0: 吼。
3: 我哥今仔跟做超音波啊吼。
0: 好好好。
3: 伊讲少啊，讲无看到少啊。
0: 啊？你原地有几有结少啊？
3: 哈。
0: 你原地有几有结少呢？
3: 我有只，伊讲一粒细粒啊啦。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去
0: 去检查，讲无伊啊。
3: 哦，今仔检查讲无安尼吓。
0: 哦，好好好好。是
3: 啊，啊是有只吼，啊未。
0: 吼。
3: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吼，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哎。
0: 哦，安尼好啊。
3: 啊是。爱在加工吼，保持安尼啊，忙些心得安尼。
0: 哦，安尼未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妹哈。好，阿无要紧，阿个改两顿哈，谢谢。来，我先生。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三星情报袂歹，
0: 我来三片好不接，感谢哦，我来讲讲咧，讲重点无来哦，
2: 食了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过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就较明仔接起来，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安尼好呢，安尼你也改两顿，啊，你有即间有食嘛无？有食嘛吼，啊，唔能最后我讲哦哈，好，谢谢，然后秀山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哟。
4: 恁那三星健保啦，恁有写大船日港哦？
0: 有，迄、那个客官有写大船日港，基地公司一点，迄就是阮的产品嘿。
4: 哦，我已经吃两罐啦。
0: 哎呦，感恩哦！啊，你是啥物？食了好无？
4: 一心同买。
0: 嗯，感谢你哦吼！啊，食了好无诶？
4: 袂歹。
0: 哦，哈
4: 哈哈哈哈！我那有糖分啦。
0: 哦吼吼，啊，有去检查无啊？
4: 哇，我二十几年的糖分啦、
0: 啊。二十几档哦，我阿弟今麦有较好无？
4: 食了过膨胀是袂歹，
0: 我阿哥有疼你，我你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继续看嘞哈，好谢谢，然后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三星情报袂歹，
0: 我来三片好不接，感谢哦，我来讲讲嘞，讲重点无来哦，
2: 我今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过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就较明仔接起来，
0: 啊都前你有起来讲嘞，是啊，啊你有过加加码无？有人吼，好，感谢你哈，啊，来，谢谢。听讲过，咱规些。

0: 就是三千金宝甲盖过一架三千金宝甲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安内当升了25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五倍得胜掉，五倍得胜呢，咱最后五缸，最后五缸哦，你阿别关的人，阿别加码的人呢，较紧过要帮登记，然后你甲请要帮甲你留啦吼，咱会记哈，咱难得的机会两单半才有台一摆呢，咱这不是达工有诶，不是达单有诶哦吼，啊，咱的产品当放三单拢无问题，紧过要帮关，迄就是卡来锁定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对啊，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肾脏不好。
0: 哦，肾脏不好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很想好些哈。
0: 哦，好，请讲下来。
3: 我用我的化疗嘛哈。
0: 好好好。
3: 有事。
0: 一点不好，哎，对，化疗人尤其卡歹掉了。嘿，来，谢谢，又该接接来一线喽。嗨，谢谢，哪天你好？
4: 是爽呀哈。
0: 哎，是嘿。
4: 啊，我被救命。
0: 好，好，来，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又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们加码的人较紧啊！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哦，恁听我今麦在休哦，啊，来五天过了无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恁老需要的人呢，哎，蛮袂记，我拢给恁提醒哦，唔会嫌我啰嗦哈。来，我今麦先来跟大富唱歌，唱孙弟弟，我两个来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这么摸算了，是摸算卡袂意外，你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买当电商品呢，来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但是你
1: 哎，我啊，这是什么？主唱是什么人？我袂记啊。
0: 哎呀，忘记了
1: ，好像是张秀珍了哈。好，来，多谢西瓜秀爽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说请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但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咱的好朋友最后犹太哦，咱犹太最后五工啊，最后五工还袂赶人较紧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1: 你好，请讲下来。
2: 你好，
1: 来请讲下来。
2: 我是南客呢。
1: 来讲重点下来。
2: 啊，我食三星金宝呢。
1: 我食了那好。
2: 啊，食了就本来好放几枚药啦。
1: 啊，
2: 放几枚，几枚拢放药啦。
1: 够药啦吼。
2: 嘿，拢放几枚药，啊，现在较少啊。
1: 哦，较袂够药
2: 啊
1: 呢。
2: 嘿，较袂啊。
1: 好，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好，感谢。好啦，感谢你哈。好，啊，甲改两份无要紧啦哈，谢谢。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的，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甲歹个拢忙。
1: 啊，今麦
3: 啊今麦食了吼，
1: 食也得啦，
3: 一醒到天光，
1: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1: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1: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就睇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哦。好，贵个旁观哈，谢谢。李大姐，你好。
4: 喂，
1: 啊，来，
4: 小姐啊，
1: 请讲回来嘿。
4: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质，本来差袂惊，啊食一个拢会惊。
1: 哦，
4: 太好。
1: 哦，钙过质啦吼。
4: 嘿，对。
1: 看我的血哪里？
4: 本来就差袂惊，算拢惊袂惊。
1: 哦，
4: 惊袂惊哦。
1: 啊，
4: 我有听你介绍，我拢去买。
1: 哦哦哦。
4: 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1: 啊，不过我都。我今日曾经挂得好啊。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啊，感谢你。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0: 三省金宝。
1: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0: 钙过质。
1: 这两款，咱一组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骨啦、含骨啦，种的，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冻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加三千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加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啊，那多是一当心头上哎，两千五，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呢，我平时拢无咧犹太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年呢，唔是搭档的呢，没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新朋友哦，听足久的人呢，你唔要去听你啊关灯的价，利用这摆我咧犹太个关灯的哈，妈咪叫咱最后五工啊，来哎买着就是省着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0: 大准力杠，
1: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贵叔？
5: 卡林妹，
1: 卡林妹，来接接一下啦，好，谢谢。那要继续考，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这么电话也通啊，也通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跟咱讲哦。我底下咧讲的是哎休啊，哎呦，休假叫咩子咧？超生气啊！阿妈是爱讲啊。因为我嘛是爱甲咱的好朋友，甲恁告知你们，然后甲恁报告安尼啦吼。那么如果是咱平常时呢，身体上的问题呢，咱唔敢讲真搞啊，包括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那我当甲你讲的啥，介绍咱病理方面的问题，互咱了解当安心嘛。比如讲哦，啊，你若点了巴肚肚肚安尼，更加敏感的肚肚呢，啊，而且排便个袂顺呢，得叫。爱去胃肠科医生看一下，咱人食饭最重要，哎，食饭皇帝大，爱食了个放出来。而且咱台湾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啥胃食道逆流，平均三个人来这边的就一个人胃食道逆流。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了上面呢，消化系统的问题了，谢谢。来，简单讲，谢谢一下。
0: 还是咱这个胃肠啊，咱这真歹处理嘞啊，想要食食遐多啊，佫无多消化。尤其咱愈年岁了哦，你有发觉咱的肠啊吼，拢愈来愈空空啊，空空的时阵肠啊较袂叮当啊，你不时就感觉讲饱饱啊，就食袂多，食袂多佫袂放，是毋是？毕竟啊，佫食袂多时阵，你营养就无够。 哦，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哈、哦。啊，少年时食啥就放啥，对不对？很舒服。但是呢，这个时阵有可能食伤着好料的啊，勿紧，反正哈、哦，我代谢好。啊、我排便顺啊，这种食也勿紧，过两天我就好了啊，我也免烦恼讲食伤多啊，种排便出来。所以，迄是少年，真啊，咱是有年岁啊。你食的物件，你要算一下迄个量，也够是毋是伤咸？哦，我比较咸呢，啊是讲哦，这伤咸啦，对不对哈？啊，有诶，即个食素食的朋友，你该加想一下，哇，我即顿吼，拢食这种烧水烫一下吼。哦，安尼食做些菜呢，安尼刚好食上些菜，佫无油，安尼有可能闭结咯。所以讲，咱咧食的时阵要有观念，有好的习惯才会使。比如讲，唔是讲食咸哦，会伤咱的即个食道，伤咱的胃。食伤少嘛会，好、哦，咱定讲啉伤少的物件会伤着咱的脑哦，伤着咱的食道。时间一久了会增加咱食道癌的风险哦，所以即个上。健康的方式是咱这量爱控制以外，爱有好的这食食习惯，好食的物件卖伫食。啊，尤其你爱啉爱这爱啉的这种汤啦，还是讲这种咖啡哦，烧物件的话哈，爱卖碳烧啉，爱等伊较凉以后开来啉，安尼开始健康才可以提升。
1: 是，哎呀，所以咱定讲过哦，咱食哎一定爱记爱慢慢啊煲。那袂水啉得爱慢慢啊啉，因为咱食物件有咧补咱的胃子，啊个唾液呢较分泌也较好哦吼。来时间的关系，我秀爽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秀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说说出头天，其实这首歌有两个人唱哈，唱法不一样。那么呢，这是李树专的，啊，个人我就是吴兆邦的哈，啊，我是给你报李树专，所以你老板呢是讲要听出头天，你也跟我讲是要吴兆邦，啊，是要李树专的哈，啊，你若无讲，我就报李树专的。那么这是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啊、我来三遍了，我姐来讲重点吗？嘿，来。
1: 喂啊，嘿，我喜欢星星段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啊啦，嘿，看是
1: 怎样呢？嘿，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1: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1: 吃点金宝。
0: 啊，今麦好
1: 无？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1: 我打滚啊！
0: 嘿，你唔好停啊！你老林大姐继续看呢，啊，有吃吗？无啦。老朋友啊，林大姐，哎，看呢，看呢。呵，感谢林大姐，谢谢。
2: 哎、欸，你好！
0: 哎、欸，请哎，请
2: 讲，哎，
0: 请讲来。哎、欸欸，
2: 我三品姐，我十几罐了呢。
0: 讲什么话？嘿，
2: 讲做迄个哎哎三星金宝。
0: 啊，讲到哪好呢？
2: 讲了吼，在边接作孙啊啊，迄、啊那个放药的泡嘛无在，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药泡无安尼。
2: 嘿。
0: 哦，安尼介好，你收，安尼介绍看你哦。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
3: 你好，秀仙，我是赖大姐。
0: 哎、欸，恰公，
3: 讲去三省进步吼，肠胃比较好。
0: 什么较好？
3: 肠胃。
0: 较大声小块，胃疼呢？
3: 嘿，对，
0: 胃疼较好呢。
3: 嘿。
0: 哦，啊，即摆是安那？较袂安那？
3: 较袂讲，有当时食食伤饱会吐。
0: 会吐哦，哎呦。
3: 啊，即摆袂啊。
0: 哦，即摆袂安尼。
3: 嘿，我已经食三十几罐了。
0: 哎呦，好，安尼看嘞，看嘞哦。好，谢谢大姐，谢谢。
4: 三星金宝的啊！
0: 我三
4: 只，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0: 嗯，
4: 啊，食三粒，
0: 嗯，
4: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哎呦，安尼好呢，好啊，安尼好好继续看呢哈，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是这人一罐三星金宝，我都讲过，咱这罐真的是爱关灯来吃啦。你唔要敢那听啊，因咱这罐三星金宝好处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啊，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看门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门吃一罐遐一罐，看门安尼哦吼。啊，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一面起，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莫袂记哦，咱今嘛都是犹太耶，咱根本大犹太哦，咱的好朋友，咱今嘛就是呢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阿袂关人啊，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双立文，你好，
5: 记得啊，
0: 哎安娜。
5: 我要四罐啦，
0: 要两组呢。阿姨接接，谢谢杨大哥，谢谢啊黄大哥，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6: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6: 大姐。有空
0: 闲啊，感谢感谢啊，肉饼油肉饼油也好，感谢重组啊重组啊嘿，感谢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要跟咱订啊，要跟咱加码的人，啊，要订的人，啊，要买的人，较紧的，咱因为咱最后五天啊，剩最后五天哦，吼。那么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咱若要收听节目哦，咱有人咧问我，我你若无了解频率，才看你要跟咱问。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好朋友当转啊，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咱其他台南市美德、珠关、燕巢、阿莲、罗德、桥仔头、乌来、参寮、鹅寮、家庭、内门、基山、工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会当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的哦。你好，
7: 喂，嗨，秀传啊，
0: 是我秀传，你好呢，
7: 嗨，喂，哥哥，
0: 要干咩？哦，来接接哦，阿拉蛋姐上线了，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继续看，继续看。我要来个讲了一个打工，有一个这个去打工的学生呢，一个打工的人嘛，伊唔知是不是学生，伊无写出来，但是伊哦去打工哦，诶感想呢写出来互咱看。伊讲台湾唔是天堂啊，不是天堂，但是他给人家台湾互人的感觉是离开了呢， 才知道我们台湾是一个很踏实很实在的感觉。那么去那看过世界的人才知道说什么叫做幸福，幸福不是穿得水水穿水水啊，一个嘴好绿绿，不是这样子的，是会当让咱安心喘气的好所在，就是啥幸福。那么呢，有一个人就是去打工的，离开台湾了呢，原来伊才知影讲那个烂啊，烂地方啊，烂无好所在有分等级啊。伊讲伊迄个时阵呢，满腔不满啊，不满对台湾的不满啊。对台湾的政治乱啊，空气歹啦，薪水低啦，含早餐啦，要食些早餐就去排队呢，伊足不满，所以伊足无爱台湾，伊想离开台湾，伊想出国。一个出国呢，伊感觉行错了，头一站是去对打工呢，去澳洲啊，澳洲啦，澳洲就是澳洲嘛，去用车啥，蛮几个，伊听人讲遐哦，去打工的工资真悬呐，一天做偌久，十点钟。迄日头有够炎的呢，晒到皮肤有够疼呢。哎，个头家是哦，当然澳洲人是白人嘛。哎，头家呢，当袂当的笑讲，恁这亚洲人哦，迄种迄落无耐力呀、啊。我、哦、做一下工课的无耐力安尼啦，好甲笑呢。好、哦，已经冻袂掉，十工一天哦，十点钟嘞冻袂掉，种搁换所在，换去对，换去日本上班。好、哦。去日本上班阁愈惨，安那讲下班咯、哦，啊阁陪主管去啉酒，啉到半暝啦。啊那无啉呢，讲我咱不合群，讲伊不合群安尼啦。伊无法度，伊就袂卡咩，袂当啉酒啊，无法度啉酒啊，所以阁换所在，换去对澳洲啊。拄则是澳洲对不对？即嘛是换澳洲啊。啊，澳洲呢，咱就想讲，伊想讲啊，英国、法国拢是罗曼蒂克的所在吼。拢介，大家拢俄人穿衫真时髦，对不对啊？那伊知影讲，原来迄治安哈尼歹啊！迄手机啊，咧甲人讲话，手机啊，放个桌仔顶，一分钟就无去啊！啊，报警够好，无好，照写单啦，写写嘛是同款呢。大家拢做一人拢被偷了啦！原来查到治安哈尼歹，澳洲呢？好啊，冻袂掉啊，得去换所在，换去对美国。哈？美国阁愈惨？袂当感冒呢，那是感冒去急诊呢，一盖偌济3000块的美金呢，啊，3000块的美金代表偌济9万呐、啊，9万贵要个10万呢，代表呢，看一盖感冒呢要个10万呢，伊才了解讲哦，原来世界上啊，真正是大家做个包装啦、啊，把家己的国家讲了有够好啊，等来台湾了才重新看台湾。咱台湾这个国家好伫对健保啊，你若看一个感冒，才开得较侪钱，几十万呢，唔免啊，健保的几百块啊，一个月几百块啊，会当看医生，阁会当摕药啊。啊，半暝啊，若是去路边行呢，唔免烦恼，有够安全。咱台湾哦，一四界拢啥监视器，拢有迄个监视器呢。你若有人抢劫呢，无几点钟马上抓到人，为什么啊？到处拢有监视器啊，所以半暝啊，台湾的街啊路呢有够安全，有个光啊。啊，过来呢，24点钟有啥？超商免惊巴肚枵哦，有够方便呢。个发票去帮你对呢。啊，那是吼、哦，透早拢定来去固定的所在食早餐哦。迄、那个阿姨个甲问呢，哦，够亲切的，个问讲哦，啊，你是要较少冰啊，是要去糖啊呢呢？所以原来台湾是暖。是，咱拢感觉，咱已经习惯这么好的台湾。原来台湾就是这么好，咱拢习惯了，拢是感觉应该的啦。台湾就是应该这么好，那么虽然对你好，可别说应该安尼啦。原来金窝银窝，拢比不上我们台湾这个啥果窝呢？啊，你个有裂缝的窝，对不对？嘛，咱嘛知影讲要哪修理呢？原来天堂哦，台湾不是天堂。但是诶，台湾原来是华丽，伊感觉打工出去打工离开去，伊去澳洲啦，去日本啦，去澳洲啦，去美国啦，才知影讲啊，原来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诶，才是台湾。啊，然后见过的世界诶，见过世界的人呢，才知影讲原来幸福啊，唔是哦，像个法国巴黎穿个水水水啊，唔是啦， 是原来伫台湾会当安心啊喘气的所在呢。咱台湾哦无完美，但是啊真真。朋友哦，朋友往来呢，大家拢实实在在，真正还是台湾好。这个人是去打工呢，坐一年了才知影讲，哇，伊本来是不满台湾啊，政治大刚的看底下小怕啦，有够乱的，对不对？但是哦，各有一批人，这个是一个打工的，但是我首先我感觉各有一批人，有一批人哦，领咱台湾人的人民的薪水，领台湾人的薪水，吃台湾的米，吃台湾水，领台湾的用台湾的健保，享受的真济好处。结果替对方常常每天跟我们穷下的那个 对面的隔壁呢，结果人替他们替他们骂人啊，吃台湾的米，结果骂台湾人啊，啊骂台湾不好啊，啊我在想说啊，你如果觉得台湾不好，你不用过去就好啊，你以前在台湾用台湾的健保啊，如果甚至有人在对面骂、哦、台湾骂又倒回来台湾用健保啊，你不觉得见笑你啊，对不对？啊！你嫌台湾歹，你干脆你待到这里痛苦无，卖待台湾，你放弃台湾的国籍就好了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拄只迄个先生讲的迄句诶，才是真的。原来台湾人已经习惯台湾的好，您感觉台湾的好是应该。结果呢，唔知影珍惜，这是可怜。有一天啊，台湾啊比通地去啊。真正台湾这么好已经无可能啊，所以咱就是台湾爱保守我好。这是一个留学生，应该是留学生啊吼，伊到处去打工，伊的感想啊，我讲出来给咱了解，给咱听哦。来呀，真正是安尼呢，好棒的台湾呢，台湾真的是很棒的。来，我要来给唱一首歌哈，苦尽那辛苦哈呐。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继续卡，我咧讲话，你有继续卡无？台湾真的是好所在，真的，台湾真的是吼很美。台湾的人吼，这盖温暖，台湾真的是一个有温暖的地方。台湾是真的一个有温度的地方哈。来，我来给唱歌，苦尽那辛苦哈呐。吉亚辉，那么咱继续卡。你那别讲嘛，咱的好朋友别加林呗，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谢谢。

0: 西诺哈娜叫做黄吉亚辉吼，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歌名我忘记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呢，我顶下讲过，咱忙去得到慢性病，啊，咱啊得到慢性病呢，千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都唔忙讲听信，唔忙听信的偏方，啊，咱嘛唔要给人报偏方，千万不要哦。哎呀，你那身体呐过了不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大家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够趁钱呀、啊。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大家都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没啊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就是责任制的，反正就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咧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发现了也会疼偌济。安东阿伟标个800多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现在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会疼飙高，血压袂悬袂，血压得对你悬呐。伊的血管目睭炎，咱的目睭是95%拢炎，玻璃体更大，这个目睭炎呢，真血管憋气。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血尔呢，安尼变经济变呐，咁后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拉条吼，甲相平修啦。咱若拉条一平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小两边，怎变成足紧的小完啊？啊，生命呢，原地当孤孤等等，一直困啊，见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也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一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西东食油炸类的，食一种伊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变呢，啊，懂啊喂，这真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目睭已经无多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得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有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有开药，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的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的啦，安尼感觉。这样不对，表示你把你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把动作上立定的啦，二等国民啦，所以你们在变成上会出问题。所以咱听讲过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讲现在口水无，哎啦，绝对爱口水啊，无你好大麦球啊，唔通啦，爱口水哦哈。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千万去买地头上慢性病，就是安尼，因为也对你一世人，你嘛爱口水一世人，啊，过来个是啥？爱注意牛血糖、本钱的血糖、甲本额血糖呢，咱拢爱牛哦哈。本钱啊，60-100就是100以内。本后两点钟后是80-100以来，糖化血色素要得4-6哦。就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没过来，今天农村那个哎，
0: 啊，隔壁边你阿伯，我来先个这边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1: 你秀山，
0: 哎，你好。
1: 我来买，我着
0: 要讲买你哪个线咯？哎，谢谢。没有，咱的好朋友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呀！咱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哦，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哦，来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2: 好。
0: 嗨，什么贵属吗？嘿。
1: 对，我
0: 给家庭工作给。哦，来接接哦，上线哦。好，我来个报关来试试。

0: 谢谢魏昭成立，这是贵金和先生所请的是咱这林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鲜煎包的呢？啊，我去检查呢，今晚
1: 我有那个阿亚德呢。
0: 啊，你今晚我够吃阿亚德呢，啊，你今晚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啊呐？
1: 血糖啊管啊，血糖爱130啊。
0: 哦，啊，今晚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啊。
0: 哦，今晚啊，今晚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1: 嘿嘿。
0: 哦，啊，今晚剩偌济啊？
1: 剩头120啊。
0: 哦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
1: 你改善啦。
0: 好好，袂歹。
1: 啊，伊遐食这个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哎，这食品的不要紧哈。好好，感谢保重哦，谢谢。你好，你好。
2: 是啥？张科伟，
0: 来请讲。
2: 三美股诶，
0: 三片我
2: 食，三鲜片包加加加果子。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2: 食了吼，我的血糖吼已经医生给减油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2: 系啊，6.2而已。
0: 哎呦，哦，啊不管得我，我管得我管啊。
2: 2.3诶，10.2。
0: 哦，我管得你管哦，十点多。
2: 对啊，那我那家呢？
0: 好安尼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然后秀才，你好，你好，
3: 秀才哈，
0: 嘿、hey, 是，
3: 我住分了，我太太，我要跟你讲吼，我拄啊去验验血糖吼，食饱验，我做迄个拄啊提感冒药先做验，我12点食啊即嘛两4点我去提药，3点我去提药啊，甲验十啦啊，十你知吼？
0: 什么？我这十啊？
3: 十都多十啊，多十。
0: 本澳呢？
3: 嘿，本澳多十。
0: 啊，那咱的血糖是算讲迄个八十到八十安尼吗？
3: 无错，啊，都一百啦，没啦，数多一百啦。
0: 一百哦，啊，一百标准啊。哟，安尼无问题呢，嘿，没烦恼哈。好，谢谢。三秒姐，哦，假的呢，今麦血糖那么正常无？
3: 拢好啊，好啊。
0: 哦，啊，免加油啊。
3: 没啦，
0: 哦，好棒，好棒！
3: 我
0: 只
3: 话跟他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3: 还是吃两粒，还是吃两粒。
0: 好，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对啊，啊，咱今麦无种嘞油菜，你知吼？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大嫂，谢谢。哎、欸，我是小丽，你好。
4: 喂，叔伯。
0: 喂。
4: 哎、欸，好，我还甲你报告消息。
0: 报告消息咯。哦，来，要甲阮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哈、啊。来，请讲起来。
4: 我讲啦。
0: 好、
4: 哦。我是吼、哦，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哦。糖分哦。
4: 饭，迄个饭前82啦。
0: 哦，好棒哦。
4: 哎、哦、呦、
0: 哦。你有去检查的对啦吼、
4: 哦。有，因为我有家己牛。
0: 啊，家己牛啊，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4: 啊，迄款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
0: 哦。
4: 拢话当时啊，110几、120几，上底30几啦。
0: 标准标准，哇，安尼个，安尼好，安尼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第一个是糖化血素拢。9点外，甲8点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6: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6: 9.3，现在剩6.6。
0: 哇，好棒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7: 我电视转听，哎，
0: 请讲，请讲，请讲嘿，请讲，请讲嘿，来，你讲嘿。
7: 哎，就转。
0: 嘿，安娜，请讲嘿。
7: 第二，我甲你讲。人咧做，天咧看。
0: 等者，伊上广告完毕，等下即部现场咱大阵就讲。大嫂，我即马咧广告啦，嘿呐。我即马咧广告啊，你要讲什么话嘿？
7: 我即马是咧讲，那违背台湾，要甲台湾卖出，人咧做，天咧看啦。
0: 哦。你
7: 啊，人讲千做万做，唔得天就话啦。
0: 哦。哦，对啦。
7: 会得到报应啦。
0: 啊，无啦，未即马无报应呢。现在
7: 还没，你记得到不是，不是关系就没
0: 报应。现在去救抓嘛是都没报应啦，你没看那些人都也不容易啊。
7: 我跟你说啦，
0: 你而且越
7: 来越高的啦，你带就知啦。
0: 而且越来越也不容易，你没感觉吗？那你敢知道多少医生都删掉，包括
7: 我们
0: 要补助我们的，补助这，
7: 所以我跟你说，
0: 你敢知道要补助饮水，补助饮水，
7: 人在做天在看。
0: 要补助饮水这嘛都被删掉，啊被删掉怎么办？他就啊，高雄市的市长家己去想办法， 因为
7: 啦，会报应。我跟你讲，我来讲解，
0: 我讲天公伯，拢无咧做，无咧做代志安尼。
7: 对，人咧做天咧看啦，人千真万真，但天就话啦。
0: 因愈来愈歹，
7: 天
0: 愈来愈不容易。
7: 天若无将，伊也无法度啦。
0: 好啦，好，
7: 好啦，
0: 感谢你，
7: 甲台湾过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你。喂喂，你好，
8: 嗯，是我啦，
0: 嘿，是你好，嘿，安那，
8: 啊，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好。
8: 算吃糖分是不是？
0: 我来接接线哦，我刚听了邓姐，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0: 好，你好。
9: 哎，你好。哎，请问一下子哦。
0: 嘿。
9: 你讲那个糖分要吃什么？
0: 我来。哎，接接线哦。三线，对不起，还三线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干么呢？有台最后三工，不是最后五工，讲唔对，是最后五工哦吼。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一工一工减少安尼啦，你就较紧的啦。阿未加嘛，人较紧的，经过有旁观，唔好我手上给你吹，我拢拍世界呢，拢给你吹个拍世界呢。啊来，好朋友来听我唱歌，那么咱那是哦，无了解人卡起来哈。那每人管上半管，咱今麦的感恩的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咱继续行落去，最后五工啊哈。啊，我来个唱爸爸是家尊人，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今准人来说说，来咱的好朋友呢。如果是咱的贵友帮挂三平单的好朋友，再看你要给咱讲一下哈。咱今天有一个这个，我都叫山顶有讲，有一个大姐啊，伊不爱上山。因为呢，一罐六十组啊，我当作是六十罐啊，你要是六十组呢，所以呢，咱伫平常时我唔敢吼，我当然唔是讲建议好朋友大拢爱罐哈尼济，唔是安尼啦，我是希望恁那是经济会使吼，啊，咱得滴犹太啊，因为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得用这时阵有咧食，哦，像咱这些大姐嘛，讲了有理啊，有咧食吼，啊，咱来买起来，甲买起来，反正啊。拢无问题的，安全的日子内底拢袂无问题呢，所以你得甲买起来，看要一单分啊，半单分啊，上无少最少呢，你嘛得爱买半单分，还是一单分，安尼算个少呢？但是不要紧啊，咱得看咱的经济安尼啦吼，所以阿袂加码的人较紧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哦，秀谢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袂通呢。
0: 卡袂通哦，
1: 唔
0: 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来接接微信咯，嗨，谢谢。
2: 拢总买六组啊啦，
0: 买六组哇！
2: 买六组，
0: 大姐大。
2: 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啊你食得够哦。
2: 嗯，食啊，改好嘞，
0: 嘿啦。食啦，那好，食啦，那好。
2: 嗯。哦，像我拢改善啦，改善到吼，我人嘛加足快活。
0: 啊，你身体健康较好紧啦，对不对？嘿啦，对，安尼好哈。来，我这边健康无，健康就是爱投资，爱照顾，唔是干那用嘴讲，唔是用干那用头壳想尔，咱来实际去保养。咱那是关节，诶，比如讲咱即卖咧讲，咱人若有疼咧，爱去看医生。比如讲，咱即卖要讲的骨头，咱的关节来疼，就是爱看医生。那么，如果那是咱本身那是长期要保养的，咱的骨头来得钙质呢，当然就是靠啥，靠有咧保养啊，对不对？吼，咱老退话爱先我医生看者，比较较安全，比较较好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大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常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弯弯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只关节来疼哦。有人讲疼啊，像个气象台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难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人伫一间啊，那跋倒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性呢。伊即马来哦，爱个兼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兼做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下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够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還有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一落会当出现个卡大，想要走路出去啊，哇！

0: 在那你建基宝需要两白质，尤其的两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更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健肌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健肌吧，你呐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其实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健肌吧低度的发炎。你像那个减做什么？哎呀，我点个恁建议，哎，减做内卡位，所以爱做无，像我今嘛这里，我嘛咧内卡位呢，所以咱的后边有没有扁担啊？啊，咱们那要活就是要动，哎，别话的是哎叮当，所以相对咱的好朋友，咱的那么希望健康呢，不是跟他讲阿话，用吹话的啦，用透个心的啦，没有，一定要用实际的行动，就是爱运动，以外健肌白好，加骨头好，爱补充钙质，加补充胶原蛋白。来，你好，你好，嗨，来，恰公位，嘿，你好，
1: 小六，
0: 嘿，我秀爽，你好，恰公，嘿，来，
1: 哈。
0: 请讲话，嘿，你好。
1: 好、哦，我主要对问过吼，我脚啦，未使行。
0: 未使行哦，啊，来，先个姐姐，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乌萨卡西乌嘞。那么这时阵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少你好，你好。
1: 谢少啊，
0: 哟，
1: 我大哥给你灌两灌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急嘞哦，阿伯，多谢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食了袂歹。
0: 哦，啊，食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口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啦，感谢阿伯哈，好，谢谢。好啦，生病都不记得哦。你讲讲，我来解过去。安娜，你讲起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娜好啦，你讲嘿。
2: 啊，都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连食三罐。
0: 好好好好。
2: 嘿啊，我今麦就讲，你来慢来食，嘿较好困嘞
0: 嘿。哦，迄个哎呀，得啦吼。好啦，先个接接哦，我叫人给你解水来。好，谢谢，等一下哎，谢谢。来生病都不急嘞，阿三你吃了安那好？
3: 我吃了下头较有力啦，
0: 解过一年。
3: 是哦，
0: 哦吼，
3: 阿那个骨头较袂遐酸啦。
0: 哦吼吼，安尼好啊。
3: 啊，差拢有差啦。
0: 好，阿你吃两种嘛吼？
3: 嘿，我吃两种，
0: 好
3: 三种嘞，
0: 三种吼。
3: 你吃两罐，迄个哎呀对嘛。
0: 好，安尼好，阿你贵有房间话哩？恁即卖有诶有啦，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啊，贵有房间关得好啊，好好感谢哈。来，赵律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4: 哎，
0: 来，我秀山，你好呢，
4: 哎，可爱秀山，
0: 无啦，那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海山贵族，
4: 哎，我国兴郑老师，我甲你，
0: 哦，
4: 多谢谢啦，
0: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4: 我食解过节啦，哈，啊，这胃道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4: 哎，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4: 嘿嘿嘿，啊，我今麦个过月我就开始咧食，食到今麦，我拢会爽快，我今麦拢吹，我到你吹一横一下，我咧。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4: 哎，哦，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啊，你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搞完到小本呢哈，真阿伯，感谢你老朋友，好，谢谢你，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哪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呢，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盖过去啦，你看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想的是安尼哦，那一单分那得个款价也是半单分安尼啦吼。因为咱今嘛是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呢，咱的好朋友你呐阿袂加嘛，买无够你买用的量呢，那么看你是要准备半单分呢，是一单分呢，是两单分呢，是两单半呢，咱两扎住稳哦吼。啊，想的是经过药房加嘛，啊那无只开个锁定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5: 喂，那个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麦克，我要跟你讲，叫你叫大家爱食。我食起啊二十罐啊，诶，三片金宝解解过去。
0: 三片
5: 啊，我今日阮内底唔是几下拢感冒，啊，我今日囡仔想，我叫医生看表，我想咧三片金宝吼，当拢伊个食三粒，怎家己好起了？
0: 感冒真好起安尼哦。
5: 嘿，我感觉非常作用诶。
0: 哦，是吼，嗯，啊，所以今麦太油，得油太太加关关咧啦哈。
5: 有啦，我去关。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好，谢谢你哦。
5: 感恩啦。我拢见面用关啦。
0: 冇见，咱上见关哈。
5: 好，
0: 谢谢，好，谢谢，谢谢你。阿姨想讲个，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我问。
0: 好，别别你讲，来接电话线咯。阿妈，邓姐，阿妈，邓姐嘞，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问一下。
0: 好，来，请讲下来。
7: 哎，脚我今麦行行，你
0: 哦，
7: 一酸啊，就要
0: 骨折啊。无烂就对了，好，来，二线喽。哎，谢谢。来，我都不能 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你嘛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10点这个点在卡。麻烦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都在咧讲伊的故事，留学生伊的去打工去。澳洲去欧洲去美国去日本留打工那个年轻人呢，他讲了一句话更有意义。他说我们就是在台湾已经习惯台湾这个好所在，已经习惯了，比如说健保福利好啊，补助金也好，什么通通通通都很好，已经习惯了，所以变成觉得说哎啊，我们没有危机意识啊，就变成呢我们不知道让别人虎视眈眈的，一直要向要吃咱台湾。你拢唔知道，我应该大家拢知啦。算对面呢，目睭金金，嘴开开呢，一直要吃台湾。那么有一天啊，咱变无自由的时阵啊，真正无同哦。你请进门，你敢知伫中国因迄大官临时发消失的消失啊？你无得问原因呢，人就不见了啊！吼。在台湾会这样吗？台湾不会这样子，所以咱的和平，咱台湾，咱就是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啊，咱就是爱好好把握哈，好好珍惜。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大家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八月二八，礼拜五。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33度。古历是7月16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台湾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啦，哈，就是无人机啊。即马无人机呢，当讲在各方面啊拢非常好用，尤其看到一挂哈，这战争的国家。这无人机呢，会当有相当啊，保护还是讲攻击的迄个效能出来嘛，哈，所以咱即卖呢有一个无人机条例，当然无人机唔是干那讲呢，啊咧战争俩，啊，咱呢救人啊，有无？还是讲啊，什么款的侦测啦，真侪方面啦，哈，啊，这无人机的发挥啊，对咱台湾甚至未来的生力，哎，买单啊有所帮助嘛，吼，咱做到真好，出口会当卖真侪钱嘛，哈。哦，所以立法院呢，要来加开议会，要处理这无人载具。无人载具就是讲，不是讲那无人机啊，哦，飞行机、无人机，啊，那船呢，无人船呐，哈，啊，拢会当甚至无人潜艇啊。哦，所以这方面呢，这个无人的载具啊，相关的条例啊，当然包括总统、副总统啊，咧这个标国进境啊，嘛拢希望讲啊，会当咧顺利的通过。啊，通过这特别条例啊，即卖问题啊，啊，应该都是特别条例即几年啦，吼，因为你一旦钱那变入去特别条例来对，啊，就一旦哇，赶紧落去运用嘛，吼，啊，但是呢，这在野党要监督呢，这特别条例啊嘛，哦，就无啊，都安尼随时监督啦，随时安怎啦，吼，所以在野党是认为讲，应该是变咧医生内面啦。别咧医生内面呢，在亚东会当监督嘛？啊，别咧特别条例，我咧乌白母，哦，我嘛管理袂着啊。互相之间呢，无迄个信任度啦，啊，所以呢，即嘛有一个版本呢，咱就看是不是共识啦。啊，因为本来呢召开会议，协商嘛无共识嘛，所以即嘛咧啊做标决安尼是哈。另外伊呢咧5月7日。新扎通给咱国防采购特别条例，哦，金额是7800亿，但是删除了呢，就是咱头头所讲的，咱们委托咱国内业者来生产、来制作军用的，哦，军用就是国军用的哈，这无人机也是无人艇，这方面的金额是2700亿，当然包括美国在内协会，还是讲啊，咱们即嘛政府呢？针对这個，啊，其实嘛，这个不只讲啊，在台协会啦，是讲啊，咱本身的即卖政府，各界嘛，认为讲，这个无人机这個产业对咱是真要紧啊。咱的节目中嘛，定来讲，噶不是呢？啊，所以，行政院是咧6月18日，佮提出呢，就是国防无人机啊，这种特别条例安尼是吼，伊阵啊，伊草案是讲。本5年啊，啊，一年变呢，特别条例，特别医生啊，金额上最嘛是来到2100亿就对了哈，啊，嘛要采购啊，啊，采购项目包括咧海边哦，种侦测型的无人机，啊，是讲啊海边呢，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包括水下小型的自杀无人机，这自杀无人机真厉害哦。锁定了就冲入去碰这样子哈，这是讲诶，咱一个项目啊，一个项目，但是就是太多人讲迄个点啦哈，特别医生啊，无这呢对咱台湾来讲，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嘛，哦啊，人要来啊，为海边来嘛，啊，你来海边时，我就跟你啊，结果诞生嘛，哦、啊，所以今嘛呢就是真侪版本啊，真侪版本呢，大家都来讨论。来讨论啊！啊，那讲针对目前有一个什么争议呢？头一点就是啊，多人讲的，你是摆咧特别医生来对，还是属于变咧年度哦？诶，这个医生来面，过来就是讲你主管机关是虾米啦？哦，是经济部呢，还是国防部呢？啊，第三点呢，爱确定的就是讲到底多少钱？
好、哦，这拢爱清楚啦，拢爱清楚哈、哦。所以呢，针对主管机关，那国民党认为讲啊，这是咧发展咱的产业嘛，啊，发展产业当然这看个经济部嘛，这那是国防部的管的呢。哦啊，所以呢，民进党这干事长啊，伊把标示啦，伊讲咱国防的这建立的见底，咱即嘛要来创造的是不对称战力的提升嘛。上重要当然是国防部啊！哦，啊，这种代志你搞经济部，袂经真奇怪吗？啊、哦，当时安尼坚持哈、哦。不过因为这段时间落来，时间嘛拖刷去哈、哦，所以呢，长来讲啊、哦，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了哈，一、哦、时开始有一点啊，刚才讲法的调整啦。用阮党团嘛同意，无安尼先，卖讲学经济部，或者是国防部。是不是甲你管？你国防部啊，经济部咱共同的来主管，牵涉到产业的升级的经济部啊，系无问题啊哈。但是那是讲咱的军队哦，咱战略的部署啊，包括采购啊，国防部来负责，两条线安尼好唔好？哦，所以包括部长啊，部长呢，顾立雄嘛，你讲啊，用啊，希望你国民党的版本，你顶面写的经济部主管。是不是会当然是要调整一下、哦、主管机关经济部没关，但是牵涉到国军国防的会采购的事项呢，就国防部来主管安尼是，啊、哦、安尼就有一个成就就对了、哦、所以安尼是应该是靠好多接受啦，啊，只是讲呢某一关的采购，有可能买单，比作是商业的，同时买单帮助咱的国防的。好啊，按那按那时阵呢，如果是什么人来主管呢？哈，好啦，这咱两面这个探讨啊，咱另外来讲的是用电。台湾呢，相当的时间啊，就是飞核家园啊，因为咱呢飞核家园不用火能来发电嘛，哈，所以咱今嘛用风啦、用日头啦、用水啦，什么来发电啊？那是哈，但是台湾呢，今嘛科技的进步啊，不得了，好厉害。哦、全世界看到这么多大国家、哦、这政府是负责累累，是不是、啊、我们台湾的税收呢可以收到呢来发钱给大家，一人呢又要发给我们10,000块、哦、你看真好、哦、很多国家呢对我们很兴盛呢、哦、国家因为老百姓啦对我们很兴盛、哦、但是我们呢也有我们欠点的地方、啊哦、这水啦好啊，电啦好啦、哦、不过以今年来说，今年的水呢，应该是未欠到啊！哦，这河水高价呢是，这水可满呢，哦，水可满哈啊！但是电呢，啊电呢，因为飞核家园，但起码呢，其实啊、方向有一挂调整啦。院长昨呢出席到新能源论坛，伊嘛讲到啊，要面对的人起码吼，哦，起码呢这 AI 啊。啊，是也当讲是真大真大的一个发挥。啊，过来呢 ，AI 呢，啊，个一个大重点哈，就这电呐、啊，非常非常的需要。哦，所以针对核能发电，那是针对新型的核能呢，咱是开放的态度呢，甚至政府变医生落去呢。哦，啊，两个核三厂，哎呀，这过去这核三厂呢，是不是要重新启动呢？这有台电，包括呢啊，这个核安会哦，可以做去研究嘛？哦啊，就是讲两个必须啦，三个原则啦，就是爱安全啦、啊，安全、啊、这已经讲这句话了哈。啊，就是讲你这个条件之下，再将这核能发电重新启动，但是针对目前，这是 SMR， 就是讲迄个小型的、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嘿。哦，迄真侪国家嘛，拢咧用这啊啦哈。伊讲啊，针对这啊是核融合。哦，即阵当然一当啊，来接收，甚至即马变医生啊嘛。伊讲包括今年，包括明年都中医生来对咱拢变钱入去咧。啊，就一步一步跟国际接轨。啊，伊讲明年都呢，咱中央政府的中医生嘛变钱入去，而且咱嘛参与全世界。这种啊核融合技术的讨论啊，这是为了讲到时有新的唔免烦恼安全呢啊，这种核能的技术的时候呢，当然咱就赶紧啦。
啊，即马呢，那欠电欠电呢，真正真多，真多代志啊，都无啊多呢，有真大发挥啊呢。哦，所以真一段时间，咱的节目中嘛，甲大家讲啊，吼，哎呀，唔通去美国啦，台积电去美国啊，去美国安怎安怎呢？是哈，技术拢可以提起啊。但相对啊，台积电家己嘛要发挥出去，啊，伊嘛要服务的客户。哦啊，确实讲台积电拢总啊，所有的厂拢留在台湾呐。我跟你讲，电可能都无够用啊。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嘛。哦，所以嘛，无一定讲因对外出去啊，哈，会较歹啊。是，实际上哦，上新的一个用电的处理啊，以台积电，以所有用电，包括伊咧美国啦、咧日本啦、啊，哦，还是讲德国即马要来伊度设厂哦。台积电所有发电量哦，起码所了解九成嘛是用着台湾的电，所以你讲伊根本要拖出去，呵呵哦，这个外大的比例拖去国外去发挥吗？你看伊用电就知嘛，啊，用电就是生产嘛，啊，九成用电拢是用咧台湾的电，就表示重要的生产嘛是拢咧咱台湾安尼是嘛，是不是呢？好，过来来讲的是，起码呢，大家拢一个手机啊。啊，有的是平板啦，有的电脑啦，哈，啊，有真侪呢影片，啊，影片呢，奇怪，这个人看起来敢那常常在电视顶，但是感觉像个淡薄啊修改，哦，啊，但是你一看就知影这个，是不是啊？啊，真侪是安怎 AI， 这个 AI 真厉害啊，哦，你好一挂 source 了，伊就开始会当给你拍一个影片啊，给你编辑个什么款的故事出来啊。是不是呢？是哈，甚至呢，一旦讲短短时间，以即马来讲哦，哦，即马来讲哈，二十秒，哦，就当一段的影片出来，哦，所以即马呢，可能你看这個 YouTube， 啊、哦，是讲一挂的网络顶面的影片，哦，啊，伊即个就是注记是 AI 所制作的，但是咱阿公阿妈袂去注意这個。哦，甚至 AI 呢，会编出来唔知影啊，所以呢，比作讲针对内容哈、啊，因为老大人也无较无代志啦，是不是啊？今日时岁大汉啦，哦啊，出国社交也较少啊，啊，无得看一寡这方面的影片啊，无嘛吸收一寡常识啊。但即卖问题是安怎呢？这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咱这边，在咱这边的一个采访。我、哦、发觉就讲，追踪了差不多200个相关的 YouTube 网络顶面的频道，这内容呢有真多啊，毛医疗的呢，教咱这身体的养生啊，包括讲你即马退休啊，啊你生活要安怎安排，哦种种的，包括老大人有什么福利啊，哦啊真多，哦啊但是你看了真好啊，真满意啊，不过伊个内面的内容无一定拢是正确的。哦、有的无、哦，是安尼 哦, 哦，所以呢，一旦讲是虚实参半，包括健康啦、养生啦，包括讲有啥物款的折扣啦，啥物多位所在物件较好食啦、较俗啦，包括老大人有啥物福利啦，等等等等。哦，啊 ，BBC 呢，嘛发觉就讲呢，尤其啊，啊，台湾啊，接近着地方的选举，即马要选举啊嘛，哈，有一寡呢，这种诶，本来是讲到身体健康的啊、哦。哎，即马跳出来呢？哎，敢那个政治较有关系哦。哦，是不是比利用去？哎，这是安怎的是？啊、哦，像这 BBC 伊来到咱台北一间社区大学，社区大学真侪是社会人士咧读的嘛，一个阿公阿妈嘛咧读嘛有啊。哦，伊发觉就讲，哎呦，这社区大学内底有一个70多岁，要我80岁的学生。伊咧学习呢，要安怎来分别到这个 AI 影片？哦，而且影片内底有一个电医师，哦，穿一件医生的白衫，啊、哦，咧讨论到咱老大人身体健康，包括这肌少症。哦，啊，顶面老师咧教，伊讲话是 AI 影片啊 ，AI 影片呢，咧咱的阿公阿妈之间呢，你传落我，啊，我传落你。啊！你个赶紧传落去，安尼先啊！啊，内面的内容呢，真多都是干那一个专家、一个医生、一个老师，哦，一个什么款的，一个名嘴，
啊，咧讨论着家己的健康，包括甲你讲真侪这种生活的资讯。哦，啊，你着看，安尼先。好，然后伊讲啊，台湾的这种影片呢，不只提供健康的消息，甚至也不是真正健康的正确消息咯。哦，伊讲，我讲，亲像前一段时间吧。哦，讲这个人来目睭白内障啊，啊，目睭什么黑乌？哦，唔免开刀啦，目睭滴滴就好啊，安尼是，即马迄影片无啊啦，好笑呀、啊！哦，所以这你唔知啊？你看讲这眼科医生介绍的，哇、哦，即马这物件真好啊！啊，结果无影有迄物件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讲啊，这个即马影片呢，有一挂就是安尼是，但是阿公阿妈唔知啊，好、哦，一小步啊。哎呦，你也唔通开刀啦！哦，人遐弟弟就好啊，好安尼。啊，结果呢，是咪？但呢，病咗拖刷去买呀。哦啊，但是伊个顶面有一个人咧，讲互你听，你甲你介绍的，迄、那个唔是真正的人，迄是电脑呢制作出来 ，AI 影片制作出来，安尼是吼、哦。所以请大家咧这方面呢。看看啦，啊，看看，真正呢，嘛都要得个进一步了解。伊讲啊，有当嘛是安尼讲啊，啊，伊讲啊，你有啥物好康的呢？哦，你高铁啊，你坐高铁，哦，一当升等啊，哦，啊、老大人过当领啥物钱，啥物钱，啥物钱安尼是啊？哦，这个有阿公呢，走去啊车头问嘛，哦，啊，代替个高铁讲无啦，有诶拢来问，啊，阮讲几啊遍啊无啦，迄网络吼顶面呢，我袂讲诶。好、哦，三星这种个啊，好啦，所以呢 ，BBC 啊嘛，追踪呢二十个，因呢所订阅选定呢啊，迄、那个频道啊，频道呢有一挂频道呢，后边经营者是虾米人，伊嘛没有揭示哦，啊，有一挂呢，都伊的频道呢，伊可能是咱台湾呢，可能是美国的，可能是马来西亚，可能是香港的，迄更加呢。啊，好咱呢，也抓袂到伊所在是咧多安是哈。好啦，这特别是今日真大片的报道啊，因为这大家拢会点入去看，点入去看，点入去看，唔是袂当看啦。啊，咱那个有一个一个政治判断，因为伊甲母啊，母甲妹啊，会讲为政治去嘛。或者是讲伊所介绍的内容，也是甲咱讲的一挂资讯啊，无一定全部拢像伊讲的安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人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老老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即马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少吼，
1: 三
4: 招
1: 钙好用得
4: 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哦，
0: 嗨，
5: 我甲你问一下
0: 无？哦，请讲。
5: 因为咱会食一种诶，诶，做帕森金，你知道无？
0: 啊，
5: 啊，做啥物啊？做诶帕，做一个日本诶，是不是讲啦？
0: 诶，叫做帕金森氏症呐、
5: 啊。啊，对啦，系啦，帕金森。因为无啥讲，我唔满意。
0: 迄解掉咱的脑，解掉咱的神经系统。
5: 诶、欸，我有食下、那個，我有食下啊。
0: 是，
5: 我是你爱用食，我超食你的。
0: 好、哦，
5: 肝系诶，我伫个北屯的啥？
0: 庆昌。
5: 叫无？
0: 上上安。
5: 上安那地。
0: 啊好。
5: 啊，我有叫家老啊。
0: 啊好。
5: 啊，我即个。食大油诶，阮拢阮人冇肝。
0: 哦，雪莉旺啦。
5: 是啊，因为我都讲拢食大油。
0: 哦，好。
5: 哦啊啊，迄种差我顾上食。
0: 啊，你呐有咧食西药吼？咱呢介伊要拨开一点钟。
5: 哦，是的。
0: 对。
5: 哦哦，安尼哦。
0: 嗯，啊，你呐帕金森吼？
5: 嗯。
0: 你会解着神经？你本身三焦钙好有咧食无？
5: 三焦钙好。
0: 诶、欸，三焦
5: 钙好，即个起码。
0: 加咧食。
5: 是我早冇食你骨骨头的啦，
0: 哦，三椒甲瓦骨，
5: 食足久，啊，早会心脏的，我系会跳过正食，食足多，啊，不过但是食心脏足好呢，
0: 安尼好啊，
5: 七八十岁哦，一个死了未喘，但是我跌倒的，脚骨未惊，
0: 哦，安尼心脏够好，哦，啊，那筋骨方面，哪要较硬，三椒瓦骨阁继续食，
5: 哦，谢谢，
0: 好，拜拜，
5: 等一点钟哦。
0: 啊，咱一点钟到哈，好，拜拜，拜拜。嗯。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亮哎哟。
0: 嘿，你好。
6: 我就是要问你啦吼、哦，我刚正刚啊跋倒跋一个哦，哦，真疼啊！啊，讲咩买？你我听你咧讲咩买？食迄瓦骨了。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6: 两样爱食哎。哎、啊，你即嘛是讲话诶，三椒，
0: 三椒有大组诶，啊，瓦骨爱重阳节叫大组诶，
6: 啊，大组是偌多诶，两算两罐了，
0: 就是两罐加半罐，
6: 哦，两罐加半罐，
0: 嘿，
6: 啊，一盖十几粒，
0: 拢是两粒两粒斗阵食，三顿食，
6: 哦，安尼哦，
0: 嘿，啊，骨头安怎无啦？
6: 啊，以后医生是甲讲，甲讲哦，拢先开去哦，爱食爱。爱开刀，安尼呐。
0: 啊，了解，好。
6: 啊，我甲讲，我著爱开你。啊，我带有去做，有去做下做做来，就较快活。
0: 好，去买顿来吃。三椒甲瓦骨哈。
6: 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哦。
0: 啊，老大人呢？咱即马算讲台湾的长退休，啊，咱呢前几工才报嘛，哈，哇，咱台湾呢？阿公阿嬷呢？长退休，哇，八十外岁、九十几岁，其实呢，百外岁电话咱嘛不接嘛，敢是哈？啊，这老大人呢，上惊两项代志，哦，看起来敢那不是真个大代志，但是这上呢，后来变作大代志， 啊，头一项是感冒，感冒呢啊，唔同安尼讲哦。老大人呢，一旦感冒，你要说产生的并发症呢，你疗伤未够严重哦。哦，第二样代志，拔豆啊，拔豆嘛，啊，拔豆呢，看安怎无哦，顺者安尼是哈、啊。有当拔豆了呢，代志就大条啊。啊，代志大条哈、啊，所以这个走路啦、拔豆啦，这個、哎，非常的注意。包括咱厝内吼，电器哈。有倒讲，哎呀，你电器唔当安尼，安尼日时啊咧开，哈、哦，有倒咱厝内采光较歹喎，电器也开，哦，老大人跋倒的所在，上最所在发生咧度，发生咧咱厝内，唔是厝外，哦，厝外跋倒，电都较少，厝内跋倒，啊，跋倒了呢，代志就大条，因为骨头都支起啊嘛，嘛才知讲，哎呦，骨头拍干的是，哦，才知讲迄个严重性。啊、所以这跋倒呢，会造成你疗伤未够的这种麻烦呐、啊。坦白讲哈，啊，所以咱一定爱呢，腰骨来靠力啊，啊，就是骨头爱袂当怕啦。哦，啊，来对啊，生海米骨啊，那是哈。所以呢，卡叔讲，哦，卡无力啦、啊，啊，这方面呢，当然三周，你一定爱三顿加一顿加能力。好、哦，啊，真侪老大人呢，心气不足，爬到四楼阁袂喘，就是食苓果精。真的哦，我听哎呀，干么样呢？哦，你吃看麦就知嘛。哦，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那苓果精，吃了呢，心气充足，真正你规个人哦，拢规个轻松起来。以前安怎拢感觉荡荡，哦，哎，拢感觉荡荡，哦，身体荡荡。人呐，不是代谢循环路，你会感觉人神神荡荡啦。哦，一旦你那气足，你规身人拢轻松起来。啊，所以心气充足。我、哦、嘛不知道大人吧，大家拢爱心气充足嘛吼、哦，啊，所以呢，吃苓果精来顾好咱的心气充足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的是咱中部哦，伊咱中部比如台中啦、彰化啦哈。哎呀，这种交通的罚金啊，拢超收呢。哦，超收不是跟咱加收，就是讲哎，真侪人违规，所以本来想讲会当收到偌侪啊交通罚金，哇，结果不止啊，你是哈。好啦，台中彰化交通罚金的收入呢，哦，创下新高，这嘛不是好代志呢。你讲咱台湾呢，哦，生意做真好，出口呢，拢有新的新冠的记录啊，这是好代志。但是这罚金呢，拢创下了新冠，这是歹代志啊。所以有议员咧讲啊，伊讲啊，恁这政府啊，啊靠开罚单咧赚钱吗？哦，安尼先一直开罚单，交通就较好吗？可能唔是安尼吧。哦，所以包括咱彰化议员咧讲，伊讲你警方唔是讲一工到唔想办法安尼开单抢钱啊？而且就算我罚到钱嘛，应该呢用咧交通的改善。哦，啊，台中市的议员是表示讲，你这個交通罚金应该呢运用咧啊，咱扩大奥多麦驾训的这方面的补助，是不是啊？可以呢，一旦各方面呢，较了解啦，交通的规则啦，甚至骑车安全性啦，安尼唔则较袂有这個交通的意外啊。重点是要开单个罚钱嘛。哦，啊，所以彰化这边的议员咧表示讲呢，咱彰化去年交通罚金呢。决算呢，来到6亿2000几万，哇，这多有戏啊！历史新高啊！比咱本来厉害，应该是偌侪钱，结果呢，加出来1亿8000万安的是哈。所以呢，健康的资料就是讲，去年老百是检举嘛，真多哦，检举有87800几件，哈、啊，增加超23%。啊，那弄红灯的呢？哦，你弄红灯绝对甲你翻嘛哈！弄红灯诶，取缔是72000几件呢，嘛是会当讲啊，比顶一年增加了64%。哦，红灯你爱停吧？红灯你一直过去，你是红灯做参考尔吗？当然袂当安尼是开玩笑哈！啊，佮食毒呢，开车、骑车嘛，取缔了400几件哦。哦，这个恐怖嘞！这比顶一年啊，不是增加几%尔，是增加17倍，增加17倍呢，惊死人！彰化，哦，啊，彰化食毒的遮多吗？还是讲今麦有咧抓啊？哦，所以呢，刚增加真多。好啦，所以议员表示讲呢，你罚金当年这超收，啊，咱的交通事故啊是死伤的人数敢有较少？嘛，敢那无啊？啊！你干那靠开罚单，你应该安怎呢？针对讲不是介严重诶，好、哦、啊！你就该劝导一下，好、哦、啊！国家宣传起来讲你唔通安尼哦，你也安怎才会用诶哦？伊个轻微诶嘛，好、哦，对，派警情要个开红单，好、哦，你讲针对讲一弄红灯，啊是食毒开车、饮酒开车，这当然你要加强处置，但迄个轻呢？轻微的违规啊，劝导就好了。哦，你这罚钱啊，这钱爱个用咧咱交通的改善。哦啊，彰化县的警察局是安尼回应哈，伊讲咱就是依法地方分配这种罚金的收入当中，咱有12%就是用咧交通执法，包括交通安全的改善，这钱用咧这12%。哦、啊，针对较轻微的违规啊，实际上阮无开单啦，阮嘛是用劝导的安尼死尔啦。哦，这是伊讲的哈。我、哦、台中市114年的交通罚金的决算呢，收你偌济呢？我讲出来，互你惊一跳，要到30亿，29亿外。哦，比本来预算的超收5亿8000万。尤其啊，吼、哦，这种科技执法呢，吼、哦，靠，还是蛮稀罕的哈。好啦，因为今年是安尼哈，今年呢，因台中机车呢驾训补助，干那3500人呀。哦，伊讲针对台中市20万名，符合资格18岁以上的市民，包括这大学生，你补助率干那1%，有的人想讲要来报名，没有名额了。
哦，你这方面的开销，你应该呢给出遐侪钱，你这方面的补助应该要增加安尼先哈。好啦，最后嘛是一个重点哈。骑车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过来来讲诶，落大雨嘛，啊，这落大雨你要农业的损失虾米款？这嘛不是风台啊，前两天安尼，哦，落起大雨。造成南部呢，安尼甚至停班停课，你个想法咪？应该呢是，应该呢

哈、哦、啊，我来做这个公园啦、啊，做这个体育场啦、啊，做这个什么去啦哈，我会看会到嘛。啊，所以做一种甲看袂到的，诶钱啊，较唔敢开哈。我人讲倒转来吼，就是讲，即个落即大雨，或者大雨呢，即嘛农粮署有一个统计，就是损失是虾米款哈？伊即嘛呢，目前了解是1,347,700，好、哦、损失算大呢哈。咱嘉义县的损失4,410,000，云林2,942,000。屏东2,677,000，刷到这是台南，刷到这是高雄安尼先吼啊，因为台南高雄饮水是较严重，无唔对，但是这看起来农产品嘛，啊，受损的农产品呢，上介严重的木瓜啊、番石榴、芭乐啦，啊，橙啊，啊，落花生安尼先吼啊，当然嘛，造成鸡啊啦、猪啊啦、鸭啦，这嘛受到影响啊，那鱼产品呢？沙巴鱼啦，啊，过来呢，笋壳鱼、乌龟鱼，啊，这嘛受到真大真大影响，哈、啊。当然，大家较关心的是花莲的淹色湖，不，啊，迄淹色湖呢，万里溪的淹色湖家，家呢陆续最少溢出来不掉，还是稳定啦，啊，稳定，啊，不真注意，哈、啊，惊讲呢，哦，临时呢，个安装的是哈、啊，然后就是这两天咯，哦、啊，这两天呢。这个风台的代志，大家先注意起来。中度风台啊，啊，沙德尔，哈、啊，外来嘛，哈、啊，所以呢，这个天气方面呢，请大家特别较注意哈、啊。过来来讲啊，油，这油加了地癌，冇、啊、这大新闻呢，哎，跟他过去啊，安尼就过去啊吗？媒体就点去啊吗？哦、啊，很奇怪呢，哈、啊，好啊，咱看，起码啊个其他的所在有问题无，起码讲了欧盟油。这是台北市的卫生局接到这统建实业公司又通报哦，伊就是甲这统购实业公司啊进去，因家己甲统购进去的欧盟油啊，然后呢因上验嘛，一个检验出来啊，系啊，系 BAT 啊、哦，本品比呢又果是超过标准。啊，这三品主要是由这圣德科斯门市进去216罐，啊，已经呢预防性的，无论多一批啦，拢收入来。另外啊，顶手出黑箱就是统购，哦，统购呢，伊所在地是咧嘉义嘛，哦，所以今妈妈是通知到嘉义市的卫生局来进行呢源头的管理。但是吼，但是较奇怪的是食药署啊，食药署才讲呢，抽检扩大抽检哦，将近700件油品，其中呢，这麻油也好啦，哦，香油也好，拢总有97件，哦啊，食药署那边检验的结论是通通 OK 呢，啊，拢总无问题呢。哦、啊！这政府检查拢无问题，哦啊，这种啊，家己业者呢，上呢，哎，点都有问题哈，哎，伤脑筋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招书，哦，即马毒品的招书咧，真少招书，许一点点哎，敢那一遍都要好个啊，迄种诶，哦，像咱这边讲的这招书的金额啊，要达到100亿，好厉害啊！法务部调查局。加新北市检察官、屏东检察官联手抓到这只渔船啊！这只渔船啊是叫做“天发财38号”琉球籍的啦。啊，结果这毒品呢，招数嘛吼，乌市的介绍来到100亿，包括海洛因砖，这上贵的嘛，4盒啊，海洛因哈，包括 K 他命啊那些哈。好啦，所以等会你这边。伊运上第一级，你四盒啊海洛因就第一级呀。第一级毒品，将这准钓叫做许真伦，啊许家农啊，这对是兄弟啊，啊判处因呢无期徒刑，啊共犯戴胜军判15年6个月，啊个7个是外籍的外劳。哦，判8年啦、啊，判几年啦、啊，安尼是吼。许家龙啊，许家龙原名叫做许真泽啦。5年前啊，一般呢开了高雄啊，一只呢连红号的渔船，那边是招数
962公斤的 K 他命 ，K 他命，啊，一边判刑两年定案，但是伊啊，伊走嘛，要发感情前伊就走嘛，啊，藏起安尼是嘛，然后就找伊阿兄，哦，拼一张较大张的，安尼是啦哈，所以一般来讲。哦，就算够乖啦，够出来也做都做什么头路呢？真不行哈、哦，真多嘛是落手，我头嘛是够做这方面的，哈、哦、伤脑筋哈。我、哦、来，而且后边金主哦，后边金主，哦叫戴胜志啊，刘什么样的先哈、哦？提供呢，600万的现金，哦，所以本身呢，因这头前有人在拼。后面呢，有人出钱，啊，另外了呢，哈，啊，会当斗阵呢，分真侪钱，吼，你真恐怖，你甲想看卖嘛，哦，咱有特别过去啦，哈，过去掠到走私的，啊，偌侪钱，偌侪钱，啊，今嘛呢，当近两三年、三四年啊，迄掠到的，吼，贵了10亿啦，啊，今嘛就100亿的毒品，啊，100亿的毒品啊，另外了呢，你看害死偌侪人。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九钙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啊，你肉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7: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破落，够香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上山，食上山。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八八节活动呢，咱就剩这两三天，哈，咱月底呢就圆满结束。八八节活动是咱的得力三宝：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护，啊，这三项俩，啊，这三项哦。所以外国呢，外国的重阳进境啊，因为老大人嘛，卡塔乌啦关节开始退化嘛，哦，还是叫外国。啊，所以针对老大人，所以公司呢设定的就是重阳敬老嘛，哈、啊。所以呢，咱的八八节这边呢，是干那灵果精、雪梨旺加三椒这三项安的先哈。啊，伊的方式呢真简单哈、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啊，这个量啦，啊，这个量哈、啊。所以灵果精呢，咱的一阿是两千块，哦，来都有六十三包，啊，这嘛大组的哦，大组你甲拍开呢。哦，来对有六十三包，过六十三包，过三十包，安尼先，你一个大组内面。啊，那雪梨旺呢？雪梨旺呢？本来一盒内底是两罐嘛，啊，即嘛大组内底呢，拍开呢五罐，伊个水的五罐啊。三椒呢？三椒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粒，三粒，九十粒，九十粒，五十粒，好、哦，啊，这是安尼，三千块一组哈、哦，要不买，啊，别个买，咱呢这几天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呢这两天讲啊，去大大病院挂急诊吧。哦啊，多咧急诊处呢，多十几天，结果呢，哇，老大人往生啊嘛，有啊哈。结果后生的一个消息出来啊，哦，你啊大大病院急诊呢，等病床啊，哦，等35天，哦，安尼比咱想的更加严重呢。啊，不止安尼是。啊，国公呢？内面的护士咧讲啊，来吼、哦，爱敬啊，敬什么？要互伊病床，咱敬什么款的患者互伊病床？唔是你来单顾到病床哦，唔是安尼先哦。哦，啊，这听起来就淡薄啊恐怖啊呢。看病会当敬患者吗？好，来连咪讲哈，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到咧，台台边啊，看急诊啊，等病床咧，等咧十几天啊，结果等个人无去啊。啊！啊，今麦呢？啊，今麦呢？后生呢？有一寡呢内部的消息出来了哈。所以呢，本来呢，等病床迄位老太太呢是肺炎，哦，咧呆呆咧挂急诊，叫等十二天等无病床，人已经往生啊！啊，引起相当的讨论了哈。所以原来呢，有一寡消息出来，伊讲顶礼拜另外有一名啊嘛是急诊，啊，然后就是咧暂留区遐等病床。但是啊，几天呢？等35天，哦，是啊呢。值班的护士，佮替伊来抽血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哎呦，足侪天啊，安尼先。哦，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石部长是安尼，安尼讲的啦。伊讲啊，哎呀，难以理解呢，奈安呢？好奈安呢？哈，哎呀，袂当我奈安呢啊？伊讲为何患者？啊，甘愿踮咧待待病，踮咧咧等病床，嘛无愿意转移哦。伊个意思毋是待待病个问题啦，是讲遐都无病床，你奈袂转移呢？那一定都在踮咧等呢。哈、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呢？哈、啊，其实伊个意思是讲，大家观念啦，大家观念啦，啊，待待待待就是足出名的嘛。像今日呢，媒体嘛写讲啊，这关键的到位。哎，他家呢，伊就无病床啊！啊，你踮遐等遐遐久，哦，用重点的关键就是呆呆呢，呆呆，啊，就太有名的嘛，哦，啊，就我就要看呆呆病安尼先哈。所以包括呆呆病院长也指出，伊讲啊，最近一年外，啊，呆呆呢急诊的患者诶，愈来愈增加，啊，甚至达到呢这几年的新冠，以今年七月来讲。以急诊的来这患者累积的是9500多人啦，用平均每次讲都300多人的啦。哦，啊，而且呢，来这急诊的患者大多数那是啊减伤分类是一级、二级、三级这等的啊急重症的患者，这需要及时的处置。哦，所以经过评估了住院，也是讲。马上安排住院啊！这当然要赶紧来处理。啊，部长是安尼讲，因为咱以台北来讲啦，哈，这高大医学中心，哦，这台北那个大医学中心弄在台北嘛，哈，伊讲啊，高大医学中心呢，其实敢那剩大大病院啊，急诊是塞车，其他无咧塞车啦。哦，伊讲像过去马街病院啊，星光还是亚东，有无？啊，今嘛嘛无咧塞车。哦，经过啦，先安排啦，改善了安尼先啊。哦啊，所以讲，意思讲，遮侪嘛，遮好病，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去踢咧呆呆呢？哈、哦，好啦，所以这是观念问题啦，是不是哈、哦？啊，所以咧，呆呆病来对急诊的护士嘛，点出了三大症结点，用到一点，救护车救人对不对？救护车救人的时候呢，这家属坚持，你加上呆呆病。啊呢，哦啊，第二点呢，无分是什么病，轻症还是重症，真侪患者呢，家己来看医生，点点嘛是啊，就走来呆呆嘛，啊，第一选择啊呢是吼，过来就是讲呆呆病呢，而且护士讲的吼，呆呆病呢，我买精彩，精彩呢，哦，精什么彩呢？就是讲这个患者，那病情较单纯，那较好照顾的呢。安尼先啊，这种的来断音，这可能引起后续真大的一个讨论哦。哦，伊讲啊，这个双北市，那是消防的体系，有适当的就救护的政策啦，连着送较晚嘛，
这比较外我先上这间啊，因为较外啊，哦，当然有伊本身的一个方式，这安尼应该才正确吧，较正确。哦啊，但是讲啊，有诶患者啊，病情呢，嘛不是真严重，但是家属真坚持啊，你也给他上台台，你也给他上台台安尼是吼，所以呢，有啊消防人员、救护人员，伊就讲好啦好啦，啊，伊就坚持。啊，你若不爱给他上台台呢，到尾啊，伊甲你投诉哦。诶，投诉啊！哦啊，卡电话去倒伊，甲你导哦，甲你虾米？哦，阿麦困扰啦，后来伊要代代，我就甲送代代。好、哦，这也是因本身的这方面的困扰哈、哦。哎呀，人惊出名哈、哦。好啦，另外讲的是叫车173叫计程车，即卖呢叫车真方便嘛。咱手机啊呢啊、下载一个 APP 哦，然后切入去啊叫车。点车哦，真方便啊！你是哈啊，即嘛是即个 app 叫做173叫计程车呢。这是无经过批准的呢。但是伊个诉求就是，你叫我的车较俗，173叫计程车。但是伊这个管理各方面呢，较无遐理想，所以这几年嘛有这种性侵害啦。啊，骚扰啦，哦，这方面呢，一个案件哦，啊，今麦我查出来讲，这个173叫计程车呢，伊本管都无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来经营的，哦，所以交通部表示啊，会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发公文，和这个系统商要求呢，以及相关的 APP 啦，哈、哦，要下架，同时买发文。和这地方政府针对违法的经营的平台呢，咱主管机关地方哈，会当相关个罚2500万，针对这个经营平台。啊、哦，因为像讲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咧，咧六月时呢，就建议讲，咱主管机关应该将伊啊，啊，马上下架。还、啊、是六月呢？即马要九月啊呢？但是现在这违法 APP 也还在运作当中，所以消基会也说话，消基会表示说呢，这个 APP 呢、哦、真的复评呢已经很多年哦，这不是几个月而已，是几个年哦，但是你政府都没看吗？就算说你没法及时的监督和处置哦，嘛，呼吁建立一个即马应该有一个平台监管机制。好、哦，咱先讲伊即个173叫计程车啦。伊所安怎的标榜的，就是讲你坐我的车，啊、哦，一般客人车，打7折、8折，哦，7折起啦，所以你较省钱啊。哦，啊，这叫车的平台就叫做173叫计程车。伊主怕就是讲，我未向司机啊收25%啊，会抽成啦。啊，所以呢，安尼省落来成本呢，就回馈予消费者。啊，伊呢，这个网络上线服务呢，已经差不多6-7年呢。哦，啊，伊对外讲呢，你看，差不多10万名以上的司机啊，参加我这个加盟。啊，因为呢，车主较俗。哦，所以有一寡的小资族就会开叫野车嘛。啊，但是安尼新的司机啊，你有相当的一个贵路了无？哦，司机的素质呢良莠不齐。结果呢，主呢就是有旅客叫野车，啊、哦，叫司机载去河堤边性侵害。事后呢，嘛向这个平台呢甲反映。啊，结果对方安怎甲回答呢？因为我无得管啊。哦，我无法越权处理呢。哦，那还得了？对不对？你跟他点遐话呢？然后呢，这司机安怎呢？我、哦、你讲啊，跟你无关系。哦，所以这个就糟糕了。今年六月吼，就是有台北市的议员啊、哦，就是讲有这个女主播啦，使用这个平台呢来叫客人车，就173叫计程车。结果呢，这男司机啊。他传讯息说你很漂亮哦，啊，安尼。阿妹啊，这女主播将司机封锁，但是伊完呢，这司机啊卡电话，讲到尾啊才变用恐吓的。哦，所以这个真正
有比较离谱一点了，好啦，所以台北市啊供应处也表示讲，今年六月十五，就将这个173叫计程车平台相关的无经过核准来经营客停车客运服务的这个行业，以及呢这个平台对外哦揭露了伊本身的这个平台伊的经营的主体是啥物？是咧海外的公司。哦，所以公文呢来交通部啦、速发部啦、经济部啦。交通部八月十四回文已经请经济部针对违反公司法的部分，而且检调单位啊来做调查，而且嘛公文啊 APP App 系统商哦、啊、叫伊这呢要下架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当然今日下真大片，但是这经营已经真侪年啊，包括他都要讲迄个性侵案。嘛发生呢两年外呢，啊，所以有一挂学者咧讲，这种处理的速度，嘛上班了吧？哦，真的有点太离谱了哈。另外，咱来讲啊，一条诈骗的代志，嗰是相当的金额，5000万呐，好厉害哈！这是29个姓吴的，一撮头的啦，伊黑掉呢。高金的公司，人头公司，申请28个公司的银行户头。哦，伊主要呢提供呢博弈网站，即马网站顶面真侪咧博嘛。哦，所以伊就是提供博弈网站来收钱啦、啊，来立账啦、啊，用这户头咧用安尼先吼。而且涉嫌呢协助到以假投资的手段。啊！你讲骗钱的这集团呢？我替你安怎呢？发薪水，我替你发薪水。诶、这个服务算讲较特殊，所以刑事警察局呢，即嘛呢发动了两波的查缉，抓到这姓吴的，包括这人头公司的负责人。啊，因这分组呢，哦，收销的啦，啊，转销的啦，安尼先，即嘛已经分工到这程度啊。啊，拢总咧十几个，初步估计哈，因一年安尼经手的税金的金额超过36亿以上。哦，即马就伊啊，当然诈欺罪，哦，啊个呢税金组织犯罪，哦，等安尼是，包括公司犯嘛，因为这人头公司安尼先咧经营嘛，哦，所以警方表示讲，这个集团呢套计。合法的停书，先来申请真侪金，哦，这公司啊，但是伊资本哦，几十万啊，安尼先的呢。啊，外表看起来正常的经营公司嘛，啊、哦，伊名称呢，就什么广告公司啦，啊，押运公司啦，啊是行销公司等等安尼先。啊，公司转公司转小嘛，哦，转的安尼先。啊、哦，伊就是一道一道的金流防火墙，啊、哦，何里贝啊，谁家找无人嘛？啊、哦，警方表示讲咧，去年六月吧，台北市有一位啊，70多岁啊，已经退休，啊、哦，70几岁老大人啊，啊、哦，结果呢，诈骗集团呢，甲骗嘛，哈、哦，嘛被骗呢5000万。哦，那也叫钱吼，哎、啊，那拢找这的人，当骗这侪钱啊，真正爱种退休金啊呢，啊，叫骗了了去啊，哦，啊，这种钱了给登来未？啊，包括呢，连警方嘛讲哈，要了登来会较困难啊，你是哈。另外，咱讲的是什么？楼顶楼卡啊，给你偷录音。这法务部调查局有一位调查官哦，姓黄，啊，跟因太太，林女工。恁老丁就是薛先生，薛先生是在银行上班。哎、啊，你讲伊连老丁啊，迄薛先生都会制造噪音呐、啊。结果呢，为民国110年开始，啊，这位调查官呢，黄先生，伊就咧引导诶天花板，啊，安一个集音器，啊，安一个集音器，啊，即马咧代志变啊嘛，啊，台北呢，高等法院的女工。哎呀，黄先生，你是调查官呢？你安尼连续17个月安尼咧讲录音，
这已经超过了合理的手段啊，影响到薛先生因老丁的薛先生的隐私权，破管啊，爱呢赔偿，赔偿呢25万。好，哎，确定哦，这个定案了哈。哦，咱今日就知影哈，这种啊，声音的放大器啊，称呼叫做集音器啊。这集音器呢，讲会当我挂在耳仔诶，会当蓝牙诶，会当口袋型诶。啊，介绍呢，那耳挂型诶，介绍是5000块至6000块。哦，叮叮叮叮，安尼先哦。啊，这啊安装咧天花板，会当将你声音呢。安尼个吸落来，个落落来安尼样吼。但是你黄先生，你本身做调查局的工作已经25年啊，你是咧国内安全调查处做调查官呢？啊，你也当做种代志嘛？你唔知讲这是不对的吗？吼啊，因为呢，因本身咧住楼卡啦，啊，对面这薛先生啦，吼，啊，对面你楼顶咧哦，拢有些噪音嘛。哦，影响到我嘛，然后啊，就互相之间呢，淡薄啊无欢喜嘛，哎，做了24点钟个录音，个录音哦啊，所以呢，后来呢，因为啊，你造成噪音，造成我生活的什么嘢哈、哦，有一挂纠纷，啊，纠纷呢，当然行法呢，而且过程当中呢，就哎提出一挂证据嘛，啊，提出证据呢，哎，顶面呢就讲啊，你安尼甲我偷录音，因为呢，提出的证据当中有一挂呢。薛先生的老丁讲话的内容，你出来哦，可能甲出来什么人的讲话的内容呢？拢总呢录落来，拢录了。哎呦，啊那样呢？哦，才知影讲贵的规定了哈。好啦，啊，所以呢，你安尼先呢，影响到我的隐私权嘛？啊，就个狗嘛，啊，就个狗，啊，就个狗呢？结果呢，法官认为讲，哦，你安尼袂当，对不对？尤其你本身呢，佮是调查官。啊！你用这种机械设备，安尼持续录到人咧厝内所讲的，也是厝内动静啊。而且呢，遐尼久的时间，啊，当然你要赔偿啊。所以确定赔偿呢，25万啊。本来呢，顶面呢是要求伊要赔偿啦，哈、啊，赔偿呢157万3000块啦，哈、啊。后来判决是无赔遐侪钱啦，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

0: 希望感觉好足多啦。
1: 雪莉旺，卡背拢会顶支支。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3: 雪莉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莉旺啊，今仔恁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饭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4: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8: 哇，你好，你好！
7: 嗨，你好，来吃讲来。
8: 我听直播听讲吼，我真正的。
7: 嗨。
8: 啊，我有买雪莉旺。
7: 哦。
8: 那个雪莉旺吼，有在吃吼。
7: 是。
8: 啊，我要请教你。
7: 好。
8: 请教你讲吼，因为我去年诶坐骨神经较早拢爱米粉做重吼。
7: 是。
8: 啊，即摆干那酸啦。
7: 诶咯。
8: 做平。
7: 一定诶。
8: 你咧买水果只干那酸。啊，唔知要安那配合。
7: 来，你买三椒甲瓦棍来吃吼，因为咱去年底吼，啊底一边，吼啊底一边咧，即卖咧骨头骨较袂自然啦，吼啊所以即卖家就神经，吼啊所以你必须要将咱腰骨只五底骨头甲固定哦吼，这是爱食三椒，但是骨头甲骨头中间有软骨啦，吼啊所以瓦棍来教你吃，啊两行爱斗阵吃。
8: 今晚唔多爱食
7: 三椒，爱食瓦骨，爱食两项哦，吼。
8: 三椒甲瓦骨，
7: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8: 哎，
7: 啊，你今晚有咧啉雪莉旺嘛？对不对？哈。
8: 对。
7: 雪莉旺泡好啊，三椒瓦骨配咧食，安尼就用咧啊，哈。
8: 早晚各早中晚呀。
7: 哎，三顿早中晚丢。
8: 饭前啊，饭后。
7: 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8: 哦，
7: 但是因为你有你啉雪莉旺哈，你那胃肠较歹，或者是讲会吃酸哈，
8: 哎，
7: 安尼雪莉旺泡甲玻璃，啊，食饭饱呢，三项才斗阵吃就好啊。
8: 哦，我讲贪心，我一百 CC 甲泡四瓣，哎，五瓣呢？
7: 一百 CC 泡五瓣。
8: 系啊。
7: 我紧啊，水分加一罐那要紧，没关系的。
8: 我紧嘛。
7: 我紧，我紧。
8: 哦，安尼了解。
7: 哦。
8: 啊，那睡眠的咧？
7: 困眠你啉雪莉旺，困眠呢加真好哦。
8: 我会改善了。
7: 丢丢丢。
8: OK。
7: 哦。
8: 好，
7: 谢谢。
8: 今麦三椒甲瓦骨拢有迄个腰带的呀。
7: 啊，三椒啊，有这个大组的两阿个加半阿桶的哈。
8: 啊，瓦骨。我刷啦。
7: 刷啦，鹰虎、信辉拢中有哦哈。
8: 哦哦，安尼好。
7: 好不好？谢谢你。
8: 好。
7: 好，拜拜，再见，再见。
8: 哎，拜拜。
7: 喂，你好，我亮啊。
9: 哦，阿亮啊，系我来叫回去。
7: 好，来。
9: 我爱三条，参爱三条
7: 哦。系。
9: 三条四啊几块？几块的？
7: 三条一阿千五块，大组的三千块。
9: 哦。
7: 你要大组的吗？
9: 啊，今日三条有送哦。
7: 啊，对，三条两阿加半阿，安尼是大组的三千
9: 块。
7: 哦。你要大组的要几组？
9: 哦，我那。安尼两组吼，两组唔到六千。
7: 对，两组是六千块对。
9: 啊，香菇精一组。
7: 香菇精一组是四千块，大组哟哈。
9: 啊，个水的那个。
7: 叫做雪莉旺。
9: 诶，
7: 雪莉
9: 旺一组。
7: 嘛一组好。
9: 安尼话的。
7: 安尼啊，四千、六千、四千，安尼拢总一万四千块好吗？
9: 嗯，安尼好啦。
7: 哦，
9: 啊，这发这到伊的这个。
7: 你啊，电话是？你电话我有，我给写起来哈。
9: 好好好，我当
7: 时会搞。上班明仔日好唔好？
9: 好好好。
7: 来，我再讲一遍咯哈。东海大学大姐哈，三椒大组的两组，明高精大组的一组，雪莉旺大组的一组哈。明仔日给你上到位哦哈。
9: 好
7: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0: 阿亮啊。
7: 嗨，你好。
10: 我甲你借问一下。
7: 好，请讲。
10: 心中那感觉个呢，那流啊流啊流啊，做着开就喘的啊。
7: 哦，连高精食偌久啊？
10: 叫一早上你看拢会皮起。
7: 嗯好，啊有三顿食无？
10: 我起头有，啊是到尾食，我才食两顿。
7: 你心脏无理想，三顿食较好，好吗？
10: 嗯。
7: 你的心脏有大问题嘞啊！哦，卖减啦，卖减啦，好唔好？
10: 好啦，好啦，
7: 好，拜拜。
10: 啊，食无下去，等下，等下啦。
7: 好来，
10: 你搁加减两组啦，怎么敢是有迄大组的？
7: 零高精大组的两组是不？
10: 嗯，
7: 好。
10: 啊，你搁加老四组。
7: 啊，零高精大组新加两组啊，老四组啦，哈。
10: 嗯啦。
7: 啊，即马讲话啦，吼，什么情形？啊，搁是叫你喘吗？
10: 讲话是袂喘。哦，正讲来，你要做着空气哦，
7: 嘿，
10: 真够喘，啊，真够流汗。
7: 哦，啊，医生的药啊，有咧吃无？
10: 有啊。
7: 哦，迄吃啊，人高精卖减，哦，你本来过了较好，哦，卖减好吗？
10: 哦，好了。
7: 哦，来，大组人高精两组，啊，个老四组啦，吼。好，你的电话我有，啊，再甲你加起哈。
10: 好。
7: 好，拜拜，拜拜。

三椒瓦棍两项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啊，斗阵食较好。哦，因为咱咧食瓦骨的时阵，哈，会当呢，和咱的身体针对三椒的吸收呢，也更加理想。哦，所以这两项呢，咱饭前15分钟就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人讲啊，这几年来啊，呢天灾啦、地变啦、战争啦，哈、啊，这个往生的人数非常之大。咱今麦来讲的是尼泊尔加西藏边界，而且波特科西河，你来去一讲呢，这管山。哦，这所在管山嘛，啊，管山呢，顶面有冰川，啊，冰川呢，冰崩崩落来，啊，造成严重的山洪啊，然后土石流啊，这落来了轰一下，包括这一节啊，一挂村庄啦、啊、道路啦、啊、桥梁啦，包括呢水力发电厂，拢总呢哦毁掉哈，所以尼泊尔当局表示讲，即马怎样哈？上少已经死亡的亡生的97个人，另外有超过400人以上不知道在哪里失踪、哦啊、当中呢国家呢麻烦的是什么，里面有300多名的是外国人，所以这些外国国家比如韩国啦、啊、马来西亚啦，有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啦，因为哇很烦恼啦、哦、因为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哇在这出事情、哦、啊发生是当天、哦、当地时间是26的上午、哦、这山洪就是水啊，整个洪水洪就下来啊、哦、但是为什么感觉真讶异呢，因为啊包括这些官员在说用当时呢并没落雨，所以整个水下来的时候呢真的他说我也想不到啊，不是落雨啊，啊，整个水安尼落来，哦，吓一跳啊！啊，尼泊尔外交部长讲法是安尼，伊讲当地时间呐、啊，其实咧上午8:37的时候呢，有地震，是不是地震造成呢？哦，迄、那个冰礁，哦，冰崩崩落来嘛，哦，啊，然后呢，规个都变水落来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呐，根据的卫星的影像，会当做一挂分析哦。哦，伊讲啊，这边的这做大水啊，洪水可能是啊冰崩啊，冰河呢安尼崩落来啊，所引发的。啊，这个其他的科学家呢啊，今嘛咧做一关研判就对了哈，因为这一大地遐大地哈，咧关山的这冰川冰体那是规个崩落来的时候呢，你个想法嘛，为几千公尺遐尼高，然后安尼先归落来讲。哦，绝对有很大很大的能量嘛，哈、哦，所以造成安怎呢？大量的水体，然后引发到呢做大水，包括土石流。啊，即嘛尼泊尔旅游局是讲，因为真侪来遮旅游的啦，啊，失踪的人数，哦，300外个嘛，哈、哦，因为为美国来，为英国来，为印度来，为马来西亚来，哦，真侪拢有在遮。哦啊，93名失踪呢，啊，个有这尼泊尔来对伊个公民安尼先哈，甚至失踪人去来对，伊讲真侪人可能是安怎呢？去中国的西藏，哦，去遐朝圣的旅客，啊、哦，迄叫做西藏自治区，哦，迄、那个所在安尼先哈。我啦，所以即卖呢，遮侪外国人。哦、所以嘛，一挂外国啊，开始有发表一挂因那边的状况。比如韩国的外交部是表示讲，阮有8人韩国人咧，因遐尼泊尔水力发电厂，阮派机啊做事的啦，啊，阮韩国的啦，啊，结果失踪啊，另外个10人受困，哦，哎、啊，这是韩国公司请的，请因来遮做事的安尼先吼。啊，那马来西亚嘛是有人咧接，因外交部咧讲吼，伊、哦、讲啊，阮。得到消息啦，旅行社的消息，有10名呢，马来西亚的人呢，敢那是咧周一、周一、周一失踪安尼先。哈、哦，所以这边受灾地区，其实去年的8月，嘛不发生山洪呢，嘛不发生哦，所以这个所在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这个危险性安尼哈，所以专家提出警告啊，用喜马拉雅山，哦，当然管山。顶面拢是安怎呢？冰川，但即卖天气遮大变化，迄温度咧压上呢，是全世界受影响啊！
哦，所以你看即马全世界天气，突然间啊，即落大雨，阴干的是阴死人啦、啊，哦，还是讲啊做大水啦、啊，还山崩啦、啊，哦，冰川顶顶啊，那是甚至连地动嘛连带来啊，哦，所以是不是天灾地变呢？好、哦，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即个 Meta， 咱看手机啊，看电脑。看个卖啊，看个调的安尼是啊吼，所以美国呢有一挂州，就指控呢这社群平台啊啊这个、Meta， 哦，讲呢伊本身呢这脸、个、书啦还是 IG 啊，哦，伊设计，哦设计呢，然后呢或者少年人呢哦，无看手机啊，干那无食薰呢，食薰的人无食薰来下薰，哦，食毒的无食毒的冻袂掉，干类似安尼是啊上瘾了。哦、所以告这个平台啊，告 Meta 这间公司啊，你先哈。好啦，这 Meta 这间公司，李达去一讲，

0: 改变，这就改变。啊，这案件是为2023年十月开始的，迄阵啊是加州加纽约州，哦，几啊州呢？各一间公司违反了呢，因美国联邦各州的儿童隐私权。所以迄阵啊呢，因这州政府呢，向美塔呢要请求$1,000,000的赔偿，佫需要将伊呢取消迄种啊滚动的功能。伊这个手机啊，吼，伊这真厉害。你这囡仔呢，爱看什么款的影片，什么款的内容？哦，伊马上有大数据嘛，有资料嘛，伊就一直跳出来，一直跳出来呢。你所喜欢遐内容，好你呀，哦，听不落啊，你知吗？哦，啊，你是咪从那里调的，从那上瘾了？哦，这种滚动的迄个功能呢，起码叫伊安怎呢？这你要取消掉。安尼先，好，啊，这变作拍官司呢，拍官司呢，啊，啊，即马呢，当然一段时间啦，即马这间公司呢退让，好啦好啦，我好改啦，哦，啊，要甲我罚，啊，罚我罪啦，哦，啊，刷到呢，必须要改进啊，改变啊，哦，伊讲会啦，哦，啊，咪禁止部分呢，就讲造成即个儿童心理健康啦，什么问题，伊咪做这方面的改进安尼先，好。啊，所以呢，安尼先呢，本身伊个广告的收入卖较差哦，卖受到影响哦吼。我啦，加州呢检察总长是安尼讲，伊讲加州呢跟 Meta 造成和解啊，包括18以下使用者哦，爱预设每天你使用种社群平台的时间上最上限2点钟，啊，那半暝到透早6点呢，袂当可用。哦，你嘛限制你用18以下的使用者，哦，限制因呢来发送的通知，啊，嘛禁止用18以下的这使用者，啊，显示讲按个赞呐，还是其他什么表情欢迎的这数量，安尼先，嗯，啊，你呢在18岁啊，即嘛 Meta 嘛同意建立国卡完善的年龄确定的这机制。即嘛，即手机啊，即个咧用嘛，伊几岁啊？你安怎我一个方式啊，来了解伊是几岁？安尼是啊，只要伊也未满18岁使用者，安尼是呢，我就必须要像他拄啊讲的迄个的方式啊，来个控制，来个限制就对了哈。过来来讲的是一个较唔知影到底是虾米内幕的一个状况。这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在做你咯，偷偷啊飞去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安尼是啊。不过美国呢，甲俄罗斯拢无证实这个代志，嘛根据航班的追踪，这当然有资料啦。美国有一架呢C-17的运输机，经过拉脱维亚。飞呢，飞到俄罗斯，哦，然后呢，降落在莫斯科，刷了经过8点外钟，哎，又飞回去啊！哦，啊，真系真奇怪。哦，所以一名呢，乌克兰的官员，乌克兰这边呢，没有接到通知啦。美国呢，啊，一旦讲呢，因这架飞行机出发进程，有通知乌克兰这边。啊，通知讲呢，有一个高阶级的代表团啊，要去俄罗斯的莫斯科，要求呢乌克兰这边呢，恁去主任唔当给他拍飞弹呢，我飞行机要飞哦，安尼是，啊，所以这真特殊的是美国的情报局局长，下当我嘛头一遍啊，来俄罗斯算访问吧，哦、啊，然后因为讲什么代志？为什么呢？这么重要，要直接背到这来讲呢？哦，当然这个外界是不知道，但是美国媒体是说呢，美国可能有收集到什么样的情报资料。哦，啊，就是说俄罗斯有可能，哦，有一个新的计划，哦，新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计划要跟北约这个国家呢，啊，来个安装一个案子。可能美国人说你不通哦。哦，唔同安尼哦，所以这個局长 可能会甲普丁来见到面，而且甲伊讲呢，那安尼是可能安怎？哦，当然到底可能安怎？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这绝对代志就愈大条啦，咁是安尼先哈。啊，这段时间呢，当然对美国来讲，上要紧的两项代志啊，这项代志就是要选举啊。啊，选举一定要选赢，选输啊，天下都别人赢嘛。咁是安尼先哈。啊，第二点就是美国安怎债务的问题嘛。啊，美国债务呢40兆的美金嘛。啊，要安怎呢？这代志啊，钱行方面呢，要安怎让国家债务的问题会当呢较轻呢？讲解决无可能啦。哦，要安怎呢？会当较轻呢？哦，安怎呢？该止损就对啦吼。但今嘛，国际报道就是讲国际方向变啦。这方向安怎变呢？因为川普去教啊，伊讲今嘛这教授干那卡无遐尼有效啊。哦，安怎讲？伊讲啊，这川普咧，伊个都系等来做总统咧，伊采取的手段咧，大家啊安怎讲咧？较了解啊嘛，伊就是哦要求你嘛，哦啊给你威胁嘛，啊、哦、你要配合，啊你要配合，我就给你发，给你安怎？是不是？啊，伊上大的这个失败就是讲，伊本来用的迄个关税手段，去要用美国自己的法呢，讲伊袂当，啊甚至钱害人。哦，就消风去嘛！啊，但是这步嘛是无解决，不用的呀。伊嘛是继续啊，用去教，用去教，用去教，就是嘛是跟你讲，你爱教伊，啊无伊就要跟你安怎，要跟你安怎，安尼先啊。不过呢，啊，伊这媒体咧写就是讲，有一挂国家呢，啊，开始安怎，我不爱，像韩国，哦、啊，像加拿大，啊，类似安尼就对了哈、啊。这种民主国家呢？哦，你讲共产党，中国讲我卖，哦，伊当然，我甲你，我为什么听你话？哎，无话讲。但是讲我民主国家过去嘛，真嘛是诶，真嘛呢？针对川普要求，伊嘛卖。那啊，这是对国外国际方面，好、哦，敢那有一挂国家用，未照川普的意思了丢啊。包括因国内哦，哦，因国内呢开始嘛，一挂这种的情况发生啊哦。哦，国内一个状况，对川普的一个做法也好，政策也好呢，甚至反抗，甚至安怎提出诉求，行法呢，也要跟他对抗安尼先啦吼。所以即马就看美国的其中选举，看美国对川普哦所背书的遐候选人的支持度，甲虾米款的情况。哦，啊，当然伊啊，其中选举伊个是选赢，赢真多，哦，安尼先伊就更加知啊嘛。啊，更有底气呀！啊，继续一起教，继续呢啊，威胁出去啊！你好。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哈南金光谷，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保健呢，大家不告诉我去比赛吃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满，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你我真的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地汪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外啊！
6: 香菇精，啊看我雪地汪安尼吃，不是啊，吃你两公会喘啊，啊吃拢未，啊都未，
7: 三椒吃喙齿疼，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地汪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水破落，都想吃。啊，食伊三就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8。
10: 啊，咱这活动呢，就到月底结束。
0: 啊，出剩三四天啊吧，哈啊，所以呢，你别个买，还是要不买啊？希望你这三四天呢，就赶紧呢，看是个药房注文，还是打电话来阿良阿家注文也都可以哈。啊，咱呢九月才要提，十月才要提，甚至真侪电话讲啊，哇，骨大组出来时，我到底提拢无要紧，你就先呢，交代吩咐啊，我拢会甲你准备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德力瓦骨啊，咱的诺诺、维他干，包括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吼。感谢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 IB 的林青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宝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1: 农历七月十五，中原普渡。
0: 正中原。
1: 中原就是拜好兄弟啊，大家拢知吼。我今仔看迄、那个做啥？高雄迄个财山校，伊有一间迄个啥物那个寺嘛吼，有一个寺吼。你也知影这寺庙伫中农历中原普渡的时，拢原来会即大拜拜但是吼，还、有足侪人哦，要安尼赶赶哪要烧金赶迄个三星四果，要去普渡，要去庙拜拜。因为那个庙都在财山遐、茶山遐，好兄弟还没来，好兄弟还没来高山啊，高群啊，真正一大堆啦，冲冲的啦，你看到那个场面，你会说阿娘喂，好兄弟嘛，无冲甲你紧啊，一阵呢，几百只呢，为茶山都冲落来吼，闻到那个味道了，嗅到了那个嗅觉了吼。
0: 哇，安尼咩啦？
1: 迄个贡品拢阿未上桌呢，
0: 对啊，
1: 拢阿未上桌，就唱完呢，唱完六个几路啊，还几路啊水果哦，啊个迄啥，你看迄狗哦，足趣味的，哇，个会敬呢，也敬物件呢，迄六个偷开水果，后感冒碰过后迄个啥蓝莓啊。有一只我松卡的这个蓝莓啊，一粒一粒扣扣的蓝莓，伊知影蓝莓，专食蓝莓就对了吼。所以没有想到中原普渡拜拜呢
0: 吼。啊那边那行唱起边那拜啊，
1: 哎都无多啊，伊个就是人要赶去迄个庙，寺庙要拜拜，要普渡，要普渡，就这两天的代志尔尔，系啊，对啊对啊，你可能物件济，伊安尼赶嘞，这很明显嘛，那搞足足巧，拆散个超拆散个搞了足巧，看会出嘞，内底就是好料，落去唱啊，唱你一定迄个大家惊啊，伊即马我来向搞规定嘞，规定嘞，上无都五六十只、几百只安尼冲来嘞，敢那惊你就惊死你，唱你就伊就甲你纠结你就。规拢放好伊啊，无你无无你变怎？哎呦，真正吼，所以吼，老魏哦，这庙师的专工请一个吼，迄落压一支空气枪底下咧巡逻的。
0: 哇，对对对，
1: 一支空气枪的呀，我来都啪啪啪啪啪啪，吼，佮讲我都啪啪啪啪啪啊，啊无变怎？因为咱这中原普渡吼，拢是爱摆咧桌顶嘛。那实在是吼，阿未摆起咧桌顶哦，干那人要赶来摆的，已经都半路都叫这高群的吼，这啦、個。还、
0: 是以后的就用
1: 半路拦截，
0: 用这个啥，这个扫码哈。但以后的贴的 QR code，
1: 安都无意思啊。
0: 工作啊，所以
1: 还是要有东西摆在
0: 那。所以这是。拜好人看的，还是拜好这个好兄弟看。你讲你
1: 爹，你爹讲我等，我哪会知你那什么 QR code 啦？卖掉一家讲 QR code， 我唔捌啦，我已经得外久的人啊啦。
0: 所以这是拜的人诶，家己的想法嘛啊，不是好呀爹家己的想法啊。无，我就讲问讲，迄物件
1: 啊，那请一个，
0: 迄那物件落去啊，要安怎啊？
1: 请一个空气枪手那无够，就请十个安尼啊，啊无就来做。技工啊，对哇吼，都只有安尼啊，我今拜拜。
0: 还是给好兄弟泼油哈，五雄了，不，现在五雄也去这个两个佛寺来得去泼油，伊得讲有净化嘛，因为伊是基督教嘛，天主教基督唔在啦，反正伊讲一些那异教，对来讲和道教啥佛教迄个异教，然后伊去人咧这个地盘去泼油，就用净化那边啊，不该泼。
1: 净定净定啊，卡啦净哦。
0: 所以说宗教最后拢是人去解释。
1: 对吧？那功德金嘛，就功德这五雄嘛。那么讲过，以前嘛在日本嘛，也没办法嘛。哦，咱的国家，咱外交部结果是甲关切啦。那无啊，多去改
0: 办法啦。
1: 移送到回台湾啊，是啊， 样啊？目前哈，大家去了解一下哈，他这个如果以他这个法啦哈，以说以说出的这个法条，在日本来讲呢，最高是五年呐哈。如果那真的有被判刑，最高最高是五年。那罚款的话，罚金大概也是最高，也就是100万日币。好，不过哈，不是讲安尼的耍哈啊。那当然，他后来会被怎样，
0: 还是要看呐。嗯，
1: 对啊，对啊，看伊迫害的程度。人讲哦，有一条100万日币也还好嘛，对不对？啊，20万赔赔也无代志哈，而且那是最高判的最高才这样哈，啊，不是一定关五年啊，判啊判赔100万日币不一定是这样哦，对哦。但是哈，有一条较麻烦的，就是讲它造成那个国宝的毁损哈。人讲哎，那伊也是国宝，也是世遗、世界遗产，你即马爱给修复恢复。啊！你甲破坏油，你唔是破坏水，你破坏油。啊！他破坏油，你要改迄个物件，你改恢复到原状。那到底要怎么那个？所以讲哦，这个这种世界遗产呐、啊，古迹的物件，你改破坏了，那个修复啦，吼、哦、啊，要安那去修复啦，整个的哇，那个技术啦，各方面来讲，哦，这些钱才是最大的。伊讲，如果那刚到时阵，伊迄个复杂，伊个复无法度复原，而且复原的情况很复杂。吼、哦，你知影日本钢拢足贵嘅，好不好？吼、哦，技术拢足迄落嘅，吼，拢做到精密，因做嘅做个足有嘅。人讲那些钱可能就要由他来负担，伊讲吼，那个才是最多的，哦，迄、才是上吃力嘅部分。有当时可能乎你背家你些倾家荡产的，所以不要这么，这真的是吼、无脑的女人吼。好来，这中元节哈，这农历七月十五，鬼月祭拜，十五禁忌哈，十五大禁忌。第一啊，中原普渡不能放炮哈、为什么？哎，中原普渡
0: 我不知道。
1: 哎，说啊，那怕炸大好兄弟啦哈。哦，好、啊，阿来拜哈，那三星那个哪尊跟我拜鱼哦、鱼的尾爱大哦，鱼尾你拜那个鱼的鱼尾袂使你细哈，鱼尾不可小哈、因为鱼尾的大小呢，对关系到你的。事业的规模的大小，所以你若要事业规模较大嘞，你咧摆吼，普渡的时阵摆迄个鱼啊，你啊拣迄个鱼尾较大车迄种的吼，嘿，安尼什么鱼啊，鱼尾较大车，哦，人客家己参。好嘞，第三就是讲鸡跟鱼都不可切不可剁吼，安尼在吼，这大家知道所以拢规矩的嘛吼。好嘞，阿哥来第四啊，不要拜法鬼，吼，袂使拜法鬼吼，这好兄弟也免发想法啦吼。好嘞。代表好兄弟会一直发就一直来哈、啊、第五不要拜巴拉哈哦，咱大家讲巴拉哈，安那机票跳票巴拉票哈哦，哎、第六袂使拜啊番茄，哎、番茄红红的，好、哦，看起来就好像雪哈、哦，就红红红，所以拜番茄会容易有雪光哈、哦，所以安尼哦啊也不要拜鸭蛋代表去苏州卖鸭蛋哈、哦、不吉祥哈、哦、啊不要拜黑皮蛋哈、哦、黑皮蛋的是皮蛋。然后皮蛋，哇，好皮蛋，你不要拿出来拜，会遇到黑心客哈、啊。不要拜霉哈，啊霉啊，对，绩效你的这个事业绩效就会稀稀疏疏，没使拜霉哦哈。安尼你的事业的绩效会稀稀疏疏哈。啊，袂当拜色家，好、啊，这色家的代表色家摩尼佛，拜了会头痛哦哈、好来，十一不要放蜡烛在桌上哈、放蜡烛在桌上会前途微弱。哦，太争夺米肉哈！啊，另外不要拜烤得太焦黑的鸡。好、哦、如果你去买烤鸡归家，要来拜拜哈、哦。哎，你只能莫买到迄落啊，这行个新贵乌去的迄种的哈。安、尼代表你的烤鸡会差，哈、哦，烤鸡会差。好来，啊，十三不要拜莲雾，代表前途雾茫茫，雾茫茫。好、哦，阿、哥来不要拜蛋卷，事业会比较脆弱哈、哦。蛋卷哈、哦，就事业会较脆弱。十五不要拜猪肝，拜了一整年会遇到黑心肝的人。以上啊。哦衣裳跳跳的好参考、
0: 不要拜其实这样就、不要拜就好了啦太累了对啊我啊我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也没有拜啊事业也不错啊
1: 对啊，各种吼，各种各种人的个人个人的信用吼，啊拜人，因着照因的虔诚去拜拜吼，哎呀，所以这就是安尼。
0: 对啊，觉得麻烦就不要拜了，
1: 互相尊重。
0: 不觉得麻烦？
1: 不会啦，不觉得会拜的人就不会觉得麻烦
0: 了。不觉得麻烦就拜了啊，觉得麻烦的就不要拜。
1: 哦，
0: 啊，不要拜也
1: 会。这等免你去讲啊，
0: 拜不拜其实都不会怎么样。
1: 没
0: 真的拜不拜都不会怎么样。
1: 会啊，
0: 那你看，武雄
1: 没有拜的人会觉得心不安呐。
0: 武雄他不是就觉得他的教义里面说啊，到处他觉得说感动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去净化一下，然后啊，结果马上就被教会给切割了。
1: 好了，好，哎呀，
0: 你相信什么什么东西就是真的啊？你不相信什么？
1: 各自尊重哈，无信用的，无咧拜拜，人就人的迄落，人的迄落啊，人呐有信用要拜，人尊重人的信用。拜拜，
0: 对对对，
1: 好，听众朋友，听众朋友讲哦，可能真的会有台风哦，有可能会发布哈这个台风讯息，这海德尔哈，而且还可能还另外有一个台风叫艾桃，上近的今仔日的形成，那如果形成的话，就变成双台共舞了哈，所以这两天要观察一下哈，真的可能。好，不过的国际上来讲，今天最重大的来哇灾难哈，最重大的灾难发生在这个中尼边境这所在。
0: 中国跟这个尼泊尔边境哦，西藏的吉隆关口，就是这个关口是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这张哦，这我相信老公听众朋友，咱阿们看到很多重大新闻，看到这个哦，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关口哦，伊的是在山里啦，在深山里面。但是这个关口哦，它是在山谷里面。迄阵啊，就是中国加尼泊尔的这个关口，就忽然有这个大洪水啊，加土石流。这个家这个，迄阵啊，小林村吼，八八风在小林村赶快，规个吼，因遐厝啊、人啦、啊、桥啦、啊，拢被淹没了，看起来是很可怕。
1: 好吼，这是伫中国的西藏跟尼泊尔边境吼，伫昨内吼发生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爆洪甲土石流，等于的土就流山崩去了，迄个土甲石啊，规个冲落来，随着那个溪谷的哈，这个溪流呢哈，滚滚的泥水夹带巨石冲入这个山谷底下的这个河流，所以造成呢哦，整个转呢哦，土石流大崩发，听讲人讲第一时间哦，要发生的时候。天顶的鸟是安尼满天飞，啊，刚好就有人开飞机，就是在这个上空，就是他是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的这个边境的所在哈，这个开在飞机上面的驾驶，伊讲很奇怪，伊为何能机顶的观光看来的时阵呢？干嘛讲可以到白亚的中尼边境哈？迄个所在山头那那普恩。好，一看到是普恩，伊本来讲诶，敢未讲有军队吼，他可能会有军人，有当时啊，伊到尾遐会有军人底下咧实施几挂爆破安尼。他起先以为是这样，啊，先喷烟，然后看到天上的鸟在一直飞飞飞飞飞吼，就是鸟啊飞啊，就喷烟啊喷烟，吼，然后呢先有烟哦，啊鸟啊乱飞哦，然后再开始呱啦呱啦呱啦呱，那个声音一定很大吼，那崩山嘛吼，山吼山崩地裂，你不讲喊雷花。依山倒海哦，山崩地裂呀吼！规个都规个山个规粒拢崩落来啊！啊，这山拢啥？石头盖的嘛，泥土嘛，吼、哦。然后下来的时候，下面就是河谷嘛，啊，水夹带着吼那个河水啊，就安尼冲了去。哦，把那个拍到的吼，人跟他存高压，啊，车跟他成像那个火柴盒安尼，规等下。照拢照袂有啦，拢照袂有。你看迄人，吼，你看要退照，你看迄个画面，你就想跟那对个在拍。伊明明已经闪过迄个主道路，伊拢稍微边啊去啊，嘛无啊，都迄崩落来啊，含迄个含河谷的水，这样整个这样冲下来吼。然后那时候第一时间，那个开飞机的人他在上空看那个喷发起来的那些洪水的高度呢，大概有6公尺那么高。
0: 这个基隆口岸哦，伊边啊下呢吼，这相信听众朋友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无听过这个所在了。吉是吉祥的吉吼，给人的人吼。这个基隆口岸的这个地理位置吼，其实也是伫中国或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镇的境内啊，这个。就特别哦，就是这个吉隆口岸，这吉隆镇哦，伊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中段南侧，所以其实也纬度其实也是很高哈、哦。与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城市叫热索瓦哈、哦、个口岸的隔河相望，其实伊吉隆口岸哦，伊是中国跟尼泊尔这个交通啦、啊，还是讲为做生意往来的重要要道、哦，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重要的贸易的旅游跟核心的陆路的通道。所以基本吼，讲第一时间发现是准讲很多的外国人。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尼泊尔人，
1: 尼泊尔人，
0: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啦、嗯，然后还有其他国家不同国籍的人，在这个吉隆口岸，你们可以做行李啦，还是讲被刷啦，嗯，可能要去爬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都要从这边上去啊，补给啊，有的没有，所以变这讲哦，今那这个天灾这个状况变得很复杂，这已经不是单纯中国的内部的灾情的问题，是。跨两国，尼泊尔跟中国啊，什么还有多国籍哦，那个够就是要英国啊、美国啊，唔知起码哈，起码状况都很混，很
1: 也蛮多印度的，
0: 现在状况很混乱哦、嗯，因为这，
1: 而且两边哦，有这个尼泊尔跟中国这两边的这个好报道出来哦，都不太一样，嗯，
0: 目前为止哦，这个灾害啊，至少造成160个人死亡，但是看这个影片来的严重程度，嗯、
1: 我刚才看会到的应该都不止、哦，
0: 我觉得那个这个
1: 是讲看目前呐、啊，可估算的大概应。该几千人啦、啊，但是有很多你根本无，今嘛第一时间阿个无法多去了解、啊。
0: 也得刚刚迄阵那八八风灾阵吼，高雄这个纳马夏的小林村、嗯，
1: 小林村
0: 整个
1: 灭村哈、
0: 嗯，对啦，就是那种灭村吼，土石是规个砍起嚟，速度劲量个济，冇、嗯、这个民众的翕的讲吼，这个因为它是在山谷里面的两个小城嘛，嗯、有崩山、嗯，山体。崩塌，嗯，啊，古的山体吼，好像滚到河里面、嗯，然后才造成这么大的土秀、嗯。现在的原因还不明呐、啊，吼、嗯，就很多说嘛，我讲什么雪山哦融冰的啊，啊，我讲什么中国水库哒哒哒哒，这个都还不知道，还在调查、嗯。但是目前吼，起码上重要的是讲，哎，调查讲能搞的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这个城镇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吼、嗯，还要再救援、嗯、啊，还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嗯、因为看迄个土石爱量吼，足大、啊，
1: 而且看来。这个外国籍的这个观光客占了蛮多的哈，在这边诶，这个这个土石流洪灾来的，
0: 还有因为它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嘛，一圣足喷塔亨的所在、嗯，虽然是口岸，嗯、但是大型的哈机具哈，比如说直升机啦、嗯、重机具啦，嗯、你别堆哈，这个其他陆路调过去那边，爱搬山过你啊，以外哈，围路基本拢断去啊。
1: 这个路段，而且也盖下来的时阵吼，对，有做些土石吼，都跟他存咱想的近前花莲的那个堰塞湖
0: 哈，对对，放大版，
1: 所以有这么多铲子超人，安那挖都挖未起了，都
0: 一共
1: 目前以迄个吼现场看起来吼，那个迄个土石吼淹盖的那个大概有几公尺那么深
0: 了，对啊对啊，
1: 你别那挖，你
0: 关到了几啊公尺啊，啊你跨多嘞，可能几啊公里啊。
1: 现在更担心的就是讲哦，这附近的地方有那个堰塞湖。好、哦，所以又怕再次的堰塞湖，那是各在爆发的时阵，整个那个堰塞湖哈，整个安内瑞哈，一共哇，那当然了，所以讲目前当然爱得爱赶快有这个不现在的救援哈，这可能是撤退哈，疏散撤退会比救援更重要啦，哎、欸，救援的工作呢，目前来讲要进行困难啦，困难重重哎。欸
0: 哇，两千控高年就算发生八八风灾嘛，然后好像八八风灾这个发生过一年了，一年还是一年半之后，因为我迄阵啊，我家这个朋友吼前往这个八八风灾那个灾区。那个电视上咱看到，咱镜头家己看到，家己亲身去感受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你也干嘛讲过去吼，这个那个时候在八八风灾的那个河啊，跟那个时候还在挖的吼抢救的那个道路，一年多了，已经发生一年多的，嘿，两个所在是。哦、还是平的河道跟路其实是平的泥沙是平的花了一年多时间都还没有 挖通，只是挖一个便道出来。然后讲起村那的光是要处理八八风灾那边，你不可能都付出那没有办法，只能迁村。但是你光是那个路被挖出来，然后讲来细狗当然洗干，一种要夸讲哇。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真的要敬畏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而且讲古尼六 K 这些花莲去当过铲子超人，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铲矿，哎，专攻动员所有几乎全国，不管是公家或者民间的力量，你熬夜头你嘛熬干，猴年马月你嘛熬不了。
1: 好哈，今天就没有 bug 哈。目前就是尼泊尔跟中国哈了，在它这个边境的地方嘛哈，发生这个土石流洪灾灾变哈啊，但是两国的这个报道都有一点出入，不太一样哈。不过呢哈，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尼泊尔这边，我们来听听看哈。灾情之啊，主要是集中在尼泊尔马格马地省，而且拉苏瓦县哈。那中国的话是西藏自治区，而且啊日喀则市的这个吉隆县。根据了解呢，这个土石流吼，迄阵发生的时阵，像巨大的泥墙冲入河道，瞬间引发洪水。现场画面也当看到汽车被泥水吞没，建筑物遭掩埋，民众在逃生的过程当中，哇，土石直接砍来，那个都有画面吼，都可听众朋友自己网络查一下，都看得到的吼。那么尼泊尔警方诶，到张岸吼，到昨天晚上。表示尼泊尔警方讲的，讲已经找到157具的尸体，好，157具的尸体。另外一方面来讲哈，这个西藏哈，伫中国这边的西藏这边中国讲的哈，西藏日喀则吉达巴加吉隆县有三个人死亡，265人失踪，但是相关的伤亡数字阿个伫咧确认当中哈。那么游客这是哈，这是当地人的迄、那个，另外游客就因为游客是比较没有记录的哈，所以游客失联的状况呢，哈，金马是最大的关切，各国最大的关切。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的标示，应该上届无超过400名游客下落不明哈，其中340人是外国籍的人士哈，那么包括有什么133个正都要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的印度人、哦啊、另外有47个美国人，34个澳洲的人，33个英国人，24个加拿大人，另外还有11名马来西亚人，还有4个俄罗斯人下落不明、所以哦，这个涵盖了很多国家哈的这个民众了哈。好嘞，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哈，目前当然哈，这个继续关注啊，这个搜救当中哦啊，同时好这一次的这个中尼边境的这个土石流哈，土石流诶，因公哦也冲毁了哈，冲拍砸。高则桥梁19座的桥梁就这样被冲断了哈，啊，差不多40公里的道路呢被冲毁。你看那个力道有没有？擦，冲啊那冲，我都冲个40公里，冲40公里的那个道路都被冲毁掉哈。一部分地区因为水利发电设施呢受损，所以呢停电，哦，就停电了哦。啊，这个受灾的部落当中哦，你看，哎，很多房子、树木还有车辆哈，拢陷在泥泞当中。啊，有一挂这个河岸的村口的村庄，几乎呢整个。村砖都被冲走了，所以真的很可怕，这山你看那个山看的平常看山是山，哇，这很漂亮对不对，很多人爱上山去登山爬山茶，甚至能够朝圣啊什么攀爬高山，但是山真的山林有它的美，但是也有它的令人感觉真的畏惧的，这

0: 你咧前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甘肃朋友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咱广告了，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有一个哈，这非常非常全球非常知名的哈巨星哈艺术家陨落哈，等一下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来进广告啦。

0: 五大产品维他干哦，这个舒鹏，还有护理元素，还
1: 有德力酸的钙粉、酸欧钙油，
0: 对，在这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哦都有在卖哈、哦。最近咱有做者指定有办公哦，卡电话来讲，小军呐，阿你啊，最近来听从问咱讲，咱敢够有咧经商哟？安尼哦，有办卡来问，我讲无啊，啊，伊讲啊，那最近啊，做侪人客来，拢要买大组的啦，讲要有钙粉、钙油大组的无？哦，有办真正吼，啊是护理元素、舒鹏，拢做侪人咧问问讲，够有咧经商组的无？吼、哦，有办讲吼，我用心肝蹲卡地啊，吼、哦，伊讲无，啊那无啊，结果咱的听众起拢会甲讲，哎、欸，不过我听说阮的这无人诶，有诶听众拢卡来讲讲，对一间有房屋，对一间有房屋啊，恁那。所以咱的指定药房，伊讲我用心肝蹲卡地，我迄阵恁经商要结束的时阵，吼，我无蹲卡济吼，所以这就是安尼，因为咱的物件吼，甚至足这样咧食的吼，所以也绝对的啦，听众朋友吼，值得你吼这个典藏，典藏不怕吼，不怕卖不掉的对啦，吼，这是拢得要用心肝蹲卡地，讲啊蹲无够济安尼，嗯，
1: 真正啊对。我们五月份那个活动的时阵，讲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嗯，张德华姐听众朋友来讲啊，一准那一直听这句诶，哦，然后诶的那那护理元素钙粉、钙油、舒鹏吼，其实一弄有弄五倍。结果张的卡电话讲啊，不给啦，你帮我做看卖啦。哦，我一准那的都啊开始讲护理元素，我买一组呢。结果呢，我一家引爆两个人吼，拢东派困，啊，食了未歹。即妈妈张妈听到讲，做者朋友听众朋友拢个买掉这大组，伊讲诶。
0: 就唔关咧
1: 吼，找看卖
0: 吼，
1: 你搞不要找看卖，刚够护理元素伊要两组啦，因为伊去引导附近的药房，问过啊，还是通通都没有啦，都没有啦，
0: 所以没办法咯吼。
1: 住大寮的，住大寮的先生，
0: 对，因为嘛无法度啦，因为咧经商的时阵，如果有个人若讲啊，我都三项哎四项拢有咧食吼，我要做一捆甲一年份拢捆起来，
1: 尤其是咱两个人咧食的时阵吼，这量啊加俩一挂，
0: 对，所以。讲有的人伊就算会搞，伊做会搞诶，吼，伊就该蹲起来。啊，有的人就讲啊，我都经济未拄好吼，我都无得买一组两组，有送着就好安尼吼。啊，那很快他吃完了，他又觉得又个感觉讲，诶，这个产品真正足好诶时阵，吼，当你想要在有买大组的时候，就可能赠送期，咱诶赠送期结束啊了，你要找吼，都爱都不一定啊啦吼。我唔是讲拢无嘛吼，咱听众有老人去指定有。人买着够大组，你也使讲出来分享。
1: 啊对啊，哎，
0: 第二小时，咱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的时阵分享。啊，咱来听众来就近呢，哦，那听众讲对一个有，哎，唔准，因为咱的产品是全国的卖，全国都有人在吃，对，在买。哦，你若讲就近，哎，拄好你就去买一个。啊，那无，那真正是无，啊，你也搁嫌麻烦哦，那就这样嘛，就照平常买嘛，哦，照平常买，只有是安尼尔尔哦。产品咱是当年的卖，哦。啊，经商做的是吼，有时有准的，对吧？吼，这阵你哪个买得到，我来给你恭喜，吼，好不好？啊，去买的时阵，你家己问一下，啊，是讲你为阮家点钢注文的时阵，你家己提醒一下，讲哪有大组的，我要大组，要几组，安尼，嘿，吼。
1: 对啊。
0: 啊，我来当给你看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尽量帮你。但无保证，无保证吼，爱先讲这句。
1: 因为尽量帮你催啦，啊，像张迄个大聊这天就不用啊，没有就真的就没有。
0: 没有就没有了。
1: 啊，哪讲附近帮你催啊？哦，就恭喜你啊，无，啊，咱就来大。一盒一盒买，
0: 对
1: 对啊，对，这才是正常的啊，不，没得几年三百六十五天拢在促销的。
0: 啊，不，我那特工啊，要不要给恁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我嘛无法度啦。吼，说实在，全国吼，哦，我台北听着讲，哎，我听屏东爱讲屏东歌，我的吼，
1: 对啊，没有办法。
0: 嘿，好，谢谢吼，那感谢了，咱的产品代表好吼，所以讲哦，大家人吃过了，拢啊，哦哦，万买无够，无后悔，讲有买来吃，哦，拢是安尼，拢是万万。但讲我奈无迄阵哦，犹太经商的时阵无加买过吼。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在补钙质的补软骨旁的，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哈，修复你的关节哈，弥补你的软骨哦。啊，个有啊，这个听这钙哈，钙这足重要。你出去礼拜啊吼，出去礼拜啊，去科吼。昨我一个朋友啊，一世人唔捌去去科啊，昨吼啊，就这两天哦，出去咧听下去看去科吼。好，改讲啊，你这去。你出去的情形哦，伊讲，牙周啊有一点在腐烂了吼。医生改讲啦，伊讲那依咱身体健康来讲，你这都是感情不济啊！我你嘞，这个个 个医生哦，甲我那朋友讲讲，那叫你这个喙齿，那叫身体情形，讲都是癌症末期啊！你哪会拖到这个时阵啊？呢，伊讲啊，我都今最近听听再来吼，哦，已经个喙齿都是已经烂噶哦，对吼，真的很严重啊，对对。所以讲啊，喙齿真爱过好，结果的安尼三步四步啊，个冲个来西搞讲吼，什么爱拔掉了，爱植牙吼，一开贵啊十万吼，这心内都安尼心肝吊骨也会吼哦，这所以咱的喙齿过好，得力酸哦钙粉加个无吼，好来啊，咱平常家的口腔吼，诶，这个照顾吼，清洁拢爱注意，定时还是要去牙科吼，这个洗牙检查吼。OK， 好，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油的关节够好，软骨够好哈，会走会行哈，会屈会行哈，啊，手会行，腰会硬，得力酸哦，钙油啊，囡仔要抽管发药，发育期你钙的尽量甲讲咧哈，唔免客气哈，得力酸哦，钙粉提出来甲进讲，得力酸哦，钙粉。
1: 指定我们买定位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You

0: 好，来个听众朋友报告，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好，刚刚传出过世，好，贵姓？草间弥生哦，这个名字很多人哦，大概啊都有印象哈。但是他其实没想到他这么高龄，已经97岁啊哈，好高着七岁啊哈，哇，真的是哈。好来，展厅得到日本前卫艺术哈，这里啊这个。被称为日本前卫艺术家哈啊，也拿到日本的文化勋章得主诶，草间弥生哦哦，其实不是在昨天，他其实14号那一天，十四号一刚的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一间病院呢哈，这个啊辞世过世啊过世哈，享年97岁，这个消息呢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刚刚哈，今天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官方网站证实，所以这消息就传出来了，震惊国际艺术界哈。十四号的贵姓啊，但是到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应该的这个官方宣布的对啦哈。这草间弥生哦，伊将这个毕生呢，拢奉献给国际艺术活动。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不但是以美术创作作为核心，也活跃于行为艺术，还有小说，还有诗歌等等的领域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放下他的画笔哈，持续地在探索永恒的爱跟灵魂，走完97年的人生哈。草间弥生哈，最代表的他的这个作品呢，哈，就是那个嘛，哈，普点点普普
1: 点点跟南瓜
0: 南瓜哈，啊，他的他的那个红色南瓜呢，哈，经过拍卖是9000万成交的哈，高千万千万。好，他的一些创作品来对，创作艺术品来对，很多都是那种都是公共雕塑的哈，都是公共雕塑艺术品的对。好，世界很多国家还有很多艺术爱好者都有收藏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公司也是哈，也有收藏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哈。
1: 草间弥生哦。以前1929年3月22日哈出生哦，二次大战哈战前就出生了，97岁嘛，以前是当代哈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影响力的日本前卫艺术家之一啦，然后被誉为叫做波点女王哈，波的起功海浪的波浪的波哈，一点点的波点的波点女王，一些作品的创作其实很广度很大了，包括啥绘画、雕塑、装置艺术。表演艺术跟时尚点点哦，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很多作品啊，过去好像 LV 有跟他联名过嘛哦，草间弥生的这种 LV 的联名款哦，但是又其实草间弥生哦早年呐哈，超1929到1957年这段时间哦，他其实受什么？精神病的困扰，以及家庭的压力，他精神病症的折磨下，哈，变成啥？画画、绘画创作成为他的唯一的这个出口跟救赎。飞狼公草间弥生的作品里面很多那种点点哦，就是他
0: 的圆点的那个
1: 点点啊，或者是有点很奇怪啊，然后有稍微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东西，黑的是人内心的一个纠葛纠缠哦，然后抒发点点。
0: 好像很多艺术家身体上或者是心灵抵触东西，我有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哈。那多少讲草间弥生其实一从小他从小就饱受神经性视听障碍，还有精神疾病之苦啊。神经性的视听哦，所以他的眼睛跟他的耳朵的听力都有障碍哦，好，然后还有精神疾病之苦，所以一点点哈，登记都会出现的严重的幻觉、幻听。 啊，他的幻觉幻听，他就是会看见什么？他常常会幻觉哈，会看到世界被圆点，好，就是那个圆圆的一个点，还有网状，跟他捆绑啊，安尼网状覆盖整个世界哈。好来，所以你也创作艺术创作品里面，我就这里所以会有这种什么圆点呐、啊、网状哈。那么同时，他还有急性焦虑症哈，啊，以种在病痛跟恐惧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哈，那么其实伊为1973年开始，伊就拢一直住伫东京的精神疗养院，一直到14岁过身安尼。1973年，伊就住伫东京啊，这个精神疗养院。1973年，你看到现在27，再加26，其实住40几年啊，伫精神疗养院。哦，我就想到那个谁，梵谷哦，哦，你看也是啊。也是都是精神上的问题的啊，哈，嗯，
1: 陶晶莹真的作品哈，他其实除了当然以本身的精神疾病的一个解话以外哈，其实伊伫这个1957年到1973年这一段时间，其实因为他有去美国哈，移居到美国的纽约哈，因为咱要纽约一尊那，这是很多包括书活区啦，提供纽约很多的艺术啦、创造啦，还有很多的艺术的养分都是在纽约，陶晶莹真的其实一段时间哦受到这个启发，包括了什么呢？抽象艺术的表现，普普风的艺术跟极简艺术的浪潮，而且那个年代刚好是什么？70跟80年代反战，其实而且伊迪出生在战前嘛，他也经过了日本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痛苦，所以他7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相当反战，然后后来的是伊登来日本的当干药，他就深受所谓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住入精神病院。但是草间弥生红的时候还蛮晚的，然后他跟我说他29年出生嘛，1929年出生，然后70年代在美国，然后后来就回到东京之后，伊的作品哦，其实伊的作品是在1993年。哦，差不多25、26年前的，30年前的时候，参加了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双年展哦，才在国际上爆红。所以草间弥生红的时间其实还在蛮后面，已经登当家，然后在创作这段时间，他们特别去宣传的米家，刚好说耶米家随着日本去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之后，哇，爆红，一直红到2026年的今天，我相信他会持续的再红下去了。而且跟他听到这个大师过世的消息，我觉得真的是艺术界的一个损失了。
0: 好嘞，哦，所以讲哦，如果当然有收藏草间弥生作品的人，哦，对，干嘛这些作品呢？哦，现在的更珍贵了啦，哦。
1: 对，台中朋友哦，就借这个哦，这个大师过世的这个消息嘛，讲如果想要看草间弥生的展览的话，起码在这个屏东哦，屏东县立美术馆哦，有一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到这个月底8月30号结束，然后探究这个周末啦，阿喜公这一段时间 有空可以去屏东的这个当代艺术展看一下，但是草间弥生的作品也在这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里面也有展出，对，
0: 嗯哼。

0: 出国的朋友、哦、注意啦、哦、这个咱台湾出境的旅客、哦、这个随着机票被收取机场服务费、哦、现在、啊、要开始调起了、哦、这个机场服务费为9月1号、哦、春、哦、这个下个月、哦哦、这个开始呢，每一个人的机场服务费原本是500块，现在要起到750块、哦、调涨幅度 50%， 然后呢到2028年、哦、从2028年的是两年之后，两年之后的9月1号要迈入第二阶段的调涨，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会再调起到变1000块，来就这样子、啊、当然对出国的朋友来说、啊、不差啦，
1: 而且是随票征收啦、嗯、對對對，你没去票的时候
0: 你没感觉啦，
1: 对啦，你也不知道。
0: 好，另外呢，我们来恭喜贺喜小港机场，高雄小港机场这个因为升级了，升级之后高雄的机场旅客量这个上半年度已经突破、哦、这个400万、哦、未来呢、哦、将、提升到年、哦、这个年度的、哦、这个小港机场的旅客量、哦、可能会将近到1500万一年、哦、那现在、哦、最近第四条安检启用、哦、将要启用第四条安检，因为、哦、小港机场也是、啊、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哦啊、所以就举这个安检的这个就不够、哦啊、所以说现在又增加、哦、第四条即将启用、民众听了都很高兴，说这样好，这样看不用、哦、这样大家到机场、哦、等出境的时间 就可以缩短啦，更便利啦，更快速，这样就对了、哦、好来，所以说小港机场、哦、现在也是真的啦、哦哎、跟他看到常常有很多人去接机，艺人来了接机塞满了整个、哦、当然接机的人不算出境的人啊、那代表就是很多人会从小港机场、哦、这个进入，那加上呢南台湾的科技廊带、哦、这个愈来愈成熟、哦、这个当未来、就是因为科技廊带、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哦啊、所以呢还有呢、这个我们说演唱会经济，还有就是说、这个亚湾，在亚湾地区的、这个南台湾的金融、哦、金融、哦、金融这个金融的这个转诶，这里转诶，这样啥？好，那在就在高雄亚湾这里所在哈。

0: 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啦，哈，亚洲资产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在高雄的亚湾嘛，哈，这所以这叫高雄专区哈，啊，坐落于高雄亚湾区，并且辐射哈，就是这样从亚湾辐射到中正路整个金融街等等哈，所以人工高雄现在就是科技城，然后 AI， 然后演唱会及啊个金融哈，金融哈，所以讲所以从南台湾这个小港机场进出。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小港机场一直在这个升级，一直在升级。现在想要突破的了，当然一直有一说要争取盖这个新的机场，但是这个可能这个时间内会比较漫长一点。现在的目前比较迫切的希望高雄小港机场的那个宵禁可以解除。现在各方面都在做评估，都在做评估，当地的一些民调，好，这个民调，好，这个宵禁就是说晚上主队小港机场好像晚上十二点还十一点以后就不飞了嘛，哈，飞机就不能起落降了，哈，啊，但是因为今嘛撸来哦，这个小港机场的出入哈，撸来撸频繁，可能真的需要到解除这个夜间不能飞的这个宵禁呐，哈，这是目前在努力的地方啦，嗯。
1: 他我读这个小港机场出口的时阵吼，他其实有一个早高峰时段哈，就是早起差不多六点多啊，因为很多的往这个东北亚的班机，尤其是日本、韩国，都差不多在七点多飞嘛。然后啊，所以都听看到，尤其暑假这段时间，大家讲哇，六点多、七点多的小港机场塞车哦，不塞人呐，特别出境被安检的时阵塞人，啊，因为小港机场的原来的安检道，就是说啊，你跟出关之后，你要拿什么那个行李去通过 X 光机，只有三道，所以常常在那个早高峰的时候弄个塞车嘛。我就说三道吼，真的吼有一点少啦，因为咱去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场吼，安检道，你若讲一出境啊，比如说日本的成田机场、安吉机场啊，

0: 台中两个，
1: 嗯，
0: 啊高雄本来三个。啊，下个月嘛，还是这个月会变成变成四个，
1: 四个，
0: 哎、欸嗯，所以就变成说，隔永小港机场是这个三个体量机场里面的安检道是最多的，嗯、也需要啦、嗯，因为我当下有时候我不会出国的时阵，其实下午时间人也是蛮多的啊，大概弄 K 底下迄个被通关的时阵，弄 K 就少了一，如果再多一道的这个安检道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疏散的这个这个安检的这个人潮、喔
1: 嗯、
0: 啊，所以。南一交通部长陈世宽嘛，哦，陈世宽，那一次来高雄交通机场视察的时阵哦，那很多在地立委啦，还是议员，拢甲发言讲，哎、欸，部长啊，啊，你阮大高雄要出去的人足多，啊，你当卖哦，大家哦，客伫这个安检到底要塞车，哎，所以他们中央就严，哎、欸，赶快再弄一个哈，
1: 第四条，
0: 第四条哈，
1: 哎、嗯，即将启用了哈，即将启用。
0: 对、嗯，那香港机场当然除了所谓的这个哈宵禁之外哈，还有比较麻烦的就讲航下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填回程机被填了不够，因为你哪讲买好这个国际班机哦，停在小港机场要过夜，今嘛被好填回程机的所在也不够大，航站也不够多，所以高雄机场这个航站哦，二期航站的计划是哦有点久了，要到完工到2040，哦那个猴年马月去，但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高雄小港机场的新的停车场哦，好像明年就会完工啊，所以国际线、国内线哦，还要一段时间的改造，真的需要快点啦，2040就过了，
1: 还有宵禁。这个机场的宵禁、这个是目前、很多人在努力的方向、好进攻歌啊来吼、
0: 美丽人生咱进攻歌德力公司感恩感恩为了感恩 Super 大哥狐狸演出吃好来分享哦，听话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卡本来不来哦，我这算个十空米啊哦啊、这个美丽丽笑这样的我今天吃你的钙粉，我卡足有了嘞，加减加400公斤嘞，我减做福建啦。
1: 哦，
2: 你的钙粉吃了足好，我吃阿未三罐嘞，啊，我拢吃早时甲中昼嘞啊。
1: 哦，安尼哦，
3: 未歹未歹。
2: 你的钙粉吃了足好嘞，我今麦对恁的得力公司的产品拢做兴趣。
1: 对啊，咱钙粉钙油。
4: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1: hey,
4: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1: 嗯。
4: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 U，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0: PRP 嘛，免注射，
1: 很好哦。
0: 哎、欸，阿、的钙油吼，阿食嘞吼，阿佫加运动。咱昨不是讲过嘛，讲其实吼，咱的卡头吼，关节软骨吼，你越不动的话，你得越退化。啊，你越不动越退化，然后你都要去做 PRP， 黑的伤艰苦啊。所以咱就轻松嘛，好好啊，平常时啊吼，咱啊年纪高的，好啊，顾咱的关节软骨，顾咱的骨头，然后呢，再增加你的。运动量齁，从静态生活变成动态生活，但是骨头软骨还有肌肉三个是啥敏感，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东西，关节软骨骨头还有肌肉量，这前提是爱喝喝啊运动，喝喝啊补充你的营养品，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指定盲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在无人机的时阵吼，今仔日甲你讲，讲到把的嘴手拍时间吼，有当时你若听到空姐吼，空服人员、空姐彼此底下咧啊，齐不楚楚，齐不楚楚，然后你就听到，吼，好像他们在讲一个名字，吼。好 ，Philip， 为什么这些空姐都一直在讲 Philip 是到底是谁？是谁？是在他们在说谁？哈，你敢知啊 ？Philip 这其实是空姐的一个暗语，哈，暗语。

0: 家随着音乐起来喊喊跳跳都可以哈，跟着一起喊，跟着一起跳。好了哟，这个空服人员哦，你坐飞机的时阵，你那是讲无意中哦，你听到为什么那个空姐都吼兄弟啊，起不吐出啊，一直听到他们讲 Philip 哈、哦，来哦，他 Philip 哈、哦、是在讲人没有错，但是是在讲哪一个人呢、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讲 Philip 哈、哦？好来 ，Philip 其实它是一个英文啊，英文的缩写哈、哦，就 P P PILP 这四个英文字缩写叫 PILP Philip 好，简单来讲它其实本来是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到尾也不知道怎变成升级升级版就变成 Philip 这样这样，好像在讲一个人 Philip 的人的名字啊，其实它是在指人没有错，但是不是这个人叫菲利普，不是这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但是它是一个人没有错，这个人为什么叫 PILP 的英文缩写，其实也完整的那个文字是 Passengers I'd like to punch Passenger I'd like to punch 就是旅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这个英文字完整是这样，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 Passenger 嘛旅客，然后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嘛，就都的有一挂这个坐飞机的旅客，足讨厌迄种诶，很讨厌的，在飞机上闹事啦，哭哭吼，伫下要咧念伫要搁食烧酒，念伫要创啥，念伫要创啊啦，行为暴力、言语暴力啦，是讲喝酒闹事啦，无就是就专找空姐麻烦啦，有诶无这些人这就是空姐因伫咧服务诶时阵的头痛人物，很讨厌，但是人客你搁袂当想解迄落吼。就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想揍他的丢了。那个旅客就是 OK 啦，用那个围攻的是都的 OK 啦，很想揍他了，但是又不能讲说哪一个旅客第几排第几个，我很想揍他呢 OK。所以他们后来就研发出这个英文字的缩写，然后再把它晋级变成 Philip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就是一个暗号，安内的丢了
1: OK 啦，
0: 就是讲 OK 啦。

我当下我听起来，如果在那种哦，在飞机哦，就是顺顺的飞起飞降落，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哦，因为今嘛网络真发达嘛，哦，有一些哦，那个 OK 的恶行恶状哦，真的就会被泼上来。我当下都得有个真的刚刚快点讲，因为红台天马就讲，因为雨有时候强降雨，飞机就没办法起飞啊，或者是会 delay 嘛。哇，德乌兰哦，有那个 OK 一直跟空姐讲。那我接下来的转机要怎么办？我耽搁了，等一下我都无让我都开回变喏啊！你今仔回开两机袂当飞，你甲空姐拍这有啥物路用啊？啊！代志发生的发生啊嘛啊、嗯，又不是只有你不能飞，全部整台飞机的人都不能飞啊！啊，你去凶空姐干嘛？啊，是跟凶的机组人员有什么用？那我怎么现在情绪管理者？都这么差，那么暴躁。今天不是讲飞龙机跳江外飞啊，就是雨伤大哦，机场不让飞。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样子，哎。

0: 啊，扁总统的女儿陈信仪最近啊，这个啊，一挂有关于她的这个婚姻离婚之后的一挂在哈啊，跟啊前夫赵建明的点点滴滴哈，实在很有趣哈。啊，这两天都有人问记者讲，哎啊，那个你爸爸哈啊，说有发表一些那个哦、啊、什么什么看法呢？的对啊，伊就讲啊，我爸爸都喜欢哦这样子哈，哦、啊、就够好像喜欢找一个梗的对啦哈、啊、话题。梗啊，那的。
1: 咱先歇睏一下哈。
0: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对家的女儿的这些事情上、阿扁哦，真的是哈、哦，这非常幽默有趣的哈、
1: 好，休息一下。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他来最近陈信瑜哈、哦，这里、个、跟赵建明哈、哦，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啊离婚的婚姻问题，还有离婚之后的一挂这里、个、哈、哦、啊点点滴滴哈、哦，这里、个、上了新闻台面哦。陈信瑜伊当中有讲的一句，伊讲其实伊三十岁迄个时阵都想要离婚啦哈、哦、啊，但是那个时候爸爸正是一个政坛上的人物哈、哦，所以伊讲啊，爸爸那时候就劝他啦哈、哦，相忍为和啦哈、哦，相敬为和平安的哈。所以一直把他挡下来哦，总是不希望他那个时候阿扁总统哈啊那个时候你讲啊女儿闹离婚也不太好啊呢哦，所以他就一直忍到去年哈，去年的七月正式啊离婚哈啊，再爆发这些代志啊，所以讲最近这些事情爆发的时阵，可能阿扁总统他啊没有想到说女儿哦可能有一些以他所不知道的婚姻上的哦这种委屈啦哈，所以阿扁他有。对啊，陈信瑜的最近的状况，他有讲了一句话，都说啊、他说你信瑜爸爸对不起你哈、哦，这句话是身为人父的一个感觉说，说啊对女儿哈、哦，真的是女儿的一切过去哈、哦，媒体追着跑那一段的哈、哦，那个过去那画面弄个一滴个出来，最近弄一滴个出来哈、哦，所以说啊，在听到女儿说，其实她三十岁的时候想要离婚，是爸爸挡下来哈、哦，所以阿扁就说。女儿爸爸对不起你这是为人父的这种心疼不过阿扁的人你要看阿扁跟现在这个年纪一点都不老真的实在是老也没有老很多真的不简单我们再说阿扁当然最近陈信瑜的事情有当时他也会发文阿扁也喜欢发文这有一点就是透过这个风趣幽默要来护卫自己的女儿啦他之前他就在翠顶头发表一个叫写下那个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千错万错都是太太错、啊、那个千他是加了草字头的千这样大家都知道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啊、那个太太边边刮胡就是姓余千错就是许圈千错嘛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啊，外面的解读说他阿扁是幽默的声援自己的女儿哈、哦，来啊！所以嘞，我记者的这里访问陈信瑜的时阵嘞，讲恁爸哈、哦、又发文了呢，恁爸那个发文好好笑哦，说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哦，都说是你的错，不是许芊芊的错啊、哦，是芊芊错，但是最后是太太错哈。陈信瑜听到记者这么一问呢，陈信瑜就说啊，那我爸爸就是这样，每次都想要蹭一个梗哈，好、哦、要蹭啊，蹭一下蹭。一个梗啊，那得丢啊，然后结果呢，就有人又问阿扁总统说：“你女儿说你就是喜欢蹭一个梗啊，那哈。”阿扁又怎么回答呢？哈，阿扁就他不是回答，他就在留言哈，也是在网络上的留言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好，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哦、记者说他就是都喜欢蹭女儿说阿伯爸爸都喜欢想要蹭一个梗啊那齁啊这阿扁就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随便蹭啦、啊、随便蹭随便蹭嘛就随便蹭蹭一个梗齁我就是随便蹭嘛齁啊那齁哎呀好来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Hey,
2: 爸爸要我对我讲爱情这条路，
0: 好，确定我今仔日来报这条，好，哎，妈妈，请你唔通听，唔是啦，讲唔对啦，妈妈你无对我讲啦，吼吼，这吼妈妈无对我讲，吼爸爸讲的无，爸爸讲的，好来吼啊。网络上又有人很好笑，有人好有网络上有人在那边说，拿一个题目说，有一个人养了15只金鱼，结果死掉了3只，然后他又去买4只回来。那请问现在？ 在这个人总共有多少条金鱼？哈，答案有两个哈，一个是16条，一个是19条哈。请问，请问到底这个人现在有多少条金鱼？75只金鱼，死三只，一个去买四只，安尼即嘛，伊总共有几只金鱼？哈，到底是16只，还是19只？好，就总有这两个答案让你选。哎，没想到阿扁竟然上去留言说19只。那你等想15只啊，死三只啊，不就剩12只，还买4只，不是16只吗？为什么那19只？阿扁回齁。阿扁的说法是说这样，以我台大的学历齁。他的台大人的头壳的想法是这样啦。他说齁，那死去三只不是真，不一定真正死去。搞不好伊是迄种啊，做啥？只是沉入水里哈，沉落水底啊，无真正死。好啊，所以伊个被四家等来，啊，伊三家反正落尾个挖起来哈，就是不是有时候鱼有时候沉下去不是真的死嘛哈。所以感觉答案是19只，所以那三只死掉的有可能是陈姓鱼。看看看你找个鱼。陈姓鱼是什么？沉到水底侥幸齁，这个活下来的鱼齁，所以叫陈姓鱼齁。所以答案是19只，那三只没有死的，对，那三只没有死的鱼就是陈姓鱼。

哎、欸，这条我们换一下吧。哎呀，我觉得他声音可能好、这些哎、欸，这条歌是孙淑媚唱的哦。妈妈，你无对我讲哈。好，来，谢谢，咱扣音电话0800775599。

细汉妈妈，你对我讲的话，我拢有在听。不过，妈妈，为什么你拢唔捌甲我讲感情这条路遮歹行，害我今嘛哦，拢在为情心痛疼。

0: 妈妈，
1: 因为妈妈讲我痛苦，你嘛痛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0: 妈妈教嘛，不一定是拢对啦。
1: 对啊，
0: 啊是啊，
1: 亚洲父母嘛。
0: 啊，妈妈，你祖先，你拢教我安诺安诺安诺安诺安诺教足济，安奈无加工。
1: 连黄仁勋回来台湾，还要被他父母指点江山，你不觉得有点？对啊，亚洲父母。
0: 那较早人就讲啊，你大汉啊，你是够大吼。
1: 这就是情的 PUA 嘛。一波先掉嘛，一个干妈公一跪起来，他很害怕他过去的经验被否定、啊、但是他就是黄仁勋都会被爸爸妈妈公阿丽爱安诺安诺啊，拜托哎，然后黄仁勋上面看怎么个，
0: 所以
1: 亚洲父母的小孩真的要看心理医生啊。黄仁勋讲的、
0: 哦，我们说这一首歌里面哦，这一首歌哦，伊讲妈妈祖细汉你讲的话，你讲的话我拢有在听。哦，
1: 对啊，
0: 啊，所以
1: 妈妈为每当宗教者不能够照单全收啦。
0: 当该伊家己大汉了，伊谈感情的时阵，受感情伤害的时阵，他说：“妈妈啊，你怎么以前都没有？你教我很多，为什么没有教我说感情的路很难走？”
1: 因为他没有长大了，还
0: 没有妈妈一点讲啊，我的感情，我的主公，就没代志了，给恁爸的啊，无啥代志啊，我变来跟你讲感情的路歹行、啊，个人的人生爱家己去克服、哎、嘿。
1: 长大成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有人说啊，我因为安怎我生在一个不好的家庭。我听过一个有一个研究，然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爸爸是一个老烟枪酒鬼。
0: 咱先接电话好不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小姑娘
2: 啊。
0: 嘿嘿。
2: 请问一下
0: 啊，我哪
2: 吃钙粉那个啊，一天要吃几次？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讲，来，
3: 小军伯
0: 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跟你那款来说讲吼，嗯，嘿，安那吃，自己爱吃。
0: 来，刷卡讲啊。

0: 好，谢谢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这个双胞兄弟因爸爸吼是一个酗酒啦，抽烟老烟枪，啊又会家暴，家暴的，那听了的是一个啊笨色老辈的对啊。他两个兄弟之后吼，长到四十岁之后，老大跟他爸爸完全一样，酗酒啊，抽烟啊，也家暴啊。另外一个家庭美满幸福哦，然后又可以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啊。各个人记下的去鸿门宫，哎呀啊，为什么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大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家暴、老烟枪啊。老二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哦，酗酒的酒鬼、老烟枪又会家暴。要赶快的米胶，那你人生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再怪原生家庭的啦，哎、啦，真的不要怪，是看你安怎家己去改观啦。
0: 来，你好，哎，
2: 叔君啊，
0: 哎、欸，是哈、
2: 我要叫油啊，
1: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哈，好来叔君，二线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我有一个朋友吼，因为伊家己吼，即个结婚足早就结婚啦，很早就结婚吼，早早结婚啊。他的婚姻吼，你要说不好，也好像也不是不好，他就是吼，咩那种排因夫家这边足当的责任吼，从夫家这边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就是公公婆婆啊，对啊。然后到后来，他的老公吼，一辈子都是他的负担吼，都是他的负担哦。这咱都无法度去详细讲啊。所以伊感觉讲，婚姻是一个是一个枷锁，婚姻是一个负担吼。所以干妈公在婚姻里面，他真的是累到那种喘不过气来。所以从小伊拢甲因查某囝吼讲讲，诶，查某囡仔唔免无一定爱结婚，拢定啦甲灌输这个观念，讲查某囡仔家己呐有法度趁钱独立吼，查某囡仔无一定爱结婚吼，你也可以不要结婚啊、哦。真的、哦，伊拢甲因查某囝安尼讲哦，一天到晚是妈妈以自己的婚姻状况，她觉得女人啊承载这个婚姻太多的吼这种背负了吼背负的责任哦，所以她也不希望她女儿以后就一样吼像她一样结婚这样，所以拢甲因查某囝讲啊，查某囡仔家己趁钱吼，啊家己会当独立，无一定爱结婚，可以不结婚。结果因查某囝18岁对人走。所以这边安怎讲呢吼？啊，来谢谢，能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妈妈，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啊，你女儿就让她自己嘛，她搞不好你边甲讲，伊根本就无想要结婚，无想要交男朋友。哦，啊你甲讲啊，够好，你看我拄啊记这个例啊，你看结果公家安尼，你早嫁18岁甲人走啊，你袂啥？
1: 而且时代无同，妈妈的观念可能佮停留伫顶世纪啊，啊即嘛。对不？
0: 通常哈、哦，父母都会以自己啦，以自己的经历哈。
1: 对啊，好、啊，如果父母没有成长，你看没有像阿扁，阿扁总统，你看他还会去玩出来干嘛？有成长，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哦、
0: 啊，幽默的方式随便蹭嘛。
1: 啊，对啊，
0: 随便蹭嘛。
1: 我干嘛？阿扁的总统很有智慧的话，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已经没金家的这类问题里面去。阿公女婿不好、哦、阿公许仙剑不好，还是公怎么讲哦委屈啦？他是用因为两个人大人大将啊，五十岁哦，已经都自己成立家庭，竟然拢生三个啊！啊，隔壁爸爸妈妈起来讲啊，我怎么讲啦？真的也不用嘛，所以
0: 有讲过的想过的一句话的是讲啊，姓于爸爸对不起你。
1: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是讲哦，因为想到这个名人的子女婚姻处状况，尤其是女儿胡瓜。嗯，听说那因怎么讲啊？小珍嘛，
0: 小珍，
1: 刚因的许静良也是爱恨纠葛嘛。胡瓜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说什么。我后来我去查光当年胡瓜哈，因怎么讲离婚了，胡瓜跟那个小珍说什么？阿公尊重跟全力支持，全心全力支持哈，然后劝放下仇恨，学会感谢。你看，然后胡瓜。有智慧啦，伊就讲，阿公婆我冤家婚姻外遇，还是啥都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件啊，反正是旁边人在那边敲边鼓的，好像对不对啊？这歌仔戏到底什么时候要演呐、啊？陈世美什么时候要播啦、啊？
0: 你先报名再讲。
1: 无啦，伊无搬要怎报名？当事人都风轻云淡的，旁边吃瓜的人。
0: 台北的招迄个朋友最近拢咧无用，伊的买新厝安尼吼。
1: 他就觉得啊，什么？听到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那我上礼拜在支持你是支持个头。

0: 妈妈，你有对我讲，所以人生的路我拢步步小心行，唯独你无甲我讲感情的路奈只歹行。感情是两个人的、哦嗯、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可以小心小心、哦、我做什么我出门小心我骑车小心我读书要认真我什么、哎、这个妈妈说的话我都有听那是你做的可以但是感情是两个人的、哦、两个人有时候呢、哎、你妈说你说、哦、他让我很伤心的搞不好对方也说、哦、你让我、哦、真的是很气怒的所以要自己一个人比较轻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哦哦 QQ。像小珍跟许静娘他们现在这个状况就不错嘛、啊、各自都有自己的新恋情阿玛西伊奈爸爸干妈妈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能够一起去上节目说小珍、跟许静娘还可以一起上节目说说笑笑。这不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吗、嗯、就是这几年罹患这个所谓的失智跟帕金森氏症的这个布鲁斯威利哦，就是好莱坞的巨星，伊不是卡扎嘎戴米摩尔有一段婚姻嘛，有就结过婚嘛，有一段婚姻。啊，迄阵那吼，这个布鲁斯威利在二婚啊三婚的时阵吼，他罹患了这个杂工，这里罹患了这个帕金森氏症，杂工伊无法度慢失语症啊，慢慢诶，经历，更加退化。迄阵那戴米摩尔杂工哇，因前夫吼。发生这个代志，哎、欸，也有过来去关心他。那时候我记得说有一个拍一个照片，然后说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不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关心你，像朋友一样关心你这个人哦。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啊，不是说离婚掉的跳破冰，也当然这样子的人也有啦，但是好的范例其实也蛮多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布鲁斯威利跟这个小珍跟许静娘，
0: 没错啦，因为如果你若是讲各自家己拢各有发展吼，啊也过得不错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比较不会去哦纠结过往嘛吼，啊个来的是讲，我觉得最重要吼，像你刚刚举这个例子、嗯、最重要。这个人已经不是你老公，但是他是他小孩的爸爸，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共同有几个，有生了三个小孩，
1: 所以赵建民嘛是一，
0: 欸、他的难过，他想要照顾他的难过，应该就说啊，我的孩子的爸爸变这样哈，那可能过个几年，可能我小孩就没有爸爸了哈。这个是这一点就是说婚姻中有小孩的话，有些的很多事情是站在小孩的立场想哈。至于一个前夫，可能是真的没有感情。但是、
1: 啊、那也不用怨对嘛、哎哎、对不对、
0: 嗯、还有各自也都有发展了嘛、哦、来你好嗨
2: 我说老爸说的啦都跟他菜鸡一
0: 名
2: 菜名现在写的
0: 古早啦所以古早啦对啊所以人家说
1: 五零年代的名
0: 意思没啦意思说菜鸡啊菜鸡一名是怎样是怎样找人菜鸡一名就你的菜籽压得好惨哦都好发到一股一股惨啊呢大丰收。
1: 你哪大帮别人听了说查甫人在菜籽名你会作何感想问他一下。是独立新时代的女性对不对
0: 啊那是压到那些白惨那些傲惨烂惨根本都是正三三不歪啊就拍名意思就是说嫁得好安啊你就好名嫁得拍安你
1: 就拍名
0: 一世人。
1: 新时代女性的英文说。
0: 啊所以现在新时代女性的说我连鸭都不爱鸭，我鸭什么菜鸡啊？
1: 起码新时代女性来讲，像是蚕，像是菜鸡，哦，对不？哦，对不？卡扎是什么？查甫人也是菜鸡啊，也是蚕。起码查甫人讲，像是蚕，像是菜鸡都唔知咧。
0: 查甫人较想要娶，查甫会较无想要嫁，吼、哦、啊，所以就讲啊，菜鸡都无想要鸭。怎么？如果当你都不想、啊，你不想种田了，你都不想种田了，你这管他哦，对不对？吼、哦、啊，然后现在不种田的，不养菜鸡了，人愈来愈多啊。好来，就是看嘛，那女人跟男人都一样嘛。那男人说，如果我都不想。需要了，那我何必在那边气心多面还要包容哦哦，我不洗衣服哦，我不煮饭哦，我也不生小孩哦，我也不伺候你爸爸妈妈哦哦，我要有什么名下要有房子，要什么？你中国的 AI 的片看这哦，你真爱看个闹穷鬼，好啦吼啊，不过今嘛有这些噪音啦吼，你要说像以前那样吼吞论已经愈来愈不可怜，
1: 因为因本身。 生活的过了真好啊啦，这个对啊，本身的原生家庭的生活
0: 自己就可以过生活，
1: 对啊，原生家庭可能从小就富养嘛，
0: 啊，如果啊要一个老公干嘛？
1: 对啊，
0: 结婚干嘛？
1: 啊，
0: 干嘛？
1: 对啊，

0: 今仔个中原普渡呢，听众朋友啊，恁普渡拜拜拢拜啥啦？恁买啥？恁买啥？嘿，
1: 泡米吧。咱公司长，咱公司长下晡普渡了嘛？啊，今仔来看这个吼、哦、同事的豆芽店
0: 哦，大家拢有泡米，
1: 都有泡面、嗯，还有那个
0: 饼干。
1: 饼干，还有沙威玛、嗯哦，还有那个干，就是那种像王子面那种干面，还不错啊。我、啊哦、这打开八豆药一起准备当哦，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输了、
0: 啊。你看啦，我公司就是安尼啦，普渡拜拜，大家本本的吃吃的，对不对？那从我那个朋友因公司头家娘啊，普渡完规个拢不不登去。我这是我朋友的代志哦，你让伊听到伊的，跟我，伊讲啊，你讲啦，我无讲对，是对一个公司啊，对不对？哦。

0: 菜。
1: 你的兄弟在播是美丽人生，那你可以电话是0800-7599-0800-7799。进广告。
0: 好来啦，借阮朋友的例来讲啊，吼，你的喙齿莫留甲干净不洁啊啦，吼，即个脏啊，吹个衣啦，
1: 真麻烦啦，困觉啊。
0: 哦，即句我嘛捡起来用吼，迄昨听朋友讲的，个医生就甲讲安尼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喙齿都干净不洁的情形啊，吼。好来，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牙齿要顾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哦，伊就讲，哎呦，我爱用喙齿哦，讲爱足久的呢，哎呦，搁爱拔掉呢，啊，我今足紧张的嘞，我问医生讲爱全麻，还是迄个局部麻？
1: 这喙齿真系拢贵哦，我头下讲两节公司的妹妹哦，伊喙齿是去矫正牙齿哦，哇。两年半的时间，爱看两当半，伊就箍那个牙齿，就把牙齿箍起来，拔起来嘛。两当半开18万，啊，今嘛我看几种，看新的一个隐适美，我啊赶快隐适美，不会那个比较好看，这样要多少钱？要30万。等时间开这侪钱，还个少年呢？还少年是为了水哦。啊，那个五年级啊，口牙不好，
0: 哎呀，
1: 不是跟他吹气呢？
0: 哎呀，
1: 牙周吧吼，弄好这个牙周菌给撑起，
0: 哦，牙龈都弄好，都弄。
1: 哎，就更坏啦！
0: 腐蚀了，腐烂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这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有口臭，就是安尼
1: 啊。
0: 有时候就是这样。
1: 对
0: 啊。你的口臭，靠嘴巴有不好的味道，你要注意口腔吼，去哎，吼牙科去检查吼。所以咱平常吼，你买固牙齿吼，真正爱补钙，钙是吼你管喙齿的，喙齿是钙你管的吼，互相啦吼，你管我，我管你，就是反正的哦，就是两个都是生命共同体啦，哦，就是。钙啦，你个钙有少，你喙齿才会用啊。喙齿要用，你就一定爱吼钙补足安尼吼。哦，包括咱人慢慢哦，牙齿会松动吼。牙齿松动的原因是咱的牙龈萎缩。
1: 对啊，萎缩
0: 去。哎，咱的牙龈萎缩，牙龈啊一直萎缩，你家己注意看，你嘴个变啦，咦，安尼变个大坑，咦，你看，哎呦，你我的喙齿那痛啊，弹出来。哎，你莫迄落哦，你爱紧张哦，哎，喙齿痛啊，断起来很容易断哦，因为你已经无包土啊，哦，你迄个起卡一部分已经都是没有包覆啊，没有牙龈肉已经退缩干，没有包覆，没有一个保护稳固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你那假面镜较无小心的，还是包得较定的，有时候靠者，那牙齿可能就断掉了，或者是摇哦的摇啊，对，袂在啊，会叮当，会酸生嫩哈，啊会安尼哈。哦，轻轻缓缓呀，吼，就轻轻缓缓呀，吼，松动哈。所以你第一，你赶快吃，跟加钙粉，一定要跟加钙粉，一定要补钙，吃钙啊，你搁改加强，搁改磨，吼，搁改磨。感染安尼，感染安尼啦吼。
1: 不过，咱要即喙齿给者健康吼，三步做对了，就是食了吼，要喝啊吼，家己刷牙、洗啊，然后用最好用冲牙机，家咧牙即个残渣个冲掉之后，然后用什么漱口水啊，家落落个漱一漱之后，咱的得力酸能高分敢抹起哩，哇，清洁消毒，然后钙粉又补，好来补起哩。完整哦，你的喙齿牙齿吼，会当用干200回拢无问题。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

0: 哎，咱有听众讲吼，星期二我们有四个朋友，四个女人聚餐，食饭当中呢，我拢在谈，拢在讲陈信宇哦。然后呢，我遐朋友哦，拢伫翠顶头吼，在翠上面都有一直在追陈信宇跟赵建明这件代志哦。啊，所以那一顿饭，一共那一顿饭吃完了吼，吃得很解气又很开心。你看这四个女人哦，
1: 解气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哎，解气是什么意思啊？
0: 解气就是解气啊，解气就是
1: 我解气是
0: 金消套啦，消套啦，掏亏啦，掏亏啦，解气的，哎，对，掏亏啦，掏亏啊，那都对啊啦，吼。就是安尼意思。然后伊讲食饱饭了，好走到朋友家的大楼，然后到他们大楼的交谊厅33楼喝下午茶。阿哥啊，就遇到国家级的地震警报，现场喝咖啡的人吼，打开手机呢，安尼啊，就就就就就就就，哎，我唔知你呢是不是响这个声音，响成一片，伊讲哦，现场打开手机样样响成一片吼，结果看完内容之后呢，有的人吓死了，吓到脸色都发白，这咱听众分享的吼，
1: 啊，听众，你讲啊，哪公对？对，陈俊公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啊，都是解，
0: 赶快来回答。
1: 不，这个是解气还不解气？因为你们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投射嘛。
0: 他这个 group 哦，一个别人写的 group， 然后专门的追踪哦。
1: 陈俊最好的公公，我虽然离婚啊，但是他自认为哦，一起自认为哦，他讲的很有信心，他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但是他爱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啦，还有以前那讲，
0: 所以过去式啊嘛。
1: 但是没过去式，但是他觉得还是有，
0: 他还是说 now 吗 ？now 现在我还是
1: 没有，他还是有把他放在两个女人在较劲的这个意味上面嘛。
0: 男性接电话，你好。
2: 喂，感谢谢谢啊，讲我收到啊。
1: 好，
0: 好，好，谢谢。
1: 阿金苏勇哈，
0: 收到阿德勇，好，谢谢。
1: 祝贺你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好啦。其实陈信宇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啊，
1: 对啊，他就是
0: 直白的啊，
1: 也是还有爱啦，还是有爱啦，哎啦，还是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只要讨论他对赵建明，赵建明是当然是没有爱的。
0: 听说是去年7月离婚嘛，个记住嘛，在一年多一点点。
1: 我们把我们不要那么多情绪，我们就问他说，赵建明对陈信宇是绝对没有爱的
0: 啊，爱也没什么啊，
1: 对啊，那没有爱了，
0: 那就是因为。因为也是因为这样打个东西，因为他不开心才离的嘛。
1: 不是，我说他都对
0: 他的背叛才造成他的离婚。
1: 人家对还有爱，那其他人在弄什么？对啊，我搞不懂
0: 啊，就不知道他那么渣啦，那都丢了，不知道啊。好，现在才知道他那么渣。
1: 当事者都还有爱，你干嘛管人家渣不渣？人家那个本来那么 get， 那陈俊都不介意了，你们还在那边
0: 阿金啊，来呀来呀，咱来听球来呀，吼。
1: 对啊，人家本当事人都不介意，还有爱了，其他在敲边鬼敲什么？
0: 对啊，对对对，我嘛刚刚你就奇怪呀，人家还有爱又怎样啊？
1: 没有啊，对啊，那当事人
0: 又怎样啊？坏啊，
1: 没有不怎么样。
0: 其实你这件代志顶头吼，我说实在了，我也没有特别说啊，我
1: 不是
0: 因为
1: 我意思说，不要把自己，
0: 我可以了解，我可以理解，所以我根本我也不会觉得赵建明怎样，我也不会觉得蔡信宇怎，陈信宇怎样，
1: 回推会觉得会很解气，其实就是一个。自身形象或者现在状态的投射嘛，一点家己身躯边也是讲目前你家己拄着这个拄着这状况。
0: 咱听讲吼，一共啊，一共我朋友都很认真在追这一则新闻，他们都很佩服陈信宇哈，喜欢他，而且我们朋友都说要去吃板豆，
1: 哇，你这那最后会不会办呢？
0: 女人还是，但是我不会哦。说实在，这个代志，我都当新闻这样子报道哈，我没有特别说一定是赞
1: 板豆较重要啦，
0: 只是。我觉得脆的那个脆上面，我们讲板凳，被按在被刮起那个溢出哦，溢出我干嘛？哦，真的是好有梗哦，好有趣哦，我是刚刚安那俩出呢，又是一对离婚的怨偶这样子啊，那是哦，就这样，
1: 没有怨，没有怨，
0: 我也没有，
1: 没有怨，没有怨，一个爱，一个不爱，一个有还有爱，一个不爱，没有怨，没有怨，都很和平，都是爱 ，full of love。
0: 恭喜在台湾啊，什么离婚的家常便饭，
1: 对啊，对啊，
0: 哎呀，所以 根本也不去不去论谁的对错了，
1: 带情绪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投射了。
0: 哈喽，你好，嘿，
2: 你好，嘿，有人爱着我，我爱的是别人。
0: 有人爱着我，偏偏阮爱的是别人。来，你好，嘿，啊，来，
3: 小坤，
0: 嘿，
3: 有一个吼，讲陈信宇做爱情。啊，唔过迄个人咧讲话，迄个人
1: 吼，伊说
3: 较爱钱，啊，佮欺负一挂咧，迄残障诶人诶，迄贫困诶钱共删除，迄个较恶质。
0: 好，来了，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2: 这袂使讲啥人对，啥人唔对啦，你知影？
0: 好，谢谢。
2: 讲啊，做啥物唔对，啊，讲两。
0: 好啦，好好好好，所以婚姻里面
1: 对啊，
0: 没有谁对错，
1: 外人就会
0: 对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哈。啊对了，有两个应该有对都有也有错，所以这不关我们的事。
1: 就当我干嘛那天就没有那个示范人哈，茶余饭后嚼舌根，
0: 对对对，安内娘娘，拉子二，所以我讲拉子二的安内娘娘哈，来第二。
1: AI 剧更精彩的真人剧，
4: 这就为着陈信一样，大家有咱这样关心
0: 呢。哎，有当时啊，生活中吼，就是无聊，食饭配话，
1: 就想无聊啦，就是想无聊。
0: 食饭配话吼，啊，来，咱来听一条好
1: 了。无聊，
0: 咱来听。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又计较输呀？这条叫啥？
1: 爱情的恰恰。
0: 你可继续掰啊！你可继续掰啊！
1: 几条几条？
0: 陈英杰歌啊，有人爱着。
1: 哎，陈英杰歌啊，爱情。
0: 有人爱着我，偏偏我爱的是别人。这
1: 爱情骗子，我问你，不是我
0: 唔知。你看，我做这幕做个白痴戏，你看啦，哎，歌都知影一大堆，啊，即嘛想想要背啊，想袂起来什么歌哈。陈英杰歌，
1: 爱情骗子。

0: Hello，
1: 系
2: Hello， 你好。
0: 今日单小云啦，
1: 好啦，
2: 谢谢。哎呀，
1: 今嘛单小云咧唱会着啦。无啊，咱拄仔咧讲迄条，吼，迄条是海海人生啦，嘿。拄只咱等一下再听啦。

0: 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啊？良心就去有告家去啊！吼，老一辈人不是安尼讲话，你良心去有告家去啊！好啦啦，爱情的骗子，即马上惨的就是以爱情为幌子，吼啊骗钱、骗情又骗财，哦，人财两失哦，那才是哦损失惨重哦，这才是上加严重的。
1: 啊，想到为着没有为了钱骗财哦，这这不可怜。
0: 啊，你那对，你那对有感情，有些人对，有些人就是那种。
1: 但是你当下付出的时候，你是心甘情愿的，你怎么可以说是被骗呢？
0: 哎啊，没有啦，就是啊，钱提起人嘛不去啊，当然被骗了。才知道被骗了啊！
1: 怪想
0: 哦，啊怪想，
1: 我就怪想，你当下你自己恋爱脑对不对？
0: 恨那个人啊，怪自己，安尼好唔好？恨那个人啊，怪自己，
1: 拢怪怪把人上简单，就跟诈骗集团，人已经警察喊完，叫你卖回卖回卖。
0: 这是诈骗集团，
1: 赶快嘛！诈骗集团就这样啊！
0: 那你唔是个个警察应该做大声？你管我？啊！我的干完没有骗呢、欸，我有人诈骗，我的干完没有骗，你干你屁事？
1: 骗尿尿卖啊！乖，活该！我就这种真的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难得咖喱坑啊！
0: 我看最近那个话题，艺人那个老牌的艺人江厚任嘛，我
1: 哦、嗯、
0: 对吧？阿姨交一个女朋友嘛，哦，见面二十几回，哦，讲哦，我搞彩礼咯，吼、嗯，哦，而且啊，结果都人去搞挖出来，讲而且早因啊，干那无单纯哦。反正的哦，讲哦，什么伊名改几遍咯、哦，阿姨行业唔知真啊假咯，啊吼，伊个较早哦，什么又骗财哦，又怎样咯吼，安尼哦，江厚任个开记者会，安尼一件一件出来替伊这个女朋友翻版哦，吼、哦，我看他那个讲的真的是哈、哦，七十几回江厚任以前长得很帅吼、哦，啊，台湾吼、哦，哦一线的小生有没有吼、哦？他其实啊、嗯、啊的，啊有人记者。有诶，做白话的讲，诶、欸，啊，你最近这个吼，最近有一部迄个《金特务》嘛，吼，《金特务》回归嘛，啊，那个就是韩星哦，韩国的韩剧吼，迄、那个苏志燮演的嘛，啊，人就讲，诶、欸，江厚任少年的时跟苏志燮长得很像，啊，就有记者说，诶、欸，人家说你现在吼，吼这个交女朋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吼大张旗鼓的？有人说你是因为现在苏志燮很红啊，人家说你跟他长得有像，所以你是不是来啊蹭？这又是一个蹭哈，蹭苏志燮的丢，结果江厚任他讲一讲，我蹭苏志燮，你邓启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对，可以用言语讲，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哦、你回去问你妈妈，看以前我多红，我有需要蹭他吗？我以前我红的时候，我搭档的那个电视剧跟我合作的那些女明星一个比一个漂亮、哦啊、我现在交这个女朋友、啊、你打的公家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江后任的情史还是说也见识啦、嗯啊、你说晕船也对，但是我干嘛男性跟女性哪说真的都得这种爱情的骗子诈骗之后的反应会不同了。你很少看到一个、哦、真的被感情诈骗的男生出来外面哭诉、嗯，我骗钱啊，我不干我，你是笨蛇骗我钱没有呢？你看哦，所以你看，不管江厚任啊、郭董啊，那一堆人在那边，当事人都很享受那个当下那个状态啊。其他人在那边，
0: 哎、欸，大家、
1: 哎呦，郭董你被骗哦，
0: 大家很紧张啊，
1: 你会不会紧张？
0: 你不要七十几岁了，
1: 没有、哦欸，你看哦，可是你看真正的男性当事人，即便呢，好了，粉红收支队出来。
0: 查甫人唔敢讲啦，
1: 对，不是
0: 查甫人哦，
1: 不，
0: 查甫人哦，面蒙的点点，惊人笑，查甫人惊人笑，
1: 唔敢讲，分清楚这是谁的选择，那是不一样，
0: 哎
1: 呀，对啊，啊你当下你不送掉吗？你跟你当暖男的时阵，你不送掉吗？
0: 所以其实哦，你今嘛都是一个网络世界，很多你都会当去找到资料嘛，
1: 哈
0: 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是说难免呐、啊，大家会去讨论呐，哦，网络的是安尼啊，网络的是安尼，你管你管人咩啊讨论，你嘛管不了啊。
1: 我说不要不甘愿，这个不甘愿的结果，
0: 嗯，
1: 五十五十的责任。
0: 好，
1: 五十五十。
0: 所以苏志，不是苏志宪，江后镇就不爽哎、欸，说啊，你们说我蹭那个
1: 啊
0: 苏志宪，你跟回去 ask your mother， 等下问你们老母，看我卡炸我安我烟斗我嘞吼。好，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吼，哦，只要一有人提到他现在这个女朋友，他就很，我干嘛？他很急躁的要替他辩解，辩解到那种吼，
1: 在恋爱中嘛。
0: 哎、欸，这一点觉得他到

0: 你那么帅，以前哦，那样子多帅呢，哈啊！你现在七十几岁哈，你说啊，这为什么你身边现在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婚，也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女人，没有伴侣啊，那得丢啊！结果伊安那讲，你知道？好，伊就讲啊，我自己生活过得很好，
1: 啊、
0: 这样子哈、嗯。对对，这是较早较早，迄阵啊，阿未交，今嘛这个女朋友阿未这件代志的时阵，会进前。然后伊就讲，啊，都朱启林的干问问讲，啊，那你不怕你老了那个什么，有时候呢生病啊，喜安啊，生活不便的时候，你需要好、哦、那
1: 主持人他自己比较怕了，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的，人家当下根本都不会有这种
0: 恐吓、啊、所以我就是要讲嘛、嗯，他前后的对照嘛，江后任前后对照，嗯、结果伊就回答伊讲呐，伊讲。啊！我干嘛？如果我今天我有老婆，或者是我有女朋友，嗯、如果我今天我中风了，或行动不便了，
1: 你的
0: 造谣，你跟我，我舍不得让他们来照顾我、嗯，我真的舍不得我的个性哦，我一定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来照顾我、啊、哦，然、后把屎把尿啊，洗安暖哦，推轮椅，你跟我舍不得哦。我就简单啦、啊，我就请一个好艺术工，我爱的爱有女朋友，爱的爱有老婆，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请一个来给我照顾、啊。然后他就举例哦，一共哦，我最欣赏，我觉得做的这一件事情做的最棒的就是陈松勇啊、
1: 嗯。所以那个主持人的想法比较老派了。他说：“另外一半就是、我知道是那个主持人是谁啦。他每次他就是很传统男台湾男性的想法哦，我你没伴，你得干嘛就孤单啊？你老要想给你照顾，你哪讲有伴，你老一伴嘛，没得给你照顾啦。
0: 所以的共嘛，江后任就说、
1: 啊，对啊，没有错，真的很对啊。
0: 他说，像陈松勇就很好
1: 啊，
0: 他就做得很好、啊，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请一个
1: 用哥 啊，
0: 他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的老婆
1: 啊，
0: 你他来照顾你、
1: 啊，
0: 我就是金钱请他的，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我也不会心疼、啊。一公、啊、如果是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他来照顾我，我一点舍不得，我会心疼
1: 的、啊。而且很多女性在婚姻中的怨哈，她就是没有把她的劳务给。他一干嘛就辛苦，叫高金呐，然后租崩啥啥啥，他的劳务没有被那个薪资化。如果要想讲的女性，不要老啊，我鬼刚那不一样，大变主。你那恰姐接保姆来变主，高金呐，租崩啥啥。一个月偌济，但是有当按顿来，干嘛讲啊？某你我娶这某应来者，所以现在的女性会觉得说不想要进入婚姻，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外本来也没得做啊，进入婚姻反而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胳膊扛鬼，又没有工作，又没有自己的钱呢可以花，然后世界也越来越窄小，在困在家庭里面啊，打刚叫高金啊，叫高金呐，哇，你的干妈公自己的自身价值越来越没有，所以会怨嘛，会恨老公啊，越看越讨厌嘛，就是给我干嘛啊？我看我老公越看越讨厌。
0: 所以江后任他之前
1: 很聪明嘛，
0: 他之前的想法是这样。结果没多久，竟然交了一个女朋友。
1: 可是他交女朋友是谈恋爱啊，不是要来。
0: 现在这个女为了这个女朋友哈，这样啊，很营营积极的一直要替他辩解、撇清，
1: 就是在谈恋爱嘛。
0: 撇清吴郎喜认为公啊，这个女孩子是啊，意思的是公啊，有那个有目的的接近呐、啊、哈。好来啊，所以。所以在对照他之前讲的
1: 不冲突啊，我就因为主持人问说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啊，江后任
0: 那时候他是就
1: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
0: 没人，
1: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说我照顾的话，即便我有男女朋友或老婆，我也不舍不得给他们照顾，我花钱请外佣来照顾我嘛、啊、他跟现在这个女朋友照顾是他们在谈恋爱嘛，因为不是刚才给找一个我老啊后最给人家来照顾，
0: 搞不好就是那个节目他接受那个访问的那个节目之后，他讲到说我自己生活的话我都呀怎样怎样，
1: 以我男性看江后任他是人间清醒，
0: 他那时候讲他那时候是人间清醒，可是那个节目多久其实也没有很久，好像就然后就出现了他的七世情缘的情人出来了，七世的精灵精缘都出来了，时间卡得很好，可能大家有看江后任那个节目，
1: 就是他在谈恋爱，在护卫他的小女友了，心疼啦。

0: 一个陨落的巨星啊，哈，陈英杰啊，今天有听到另外一个是很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哈，草间弥生的过世哈，心里有点这样子哈，在这个雨天里面有点心里有点萧瑟的感觉，
1: 好了，咱的听众讲吼，都家咧讲啊，讲啊，他们几个朋友聚餐的时候，在聊到陈信宇吼啊，哦，讲到呢，就是吃完那个饭吼，就很解气，又很开心吼，然后说着说着吼，那说着说着呢，说着又说到公婆的事情啦，公婆说完了，又说到老公的事情啦，啊，说他们老公呢，摆不脱不了传统啦，吼，安尼，好，
0: 离婚问就是离婚，不要抱怨，
1: 结论是吼，结论是单身的，也单身有很多麻烦，但是结婚问题更多。结论结束阿德阿内，
0: 你敢讲离婚那是离的离的，就是看
1: 不是伊啦，那不是伊啦。
0: 我是讲伊，咱家人家那种
1: 因朋友，
0: 因朋友，
1: 伊讲拢因朋友的代志，
0: 因朋友，因朋友讲阿你离离离的，
1: 拢是朋友的代志。
0: 女性聚会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话才能，
1: 所以女人呢长寿啊，你有没有在？就是安尼个等位寿啊，准查甫人才惊。对不对？女人长寿是有原因的，
0: 哦，对啊，对啊，就是把抱怨丢给别人就会长寿，难怪男人会短命，对啊，不是吗？那一群如果男人一直在抱怨的话，女人会说啊，你怎么那么弱？
1: 所以哦，其实这也是男女哦，这个两
0: 性
1: 天生有不同。
0: 你那赶快十波人，大刚等于都跟你讲啊，我公司安怎？哎呦，头家我讲你摸都没送啊，
1: 这个我老。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不老用。
0: 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说，问跟女生说，你这个
1: 不老用的卡
0: 小，多嘛，所以就不要抱怨。哎，
1: 好来啦，所以阿爸的时间够啊，咱进不是进广告啊。好，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问该忧，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未来收台叫。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 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是卡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合独两色，能以杂恶口，正水第一义，正言对梦语。佛教当中啊，常常守护着心、口、意这三业。人的犯罪，就是咱的心、口、意来造成的。当中讲话真重要，讲话啊，讲唔对话，真容易招惹是非，甚至讲唔对话，可能惹来麻烦。金刚经有讲到，真义者、实义者、如义者、不以义者、不妄义者。做人做事，咱来讲实实在在的话。咱啊，唔好讲到虚假、暗藏、无实在的话。咱来了解，讲话，咱啊不但爱实在，而且爱予人会当信任。生活当中，用讲话来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只会惹来麻烦是非。咱来了解，讲话爱讲和谐的话，讲和谐的话，讲予双方感情会当好好的话，唔好讲话予人生气，讲话予人烦恼，讲话害人冤家相骂，甚至讲话来陷害人。这啊，拢是会造成着口业、自业麻烦，未来阁爱受着果报。做人做事，咱啊爱讲正言、正语、正说，讲清清气气的话，讲慈悲善良的话，对人有帮助、有利益，都是好的话。如此，时时咱讲好话，做好事，甚至修好心。如此，咱啊心靠意，就会合一。做人做事就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啊，活动进入到倒数计时，大哥大姐啊，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碰好康的爱赶紧，慢一礼拜，慢两礼拜，赶紧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依的所唱的《爱的良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参加桃园地景艺术节。咱每一年七月加八月的时间啊，就是咱桃园地景艺术节盛大展开的时间。不单单的依着桃园35公里长的珍珠海岸作为着核心舞台，串联着这个竹围渔港、坎着永安渔港，哇，搁连接着新厝港湿地、草罗沙丘，甚至嘞搁新屋石瀑吼，所以嘞非常的精彩吼，有这个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参与其中，融入伫大自然内底，非常的精彩吼。啊，这每一年吼，持续。伫热天一两个月时间内，吸引到真侪人前往来参观。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来参观过吼？哦，大家嘛感觉咧非常的精彩。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吼，每一年咱桃园吼，诶，这个地景艺术节大约伫七月到八月期间，诶，依照咱桃园登达到35公里长的珍珠海岸，作为着核心舞台，串联着咱竹围渔港、坎着永安渔港，甚至咧连接着许厝港湿地、草罗沙丘、关心藻礁，包括着新屋石富等等，汇集着即个国内外的艺术家坎团队前往来参与，打造吼诶数十件诶自然地景诶即个装置艺术。和民众呢，会当呢，伫其中呢，游赏非常的精彩吼。啊，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因为呢，这当中的时阵呢，每一年然后有开幕跟闭幕，吼啊，节目呢，拢是非常精彩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呢，伫这个每一年七月一直到八月期间呢，都、就是欣赏着咱桃园地景艺术节诶，这个活动期间上好的一个期间吼。啊，那呢？伫竹围渔港展区，将这个独特的海岸风景，看到夕阳景色，融入作品当中，捕捉日落，足好、足水、足漂亮的这个竹围之物。甚至咧，也搁有咧，伫美食广场头前，将传统庙宇民俗，看到在地海港文化结合，造成着这个飞虹桥过金火的装置艺术。甚至咧，伫美食广场头前，阁有透过着蓝色的构造物件，引人注目的竹篮，吼、哦。甚至来到永安渔港，吼、哦，永安渔港当中，依照国产的木材，堪着会当回收的材料，打造出着真有风格光影木构空间，吼、哦，叫做流光草。包括着伫永安海螺馆头前的草坪。呼应着这个海螺港的流线造型建筑，看着浪花意象，做出着浪花之歌的装置艺术，甚至咧，伫后这个后湖溪生态园区，徛伫这所在咧，会感受着海燕跟大自然包围，做出着浪涌的祝福。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每一个装置艺术拢真有意象，真水、真特别、真漂亮。这个数十件吼。诶，装置艺术哦，每一项哦，拢值得你深深来欣赏吼。啊，伫咱沿途即个珍珠海岸30几公里长诶，即个海岸当中吼，诶，遍布伫咱规个即个珍珠海岸内底吼。啊，观音滨海包括着四大生态展区咧，诶，即拢有珍贵诶作品，民众咧拢会当前往去游赏，甚至伫每一年结束诶时阵，阁有精彩诶闭幕式活动。这闭幕式活动拢邀请到顶尖的团队吼，来甲咱即个就是珍珠海岸吼来做演出，不单单的真正非常的精彩吼，民众会当自由参观。伫夏日夜风星空底下吼，安尼吼配合着光影的律动，来即个感受着咱咱桃园吼珍珠海岸吼即种安尼美丽风景看着。这个精彩的这个表演所以非常的精彩，大哥大姐找机会吼，咱咧拢会当咧好好啊来欣赏吼，趁着咱桃园地景节的时阵，伊着竹围渔港、新厝港湿地、关心藻礁，伊着甲草罗沙丘、新屋石瀑，包括永安渔港，即规个串联着咱这个装置艺术吼，变成着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海岸风光。吼、哦，找机会好好啊来欣赏哦，吼、哦！趁你活动的期间，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请老师讲个者，讲个者，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爱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销售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周边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的活动进入着倒数计时，真紧就要结束啊！
咱尽量咧统计最后的数量，所以大哥大姐爱赶紧啊！你有咧食丹尼斯介绍产品的人，你亚洲咧加碰几组啊？因为拢是加赚的，加省足侪钱。平常时三立德效素大三通心爱 Q， 咱拢是光电介绍，几年趟天无拍折，只有开发票哩。咱价钱公道，品质可靠，效果真好，而且人人而乐。吼、哦，当年趟天丹尼斯介绍产品，介绍拢是光电的。唔过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护兼支持，特别伫近现主持会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咩来回馈你？啊，加优惠我这来陈老师送我你听吼，平常时三立德效素一罐2200块，你进只要两罐，这位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效素价值1100块，加量不加价。你甲这罐细罐的1100块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哦，2000你加赚500块，一个月支存。1650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三立德酵素，还是2000来灌？当然是尽快进来丹尼斯送咯。只要两罐这位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哈。错过机会不再回，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啊，因为丹尼斯要甲你提醒，这个亚洲真正优惠真多，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你后咧食丹尼斯产品的人，你咧趁这个机会一年分甲碰起来，你免逐个月逐个月叫，而且咧碰到你亚洲拢等于1500折，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好。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要挂紧卡，咱进吼，因为出货拢出袂赴，我都马上互你，助理拢爱另外甲你排时间。啊，你也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啊，你一定爱。进赶紧的电话赶紧卡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直接甲咱的助理订来就准算。到时阵依照你订的时间货到付款，吼、哦，咱这个这个当中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你有在吃丹尼斯产品的人，趁进活动的最尾波，你咧加订几组啊，加赚几组啊，因为咧有在吃的人，你莫一罐一罐叫。趁钱的，只要两罐做位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非常的好。一年分三立德酵素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你买到的亚洲全部拢是等于1500折，非常的好。爱赶紧啊！错过活动的期间，咱电脑锁起来，真歹势，你都爱关机，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电脑拍入去，有拍入去都准算。电话免付费的，甲卡号通，唔免付定金，一通免付费的专线，先甲助理订落来。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哈。机会错过不再回哦，爱赶紧啊！活动进入做尾波，错过活动的机会，电脑锁起来，真歹势，你都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非常时期吼，望你多多包涵啊。因为刷卡金拢满刷，大家拢客伫这时阵，大家咧大哥大姐咧趁这时阵咧，赶紧咧碰杯碰吼啊，电话咧真济真热线，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吼，多多包涵。电话也甲你接无到，请你一定爱订卡哈。啊，你莫错过这机会，因为平常时你身体有咧保养，你讲啊，陈老师。你平常时吼，你这么咧经营阿里物件产品，阮咧用身体用了真好。啊，真咧本来一个月一个月吼、哦，身体咧保养，啊，真两个月做位叫，得过加上吼加赚咧。你是安那？这个无买，这个安尼当中把最后机会真无彩吼。啊，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一剪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日本齁、有一个折代老奶奶，陈药师其实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过几个道。这位折代老奶奶齁，她自己一个人住，而且住得笑眯眯。我每一次我看到她的相片齁，但有数节真切的感动吼，我就感觉讲，莫怪折代老奶奶伊一个人吼独居，也当过个遮尼快乐遮尼自在，系啊，生活当中咧小块代志，伊拢会当真满足去享受伊，甚至做啥物代志拢真趣味。啊，当中咧折代老奶奶其实咧有即个就是有作家吼帮伊出了一本册，叫做一个人生活，吼、哦，咱台湾有出版哦，有中文版哦，吼、哦，一个人生活，吼、哦，这折代老奶奶保持身心不生锈的人生哲学，吼、哦，一个人生活，啊，一个人食到百外岁，一个人生活，伊是安怎过？今仔日吼，陈药师吼，搁再一次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哦，因为折代奶奶老奶奶真趣味。伊住伫日本的广岛县，伊今年已经满106岁啊！吼、哦，啊，而且咧，伊咧当中媒体甲讲，折代老奶奶，你敢知影？你的册吼、哦、来阮台湾吼、哦，而且咧，出版着中文版呢。伊讲是哦，吼、哦，我足欢喜的呢。哦，无想到吼、哦，我的册吼、哦、会当咧，未到位台湾去呢。这吼、哦、其实吼、哦。曾经伫40年前，折代老奶奶有来台湾旅行过。吼、哦，40年前，吼、哦，伊差不多60几岁时阵，啊，坐着汽车经过着高山，当中发现着咱台湾真水呢，而且呢，人人呢拢真和气呢，哦，非常的亲切呢，所以这是伊人生第一次，嘛是最后一次的国外的旅游。所以折代老奶奶这世人唯一出国过的就是来到台湾吼，啊，这当中哦，伊感觉讲伊的册今仔日会当未来台湾吼，伊真欢喜吼，啊，伊讲吼，我会阁活较久的哈，啊，恁吼，我的册吼后缘分吼，甲你来看卖的哈，哦，当中吼有我这个一个人吼，啊那吼过生活的过程哈。所以有机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拢会当去买来看卖啦吼。一个人的生活吼，折代老奶奶保持身心不生锈的人生哲学吼，伫咱台湾吼有中文版哦吼。啊，这折代老奶奶今已经106岁啊，伊当初台湾出世是102岁，102岁。当初伫咱台湾拄啊出世时阵是102岁，啊，搞近4年呀。老奶奶要过了真好哦，106岁啊，无简单吼、哦。爱杰人伊过个真好，伊的养生秘方是虾米？就是心情好。真正你看到折代老奶奶吼、哦，你就看到伊时不时咧，就露出着这种真满足的笑容。唔是安尼哈哈大笑，安尼笑甲瞪一瞪的，唔是哦，是一种。伊咧感觉咧很满足的笑容，真满足的笑容，所以咧，逐天的时阵吼，折代老奶奶吼，伊拢会对着家己吼，伫镜中对家己讲赞呐赞呐，学到家己。所以逐天咧，伊会自言自语哦，伊会

看物件，因为伊家己一人大嘛，对吧？哈，啊，家己一人大，无人看伊做伴，啊，所以伊就爱会向家己讲话。所以有当时啊，对着家中的伊就讲赞啦赞啦，真牛啦，食到一百公那过啦，吼、哦，身体个会健康啦，真牛真牛啦。安尼呢，伊会甲家己娱乐呢，吼、哦，爱感觉讲，哎，食到其实真自由真自在，吼、哦。进前吼、哦、有一处，吼、哦，这个志工吼背起农会，吼、哦，啊，迄是伊第一道用提款卡领钱。哦，伊讲吼，我心肝皮破菜呢。我真收到吼，手哥会穿呢，因为吼，农会来讲吼，老奶奶，你吼有当时候你要领钱吼，你免过来遮排队啦，你直接提款机领就会当啊，较紧啦，较方便啦。啊伊吼，这个农会吼，改办一张这个信用卡，会办一张提款卡吼，啊介伊吼，要安那去领钱，系啊。啊伊讲吼，哦，我心肝皮无菜呢，我心脏跳足紧呢，啊咧当中的时阵吼。哦，真正诶，安尼吼，这张卡甲录入面吼，啊，密码起起诶吼，啊，钱就当领着安尼。啊，唔讲吼，我做袂介意诶呢。伊讲吼，我较爱找人领啦。哎吼，看机器吼，安尼吼钱领出来，啊，无看人讲电话吼，我感觉吼，足无聊诶。伊讲吼，伊到尾啊，伊入去农会个，伊个农会吼，甲农会办事员讲，啊，唔讲吼，我较爱用。来遮等吼，啊吼，甲人领呢，迄机器也未讲话啊，做无聊的，机器未讲话做无聊的啦吼，这就是老奶奶伊咧古锥的所在吼，所以今仔日吼，陈老师吼，甲老奶奶伊生活当中的日常吼，咱对着陈老师来了解，好不吼？老奶奶讲吼，啊我吼，逐天吼，早时啊六点半就起床。听说拢个听众朋友讲吼，早时啊日头出来，咱就起床，对不？吼、哦，甲生理时钟调好，唔好困过头，困过头你只有暗时啊都歹困，吼、哦，暗时啊日头就山就准备啊休困，所以提早伫日头就山进前，甲身躯洗好，吼、哦，甚至运动洗身躯，吼、哦，啊然后食饭了去散步，暗时啊就是准备要休困，吼、哦，啊老奶奶早时啊六点半起床，吼、哦，阿姨讲吼。当中的时阵吼，较早啦吼，系啊，较早吼，哎呀，是困伫一种日本和室吼，哎、啊、呦，真食老火啊，加要爬起来较歹爬啦，所以咧，人吼自工改准备迄个就是眠床啦，吼伊要落床较好落床啦。哎、啊，讲吼，唔过吼，我吼习惯拢同款咧，我再是要起床吼，我就甲棉被织好，啊，然后棉被就收入被肚当中。好、哦，这就是我逐天第一件事，就是起床起来，加棉被，吼、哦，该大大的小起倒掉，然后该凹凹的，吼、哦，该收入去被肚内底。哦，啊，这棉被吼，有当时啊天气冷吼，我会加两三条呢，因为吼、哦，我会加粗和嫩，吼、哦，我吼、哦、平常会加粗和嫩，啊，然后吼顶悬会加两领，吼、哦、三领的棉被，啊吼。哦家家吼，再写起来吼，我嘛是一领一领个拗，啊一领一领个织，吼，啊然后吼，哦，几啊领吼真重呢，啊我吼，就当作咧练身体，我唔免去健身房吼，我当作咧练身体，我就棉被安尼搬吼，几啊领塔做伙甲搬落被褥，当作咧运动，真趣味呢，真趣味，所以摸棉被，一领一领个搞棉被吼。爱个嗷嗷唧唧的，吼、哦！阿黑在陪读当中，伊当作是咧运动，吼、哦。阿兰咧在西亚伊食啥？在西亚吼，伊讲啊，我二十六岁吼，就过来食啦。啊，我逐工拢食米色汤呢，我逐工拢煮米色汤，我最爱食米色汤。啊，我吼、哦、蛋白质吼、哦，我就是用小鱼干，小鱼干啊，剁剁个脆，吼、哦，剁剁个脆，吼、哦。啊，然后咧，含一挂青菜啦。茄子啦，萝卜啦，加伊食什么菜，我就做回来炖煮。吼、哦，伊讲我食啥拢加小鱼干，因为我得打小鱼干尔。吼、哦，啊小鱼干就变成我的蛋白质。吼、哦，啊我早顿啦，中昼顿啦，暗顿啊，我拢会食小鱼干。吼、哦，啊煮米色汤。吼、哦，啊配白饭。啊吼、哦，无咸鲜咩啦，无咸鲜我拢会生菜啊，我有生菜呢。
我吼食个饱啊会，诶、欸，我家己生的菜吼，我都加起来配，足好食呢。吼、哦，你家己生的菜吼、哦，一寡酱瓜啊、酱菜啊、往来豆酱啊，吼、哦，酱菜我都拢加起来配，啊，真好食呢。嘿，我家己生的吼，无乌白烂呢。吼、哦，所以咧，逐天咧，我拢嘛食个真欢喜。这代老奶奶讲，啊，我吼自细汉吼，我袂经食，吼、哦，啊，我吼一天食三顿呢。啊，所以吼、哦，餐啊正常我就吃啥，吼、哦，啊，我吼介意我就加炒炒，吼、哦，啊，逐天我一定拢会煮米色汤，吼、哦，啊吼、哦，我吼、哦，这个饭吼、哦，我有当时啊一顿会当吃两碗呢，吼、哦，啊我吼、哦、啊吃寿司、闪寿司，我会当吃一大盘呢，做胃口哦，吃个真好，啊，因为这代人奶奶正常，伊拢爱正常，啊，伊劳动。伊毋是时时坐伫遐呢，伊讲我无咧坐伫遐呢，我吼四节拢劳动，所以咧，伊活动伊需要能量、所热量，所以有当时啊，伊甚至一顿食两碗饭吼，系啊，啊伊吼讲，啊我虽然家己一样食饭吼，要食饭我嘛讲，我开动了，吼、哦，那就有人陪我食吼，啊伫遮吼，啊大主人即间厝啦吼，啊吼大主人然后陪我食饭。所以我要食饭，我嘛讲，我开动了，感觉较袂孤单啦，吼、哦。啊，我食饱吼，我嘛讲，我吃饱了，吼、哦，感觉咧，那就有人咧，会知影吼，我食饱安尼。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老奶奶伊虽然家己一个人住，伊虽然家己一个人住，唔过你也感觉到伊真古锥，而且咧，伊咧。那就住的所在真轻松真闹热，那亲像大主人这间厝咧陪伊，所以伊家所有物件拢当作是活的，吼、哦，伊的棉被啦，伊的被褥啦，吼、哦，伊的厝啦，伊的椅啊啦，伊的桌啊啦，伊拢甲当作是活的，有生命的，甚至伊会甲面讲话，啊，是毋是都较袂无聊？对无？伊也歹讲，哎呦，啊，你较歹去啦。我看吼、哦，叫人家你修理你，和你重新吼、哦，过好恢复啦，吼、哦，看了有够可怜的，伊会堪伊啊讲话呢，啊是安怎？因为每一个厝内底每一个家具、每一样物件，伊拢甲当作我的，好、哦、阿姨小心信用，好好啊照顾。啊，讲到这吼、哦，下晡三点吼、哦，伊讲我会啉一个啊小茶，食一下点心，吼、哦，啊我会甲家己讲哦。食点心够哦，那就有人叫你食点心安尼有无？吼、哦，咱伫厝，咱细汉做囡仔时阵有无？咱做囡仔时阵，咱若做囡仔，妈妈讲啊，来食下午茶哦，食点心哦，小朋友的欢呼哦，好棒哦，棒哦，妈妈万岁，是不是？阿姨吼、哦，下晡三点哦，会甲家己准备点心呢，准备小茶，啊，准备点心。啊，然后甲家己讲，食点心够哦，哦，啊，欢喜来食这个点心，呵呵呵呵所以你看卖吼，这代老奶奶伊就是这样古锥吼。阿姨讲吼有一次，吼、哦、人请我食汉堡啊，哇，我毋捌食过汉堡呢，哦，我得甲食看卖，足好食，足趣味的呢。伊讲吼，我有一粒西食鸡啦，啊，所以吼、哦，人啊吼毋捌食过吼。会叫我食看卖，我拢会试看卖。伊讲我袂经食，吼、哦，我拢会试看卖。啊，食吼、哦，就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啊，而且咧，你看伊一个人住，伊食饭会讲，我开动了哦。食饱会讲，我吃饱了哦。嘿，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要食点心讲，食点心的时间到啊哦。谁那边安尼做？大哥大姐啊，谁那边安尼做？就是伫生活当中，咱咧。往到一个轻松快乐的氛围，那就囡啊。但就说问您吼，咱做囡仔时，女孩子扮家家酒对吧？吼、哦，女孩子扮家家酒啊，所以女孩子低头卡哦，来哦，小宝睡觉了哦，吼、哦，改爷娃娃吼，这个甜甜来睡觉了哦，吼、哦，啊改嫁被啊从啊啊甚至鸡啊煮饭，爱家己怎么样自言自语，吼、哦，啊老奶奶伊就是像小朋友。生活当中那亲像咧办家家酒安尼，啊，你会感觉讲，你应做一个幸福的氛围，这件事是真重要的吼。像说咧讲话台中朋友听的时阵吼，就讲生活当中
你干嘛讲啊？我开动了，有人那就有人煮饭给你吃。啊，我吃饱了，吼、哦，感觉咧，有人陪你吃饭，吼、哦、啊，吃点心到了，有人咧，妈妈煮点心好啊，要给你吃。所以你感觉你是一个未孤单、未寂寞，有人关心、有人关怀。再时啊，看到镜，对家己耳朵讲，你很棒，你很棒。所以老奶奶吼、哦，伊吼、哦、其实这个动作。是伊伫独居生活当中，互伊快乐、袂孤单、袂寂寞、袂无聊，一个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吼。爱、讲老奶奶吼，伊一顿个当食两碗饭对无？伊讲天气好吼，我会去挽草呢。吼、哦，伊有一股田吼，伊会去挽草。啊吼哦，我去吼，看到杂草吼，我得甲田讲呢。我哎呦，足可怜的哦！你看草啊，生甲一堆哦，我赶紧甲你挽挽的。啊无吼，你拢互草啊吼，拢甲你安那生甲规个拢是吼，有够可怜。赶紧的，伊就感觉残足可怜的，伊就去挽草，吼、哦，伊就去挽草吼、哦。有当时啊吼，伊咧连路边的草伊都倒挽呢，有啊，路边的草吼还连济吼。啊我吼安尼行路过吼，哇，四界生甲拢草啊，石头边、路边、石头旁啊，甚至石阶，伊咧拢会不敌不干吼、哦，看到杂草伊就甲挽挽落掉。爱讲哦，安尼我逐天行过，我感觉安尼无杂草吼，看起来足舒服，看起来足舒服。第二，这件事就是，互伊伫生活当中，伊叮当活动以外，伊去营造着伊足舒服的环境，对吧？营造他很舒服的环境。你家己住的所在，你当然爱甲整理又好喏。吼、哦，你逐天咧散步的所在，你看到粪扫，你甲捡捡，你逐天过唔是较舒服吗？对不？所以老奶奶袂感觉讲，啊是上当笨手，做无公德心呢，有够害的，唔是当面袂当袂使，伊是阿瓜见来甲捡捡起来，哦，甲捡捡起来。所以老奶奶就迄种心情，哦，哎我啊，这土地真可怜，你看生甲过十草，我赶紧甲慢慢的，伊就是这种的心情，吼、哦，系啊，甚至咧，伊讲吼，进前吼，这个元旦的时阵吼，我阁举猪头去铲呢，我甲铲地跟猪头讲吼，锄头。骨残的出头，伊讲吼，天公伯啊，保庇我哈，好我吼，今年赶快来当正残哈，吼，安尼吼，我吼食个百外岁啊，好我吼，可以当继续正残哈，吼，啊，天公伯啊，保庇可以当正残，吼，啊，生活当中吼，伊食伊做代，伊食物件食剩呢，一寡菜油啊啦，果子皮啦，伊拢会家己去做肥料。因为较早吼，伊讲阮婆婆有教我教，吼、哦，即当做肥料诶，唔好拍算，唔好单调。所以会当回归大地物件，我会归还大地。伊诶院子吼，内底都系着肥料袋，啊，伊甲杂草、落叶，啊，包括着厨余，拢收集吼，做成肥料。伊讲我一年吼，我一年收六十袋呢。伊讲我一年，伊肥料袋一年收六十袋，吼、哦，你就想看讲，哦，伊一个月差不多收五袋，一个月差不多收五袋哦，嘿，啊吼，稻啊收割了吼、哦，我会请人吼，伊有种田嘛，啊稻啊吼收割了，伊会请人吼，甲只草叶啊吼带入去田底做肥料，即六十袋，等甲稻啊收割了，就入去田底做肥料，吼、哦。所以咧，生活当中咧，折代老奶奶咧，其实咧，伊生活较真趣味，做无闲哦，哦，伊连路边行过，看到杂草，伊都要爱慢哦，伊拢会叮当，伊毋是坐伫遐哦。爱讲哦，我真过看报纸呢，爱报纸内底有填空游戏哦，我拢会计算几道啊咧，吼、哦，我吼、哦、啊，感觉我答对了吼，我可以对答案，我感觉答对了，感觉足够足趣味呢。伊做爱生报纸来的填空小游戏哈，阿姨吼讲吼，我老婆二十当前的过身去啊，啊我拢甲下伫枕头边呢，啊我吼困的时阵我过吼，我得看到伊呢，伊讲啊下伫枕头啊，那就老婆搁伫遐啦，啊有当时暗时在困哦，刚刚吼安尼孤单的时阵吼，伊得我过得看到老婆伫遐在看伊，安尼就对啊吼，爱讲吼我老婆吼有当时也甲我讲话呢。伊讲你真牛，你真好，你吼食到遮尼侪回啊吼，阁会惊咯，吼、哦、会做事真牛真牛，你吼真牛真牛，哦，阮老婆阁甲我学乐呢，
我吼暗时要困，我个甲讲晚安呢。哎，讲哦，我吼，逐工哦，早时啊吼，早暗两道吼，阮老婆吼爱啉日本酒，啊，我拢会甲姜黄的佛道好啉，吼，啊吼，迄日本酒吼，我停落吼，啊伊吼啉起啊吼，啊我吼啉一寸呢，吼，所以咧。

0: 掉，所以吼、哦，我常常吼、哦，两只脚我得个凹弯的，吼、哦、啊得个扭扭的，啊得个蠢蠢的，哦，我拢多谢这两双脚，和我食到一百几岁啊，搁会惊咯，吼、哦，啊手我买个多谢呢，手我得个扭扭的呢，会个蠢蠢的呢，吼、哦，所以咧，伊到进一百零六岁啊，伊坐伫涂骹，双手。个帮会着卡枕头啊！哦，大哥啊，大姐啊，伊一百空六岁啊，伊坐伫涂骹，双手个会当帮着卡枕头啊！哦，你看泽奶奶、泽代老奶奶偌勇敢。今仔讲到这个时阵哦，这对泽代、泽代老奶奶伊的生活日常，做平淡无奇的物件，唔过咧，伊过甲笑眯眯。啊，伊咧会感谢伊的身体，伊咧会感谢伊的家具。伊咧会感谢路边的花草，甚至咧伊会感谢天公伯啊！生活当中，伊就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感谢的心，伊甲伊的生活吼拢拟人化。拟人化的意思咧，讲伊的家具吼、伊的菜吼、伊的树啊吼、伊的厝，拢变成是伊的伴。伊讲我卖不了啦，这拢是我的伴吼、所以像话拄啊讲的。伊也怕伊来讲，哎呦，你可怜哦，啊，你脚受伤啊，我叫人来甲你修理。所以你得了解着讲，泽代老奶奶闲啊袂无聊，啊，伊生活当中，这拢是伊的伴，伊拢会当甘只讲话啊。啊，伊吼，唔免去顾虑着各种的人情世故，唔免去即个安尼，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人情世事一大堆，吼，啊，生活当中这物件，伊拢真珍惜。吼、啊花花草草啦，吼、啊所有的家具啦，所有的物件啦，拢是伊的伴，吼、所以咧，伊虽然家己一个人住，唔过咧，逐工作无闲哦，身体阁足好哦，坐伫涂骹，手吼摸会着脚枕头啊呢，而且咧，走路咧阁真好行呢，一百空六岁啊吼，身体阁真空健，一顿食两碗饭哦吼，你家看卖吼，安尼真健康的做到咧啦咧，看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赶紧来有请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人都是重一个食，食你都袂食，你做者大哥大姐，食咧腹肚的肚，腹肚的胀。为的遮，为的听。真正讲超市，这边如何是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现在你腹肚常常肚肚胀胀疼疼，胃拢会遮，你胃拢无念想啊。生活当中哦，大哥大姐看医生，食药啊，为作侪食抗生素、消炎的，食止疼药啊，食一堆。真侪药啊会刺激你的胃酸，就得到你的胃黏膜补的。所以做者大个大只食老火啊，咱本来胃的黏性就较薄啊，啊胃酸就较容易刺激啊。所以有当时啊，食物件啊，食较油的啊，吼、哦，啊是食到一寡较刺激的啦。哦，胃的左，胃的疼，胃的堵，胃的胀，胃的无爽快。大个大只规工为着这个胃吼未轻松，当中四个看医生食药啊。啊，不过你也知影，胃药啊是咧治胃酸。啊，今仔日你的胃。消化不好，胃黏伤伤薄，容易做，容易疼，容易刺激，容易胃炎。你要改顾好，就是顾胃有黏伤，胃的黏伤，才会当保护胃，伊咧较袂受到刺激，啊，好胃，才会当受到胃酸，会当保护伊，卖去有胃酸刺激。啊，唔过真侪大哥大姐胃黏伤拢爆起啊，变那个食倒顿来，就是好菌吼、哦，益生菌。益生菌最重要，用超市写了益生菌来帮助我的胃肠，让伊胃肠制造粘性。益生菌伊就是一个辅助的好朋友，让咱的胃含咱的肠，让伊生粘性，让咱的胃肠啊的细胞伊会生粘性。啊，生粘性的时阵，胃就较袂燥、较袂疼、较袂刺激，甚至胃就较好消化，伊较袂胃食道逆流。较袂胃炎、胃溃疡，胃得较舒服，而且食了得较好消化。啊，真侪人不单单胃无黏稠，连嘴都打打。用超市是安那，我规工啉茶袂止嘴打，我啉足侪茶是安那，嘴阁打打，因为你无嘴暖啊。 益生菌你也帮助你生嘴暖，和你的嘴较袂打打，自然的你较袂安尼规工规个嘴打口口足艰苦。益生菌伊嘛帮助你的鼻呀、黏膜较袂打打，较袂一直拍卡像流鼻水。所以真侪人鼻呀拢打打，见着冷空气，也是见着尘螨细菌，伊咧又搁一直拍卡像。所以益生菌咧保护咱的鼻呀、黏膜，黏膜伊会生黏相。益生菌佫会保护皮肤，皮肤有一定油脂的保护，皮肤较袂打、较袂痒，皮肤较袂发炎。真侪人皮肤打、皮肤痒、起疹毛、湿疹、皮肤疹，作侪就是你的皮肤打去啊，皮肤无油脂去啊。益生菌会当帮助你的皮肤会当生一定油脂。过来，益生菌会保护咱的尿道有黏相，细菌较袂走入，你较袂膀胱感染。用哦，陈老师。不过唔知呀，原来益生菌会保护咱身躯的黏相对，咱的保护膜，身躯的黏相益生菌的辅助，所以是安怎食了有会啊？益生菌真重要，原因伫遮。不过市面上益生菌满满是，我到底要食对一种，才当真正得到帮助？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效素。善利德效素内底有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伊毋是一般的益生菌比较的对调的，所以丹尼尔所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是专业级的，伊有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互你好消化，伊佮有专业21种的益生菌来甲你辅助，帮助你调整体质。恁家的囡仔一直抢、一直叫、一直咧，即个安那卫生纸抽袂离。恁家的少年呢，足侪人压力大，常常咧胃食道逆流、要卫生。甚至呢，胃常常碰风巴掌，一直腹肚内底足侪空气，啥奈你腹肚内底足侪空气，因为你坏菌侪。吼、哦，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啊，肠啊蠕动歹，大便歹放，吼、哦，常常嘞肠啊干，大便嘞袂骨溜袂骨香，甚至嘞胃常常燥，常常疼，胃黏膜上薄，所以要让你的胃好消化，和你的肠啊大便顺，和你的体质健康。面对着环境的变化，丹尼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给你调整体质，帮助消化、排便顺序，非常好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正过人行学到，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阮规家伙啊，五个人，全部拢咧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大家都食了真好。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丹尼尔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是专业顶级的。品质作战的一罐益生菌酵素啊，平常时一罐你就是2000粒，你啊专业级的益生菌酵素一罐3000-5000呢，但就说无便宜，要甲这么专业的益生菌酵素3000-5000，不过但就说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供电介绍2000粒，品质真好，效果真好，不但品质未输人，而且呢专业佫兼好用啊，进个愈俗。进单就是活动的最尾铺，你也做，你也赶紧抢。善利德酵素一年份5组就有啊！你也食了好的人，趁进你也做等于7-5折。大哥大姐啊，爱赶紧啊，因为真紧，咱的活动就要结束啊！你免付费的专线直接甲助理订，咱进刷卡电话拢是热线，电话也加养一群啊！你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啊！唔好错过这个活动的期间，错过活动的期间，你都要赶紧2000里来赶。真的一个月加省550，只存1650，你也做加省足侪钱，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好，全面拢在线哈，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咱时间到，电台刚上的啊，你慢一礼拜，慢两礼拜，赶紧啊，助理做交代，爱赶紧哦嘿，电话加讲一句啊，找助理，0800-77-3355。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超时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在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我赶紧的来回答一下大哥的新庄的李大哥。新庄的李大哥说，目前肾丝球过滤率6%，肾丝球过滤率剩5%嘛，感谢这个意思。好，因为昨日传到陈药师是讲，新庄的李大哥肾丝球过滤率剩5%哦，是不是？好，这是极当多的，这个就是尤其功能损害哦。好，啊，医生嘛表示讲是50%。齁、哦、如果我怕叫你讲是爱洗心哦。齁、哦、了解意思齁、哦、了解齁、哦。来我甲大哥报告一下好啊。齁、哦、只要是啊讲唔对，因为有当时啊做你咧操操唔对去。齁、哦、你进如果新庄的李大哥啊唔对，你靠个卡点咧甲做你讲。齁、哦、你要赶紧甲做你讲一下好不齁嘿、哦、啊。新庄的李大哥是5%吗？甚至是过滤率存5%，医生讲爱提悬警觉哦。嘿啊，要如何处理，才会当把药剂功能恢复。照你讲，5%是一定爱洗身啊啦。吼、哦，但是说因为你的药剂药都排不出来啊。吼、哦，照你讲是安尼啦。吼、哦，超市讲李大哥了解意思吼。系、哦、啊，照你讲5%已经就是药剂变激荡多，激荡多就是你药都拢排不出来嘛。你药都拢排不出来啊。啊，所以咧随时会昏倒哦。李大哥，但是说讲你了解吼。因为这药毒会造成到你身躯水肿，喘气喘袂过，吼、哦，会想要吐，头壳会昏昏沌沌，人会无力，甚至会昏迷呢。所以我唔知影你讲唔对去，还是我做你抄唔对去，吼、哦。如果照你讲5%，医生可能会要求你，医生可能会要求你，就是应该爱洗身啊。因为你药毒完全排不出来嘛，吼、哦！阿龙小师讲有可能恢复，药剂无法度恢复，药剂心脏、细胞拢无法度个恢复，因为咱的药剂功能一旦损害去，伊无法度个恢复，伊未再生。所以你不管你食什么物件，伊拢无法度恢复。吼、哦！阿你李大哥陈老师讲了解吼，阿那呢唯一吼、哦，因为我真唔知你什么状况。啊！你打工存5%，吼、哦，5%跟50%差足济哦。好、哦、了解吼、哦，50%是唔免洗身，吼、哦、爱用先保养。如果存5%，就是爱洗身啊、哦，因为你药都排不出来，无得爱换药剂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万一啦，吼、哦，就是照你讲的安尼，因为我烦恼我的大哥大姐吼、哦，医生讲恁就是误会，还是听不清楚，还是我助理抄唔对去，吼、哦。如果只存5%，就是你的洗身啊！你会出现到严重的水肿，你会喘气喘袂过，甚至你也可能会唔知什么时阵会昏去，会昏倒去哦，会有急性的昏倒哦。吼、哦，我讲了解吼、哦，啊人咧可能会食袂落，吼、哦、啊甚至头壳意识会混乱，甚至人会做无力，规工一直困，了解吼、哦。所以你要任何无爽快，就要赶紧看医生。任何无爽快，因为医生叫你警告你。啊，到底是5%、50%，因为陈药师
这个这唔知呀，吼、哦，你啊迄落个李大哥，甲这个阻力确定一下，好不好？吼、哦，看是5%、50%，吼、哦，哎呀、啊，爱讲个清楚。啊，第二对腰肌功能，伊是无法度个恢复的。腰肌一旦损害去，腰肌、心脏、细胞伤害去，伊拢无法度个恢复。肝会再生，唔过腰肌未再生，所以一旦损害去，就无法度个恢复啊。那咧伫这时阵咧，出咧咧，就是即个配合医生的控制，吼、哦，啊来第二咧，可能就是爱换药剂，无就是爱洗身，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大约是安尼，吼、哦，唔过像这种5%的现象，就是你药毒完全排未出来的现象，尽量易昏倒去，尽量易昏倒去，所以你要任何无爽快现象，拢爱赶紧看医生哦，好不？吼、哦，爱管爱密切看医生配合哦。好不好？哎，陈律师讲到这，大哥你，李大哥你，你都一个相当的了解哈。系啊，这当中的时阵，我去看一下来。小叔，去看一下哈。我叫阮助理吼，等一下哈，我叫阮助理甲大哥问看卖好。

李大哥，我叫阮助理去靠你啊，我叫助理问我清楚的，是5%、50%哈。哦，我叫阮助理带助理啊，有甲你回拨吼，打电话给你吼，你甲接一下，好不好？李大哥，新庄的李大哥，嘿，新庄的李大哥哈，哎呀，你甚至就过滤率存5%，新庄的李大哥哈。好，我叫阮助理去靠你。后来，这个新北杜大姐哈，用只要是胃下垂。为了莫卡报，要食啥来改善？这吼、哦、胃下垂吼、哦，胃落堆吼，这通常呢，咱来想一个问题吼、哦。诶，我看一下，这是第几位？新庄诶，新北杜大姐吼、哦，胃下垂吼、哦，啥那胃也落堆。做这听众朋友讲，诶，只要是阿啥那我胃下垂，啥物原因？通常拢是大哥大姐。恁的筋膜吼，恁的筋膜软架无力，所以胃筋甲胃吊起来嘛，是不是？筋甲胃吊起来嘛，对不？啊，核心肌肉的心重要，就是你的腰拢无力啊。新庄的杜大，新北杜大姐，教授来讲，先啊胃也落堆，你敢知？橡皮筋的凉意都无弹起你，对不？胃伊伫咱的腹肚内底，爱的筋会甲吊吊的，筋会甲吊吊的，吊起来。所以女孩子子宫落堆，胃落堆，就是你的核心肌肉，就是你的腰这的肌肉筋凉去，所以橡皮筋凉去怎啊堆落来，吊袂吊啊？啊，你的筋先来凉去。表示你平常时你可能运动拢无够啊，杜大姐，你可能你的核心肌肉就是你的腰腿拢无力啊，你的腰腿拢无力啊，所以你的内脏拢落堆啊。你唔是胃尔，你可能胃啦、肠啊啦、身躯拢落堆，你这筋，咱的腹肚肠啊内底这筋知影吼，筋膜啊，甲这内脏固定的筋膜拢凉去，拢松去。全拢落堆去，吼、哦！所以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吼，爱注意哦，因为吼、哦，基本上来讲的话吼，我看者，嘿，好、哦，嘿，迄、那个什么话啊？新庄的李大哥，我助理也搁靠你哦，哈，助理也搁靠你，你甲接一下哈，我助理，吼、哦，助理也靠你，你甲接一下，吼、哦。伊阁甲你问我清楚诶，哦，看是5%、50%吼，嘿，好，我先甲即个杜大姐来，胃落堆，啊个胃莫爆，这是两回事吼，嘿啊，你第一胃落堆，你就是爱练核心肌肉，吼、哦，核心肌肉来讲，第一食饭饱袂当去推，袂当去倒，足侪大哥大姐吼，食饱中昼食饱就去困，啊你食饱去困吼。哦尤其倒病病去睏，胃啊，吼、哦，胃啦、啊，吼、哦，胃脉较容易无爽快，吼、哦。啊，来第二，咱拢知影食饱咧，袂当走嘛，袂当走，袂当跳嘛，吼、哦。啊，毋过大部分来讲，胃的落堆拢是大哥大姐腰腿较无力，核心肌肉较无力，筋肌有凉意，就是平常时你拢做无着腹部的运动啦，平常时腹部的运动。你也如果会动，陈老师教你吼，你爱做仰卧起坐。我讲了解吼，平常时做仰卧起坐，吼，比如讲下晡3点，还是早时啊9点，吼，你做一下仰卧起坐，吼，做一下仰卧起坐真重要哦，了解意思吼。吼，做一下仰卧起坐真重要哦，吼，仰卧起坐做得增加着你的核心肌肉的力量，了解意思吼。啊，为了莫报，今仔前次有讲到啊，对，食益生菌酵素，益生菌会帮助你胃生黏稠，巩固你的胃黏稠，会改善你的消化，和你减少胃酸的刺激，消化较好，胃酸就较袂刺激。第二，益生菌会巩固你的胃黏稠，所以补充寡益生菌，和你消化好。啊，来第二，就是平常时，其他唔是食饭的时间。比如讲，在时啊9点啦，下晡3、7点啦，做起来仰卧起坐，仰卧起坐怎样吼？
仰卧起坐咧做，大哥大姐咧做，唔好抱头哦，头会去拽掉哦。仰卧起坐做，双手抱伫胸前，对，好、哦，双手抱伫胸前，仰卧起坐安尼做，嘿，倒伫瑜伽垫顶管做上好，好、哦，倒伫眠床较无好，因为眠床伤软，除非你是眠床垫的，垫的就会当做。啊，如果唔是垫的眠床，你就伫涂骹摕瑜伽垫来做，好不？吼、哦。给瑜伽垫来做，吼、哦！你也像大哥大姐吼、哦，为了对吼，但你说教你一个动作来讲，像周大老奶奶我跟他讲的，伊坐伫涂骹，伊手会当摸着脚尖头啊。所以杜大姐，你如果坐伫涂骹，手摸会着脚尖头啊，你就成功啊，你为着袂落对啊，筋都有够力啦，吼、哦！你坐咧，坐咧，你坐咧，坐伫涂骹，手摸会着脚尖头啊。手可以摸到脚底，那呢，你筋呢，基本上都会抽断来，好不？吼、哦，啊，第二，你的胃黏想，胃黏想较薄，吼、哦，胃黏想较薄，吼、哦，胃黏膜较薄，那呢，基本上来讲，就是食益生菌酵素，吼、哦。后来，阮助理会等，阮助理看50%嘛，对嘛，吼、哦，是不是？后加再请示，叫阮助理个靠后哩。对啦，李大哥50%啦，50%还好啦，60%吼，就是50%，这个时阵就是爱注意，医生跟你讲爱注意，吼、哦，所以爱注意吼，因为像是有当时来讲，大哥大姐恁开，恁来讲个清楚，吼、哦，啊第二有当下阮助理也抄唔对去，吼、哦，剩5%就爱细心啦啦，吼、哦，剩5%50%啦吼、哦，好，安尼来，这个李大哥来，像是跟你报告。50%吼，小心注意，恁的年会50%还可以啦，吼、哦，50%就50-60%左右啦，有当时啊50%-60%左右啦，吼、哦，这个时阵就是讲健康饮食啦，吼、哦，你讲只要是阿甘的饮食特别注意下，照你讲，有的医生会讲低蛋白饮食啦，唔过但你说干嘛50-60%还可以正常饮食啦，吼、哦，正常饮食啦，吼、哦，就讲有人讲啊菜干嘛糖过啊。啊，刚买低蛋白饮食啊，基本上来讲正常食也还可以啦。除非医生有特别跟你交代讲，你一定爱菜糖粿啊，好爱低蛋白饮食啊。啊，不过陈女士感觉讲，50%、50-60%要个会当健康饮食嘞。好、哦，啊那呢，李大哥陈女士来讲，要甲油脂过好，就是 Q10。用消是先啊，油脂过好，我爱食 Q10。Q10 就是帮助细胞油脂的细胞。较袂损害，较袂老化。我不骗你，我讲我李大哥听，先啊，要保护你的腰肌功能，爱食 Q10。我讲我恁听，咱较早生囝病后会煮低腰肌，对无？我问你，先啊，生囝后你会煮腰肌哦，心不假？什么原因？较紧恢复体力，较紧恢复健康，因为生囝了后身躯。身躯的营养，含身躯的细胞的损伤足侪，所以咧，赶紧的用 Q10，因为腰子内底有大量的 Q10。啊，较早肝骨病痛做低锌，所以咱的内脏内底，咱的内脏内底有无低锌、低腰子是上侪 Q10 的。啊，用超市啊，是安那较早肝骨病痛吼，肝骨病后身体虚弱的，拢会用低锌、低腰子来甲补。下面管理。因为伊帮助你的细胞修复，帮助你细胞较袂老化，吼、哦！所以李大哥，陈律师讲了解，你进50%，所以要你用到100岁，佮保持伫40-50%，和你用到100岁，你食到100岁，药剂佮当40-50%唔免洗心，那呢？药剂过药剂就是过心脏，过药剂就是 Q10。两条是遮尼重要吗？心脏歹，药剂也对你歹。所以你最近腰肌功能剩50%，你要注意你的心脏、心跳，心跳控制在70个以下上好，心跳七十以下上好，心脏啊，哦，心脏控制在70以下上好，哦，50以上啊，70以下，哦，这个范畴上好，哦，啊，会记哩，腰肌功能要顾，就是顾心脏、顾腰肌，啊，你用超市边啊，我腰肌功能卖恶化，因为伊无多恢复啊。腰肌功能无多恢复啊，所以你唯一的当做的就是卖好恶化，吼、哦，食 Q10 就是上好的，但你说无骗你，吼、哦，咱的腰肌内底有大量的 Q10，一旦腰肌的 Q10 少，腰肌损害就紧，
心脏冇大量的 Q 天，一旦心脏的 Q 天冇够，心脏就损害紧，好不？安尼家李大哥报个者，啊，健康饮食都会当啊，好不？好，健康饮食都会当啊哈。好，安尼简单甲大哥讲，好，李大哥嘛对嘛哈，哎，58嘛，还好啦，60%还好啦，60%的正常饮食，恁的年会，好，李大哥，代表说来讲，恁的年会，好，恁的年会，就是60%还可以。医生叫你爱注意，无唔对，吼、哦，就是麦克恶化，啊，麦克恶化就是 Q 天较高，但刘师傅骗你，你用超市食啥物药啊，当我外药剂功能恢复无法多，因为药剂袂再生啊。啊，咱食那 Q 天会当防止你药剂老化 ，Q 天就是帮助你诶细胞较袂老化退化，就是你药剂功能较袂老化退化，毛你的心脏较袂老化退化，吼、哦，哎、啊，李大哥，但刘师傅讲你了解啊，吼、哦，第一。心脏够好，药剂够好，药剂功能都袂歹。心肾、心脏药剂小看呢，心脏药剂小看呢。要甲药剂够好，心脏够好，心脏够好，药剂够好，这是相对的。所以陈老师感觉 Q 天较高，对你来讲是一件，互你药剂功能较袂损害。所以大哥大姐做这样款的讲，只要是我药剂功能歹，剩50%要安怎顾 ？Q 天就真重要。Q 天本身就是咧顾药剂、顾心脏。啊！伊个会当，互你的骨头关节较袂退化老化，互你的皮肤较袂冷去。吼、哦，所以李大哥，陈老师讲啊，足清楚啊。吼、哦，你大有了解啊。吼、哦，所以伫你药剂功能当中，药剂功能当中，基本上来讲，伊无多个恢复啊。啊，就是卖恶化。吼、哦，啊，生活当中健康饮食，因为你50%还可以啦。要你食到100岁，食到100岁，你药剂功能拢维持伫这个所在，你咧 Q 天就有够。好不好、哦、啊三个月定期检查好不好、哦、身体的讲话你用阿威啊我听陈药师的话啊我呢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我药剂功能要搁维持伫差不多50%顶的啊表示你过了袂歹吼啊陈药师讲过啊年龄会导致到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愈低年龄的一个关键食愈老药剂功能会损害愈紧因为药剂物件用久伊就会歹所以你的药剂功能会够下降未？会，因为你的药剂功能会够下降，因为随着年龄会够下降。不过恁这样侪岁啊嘛，大哥大姐有诶拢70几岁啊。所以恁伫这时阵要过50几趴，你都要动诶。就算讲食到80岁、90岁，够40趴，要过拢会用一个，够无问题。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咱就是即卖恶化伤紧，卖讲50趴，剩10趴、20趴爱洗身，你都麻烦啊。好、哦，安尼了解啦，吼、哦，好，简单讲啊，遮哈，好、哦，李大哥了解意思啊，吼、哦，系啊，好来，我赶紧看来，廖大姐，龙潭的廖大姐咧问，心脏瓣膜退化，医生有开药啊，副作用真大，唔敢食。来，廖大姐，陈老师来讲，心脏瓣膜退化吼、哦，医生开的药啊，大部分呢，就像阿司匹林，有风你中风，有风中风。啊，你用超市啊，副作用都真大，食了胃会做胃会无爽快，叫医生开另外一个胃较袂刺激的给你。唔过你袂当无食，你会容易中风。啊，是安那我甲廖大姐报告的来，超市甲伊讲，心脏瓣膜退化，两个重点。你进你的心脏瓣膜退化的时阵，正常人心脏低落70cc， 你的心脏收缩落50cc， 所以你的血不足。啊你20cc 走一堆 ,20cc 倒流回来你的血又倒流回来了倒流回来它就吞积在心中下卡你心中下卡有血永远打不出来积条的积在心中下卡的沉底沉淀它就容易产生血角产生这些血角尽量要为着避免它产生血角沉底在心中里面产生血角沉淀的血角这些血管导致的人工冲出来了你的中风会血管卡掉的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医生会开抗血小板凝集的吼、哦、抗血小板凝集啊用超市副作用就大呢跟医生讲叫医生开对胃肠刺激较少的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呢第一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心脏歹啊啊人工这个心脏膜啊愈来愈灵愈来愈灵愈来愈冷，愈来愈开，你就要手术啦。当你的心脏无啊进冷冷啊嘛，所以你的血会倒流嘛。啊，
如果心脏膜啊愈来愈灵，愈来愈灵，食老啊愈来愈开，你得爱手术啦。到时阵得爱动刀手术啦。好了解。啊，咱进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有方你的血产生血角，所以医生的药啊爱食。啊，医生的药爱食，你叫医生改迄个副作用较少的药啊，好不？好，廖大姐，你知影吼？叫医生给你改副作用较少的药啊。你阿司匹林你也食了袂当，吼，搏击的阿司匹林吼，阿司匹林你也食了刺激较大，胃也无爽快。你叫伊，比如讲开其他的，有其他药啊，刺激较少的。唔过你药爱食，好了解意思吼。廖大姐，但你说讲了解吼，因为你无食，有可能会容易中风。吼，来第二，你秋天来食，是安那？因为你这个心脏膜啊愈来愈灵，都袂动。啊，无必要迄个心脏膜啊愈来愈灵，你咧？就是顾好伊较袂老化，啊，要让心脏较袂老化，都阿陈律师讲过啊 ，Q 10真重要。Q 10就是预防你的心脏细胞较袂老化，心脏较袂老化，较袂愈来愈灵灵愈紧，因为食愈老，伊灵会愈紧。连讲啊，即个毛啊，灵伤灵气伤厉害气，你也会拍袂出去，你都爱手术啦。好，安尼我讲了解吼，廖大姐，两方面，第一医生的药爱食，好不好？医生的药爱食。好、哦，啊！你叫医生给你改副作用较少的，好不？啊，来第二，好、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秋天来吃，因为你心脏膜啊，如果连讲愈来愈开，你就爱手术啦，你就麻烦啦。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哦。后来彰化的汪大姐在问吼，用只要是 PD 倒流痰真多，好、哦，假酵素益生菌的改成，因为谁来生鼻水？咱人谁来鼻水的生？鼻仔一直流鼻水，什么原因？就是你的鼻仔的黏膜、黏膜细胞受到空气、受到尘螨细菌的刺激，伊尽量一直刺激流鼻水。啊，变啊，和你的鼻黏膜较未受到天气、空气变化，伊一直生鼻水。因为你鼻水生来遮尼济，就是因为你的鼻仔的黏膜伊敏感。对不？所以一般医生跟你讲，这叫过敏。啊，你讲只要是哪里我吃益生菌有帮助，爱吃专业的。一般一寡欧罗木者益生菌，为了吃佚佗的，当然就吃袂起工。但你说讲这是真的，因为益生菌专业无专业差真济。啊，你吃着专业的益生菌，伊就当跟你调整体质，和你的鼻黏膜面对着环境的变化，较袂遐敏感，伊就较袂一直生鼻水。鼻水袂生，你就免特别呛鼻啊，你就袂鼻塞啊，你就艰苦就解决啦。所以你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绝对是对的。好，了解吼，汪大姐，吼，彰化汪大姐，主要是简单甲你报告。后来我时间无够，我讲较紧的哈。来，云林的吴大哥咧问，用酵素，我的脚骨、手骨、脚底拢会烧烧，这要看对一科。脚骨、手骨、脚底拢会烧烧。好，来。吴大哥，带你出来报告一下吼。有的人身躯会烧烧，因为你的脚骨、手骨拢会烧烧嘛，对不？烧烧，那呢？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因为你的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歹导致着神经容易敏感。我举一个例给你听，你就了解啊。咱一般有一个名词叫做神经病变、神经病变。好、哦，神经病变，什么叫做神经病变？就是你的神经，伊传导着无正确的信号，所以奇怪，是安那我手会烧烧，摸落袂烧烧，唔过是安那感觉烧烧，就是神经的感觉。啊，神经是安那感觉错乱呢？咱的体温正常的啊，照你讲袂烧烧较对啊，是安那脚手拢会烧烧？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循环无够，循环袂够。循环歹的时阵，就导致着循环歹的时阵，就导致着这个神经伊就容易产生着错误信号，神经退化。简单讲，就是神经的问题，好了解吼、哦，系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要看医生，好、哦、爱看神经内科，好、哦，如果要看医生，看神经内科，就是因为这是神经的问题。神经传导的问题，啊，你讲啊，如果要改善呢，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因为你循环较歹，
吼、哦，安尼了解哈，吴大哥，吼、哦，食寡血流循环的通诶，互你诶血流循环好。啊，平常时做啥物运动？握手，手握手，手小小诶时阵握手，双手，只手握倒手，垫落，垫较无力，手小小就安尼垫。我讲了解吼、哦，大哥，双手握手，嘿对，手垫咧，垫较无力，垫咧出力，出力，双手垫咧，出力，出较无力，促进你诶血液循环。手小小的问题会改善，因为就像我讲的，你循环歹，吼、哦。来第二，脚底手包咧，脚底甲垫落，脚底边，脚甲脚底包起来，为脚尖头啊垫落，脚尖头脚底包起来，脚尖头的两边边甲垫落，嘿，脚的中甲垫落，脚后垫甲垫落，吼、哦，脚小小时阵就安尼，甲垫垫，边啊甲垫垫，脚底循环较好，你就会较舒服。好、哦，如果你照陈老师讲的，手垫咧，脚垫咧，你感觉有较舒服，那咧代表着你开始对循环歹。好、哦，啊，平常时保养食寡血流循环的通诶。好、哦，啊，如果要看医生，可能爱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好不好？安、哦、尼、啊、简单甲大哥报告者。来啊，我看一下，我赶紧来甲你回答嘛。彰化詹大姐，伊讲只要是真够放屁，要如何改善？咱人吼、哦，会放屁有两种，第一种就是食入去，你啉茶、食饭，一直讲话，一直甲空气食入去。啉茶、讲话、食饭，啉茶、讲话、食饭，一直甲空气吞入去。这种人叫急性，急啊，急性，一杯茶咕咕咕，三水啉了啊，食饭紧紧紧，一下食了啊，讲话也要急死，一直紧，一直甲空气食入去。所以这种人腹肚内底就足侪空气，因为你咧讲话、食饭、啉水，拢有空气会走入去。好、哦，了解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的肠啊坏菌侪，坏菌会产生沤气、臭气，和你的腹肚足熬胀，逐工足侪屁，和你足侪空气，因为坏菌底下散气，无好的细菌。用消食要安那改善你的胃肠消化，就是益生菌酵素，益生菌会把坏菌赶走。腹肚自然就较袂遮尔济空气，腹肚无遮尔济空气，自然你的腹肚就袂堵袂胀，人就轻松。因为我甲恁讲，腹肚胀气足歹困的，腹肚胀气也足急性的，腹肚啊胀气的人连皮肤都容易痒、容易打，腹肚啊胀气有当时啊咧胃阁无好消化，吼、哦，安尼即个大姐了解意思啊啦吼，所以陈老师来讲，詹大姐，陈老师来讲，就。腹肚做到半肥的，吼、哦，基本上来讲，补充益生菌是一个足好的方式。啊，个性爱改，啉茶、食饭、讲话爱较慢的，嘿，较慢的，吼、哦，爱调整一下哦，好不？吼、哦，后来高雄的黄大姐咧问吼，杨超市脚长期抽筋要如何改善？来，超市啊，黄大姐报告一下，吼、哦，诶，这高雄的黄大姐，黄大姐足久无看啊，嘿啊，吼、哦，这黄大姐吼、哦、来。脚常常抽筋吼，要如何改善？来，陈老师甲您报告。人吼，脚前来抽筋，运动员会抽筋。啊，逐天咧运动，搁抽筋，所以运动员惊抽筋，伊咧走的时阵会抽筋，所以一定爱热身。是安那？伊筋一定爱扭扭的。啊，你是安那？逐天运动啊，伊搁会抽筋。什么原因？因为抽筋是足重要的，就是咱的。抽筋就是肉，不是筋哦。做这样抽筋就是筋对不？我来讲，抽筋是肌肉痉挛，肉嘿是肉产生的问题。所以咱的肌肉无热身，肌肉无热身的时阵，你运动了会抽筋。啊，我知影黄大姐，你逐天做无用的，你工课做无用的，走来走去，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吼、哦、啊！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咱爱把肌肉放松是真重要的。比如说你去时啊，你可能做无用，啊，你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咱恁有听过市面上有一个物件叫做筋膜枪无？有吼？什么叫做筋膜枪？就是运动了爱把筋膜放松。吼、哦！啊，我咧想黄大姐，因为你逐天你做生理，所以你做无用。啊，你做无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呢，你的筋，你就是你的脚筋，伤过头紧绷。所以爱甲按摩，爱甲堆堆的，你
工课无用了，你会抽筋的所在爱家抓了伤，可能你运动过头。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黄大姐了解吼、哦。啊，暗时要睏之前，脚筋甲扭扭的。但有所建议你，因为黄大姐你逐工生理做无用，所以你要睏之前，双脚伸落地，也去你壁顶。双脚伸落地，也去你壁顶，也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甲恁报告的吼，只要是教恁这个动作是真好的动作，尤其大哥大姐吼，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恁落来规工，规工落来了后，咱的脚吼容易囤积着水分，有小块的水症，所以大哥大姐啊，脚有脚劳动的，也是脚紧绷，脚底脚紧绷的，你有当时啊，逐工安尼无用，紧绷的像黄大姐安尼。那呢，请恁要睏进前，双脚伸落地，举起你壁顶门床头的壁顶，举十分钟，举起来了吼，你会感觉双脚伸落地，吼、哦，你免举到足地的呢，你免举到足地的，你嘞，就是双脚甲跪起你壁顶爱就会动啊，吼、哦，系啊，跪起壁顶就会动啊，差不多二三十度不要紧，吼、哦，二三十度拢不要紧，吼、哦，举起壁顶就会动啊，吼、哦，啊跪嘞。吼、哦，你免卡降，我跟你讲哦，你免卡降大标，卡后底跨着壁都会动啊。嘿，对，脚掌不用踩着墙壁啦。我讲听有吼，卡降唔免打着壁，唔免。吼、哦，放轻松，双脚跨咧卡后底，脚后跟，脚后跟跨伫壁顶就好啊。脚后跟怎样吼？后跟跨伫壁顶爱都会动。吼、哦，唔免卡降打伫标哈，卡唔免卡降打伫标，唔免出力。好的，脚后跟，脚后跟跪伫壁顶爱得动啊，好不好？十分钟至十五分钟，跪开跪跪，你会想要放腰，因为大哥大姐恁的脚容易水肿，伊会回流，所以恁会想要放腰，吼、哦，啊去放腰放放，等下就会较好睏啊，啊脚嘛较袂丢筋，啊暗时啊，如果你睏会丢筋，请大哥大姐穿薄长裤，因为有真侪人可能恁咧睏的时阵。脚去渗着冷风，吼、哦，脚买丢筋，吼、哦，过来进前有听众朋友问讲，只要是阮先生哦，风池穴，风池穴阿妈关筋家，拢常常安安硬硬，吼、哦，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咧困的时阵，是不是渗着冷风，还是咧困无困着枕头，好、哦、了解吼、哦，所以这肌肉会较紧绷，吼、哦，暗时咧困，这种阿妈关筋的硬硬注意。阿妈棍爱困着枕头，袂当悬空，吼、哦，袂当悬空。第二，可能先生血压高，就是风池穴半边，半边的风池穴这所在，如果安然硬的，注意先生是不是最近血压高？吼、哦，血压高偌济？咱大哥大姐，请恁血压上好控制伫百二至八十，一百二八十，了解吼？大哥大姐，恁的血压上好控制伫百二至八十。吼、哦，如果你无多降落来，两小时我的血压降袂落来，食药啊。吼、哦，你上少爱控制伫百十以下。好、哦、了解吼，系、哦、啊。啊，大哥大姐上好的范畴就是伫百二八十左右。了解吼、哦，如果你无多控制落来标准，血压高也容易就得到做者大哥大姐容易头壳疼。吼、哦，所以头壳疼就是阿妈关筋。风池穴这所在会感觉安然疼疼，肌肉紧绷，吼、哦、啊！所以咧，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请大姐爱注意一点，咪讲你的先生，如果风池穴阿妈关紧遮，定来安然硬硬疼疼。第一，是不是咧困有渗着冷风？咱的冷气风、电风为阿妈关头吹过，吼、哦、啊！第二，咧困的时阵，是不是阿妈关有跪着枕头？吼、哦，脖子不要悬空，吼、哦。第三，是不是伊的血压高？就是伊的血压控制了无好，好不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哈。好来，好好，赶紧的电话回答不了来。来，我看一下哈。张大姐在问。哦，来，张大姐，我超市，阮翁哦，坐咧拢会度过，要如何改善？要如何改善？来，张大姐来，超市甲你讲哦。是怎样人坐着肚骨，有的看电视就肚骨，有的坐着就肚骨，对吧？是啊，啊是怎样这样？暗时睡不好，对，暗时睡不好，齁、哦、来，
咱来改善啊，张大姐，等着说家里哈，麻烦你一点，好、哦，麻烦你一点，早时啊，像我讲的，像今仔周大老奶奶讲的，六点起床。用超市现在很早，我那无遮尼早起床的，请你六点爱叫伊起床，好、哦，六点起床，现在我来讲给你听吼、哦，就是要调整伊的生理时钟，互伊困会好，好、哦，六点起床，好、哦，两个阿婆拢会当脚手面洗洗去运动、散步，好、哦，拢不要紧。吼、哦，拢去散步，晒脚只片，吼、哦，如果有太阳的，晒一下脚只片，都真好，吼、哦。来第二，吼、哦，大哥大姐恁出去吼，晒太阳吼，尽量用背晒背，吼、哦，外套脱落来晒背。陈老师拢有甲恁讲过啊，晒背，甲身躯晒互烧，了解吼、哦？晒太阳，阿麦目睭去看太阳，恁的白内障，吼、哦，眼睛不要看太阳，吼、哦，戴帽啊，去散步的戴帽啊，挂眼镜。哦，挂墨镜都不要紧，吼、哦，啊晒背，好不好？晒背哦，吼、哦，要拍就爱拍个遮片哦，吼、哦，会记得哦，吼、哦，莫目睭去拍，为看护哦，看护为外头看护有无？啊，甲阿公阿妈带去拍日头，拢互因去拍面啊，拍到拢白内障，吼、哦，了解意思吼，哎、哦，爱注意哦，好不好？后来，吼、哦，啊来，我甲张大姐讲诶，先生坐咧度孤，就是表示讲伊暗时啊困无好。莫食定情安眠的哈，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哦，莫食安眠药哦，吼、哦，嘿，来，早起六点起床，嘿，对，中昼如果伊真忝，要休困，用一条体椅，袂当倒平平，中昼袂当去倒眠床困哦，是安那？中昼倒眠床困的影响暗时啊困眠，中昼会当倒体体，用一种躺椅有无？体体嘿，45度，可以体一下不要紧。睇一个休息一个不要紧，十五分钟都要叫伊起来，吼、哦！来，暗时啊，较早食饭诶，暗时较早去运动诶，四五点去运动，运动了休困半点钟，早时啊，较早洗身躯诶，大哥大姐歹困诶，较早洗身躯诶，下晡去洗身躯，吼、哦！运动半点钟了去洗身躯，洗身躯了半点钟食饭，食饭了两个阿婆去散步，散步了暗时啊准时十点去困。生理时钟啊调动来，暗时啊伊就困较好，日时啊就较袂坐咧度孤，因为日时啊坐咧度孤，因为暗时啊困无好，人就容易度孤，了解吼？啊，第二爱度孤，叫着叫卖坐咧去散步、去行路、去做代志，会度孤的人就叫伊起来去做代志，卖互一直坐伫遐度孤，了解意思吼？去动动的，要困到咧暗时啊困，安尼暗时啊就好困，日时啊就袂度孤，好不吼？哦调整一下生理时钟的哈，好、哦，跟那个大姐报告的。后来赶紧的，我先是公告的来公告的。后来哈，今仔有大哥大姐吼，就大姐有心脏膜啊灵异，心脏膜啊，心脏瓣膜灵异的吼，做这样较早过去少年的二尖瓣、三尖瓣脱垂，有无？尖瓣脱垂、瓣膜脱垂。有当时啊，少年唔免食药啊，唔过即个肩膀都侪愈来愈灵，愈来愈灵，食老爱手术，为甚至少年就手术啦。所以肩膀都侪严重的时阵，开始有症状的时阵，医生会叫你食阿司匹林吼，甚至抗凝血剂吼、哦，因为惊会中风，对不？好、哦，就今仔等你说啊，大姐讲的。唔过要预防着即个肩膀，咱的心脏瓣膜愈来愈灵，等你说干嘛 ？Q 天真重要。哦、Q10 很重要，因为 Q10 就预防我们的心脏老化，让你的心脏较不老化，所重要一个关键。还包括就今天那个新庄的李大哥永桥市啊，我有机功能剩 50%， 照你说大哥大姐 50% 还可以啦、哦、啊我们就会骗你恶化，因为有机功能，有机的功能，有机不再生，它没法恢复，有机功能只会随着年龄吃越老，有机也越坏，因为有机功能跟年龄有关的，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的，就算说大哥大姐你的生活都很注意，不过吃老会本来 50% 可能会慢慢随着年龄变 40%， 它会慢慢下降，所以有机功能会慢慢

姐严重都爱住院啊，吼，佮加上着一寡心脏相关的问题，可能你有一寡心脏相关的问题，看医生啊咧控制，唔过营养爱食有够，没有即个心脏用较久的心脏的营养食有够，即、這个真重要。没有你的药剂用较久的药剂的营养爱食有够，好不好？那呢，大哥大姐五十岁过，恁佫有一个问题，骨头爱补钙质，嘛爱补钾质，关节爱钾质。甚至咧，身躯咧需要 Q10， 需要钾质，需要钙质，需要微群，是不是？啊，要叫你食四五种，你无迄个阳光食四五种，买四五罐。所以丹尼素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讲，丹尼素，我食你的心钙 Q， 爬楼梯心脏收缩较好啊，较袂喘啊，落楼梯脚头较好行。去菜市啊，脚头较好行，较袂疼，是不是？骨头嘛较健康啊，钙质有够啊，甚至心脏、腰子嘛较好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人生就是靠营养，人生就是靠保养。你讲超市，我无爱食这营养，迄是你的选择。不过陈老师来讲，这心脏、腰子用久啊，伊就会慢慢老化。你无想要让伊老化，你要食到一百岁，较早人食到五十岁，就伊苏州袂阿卵啊。真的人要吃到一百岁，所以大哥大姐七十岁啊，你想要你的心脏可用一二十年，可以用较久的药剂用一二十年，那你可以营养、该保养、该疼惜一下，好不好？吼、哦，咱食了唔免哦，今日是谁烦恼？唔免哦，今日是谁连工都搁照顾咱，咱把心脏药剂顾好，好不好？那呢，你营养爱吃有够，啊，陈老师介绍心爱球，伊是一款足专业，品质配方足完整。咱大哥大姊食甲足好，所以咱今年心钙球真紧的无货，你也做真紧的无货啊！你讲超市有影，我像你讲的，我规年通体，规年通体钙质来补充 ，Q 天来补充，胶原蛋白来补充，B 群来补充，规年通体拢爱。心钙球一年份嘛，甲四周都有够啊！心钙球一年份四周都有够啊！啊，一罐2800，啊，你趁钱来关上俗，因为陈老师活动真紧要结束啊！到时阵你2800来关哦，啊！心爱求你进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价值1400，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2800加赚700，存2100。你什么机会靠发到2100关着心爱求啊？无可能的代志。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心爱求要借的人，但是说来讲，两罐做伙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等于1500，一年分4周都有够啊，好不好？大哥大姐，进买上俗，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2800来关，一罐都爱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因为咧活动真紧的结束哦。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较够，甲助理做交代。卡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唔免付定金，免付费的专线直接甲助理订。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等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活动的机会，你莫讲。啊！我过几工啊，才来订，歹势，活动结束啊，电脑锁起来，你得原价一罐2800来关，好不好？电话也赶紧卡，因为全面拢满线，全面拢满线，电话加养一罐来做助理，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侪钱哈。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金融满线，全面拢满线哈。咱金融无动马上互你，金融出位出袂赴，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电话卡袂通是正常的，电话可以加卡几通啊。赶紧的找咱的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咱食老岁啊，心脏爱过 Q， 骨头关节过 Q， 腰子过 Q， 食老较自由啦，唔免洗身，心脏有力，脚头会行，食老较自在啦。有影无？你对身体歹，身体就对你歹；你对身体好，身体就对你好。身体是爱营养、爱保养的。莫讲我身体营养拢无够，我食药啊就好。吼、哦，药啊是咧辅助，营养是靠自己补充，好不？刷卡都满线啊，请你点个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大哥大姐啊，感谢恁在这里支持哈，刷卡全面拢是满线的吼，电话无好卡，但就苏家辉姐拍摄，阿妈感谢恁的这热烈的支持。阿恁吼，这个活动真紧的结束，所以恁来把握时间，活动真紧的结束。恁莫讲规规工啊，讲啊，赶紧的，快来找厂说助理维护啊，吼，电脑锁起来，你得爱关起来关，吼，大哥大姐啊，咱录节目服务拢无停止，助理尽量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尽量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响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卡未通是正常的，因为全国的听众朋友在卡，电话无好卡，吼、哦，卡未通是正常的。啊，今仔像陈老师讲的，食老啊上惊的心脏开刀，腰子歹洗身，所以一旦大哥大姐心脏歹，腰子歹去，连讲食老的生活呢，都会继续些辛苦，所以心脏腰子要加顾求，好不？录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哎，大家好，我是丁阳，我要跟你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一个案件，法官甲判，这无罪啦，都唔通搁再过啊吼。啊，那样呢？我咧讲这案件有东西啊吼，都爱差甲法官判你这所在吼，这个都浪费资源啦，浪费司法资源。两个小段对面，唔是小隔壁，是对面的厝边吼，中隔一条六米路啦。我来算行啊嘛，六米到上下行啊吼，透天厝。伫对高雄三民区，这个姓杨的来过对面一个太太，到姓杨的这边吼，伊讲吼，伊对一种洗衫粉的过敏啦，到洗衫精啦，洗衫粉里面吼的过敏。我人讲我洗衫，我嘛都要洗好清洁呢。洗衫粉绝对会拖嘛，对不对？洗衫洗了吼，绝对这个水吼清洗了吼，根本都无什么味啊啦哈。伊讲伊嘛拢平会掉啦，是安那呢？因为二楼吼，头前阳台伊拢甲贴棉用伫头前，伊头前这个阳台吼较宽。我咧讲对面这个太太，伊在洗衫机啊，加迄个泥沙垢。洗了就干你的用台这所在，当然这绝对小瓜啦，小瓜吼，有一个味啊，啥咱唔知啦吼。伊讲，这大概呐，洗衫洗了吼，过迄个衫裤吼，就干你的用台所在吼，拢小瓜有一个味吼，飞过我这边啦。我能讲，迄嘛不大要紧的哈，迄也唔想贵个硬蹦蹦啦，又贵吼，伊讲未使就未使，伊即嘛，就加个。甲过吼，伊先报队呢，报环保局嘛，因为这个物件，你得先报环保局，人来测来看那样，是不是污染啦、环境啦吼，甲你交流条这个烟的物件，那样吼，不然都无咧，都真正无这个物件，无迄个味啦，油烟啦，什么讲这个洗衫精什么臭毛毛都无安尼啦吼，好，无，既然是安尼吼，伊直接就用换你甲过啊啦。就是甲个法庭接受台吼，那么法官当然嘛在处理啦，用个简易法庭来处理吼，就叫来问话啊。这个姓杨的，就甲法官讲吼，我对洗衫粉、洗衫精里边吼，真敏感啦，我鼻得很不舒服吼。我对面中隔一个六米路嘛吼，对面这个厝边，这太太逐工都洗衫，逐工。拢伫二楼阳台洗衫，无大件洗了吼，衫裤伫你个所在。伊讲个洗衫粉哦，会味真重啦。不管洗衫精、洗衫粉迄个味吼，讲真重啦吼。而且风若吹，这个味吼会飘离云道啦。伊本来进前有甲环保局检举过啊，但是环保人员到现场甲测啦，有诶无诶啦吼，是毋是造成空气污染啦吼，啊味啊啥，啊是烟啦吼，啊都拢无，所以讲无，伊就甲解释讲，这安尼实在无当过呢吼，我未当处理呢，这根本都无完全无影响，就是安尼到尾则甲法官哩一个所在，希望法官裁决吼，这个姓卢诶太太。伊甲过第一遍，其实都已经过袂成啊啦。人法官本来是都无甲办啊吼，但是这个姓卢的太太吼，大家小厝边嘛，大家都有可能见面啦。伊就先让步啦，伊讲阿无安尼啦，我吼卖透早洗，透早吼洗了，我可能年几工嘛，我到下晡甲洗，迄个时阵差不多大家咧休困啦吼，门关关咧，窗啊门啊关咧吼，都食暗顿啊吼，啊你特别较袂得无大劲。我吼会来买啥？会来买烘干机。烘干机就是我衫裤洗了，就免黏底下嘛。我就放伫烘干机吼，就甲烘好干，安尼就好啊吼。好，但是无去买啦，伊无去买。伊甲先安怎样呢？伊即马衫裤洗洗了吼，这个太太准归人赶来去附近，有一间迄个人讲叫做即个啥？即个投币一种。烘干机的吼，到人个外口平用投币的吼，伊即马学得关一行啦，吼，都无干你得着，当然绝对麻烦啦。我家己厝内面阳台晒日头吼，都打吼，我得去换衫裤当外外，这洗过衫裤当外吼，洗一个月麻烦，伊就无爱洗啊。同款，伊有那家你伫阳台所在吼，好，这里洗个吼，就个配面啦。啊，你唔做恶啊？其实法官无判哦，法官无判个，因为环保局
本来的这个加工的没当过，因为咱并不造成的污染嘛。洗衫裤洗了吼，有诶无诶，这个味根本都薄薄薄。那正经要偏偏无啥有啦吼，你偏敢无遮敏感啦。如果真正有遮敏感，你偏到这个小块洗衫裤这个味吼，其实这也无差，这个无毒无啥物件吼，是洗衫精、洗衫裤已经拖好啊嘛吼，人年底也清洁的衫裤吼。这根本无啥，法官阿伯判决这个太太，伊就成娘啦，成娘。包括你来进来，安尼大家小厝边，我来大家要见面，无我都无得安尼啦。为即马开始吼，大家卖烧火啦。啊，我都衫裤洗洗了吼，我都赶来附近有一间咧洗衫裤量，这个烘衫裤吼，即马足济啊吼，迄种投币式的迄种洗衫个烘衫裤的吼，个换一个我会当然麻烦啦，绝对麻烦啦。就是安尼，即马一个月了吼，又个开始年年利用台所台，伊即马过第二遍呢，过个到第二遍，而且第二遍伊即边个下作严重，伊讲安尼已经妨碍到我住伫足即个所在权利啦。我住即个所在绝对袂当互人干扰到，所谓干扰，毋是干呐声尔，我味啦吼，啥物物件我都拢无爱啦，我特别清气荡荡得滴啦吼。你这洗衫裤、你洗衫精的味吼，我呢鼻涕吼很不舒服啦吼。已经过第二遍了嘛，第一遍法官当然判无落去，伊这个太太的娘包嘛吼。第二遍伊过了吼，不但是安尼，伊直接就甲要求赔偿啦，要求精神赔偿600,000啦。啊，这个法官一定要裁决一遍，你无裁决一遍，这块绝对继续过啦。你无正式法官的认定，我们袂使去过啊。这袂当搁在这也无啥物代志好好。啊，这个太太当然我来出来讲一遍，伊讲。我两家吼，唔是小隔壁，是小对面啦。中隔一个六米路啦，一个巷仔好好。伊讲，伊实在想无啦，姓个是要哪片条？我系这个洗衫精啦，洗衫粉咧，洗衫面吼，洗衫机内面咧洗成完全关咧，你片袂到嘛吼？但是洗衫机呐，衫裤洗好，迄都已经清洗好啊吼，都有拖嘛吼。诶，洗衫裤，诶，衫裤洗出来了吼，根本都个啦，清洁诶衫裤啦吼，根本无啥物洗衫精、洗衫粉，你个洗衫精洗到拖无清洁吼，我家己嘛唔敢穿啊，对不对？啊，人环保局专业诶人嘛来测啊呢，味啦吼，还是啥物会污染都完全无嘛，唔只能讲袂使吼，就是安尼啊，法官。安尼，看讲阿里安尼一直讲过这，而且人专业的环保局、环保人员来给你签好有诶无吼？阿里甲这个太太小对面无唔对，但是吼，我那中隔一个六米巷啊，然后你去吼，你讲真正衫裤洗好已经脱好啊，穿洗好衫裤，你伫顶悬这个所在，你去后来吼，这个味凊彩啥物人闻都无可能受影响啦。我法官来评嘛，无可能受影响。当然是你会当讲啊，得个人的感受无同款，无对。但是问题是，你若讲安尼，人就用迄个科学方式来测验嘛，环保局的人来测，所有机来测，这都完全无污染，完全无抗癌的代志吼。你安尼确确过啦，唔只第二遍吼，法官推下讲了，你袂当个过啊吼，这败诉完全过无成吼。我讲安尼定掉定掉啊，啊人法官就讲你袂当个过啊。你阁继续过，反正我得发言呢。你茫想讲你各个间隔都有效呢，你无理由杀你乌白过吼。还有当只法官批评吼，第一遍是原谅的好，啊，都大家笑过，都会会啊，都有人让步就算啦吼。大家正常生活，你即马继续像这个代志，无应该落去，你继续落吼啊。法官那批评吼，反正甲你杀来关都有呢啊。你茫看讲司法乱用就是安尼啦。法官加讲过无成。你败诉，无打紧，搁当场甲警告，你袂当搁过啊！你搁过吼，我着发言呢吼。哎，我讲吼，你个看，这个咧小厝边啦，搁毋是小隔壁的厝边，是小对面啦哈。啊，人洗衫裤无唔对，你伫阳台，你听人讲吼，衫裤洗了你阳台吼，拢全全洗衫精、洗衫粉的味吼，啊我鼻顶吼，人很不舒服吼。但是人环保局专业的科学来验嘛，根本都无啊。靠有啥物洗衫精、洗衫粉啦吼，洗衫裤我当下一半边也无唔对，风啦，如果这个细面吹一边过来先，
可能有小夸啦，小夸迄个洗衫裤单洗好迄里边吼，但是迄嘛不要紧啦。人所有环保局这专家都能讲啊，这嘛不要紧啦，这是衫裤已经清洗好、清洁的洗衫裤迄个第一时间摕出来边吼，这根本都一个都过啊吼，嘛无对身体无一滴滴啊影响，应该要讲过啦。啊，过加讲要叫人赔60万，就是影响到伊生活啦哈。唔知叫我发讲啊，歹啦，歹讲，你嘛个过啊，你个过吼，都我甲你发啦哦，甚至还杀来关，你甲挂这个主编啦。所以我咧讲吼，还有同只小隔壁啦、小对面啦吼，这种主编碰到一个搞怪吼，唔知变哪讲。当然我唔敢甲你讲，诶，你是歹人啦。但是问题是一般来讲啦，十个有九个半绝对袂做这个代志啦。洗衫裤。我唔是搞迄个硬邦邦啦吼，还是讲真理啊，底下咧煮物件咧，迄种对人鼻到是足恶杂嘅迄种面吼，底下特工就来硬啦，唔是安尼呢？洗衫裤了，迄个第一时间洗衫裤面，反正真正小瓜一半边来平下掉，这嘛不要紧，咱甲你解释解释尔济啊。这个代志咱过两遍，还有当时啊讲连半遍都唔好过吼，讲过两遍，过到发瓜配面。那个人哦，真正有影，真正系伫高雄啦，三明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拢安尼吼，戆戆细安尼。
2: 救援米哦。
1: 戆戆细，拢倒咧蚊床的吼，迄张蚊床就随家烟较夹，无我困咧。
2: 安尼吼吼吼。
1: 对，啊，厝顶拢坐迄个三角形的呢。
2: 哦，心脏咧呛啦，心脏咧呛啦，咧
1: 断
2: 啦。
1: 对，啊，心脏吼，伊拢摇错边哦，唔是安尼捧来捧上咧上下来哦。
2: 哦，安尼哦。
1: 拢摇错边啊，咱摇紧安尼哦。
2: 哦，啊，即马咧，即马较好啊吼。
1: 好啊，食三工就好啊。
2: 哎呦，好加在救援米
1: 吼。食三工，出去外口行。吼，那安尼那行，宝贝那看那看，啊，都戆伊都偏卡。
2: 哦，安尼。
1: 三天我就搁出去甲试行。
2: 哦，安尼哈。
1: 哦，都好呀，即马咧试过去，啊，咱们继续咧食啦。
2: 哦，那你去完美啦。
1: 是啦，辛苦就搁甲你讲一下啦，吼。哦。暗时啊，你开诊所电脑啊，按按到装病安尼。
2: 哦，安尼吼，吼吼。
1: 够痛苦，几年，拢那辛苦，拢坐咧门诊卡，安尼坐咧啊，卡咧门诊咧，安尼害呢。
2: 好加载，好加载，吼吼。
1: 无啦，高荣则听道理呀。
2: 哦，安尼哈。
1: 道理安尼讲者。
0: 好好好美国进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是只有心肺梗，心肺梗是整身骨的总管啦。这个所在好就整身骨好，医生说的不是我说的，这个所在好就整身骨好，这个所在坏就整身骨坏，很奇怪，他就整身骨的不输带头一样。美国进口QMB，这是人这个啥心肺梗医师吼上我鼓励啦。人若只要小可误会啊，你发现讲这个较早无啥地方吼，较早呢。运动场用走的吼，即马呢用行的吼，都有来转吼。等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美停下车，到这个澎湖啊，先下个在，伊就规身骨的总数量啦。这样来在就规身骨好啦，上无八成啦，八成袂搞怪吼。美国进口起源美，咱即马有迄个特别做的，要食就要食长期，食愈长期，伊咧照顾吼，就愈有感觉吼。等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美，变咧平平喘吼啊。穿到旁边，要去你拜乡也无法度啦吼。啊，若穿来到地人吼，就软胶胶吼。啊，看到物件无爱食，无担心，定定咧嘿嘿白白，安尼杂杂杂吼。啊，像我石头地地，就咱个美国进口个是 QMB，甲要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即嘛吼，拄啊当咧清爽，就你出两罐钱，5000嘛吼。咱内面诶第三罐，一个清四口诶，到早了要送互你，毋免钱要送互你吼。特别做吼，出两罐钱会加着三罐啦，另外一罐。清洗过，到材料公司，就特别做正常的时间，要送给你的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咧食咧排便排排便，清清清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有若同款有买二送半。特别做诶，正常。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王，我老特别做诶，正常。一定爱把握正常，唔是逐工有吼，有时有准。那正常结束个无啊？一年多一遍正常，特别做诶。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有一个案件侦查中间啦，正式起诉吼，但是这可能啦无盖好办啦，什么代志呢？这若情形讲大家听吼，有个人就哇脱轨吼，安尼话唔甘啦吼，就通知一个做后生下刀杀死家己的老母啦。中昼差不多十一点外，为赵家下刀，老母伫房间撞入面吼，老母的颔棍头甲心脏吼，都被棍啊刀啦，拄倒以后吼，佮家己开医救，还要开医救呢，报救护车来甲老母送去病床死咧，老母死嘛，迄边来我啦，头甲颔棍啊拄吼，啊心脏对拢啊拄吼，拄甲安尼灰晒晒，结果老母不敌死亡嘛，开始咧侦办，即个做后生吼。伊有啥呢？有迄个精神障碍手册啦，就是精神病啦。讲较简单，就是安尼吼。头壳袂解拄好，但是头壳袂解拄好，过分骨啊骨啊砍斩啦吼。平常都笑甲唔听人诶吼，迄都无法度，迄都绝对一定要送去精神病吼。但是平常一半笑诶迄啊吼，中笑都两粒梅花叫做中笑啊。我咧讲笑啦吼，人阿平哥有三粒梅花，三粒梅花就上笑啊吼，啊中笑去得两粒梅花吼，啊以前吼都是平常啊个个性听话啦，啥物话啦吼，但是那叫夹起来，迄、那个孝心呐，那叫夹起来吼，哇就惨啊吼，都、就是安那样呢，妈妈唔爱会耍手机啊，结果伊唔听，总甲妈妈底下抢迄个手机啊，妈妈准生气，总甲手机啊收起来。目睭等于诶，用眼就对啦吼。伊吼，这妹啊妈妈准咪咪嘻嘻，准走去走家下刀，准甲妈妈太好死啦。诶，手机啊吼，那即马对这少年家来讲吼，你茫看呢，这是比生命较重要呢。我这个手机啊吼，我咧耍游戏，我咧创啥，我咧创啥吼，诶。迄真正有影，所以讲发明这个手机啊吼，有人讲哇，有人害刀袂少人啦吼。十八岁尔啦，拄啊生这个啦，吼、哦，好，啊，这个妈妈阁是单亲啦，已经无爸爸啦哈，干那生这个，啊，两个人吼，自细汉开始，的妈妈带这个囡仔吼，安尼岁数，伫这个汤八德啦，这个所在吼好，这个后生吼，的啥呢？这个有精神障碍啦吼，虽然十八岁啊，但是咧举止行动都袂输干那囡仔同款。秘书差不多八九岁、五六岁囡仔同款啦吼，伊完全无在控制家己的好歹啦、芳草啦吼，包括咧讲生气啦、欢喜啦吼，就是安尼。啊，平常时啊吼，这个妈妈对伊真严，有人讲吼足奇怪。你著明知咧，妈妈，你明知讲家己的后生都安尼吼，但是有人讲无一定啦，对啦，我是安尼讲啦吼，但是反正真正像别人甲我讲讲，啊无一定安尼啦。妈妈有当时啊吼，都袂输敢那前面就陪看家己的头家同款吼，家己的后生呢，别人拢讲家己的后生个性无啥正常化那样吼，但是妈妈一讲来吼，后生就是上好的，就是安尼。啊，最近这妈妈平常时啊对这个后生管教相当严，上到限制啥呢？伊耍手机啊啦，看咩看去，我跟你讲，看手机啊，看咩看去，唔是家恁后生啦。我咧讲，这绝对做人点头吼，有啦。阮兜迄几个嘛，同款啦吼，啥物咧耍手机啊，看手机啊吼，迄顿啊坐伫遐食饭吼，也是咧看手机啊，都不时咧看手机啊，都甲你讲手机啊，这个物件吼，这种智慧型手机吼，发明甲愈来愈进步，甲安尼哇，真正大家都连食饭都看手机啊，食好时你也唔知啦吼。啊，这个妈妈就是足想去讲吼，这个囡仔吼奇怪，甲只卖手机啊啦。啊！你看片看去，手机啊会酸掉掉啦吼，就是安尼，已经唔在管那边啦啦。到这里做后生，常常甲老母在遐发脾气啦，有诶无啦吼。啊，讲未听好，当天会发生代志是妈妈已经生气甲挡未掉啊，准用唱诶，准甲唱过，该唱该唱过，唱过以后吼，准真正唔好意啦吼，准入去房间，啊，手机啊妈妈就载入去嘛，房间这个所在，这个后生准开始批评。生气到挡袂牢，准走去灶家杀一支水果刀啊！开门入去房间，妈妈还阁唔知要创啥，刀啊倒来啊呢！颔棍头壳先干心脏，一直斩一直剁，剁剁以后吼，阁家己要卡119电话报通知的相对派去火车来赶妈妈送去病吼，讲妈妈规身骨流血吼，人家问讲啥啦，我抬啦。
惨啊！哇，警察嘛对到位，准当场抓到嘛。这条后生吼，妈妈送去病院抢救，差不多点外钟了，安尼不敌死亡啦吼。这条案件，警察能够这口头是好什么好警察，这条无什么好问的呢？啊，这条后生抬死老母啊，就是安尼啊。有够简单的代志吼啊！我讲检察官当然加正式起诉，但是这法官侦办就是讲开庭吼，绝对会做鉴定啦。啊，这做鉴定吼，罪绝对判袂重啦。啊，这个囡仔的厝边隔壁绝对做证啊。厝边隔壁讲，这个囡仔都真正头壳无好啊。伊虽然今年十八岁啊吼，但是都像个五六岁尔啦，啊七八岁尔啦。伊、那个囡仔头壳吼都就是神经问题嘛，就是安尼啊，所以人家咧讲吼，这吼实在歹办啦，免来办。这个妈妈自细汉开始，就这个囡仔自细汉开始，伊就知影。你知影，你无送去精神病院治疗，我讲这个妈妈吼，绝对做袂到，我保证，因为啥，伊就无翁嘛，啊个单亲，干那生一个。迄个痛命命啦，一定是安尼。我较会感觉这个囡仔生去精神病院啦。你讲，所以我咧讲吼，有真多代志，家庭像这种叫做家庭问题吼，我咧讲，这有个人吼是家己爱付出些代价啦。我唔是讲应该啦吼，这当然歹代志啦。但是问题是就是安尼啊，你明知讲这个囡仔，伊就是精神病，伊就是安样好好，伊若真正你控制不了，你根本都无在调控制的时吼，你就。马代林来呢，马代先甲送去精神病，唔是讲带一世人，上无爱带一段时间哦。精神病吼，那无你变安怎？囡仔是唔知道你是老母呢？伊若当日牙讲你小金叫牙改心吼，眼睛小金牙改心啊！我讲吼，伊绝对唔知道你是老母啦。太太嘞吼，形容人家掉车间醒起来，我跟你讲无效，人太死啊啦，就是安尼啦。啊，这个妈做囡仔细汉，就知讲这个囡仔唔对，伊唔知系去。摕到精神手册嘛，就是安尼，才会去摕到个精神障碍手册哈。老母你较唔知，对不对？那无你个囡仔变啊摕到迄个精神障碍手册哈。啊，你明知你嘛无家送去精神病院继续治疗吼好。啊，你治数加高，迄、那个步数你阁未晓，好啊，阁管教像迄、那个正常囡仔吼，管教真严啦吼。你若明知讲囡仔安尼精神问题吼，伊要看手机互伊算就好啊。啊！伊都唔是普通头家啊，伊讲无啥会听啊。你阁何里正常人都讲袂听啦？我跟你讲，算手机这个问题吼，何里正常人头家无歹话讲袂听，何况这种头家精神失已经有问题吼、哦。你家抢手机啊？哇，这吼、哦、真正实在真正天道地大。不管人咧讲吼，你家看即马手机啊吼，那对少人家来讲吼，你什么物件无收了没？你卖钱可以嘛？不要紧嘞。你讲你无所谓啦，啥都唔要紧。但是你着手机啊，卖甲收得。我手机啊，上个性命。迄手机啊，吼，你看看少年家囡仔吼，啥物物件碰个拢不要紧哦，连钱底下贵个碰拢不要紧，手机也袂当碰伊。真正有影，老家吼，你甲看这种文明的世，个进步的世界啦吼。还有当时啊，一挂这个物件发明家吼，哇，实在有人扰乱咱的生活啦，属实有影。但是，哪讲方便，也是足方便啦。哦，咱讲属实的，唔是讲大行特歹啦吼，啊，得看你家己哪选择啦。得疼啦，疼这件，这个后生太死老母，不如起诉吼，得看法官哪来处理啦。法官可能会做鉴定啦，有诶无了吼，看安哪判啦吼，是毋是先甲判去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广告，你讲你阿你本来是安那？
1: 啊，我拢会穿啊。
0: 哦，穿卡吼。
1: 穿穿啦，安那对我，敢那像咧无在无声无在，一掉一掉，我唔掉啦，哎呀，啊，我都我吼，你又在时阵我都关，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少，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捌咧食的，唔捌咧穿。
0: 啊，不咧穿，无咧穿啊，你啦吼。
1: 嘿嘿，啊，我小弟啊讲。哎呀，这你现在起码不流行的啊，你往了在出来起码白红，啊，我都食酒啊，啊，
0: 伊讲
1: 啊，三百，我讲个两百，
0: 哎，安尼好，好好，啊，你家讲，
1: 安尼嘛，你食我买啊嘞，
0: 啊，当然好啊，
1: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公家，我唔知我阿婆我是我系想你食，我爱挂饭，我无食，我就未食，无食，你食，
0: 啊，好啊，
1: 你讲你食啥尴尬，讲伊拢未赚啦，
0: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
1: 我讲，你是对唔对？你这只卡很紧，我食三罐五块，才感觉到的呢。
0: 我轻重啦，我轻重，佮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五块，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是我叮当的哦，哦，串个真正用咩冻袂掉。
0: 起源边吼，起源边吼，
1: 伊是
0: 这个暗时啊。哎，安尼吼，钓暗时啊，对，嘿。
1: 这个暗时啊吼，我想无在困啊，困啊，那安尼啊，无在困。我就起来啉茶，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食啦！阿爸家食几多食？三罐五罐呢？
0: 安尼吼，
1: 我家里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0: 好安尼吼，
1: 我嘿，我过来，我讲人啊，讲去半罐无食，讲好客，我讲直接叫我直接讲食，我讲安尼一杯一杯，我嘿一杯。
0: 美国进口叫做 QMB， 虽然是英语吼，应该大家拢挂我吼 ，Q 就是咱讲物件足 Q 迄个 Q 迄个英语吼，QMB 啦。A B C 的 B 哈，伊你甲看恁的 Q 跟 B 哈，伊个迄个英语名哦，会写两个较大个的 Q， 啊个 B 哈，Q and B 哈，好物件，食好袂安尼白白杂杂吼，啊人安尼足平顺吼，穿起袂安尼杂杂杂啦吼，你就做有记得，人食个即个会上惊济啦，食个年会入会来吼，你讲小可对身听一下对吼，反正个会过吼，干那一步呢哦，形下开始清起来吼，开始白白杂杂人就惊着啦，啊愈惊就上病院呢，那愈惊哦人通温暖吼，就爱很好啦，唔茫改变安尼吼，下当过个过起来，咱个美国进口个对 QMB 甲登记一定要登记，加食一阵嘛吼，愈食愈轻松，免咧病病喘，免咧流鼻头啊吼，啊，走路安尼喘甲滑变啦吼，到美国进口个对 QMB 嘛，袂定定咧等，像这个大姐讲，暗时啊真正上侪安尼，变啊倒平床落去吼，都像我石头个得哩形感吼。美国进口个对 QMB 个要特别做诶，一年多一遍尔，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个第三罐，千四块。交材料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即都一年一遍，咱咧特别做个奖赏哈。到即阵才有，结束都无啊吼。买二个送半，买三遍送三遍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个，咱咧合理民宿嘛特别做个奖赏，买二送半。咱咧得利零果精、得利雪亮，我来看看有加上一千块吼。咱咧特别做个哈，即四种产品，咱咧特别做哈。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节目。

新的叫做竹联街德联街吼，有一件车祸，无弄着人啦。这个食酒醉的偌济呢？一啦，一点零吼。啊，医生讲这差不多人得看看，走路都无法度啊吼。伊个开车，准开到发生事故这个所在，都刚弄伊嘛。规台个戆戆吼，弄六台啦，三台轿车，三台拖把人停路边啦，好个都拢无人吼。好，佮挂第七台吼，都去港龙啊，这台车啊，啊人大家看讲，乒乒乓乓哦，上个地震啊，过来看吼，山甲规头甲三台轿车，三台拖把，佮挂这台港龙的吼，内面无人啦，惊死！啊靠，这台车内面无人，好准弄来吼，好，大家都报警察啦，啊真侪人围伫遐看啊。啊，侪人看吼，都好，无啥啥吼。结果众人当中，都这个食酒醉刚弄到吼，伊弄到第一时间赶紧用笔笔落写呢。唔则大家过看讲奇怪，这个价格无人使啦，无加数吼。原来伊说出来啊，说出来位置众人吼咧看吼，看闹热啦，当作家己有那过路人啦，看闹热吼。好加在等到其中一个警察有那太有经验，伊才讲犯罪人吼。做唔到代志嘅人，伊犯这个留伫现场咧看，留咧看警察到尾是变哪处理啦？总去看就去看吼，一看起来型无啥感官啦，无大劲。我过身躯边条工，我过身躯边甲边，哦，过身躯臭酒味啦，都规阵人内面多一颗，过身躯臭酒味吼，总较脏咧。伊讲啊，警察你要从啥？伊讲你就是这个开驾驶哦。伊讲无啦无啦，我是伫这咧看伊嘅咧。讲伊咧看伊个吼，唔是我使，人警察随了一条监视器，其中一支有摄到伊嘛，就是迄个驾驶摄到，你也袂弄到进前弄来吼，都摄到吼，就是你开车你去过做过路人看伊吼，安尼点点啊选出来了吼，当作车顶袂个无人吼，赶紧要甲你啊，好伊阵规辆开啦，辆起伫巷仔路内面选吼，我团团围住啦。家己啊，这袂当互你无承认啦。虽然你发生代志时，警察到位，你已经无伫车顶吼，硬钱钱讲唔是我开啦，人个摄影机其中一支修甲明明啦，当时要弄来的时候，你坐伫车顶啊，你是驾驶啊，铁证如山哇，互你袂当消停吼。人随落去测验环节，你若第一时间穿吼，环节比较较侪，环节一点多啦。啊，随你啊，就随测。酒精落去测验吼，一点零啦，一点零吼，人家医生讲，医生讲这已经人倒来倒啊呢，人个酒精里面来一点零吼，反正人就开袂掉，佮开车就是安尼，伊奈有在条位车顶酸落，啊佮有在条伫人群当中啦，你看老人吼，我讲食酒醉的人吼，你茫看足侪人心头定啦，你茫讲我食酒醉呢，我拢唔知呢，我拢啥拢唔知，无了代志啦，你唔知你安尼假鬼假怪。你还去调工酸落车吼，啊调工比东比西，搁比入去人群当中吼，啊底下咧当作看落咧啦，吼当作无代志吼，啊都好买咧弄死少年家迄个呀，迄个嘛是安尼啊，你唔知我都唔相信，你虽然食酒开车吼，什么咧安怎，你做得足清楚，你哪呢好好处理就无代志啦，啊唔是讲无代志，未发生到尾吼歹收煞啦，种人吼忙安尼。家己想家己丢啦吼，都心得几贵几贵，你个看，正咯。这食酒开车，甲迄个食毒开车，其实同款意思啦。那照人医生咧讲吼，食酒开车、食毒开车，包括疲劳驾驶咧开车、度过目睭拢客吼，迄种同款意思，迄件真正拢爱同款罪样来同款啦吼。现场电话：0800-8668-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药房，啊，即马公司拄到年度的生产吼，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0800-86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来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高雄啊，有一个差不多50通话吼，姓刘啦。这男子哈，八点外被发现去洗礼队呢。高雄区有一间24点钟营业的这个看红啊车店哈，这袂少见啦。24点钟，伊在看红啊车，看红啊车，毛一间一间包厢啊，房间我会讲吼，即马设备有够好啦。连看一个红啊车吼，较早是坐碰椅啊，即马是甲你会当租房间，叫做包厢，像卡拉 OK 同款，卡拉 OK 较早就是卡拉 OK 吼。那 KTV 都有包厢，那爱这嘛同款吼。这个姓刘男子那个调查，死伫迄个红啊车，迄个包厢内面嘛哈。伊是较早咧讲做毒，唔是较早啦。即卖经过抓到，都甲判刑啊啦。但是判刑啊未关，是安那咧一审啦，一审甲判10年嘛。做毒做几遍咧，拢卖迄个几啊千万几亿个吼。我讲安尼抓到判10年。这不是无去多用对吗？你做毒未毒，啊卡稳毒，就是死刑无去多用吼，就是说，唔只人咧讲做歹吼，你若判未重啦，啊，这也叫做歹啦哈。顶一位抓到吼，是伫高雄三拿嘛，伊用什么药啊呢？叫做普拉腾，你茫看这普拉腾，伊当连迄个安慰他命吼，好，所以我咧讲吼，我平常时要一半边啊，拢加一个药局，那你。咱的药房嘛，哦，拢有咧，啊都，大家拢有去交叉嘛，吼、哦，伊就要甲我讲啦，伊讲王爷啊，摊主啊，吼，伫你头前有一个差不多中年的这个太太啦，买来甲伊买，我讲甲袂起哩，唔知要甲买5000包还是10000包的迄、那个，迄啥，迄个艾坤，伊吧，唔是艾坤，伊话迄个啥感冒药啊啦，伊讲我无咧，我无咧卖这個。该无咧买有啦，但是无安尼济啦。伊讲伊看嘛，知伊要创啥？迄感冒药一罐头买5000包，迄就是要练啦，要练阿维他命啦，伊绝对会好啦。而且阿维他命介绍好咧，伊向你阿着第一审半十年，即卖伊个上诉二审嘛，二审进行阿未去关确定，所以讲人伫外口吼。就经过了解，姓刘这个男子被发现死伫这个红阿车。包厢里面吼，身躯有找到心脏病药啊！你去看，家己身体无50岁尔，你食心脏病药啊吼，伊咧做毒啦，做毒有别人食，我讲就是安尼啊，伊都家己身体无啊，啊唔甘愿啊，准做毒互恁食吼，食看你来比我较紧死无安尼，真正真咯吼，身躯无发现毒品啦，不过伊进前过那边食毒啊，做毒用掠着吼，我去用关过呢，已经关过那边了吼，都2年前单去用关出来，结果2年前关出来了吼，佫随落去做，伫高雄三拿佫抓着嘛，唔则佫在第一审判10年吼，就安尼啦。一个出来以后，到2年前去用关出来以后，交朋友合股伫高雄三拿吼，山坡地一个改成人迄个都别庄啦，山区的别庄就对了，好讲租起来，其实讲别庄都一间厝啦吼，内面都练啊啦。啊，这煞有够偏僻呢，高雄的三拿大家知，伊是有够山区的山区。内边边吼，山坡地所在有一间迄个厝吼，工作起来咧做这个毒品，伊个安慰他命的来源吼，拢是用迄个感冒药啊，落去练的啦，有够厉害啦，这个人吼。而兴趣局伫2年前的七月抓到伫三拿嘛，这所在做毒的工厂吼，内边安慰他命吼。做好的啦吼，啊个半成品的吼，加加咧差不多要到5000万啦。那如果一杯做好了不掉，卖出去会当卖5000万，进前过那边拢过6000万贵个啦，唔再去用关关嘛，关关打出来，结果过了点吼，现在老的这个做毒一审都上尾这边，我那个要判一个10年啦。我讲奇怪啊，这是累犯呢，伊唔是第一遍呢，进前就是做毒去用抓到。已经去用关出来，伊怎么去做？你唔得个判个当加当嘛吼，嘛是10年啊！唔像你讲，伊较会惊，伊哪会惊？真正一个人关30年、50年的迄人吼，到你个判无几多用啦吼，啊个关30年、50年的迄吼，伊出来是要对做啦，伊就是唔惊你个判轻嘛，伊出来就去随做，随个做毒，
你看各项列掉，啊个判十年，这么个上诉，李信个李信所以讲能力外高吼，伊定当来执行啦，叫做24点钟个红阿车诶，这个所在，准点计名，我会讲吼，伊调干嘛大路线啦，伊特别一只靠走啦，靠离啦，咱抓袂到啦吼。好，伊伫当时呢，差不多一礼拜前六工前啦，8月15日啦，新历8月15日先吼，礼拜即间红阿车店吼，都开一个房间嘛，叫做包厢吼，都伫遐看红阿车，到底咧看红阿车啥人唔知啦吼。好，小妹一边甲看是两工前迄个做起啦，半暝时间即个店员吼。盖先有咧盖联络，就即包厢咱敲电话嘛。爱伫柜台所在，伊甲讲先生，你的时间，伊讲我在续约，就讲伊要继续租啦，搁要租即间房间落底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做去，搁有甲伊讲话呢。就甲问讲，啊你是咪时间到啊吼？啊，即、這个要退房啊啦吼，是安尼吼。结果伊讲伊要搁继续租啦，租即个红阿车房间吼，安尼准。都无甲查办吼，好，过灯光都无看到人啊！今日透早，这个店员过去甲巡看卖，这有当时巡一下啦，就惊咧呀，真正叫巡到啦。这个姓刘的男主伫迄个包厢的所在吼，甲小哥讲一下，刁工的啦，先生，你要买早餐，啥拢无甲应话，你要甲视频讲，我厂也袂转几阵，赶紧报警查，警察到现场，甲看姓刘这个男主已经死亡一段时间啦。反正嘛，甲规工安尼吼，这完全无外人甲抬啦，是家己身体的问题吼，应该是心脏病、心脏的问题吼。你甲看，人吼，那暗时足晏困，啊个熬夜，规暝无困的嘿。医生在咧讲，上爱惊你心血管的问题。人咧暗时暗困啦吼，佮加上迄个暗时拢唔困的啦。就到天光的啊吼，拢熬夜的吼，迄上惊就是掉啥咧，掉咧心血管啦，爱注意哈。啊，家己本身心脏病啦，啊，可能来这种24点钟都会当看红啊车啦吼，有诶无啦，底下咧规暝免困啦吼，结果身躯大第一个心脏病药啊啦，结果嘛袂好食。我讲啊，佮食嘛无好呢，有影人严重心吼，唔是食药就会使呢。准时伫红阿车包厢内面吼，一个店啦，透早8点我被发现，哇！你甲看，有人讲安尼都判死刑啊，家己判死刑啦，唔免甲判什么10年20年，家己判死刑啦，可怜吼！你甲看是做刀，甲你有够功夫好啦，一批过一批啦，啊，掠甲去关出来就去做啦，伊可能啦，听讲伊身体无好啦吼，啊，归去做较济咧，会当赚一两单啦，可怜，可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所以听一个讲过。
1: 啊，就放晒米笋，啊，拢会疼。啊，即摆食食食两工，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
0: 哦，
1: 我寄五六组，等来五组。
0: 啊，即摆来块笋啊，未？你排便啦？
1: 排便足好处诶，
0: 足好处，足
1: 好，足
0: 好。安尼，
1: 我食的好，你面子足好。
0: 啊，无较早是安那，较早是安那。
1: 较早放晒拢未顺啊，啊，定未放啊，都好晒安尼。
0: 哦，对。
1: 安尼，
0: 安尼好。
1: 食到够好诶，
0: 即摆足顺啊哈。
1: 哎，足顺诶。
0: 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啦。
1: 我干那买你诶物件，即几啊，甲庆祥买六万，甲啉六万啦，
0: 较紧。
1: 啊，挂几啊组灯啊，啊叫我一组。
0: 啊，你排便呢？
1: 伊讲买二买好啊。
0: 好，排便的顺人给我开我的呢。
1: 哎，给我开我，我就是足久啊，拢排便未顺。
0: 啊，
1: 这基本都滴滴加加加加呢。
0: 活力民宿哈，
1: 我自己嘛加一包呢。
0: 啊，你好，
1: 我足好。
0: 今天这个，
1: 谢谢啦。
0: 恭喜啊！叫做活力民宿，千万万。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所谓的说哈，我里面说拍白片冇用电，阿爸阿姆听人医生，人医生吼上来行，一电价会危险嘞。然后足侪人拢是倒伫迄个便所头硬地，电价边人讲吼，咱个我里面说来吃啦，忙电啊拍白片啦，好咱不要紧，今仔到这都无白了无白吼，三工来，咱我里面说较吃吼，哦，主人家己个白片，主人白片唔知咩啊电啊吼。危险相对吼，包括生命都危险嘞吼。这个排排便吼，那不如消化系统常常吃物件的益生啦吼，啊肚肚啦吼，那个排消化吼，那你活力民宿对消化系统也介好吼，啊个下边都会排便，顶关都到迄个唱的台湾人足多啊，囡仔大人都唱来到地老病最唱要几百卫生纸的吼，那你。活力民宿爱吃，听咱的话，好用活力民宿吼，好人胃病都去占迄个所在吼，你要发生这种骨肉必瘦的较少啦。活力民宿是益生菌，益生菌你别摕来变胃病，都讲怕人消遣吼。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来的那贵宾那边吃所谓的说，咱活力民宿有哪有参加迄、那个特别组吼？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五千人吼，就当买一座特别座，内面会加一个半客啊，千四块，唔免钱要送给你吼。那你特别座吼，就拢加上一个半客啊吼。那你活力民宿千四块唔免钱要送你，家你家里内面，到即阵特别座之后，特别座那精神完就无噶啦，大家在拍嘛。那不上台看你们，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既然吼有一个来台湾留学啊，打二十岁越南的大学生啦哈，佮即马啊个放暑假期间吼，讲出来打工，打工你咪正经去打工，结果去学诈骗术，加吸收做车手，去用纸牌到对呢，既然留单吼，加一个五十外岁太太收钱啦，无想到讲第一遍出动吼，讲警察来来准准啦。我讲吼，你个看，啊，真还好。上个过去到这个护理人的太太吼，已经骗我侪呢。伊前前后后啦，到上尾边这边吼，打了个车手啦，进前拢唔知啦，进前安那客吼，客我侪拢唔知，客我侪客一千两百万啦。有够可吼，好，出面计表甲出来讲，这个太太吼，伊唔是外好野人呢，唔是讲吼做生意偌济吼，啊，厝内人本来就大个，唔是吼，听讲有来咧做一挂小生意啊吼，欠东内多，食物件，嘛，欠东内多，讲安尼，欠，会当欠一千两百万，有人讲加高欠，哟，都对，下边来欠，上班食薪水的人是这挂小生意啊吼，迄钱啊那欠你嘛，较有可能讲。个欠钱二万，你甲看，你茫看了无点，你茫看人凊彩边啊咧卖什么物件吼，一寡小生意啊吼，人身躯反正欠千外万啦，就安尼啦。啊，你甲看，千二万客人吼，一家都客袂等来，都是身躯边人炸，著名客吧，大家是我熟悉嘛，都咧做生意啊。人讲太太啊，嘿吼。什么的投资股票稳当嘞吼？你唔通相信你啦！你看你唔在投资啊，种买不要紧哦。我这个唔是像您讲迄诈骗啦吼，我这个投资的网站这个吼是内行的，而且伊是经过证管会认证的，所以我咧讲吼，这诈骗足厉害啦！我今日网站也是打电话过去给你鼓舞的人吼，我甲你讲，你放心啦，我这是政府认证的啦，什么啦，我绝对袂去用骗啦。结果就是已经给清理完去啊。最近这个太太因为听身躯边人在苦劝嘛，伊才想讲好啊，你甲讲有赚钱吼，无安尼啦，你都有赚钱啊，我安尼就好啊啦吼，非得我买食买穿也无问题啊嘛吼。你甲我的本金清理完，甲我赚的钱全部回转啊，我一角都无回转啊，伊甲大家讲惨啊，丢掉。真正有影诈骗吼，报案都上万了咧。好，当然报案，这个警察知影讲，啊，这钱讲骗了咧吼，绝对艰苦啦。做生转小组，看甲这个太太拜托讲吼，那如果对方啦，佮甲你讲要给钱吼，你就讲好啦，甲讲好，安尼唔才当抓嘛吼，唔才会找机会吼，甲这个车救出来。结果这个就去有集团诈骗团吼，上尾边甲派出来机人。给这条钱啦，都当场抓到嘛，安尼，收啊吼。那么咧讲转销组，这个越南的大学生啊，你个了解就是，伊利用暑假期间，听讲有咧打工的机会啦吼。那么伊电管所看到，网络电管咧请这个车手，伊当然无甲你讲车手啦，伊甲你讲我这薪水悬啦吼，完全免经验啦哈，啊有够轻松啦吼，而且。高额的奖金啦，如果你来吼，阮会当甲你加工，要来做工课，加啥？遐也得阁加，得你去对客钱就对啦，完全无经验，这个学生囡仔吼，而且学生囡仔吼，打开始伊真正唔知这个车手呢，嘿，我真正等调底价吼，如果是外国越南来台湾读大学吼，伊甲讲啊，你对甲收一条钱，伊甲再讲这条钱叫做诈骗的钱啦，结果第一遍出单工就碎裂掉啦。到这个越南的车手哈，啊，无多啦，这哈、個、就是真正家己要注意啦。你看诈骗集团，伊要甲你广告啦，要互你生意会掉啦，吼，安怎样啦吼？伊绝对袂互你认为讲我诈骗集团啦。那无你甲看，我甲你客我这啊，这个太太头尾嘛无可能一变啦，好客千二万啦，人身躯边你甲讲唔通呢？这看起来介像，伊讲唔是，我这绝对唔是，我这吼、哦、是正版的，人迄个投资股票公司吼、哦，人这是证管会认证的啦，甲你认证吼、哦，即卖钱摕袂当，甲咱讲我惨啊，真正像恁讲的诈骗，报警察都无效，抓到车手是要创啥啦？你甲讲，无唔对啦，抓车手啦，抓车手你千二万完全摕袂当来啦，啊，唔知人咧讲哦，实在足厉害。那像你讲的，
你安尼做一个小生意啊，欠当内多，有在条欠到千二万哦。有人讲，迄个买债买成无问题啊啦，对不对？你即卖当退休啊啦，身躯已经有欠千二万啊吼。那如果真正生意真正都做袂落，卖做吼人忝啊吼，迄真正有来当养老啊嘛？你讲对不对吼？结果伊嘛想讲个当较济咧吼，啊！即个看着讲，人咧什么投资股票吼，是监管会认证的公司啦吼，绝对稳当的啊那样啦。安尼千二万呢，惊到人吼，无你也唔知呢，当作唔知几十万、几百万呢。结果你去看，一个做小生意的太太吼，安尼欠甲千二万，那一棍头全部给了了。啊！你也得要创啥啊？真系疑难啦，落单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啊！那咱搁甲大家讲一下，咱即届有参加这个特别组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啦吼，一罐2800嘛，两罐5600，就当买一套特别组，内面有加价一个第三罐吼，到一个90的半罐落来，1400要送互你，甲你家里内面，你免惊停单。阿妈上惊讲，我个买那拢无客送的，我买咱规组，那特别组，那规组，你甲讲买特别组吼，规组拢甲你包好啊啦吼。绝对袂客无掉啦吼，到你若讲特别组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你会看到三罐，内面有一罐较细罐，淡薄90粒，等于半罐轮，1400，是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的，你只要出两罐钱得。咱的活力民宿我来同款，你出两块钱5600吼，就当买一个特别组的活力民宿，内面我加一个半块啊，1400，30包伫内面吼，拢甲你家己内面啊吼，绝对袂停单。诶，规矩啊，拢给你做好啊！哈，得力人高精，得力血力旺哈，那嘛赶快拢给你落地来面。咱的得力人高精血量，我来赶快两组钱嘛，一组是2000块啊，两组4000块，你会当摕到加一罐哦。1000块分的哈，伫内面在咱的特别做啦哈。咱的得力人高精，得力血力旺，包括咱的得力人高精的随身包，拢有加1000块分。甲你放伫内面啦吼，绝对袂讲客无掉啦吼，大家放心。啊，这个时间着咱公司一年一遍特别做个赠送，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吼。啊，那你若买两组特别做的，等于规罐规组吼，安尼送互你啊，得着吼。咱呢这个这个特别做啦吼。啊，一年多这边呢，就是买三遍送三遍的赠送吼。那无上侪卡过来问，0800-8688-999。我那拜托咱家阿公阿妈跟道宣传一下，因为你介绍产品真侪个亲戚朋友出片去表吼，食到真好，拢拜托你买登记吼。但是迄有咧无咧听节目啊，你介绍小产品食到真好，无咧听节目吼，伊唔知讲咱公司一年一遍吼，有这个买产品加送好嘢，这个特别做吼，啊跟宣传一下吼，较袂歹势啦吼。这介绍产品无太讲食到真好吼，啊有这个优待吼，买家讲一下，跟道宣传一下啦。然后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片去拍，家讲咱公司一年一遍的特别做赠送，买二送半哈。那无上台卡来问我清楚，这个电话怎个？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啊，甲送我对啦哈。好，谢谢，以上算功课。
1: 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中华听讲一个姓卓的男子，伊这食酒开车桥都有名的啦。地方吼，家这个派出所啦、管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啦，哇，大家都安尼，大家摸你手啦。伊那边食酒桥都开车吼，哎，大家都心肝无路嘞，安尼乌白吃冰冰叫啦吼，我不爱食酒嘞，食酒，大家用关水哦。因为食酒开车超过标准真多，这用公共危险罪嘛，结果调工卖回交保，就是无罚金，唔免诶，唔卖回罚金吼，调工使关关帅吼，伊感觉袂惊啦。最近又个桥头外出来，桥头外啊诶，又个食酒嘛，啊食酒吼，准警察对着摇摇边，就是停在车顶。警察嘛，唔是调工要甲对啦。啊，你停车红灯吼，大家拢平平当的所在，伊唔知讲警察停伫后壁，迄风力水吼有酒味，绝对是安尼啊。你食酒食到一个程度，你停头前无三步，我警察都停后壁吼，拢平平桥倒歪啊，吓偏掉。即马一个过吼，要甲比伊有迄个镜啦，我倒歪有只镜嘛吼，看到啊。一个警察，警察三个吼，改成买过来卡，买搞我那样吼，嚯，一串油门吹的吼都撞啊啦！伊绝对唔敢学你啊，因为家己嘛知，我有个食酒桥头摆吼，啊，进前落去红关啊，之前也唔在关那边啊啦，搁在内犯嘛，绝对搁判当哦！哇，警察准等于家家了，都把都捉啊呢，一路耳吼搁电喇叭，一直甲就是说捉到队里，敢唔知？捉到因兜啦，伫半中途捉到了部代志。我咧讲警察执法，尤其是酒测这个代志吼，你若讲你路中六条无代志，好，伊即卖伫就甲入去因厝啊哦，吼，伊是住咧大楼公寓，但是大楼公寓嘛是为了停车场，就剩伊范围来停车场啦吼，准确就对，安尼剩伊个所在安尼，都是伊大楼的停车场啊，好好，当然已经到厝啊嘛，啊伊就我都来停啦吼，警察就到位啦。搬一个，搬一个吼，结果当时甲搬吼，真正无超过，因为路林顺风那桥倒来吼，已经一段时间啦嘛，大家在烧肉，肉袂到咧，上尾地肉到因兜的这个停车场，那个大楼停车场吼，好再捉到，啊，这已经一段时间了吼，真正无超过啦。那你这个啥？这个啥？有0.84，0.84惊死人嘞，0.84是醉茫茫啊嘞。一桥都卖，叫警察捉架吼，伫路林顺风上吼，赶快个0.84，伊那第一时间警察伫车厢顶个炸了吼，犯罪马个超过值啦。结果警察哇，你甲看，你安尼0.84吼，你的记录已经进前食酒，桥都卖开车去那边，马叫用关过呢，因为食酒开车的问题吼，人调岗要来关吼，你个唔惊？啊，即个个0.84醉茫茫，你有个安尼桥都卖。有够危险，我若赶快用公共危险罪甲上班吼。但是法官里面讲，这个所在什么所在列着的？警察讲，爱都唔停啊，啊我一路地捉到对，捉到因兜，也捉到因兜，迄栋公寓大楼的停车场，所以算私人的所在嘛。大楼的停车场就是算私人所在吼。你伫私人的所在，大楼的停车场就等因兜同款啦。大楼的范围停车场等于到看看，你吼、哦，完全无申请无什么话吼，也毋是讲台人办会种叫做通缉犯啦。你无搜索表，无什么经过法官同意的这个文件吼、哦，你刚入入去厝内停车场，虽然还袂入去厝内，但是已经算能私人的范围啊。只要大楼公务的停车场，就算私人的这个土地啦，好好，你安尼解猜，这件准无成呢。所以有人讲这件破罪吼，人哋讲以为啊，食酒若要开车，骑到外吼，你若真正会撞到，尽量撞到恁家哦。你唔是撞去对面呢？你若伫外口平对面吼，迄唔是恁家，迄无算哦。你就爱硬撞到个恁家，恁家就算你私人嘞厝内边的范围这所在吼。如果警察捉到伫路顶就无掉啦，啊，拢全部都无掉吼，捉到恁家啊吼，警察伫恁家。不管顶下卡还是厝内，甲你酒测，这拢无算啊啦，是不是安尼？唔知啦，我是唔知，但是问题是，这个案件目前判安尼嘛，啊，你若判安尼吼，就这个有这个案例嘛，好，法官出来解释，法官解释啥？其实讲安尼嘛就有理啦，好，法官讲，你讲伊食酒食偌重，安怎样好？所以食酒
绝对袂当开车桥倒摆，就是袂当安装加速嘛。你惊发生危险啦，什么会弄到人啦，还是造成别人生命危险？你家己食酒啊，桥倒摆开车吼，伊一路甲你底下烧着，各当安全桥登到厝啊嘛。伊桥登到厝，就是表示讲，伊这段时间完全无任何因为食酒所干的。桥都要开车的问题哈，伊就告诉我咧，已经告完住啊哈，伊就无搁在桥都要开车嘛，伊就要去啊哈。你若家人的厝诶范围内，再讲九折哈，这样就变做这个无成啊啦。因为危险是伫公共的场所，比如讲路林嘛，有诶无诶哈，道路嘛，这也害着别人啊。我就告诉我，你搁做家阮兜。你就教阮大哥啊，切，安尼靠意思咧。我人都教阮做了安全啊咧，都无问题啊吼。法官解释嘛是，有影是安尼无唔对啦吼。但是这我呐免啦讲，这吼，大人判啦。有当下话法官判安尼啦，有法官吼都无一定会成安尼。人甲你讲啊，进前，人都咧甲你逼啊，甲你约啊吼，你是甲认定。啊，迄个时阵，那路人吼，真正发生危险吼。就害人性命嘞，所以我还是唔通啦，唔通安尼食酒桥都歹开车啦，啊，真系，啊，这是最近打红了足特殊案。

嘛，大家帮你收啦，还有话未听话吼，足奇怪。我姓李中华，行政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福报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能够精，得利学历旺，美国进口基本币，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李先生，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喂，小姐。
0: 是。
1: 哎，我一天有给您订那个3000的，啊，结果伊给我送5000的去啊，因为我一天寄3000伫个大遐尔啊，所以伊得搁再返去呢。啊，你敢要搁帮我补上一个？
0: 要3000哦，你要两罐，哎，要一罐一罐安尼哦。
1: 哎，对啊，对啊，哦，我们给你买安尼个啊。
0: 好，哦哦，好，安尼我搁给你补上，啊，这明仔载给你收。
1: 好啊，好啊，好，啊，伊5000啊，因为刚啊底下伊无够钱，伊唔敢做主啊，
0: 好
1: 势啦。
0: 没没没，啊，我该报过哦，哈，
1: 好，好，
0: 好，
1: 好，好，
0: 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人讲咧，老的老婆丁咧，吼，啊，少年的心担遐，就是讲咧，吼，老的较顶到，老的咧，吼，思考较侪，啊，那少年的咧，就恰恰着，血气方刚，啊，较会做出着咧，吼，后悔的代志，啊，但咧，吼，若讲食老啊，啊，佮为诺不尊咧，安尼变安怎？好，来哈、哦，这个为什么讲为诺不尊呢？哈、哦，食老就是伫这世人内底，什么大风大硬哦，佮较好诶，佮较歹诶，拢捌看过啊。应该是呢，哈、哦，爱好人会尊重是，但呢，哈、哦，伫家人呢，哈、哦，即个着姓名，佮着宗庙无关系。纯粹是个人的问题。家人有一间叫做天兴宫，天兴宫八十外岁的主位，自己吼做歹代志，爱搁神明背书哦，啊，伊讲咧吼，神明指示啦，这个查某囝嫁到女德族，做着帮凶，为什么呢？来，这个家人是。这个和这个和平岛哈，和平岛，这有一间咧叫做天贤宫，哈，天兴宫啊，八十五岁主位名叫做张雕明，比了咧哈啊，空手就讲，探到中华某一个女子，一年啦，结婚真侪冬，啊无咧一男半女。啊，就来到呢吼，这个宫诶，遮啦，讲要来求助啦，要来生一个啊呢吼，查甫拢好吼，爱有一个啊后代安尼，所以这个呢吼，主位啊，照着着神明的名义，伫宫诶的地下室吼，搁有一个呢小房间，讲要来进行着。求助宗教的定数，伫咧细路的这个啊女性诶，这个咧女德族哈，也都是咧吼担任着副主位的查某囝，两个咧协助之下，那咧吼，就是给人家性侵，哦，这句话有一点猥亵哈，佮佮问讲阿甘有感觉羞羞诶。这个吼，什么叫做为老不尊啊？被害吼，这个女主是去年前往到呢这间宫庙的时阵，那这个主位伊拿着呢吼，这个香啊，轻点吼，就是啊，讲呢，迄个衫裤爱掀开啦，掀对，掀着呢吼，胸部、腹肚、腰，包括着呢吼，卵巢等等的位置。这是呢吼，六月、七月吼，两届到个八月，到个八月呢吼，都是进行着第三届的定数，甲着担任着副主义的查某囝，包括着呢吼，这个西罗信徒的女德族宗庙，那呢吼，可想而知，就是呢吼，这个女特助啊吼，介绍的啦，介绍来一间。三个呢吼吼，就甲讲啊吼，把主位啦、主爷查某囝，而且查某囝嘛咧无正宗咧哈，因老爸安尼吼，啊竟然是帮凶，这个女德族到底是受什么好处啊、哦？三个呢吼，就甲说服啊，爱进行着第三届吼，诶、哦，这个定时做治疗，接着这个主位呢吼啊，就甲吼、哦、这个。生落的这个信众，因迄、那个啊，翁公啊，讲男性咧未使参与到进一步的治疗，所以呢吼、哦，叫因翁卖入来，由着主位吼、哦、进一步来做治疗，我哩咧，由于呢吼、哦，这个生落的女信徒要求，被害的哦，这个女主啊吼、哦，就是呢爱。衫裤吼拢脱掉就对啊，倒伫迄个诊疗床了后，主位佮夜香吼，
安尼嘞吼，有模又有样吼，就遐点点点点点吼，古老街吼，古老街嘞吼，直接用手啊去性侵人家，去敢问啊，有感觉羞羞无？所以呢，这个呢，真的很可恶。检方强调啊，这个县长吼，以及这个主委告案的时阵，完全一点啊悔意拢无。而且呢，吼，佮讲啊啦，啊无呢，迄我是呢，吼，迄个新民啊，吼，三大地公吼的意思，什么叫做三大？地公我嘛唔知呀，哈，反正伊就讲吼，因咧金庙呢，哈，这个三大地公吼，支持伊啦，但咧吼，神明，你甲想啊，那么咧坑人为神，坑人好，绝对呢无可能，叫咧吼机心呐，吼感人信心呐，所以我讲，这甲着金庙，甲着神明无关系，纯粹就是个人，哦，个人诶，这个。这个龌龊肮脏的行为啦，所以呢，这个检察官这边，吼，讲要给判掉党刑啊，吼，以招公义哦，这个不行嘞，吼，一年啦，我讲过呀，你什么宗教拢同款呐，人就是呢无助，或者是讲嘞，吼。心情歹、低潮的时阵，咱才会去求助着宗教。可比讲这啊，都拢啊无因啊，吼啊，是不是呢？吼啊，这个救助着神的力，会当帮忙这个，吼生一男半女啊，对不对？结果嘞，那会知哦，强调这色鬼、老色胚一个，诶，八十多岁啊呢，敢真正、敢真正、敢真正有法度嘞？我看是。有啦吼，迄啰闲闲看看尔啦，吼对无？好来吼，有个人为着色啦，啊有个人咧为着钱啦，为着色咧吼，无顾着咧食老吼，下名声无顾着厝内底子女的面子。那有个人为着钱咧，甲骨啦，你吼这个多年啊交往的朋友，煞咧吼反目。反目，哈、哦，这是呢台中雾峰第25号传出条命案，46岁姓陈的男子，疑似讲收留着呢，哈、哦，这个通缉啊，遭受着通缉44岁的好朋友姓陈的男子占大，想要告呢双方因为呢金钱的问题呢，来呢发生着口角，竟然呢对方改。打架呢，倒伫涂骹，送去到病院。十六秒翘翘，吼、哦，来，命案呢发生伫呢啊25号透早，吼、哦，算讲半暝一点啦。雾峰民体传出着枪击，警方得到呢啊，这个报案了后，吼、哦，伫呢中山医学大学附属的病院通报，46岁姓陈的男子送去到病院进前，都无呼吸，都无心跳啊，身躯上呢有足侪乌青，包括着呢吼一寡呢伤痕，确认呢非自然死亡啊。赶紧来通报着呢！啊，台中地检署来侦办案发档案。两个人就是因为呢，吼小小的金钱发生着口角啊，每家呢吼愈来愈大声，愈来愈激烈，最后爆发着呢吼两个相拍。涉案涉谈的男子呢吼持续一直殴打着死者，造成着对方倒伫一楼的房间现场，啊，佮有呢吼拍架，互伊物件呢吼，唔加呢吼啊，落架一四格，甚至讲呢一粒针头内底啊，佮有呢疑似会迄个血迹。案发的时阵，吼涉谈的这个男子因某拄啊好，吼前往着现场看着，哇，发觉讲呢吼，这个因翁啊吼，哦伤势呢这么严重，赶紧的报案送去到病院，但呢吼无法度啊，所以咱咧讲啊，
交朋友最重要呢，吼、哦、啊，救虫啊，咬咬蛇啊，救人讲啊啦，无功劳，无功劳不要紧，吼、哦，像这种亡命之徒呢，吼、哦，连命都赔进去了。好，为着色，为着钱，啊，有的人呢，吼、哦、是小贪两家人。诈骗集团吼，诶，计无啊，阿伯吼，唔知影，从这个网络卖讲，恁呐，从我嘛是会惊咧，因为毕竟咱无参照吼，少年囡啊，对着网络这一块呢，遐尼啊了解，尤其是吼在操作方面，咱个少年咧拢未比诶。我是会啦，啊，不过吼，购物方面咧吼，我真正我感觉讲吼，也是咧吼，咱爱找着信用诶啦。爱找到信用的啦，台中市一名姓林的林阿伯，哦，去网络店逛看呢，有咧卖中药呢，好、哦，啊，到呢吼，买30万买药啊，阿仔食食，拢总无效果，对方搁再诱骗，爱伊摕出着呢12万，啊，看那亲像鸟鼠也会同款哦。哎，对嘞吼，叫伊啊吼，一定嘞吼，爱哥嘞吼去推广的对啊。好，好个在呢吼，这个行员感觉有奇怪，所以呢吼，总啊嘞联络着警方，阿伯正知影讲诈着含着着嘞吼，诈骗的圈套啦，打消着嘞念头。根据着了解嘞，这个阿伯嘞前阵啊就是嘞吼，啊伫网络顶管吼。应该是安尼讲，伊呢头啊，就是呢身体无爽快，所以呢整个暴瘦，暴瘦呢应该去病院检查，或者是看呢是不是有糖尿病无？看到面册顶管呢吼，有咧卖着中药的广告，记得吼，药啊的物件，无论讲呢吼，这个中药，无论讲呢吼西药，这呢吼绝对呢未使乌白买进。那阿伯看到广告，哇！哎呦，这家里吼，安尼哦，真好哦。所以呢，吼，伊就试透过着赖对方呢来联络，并且吼加入着呢，叫做啥？你知无？个叫做呢，阳明交通大学中医的研究所的会员。他们要呢，吼，就是要互你相信嘛，对无？吼，什么研究所？屁啦，哪有可能？这个环境呢，吼，警察向着阿伯来讲，来路不明，网路吼，得卖着这中药，本身就涉及着呢违法啦，叫阿伯呢，吼，唔好再相信呢那一些吼，迄个夸大吼、夸大的话术，而且呢，吼，搁咧假着咧一挂。名人吼，什么人啊来甲咪合影？什么人啊食了偌好？政府机关来背书，像这个呢吼，阳明交大中医研究所，这就是呢要互恁来相信。那阿伯呢吼，甲着对方来往的期间吼，佮提供着咧个人金融吼，就是你的邮局啦、农会啦、银行吼，诶，这个。口罩包括着个人证件，这有可能吼、哦，就是呢去用利用去啊。你的人头去用用去呢吼，连、哦、工你法院都惊未完吼、哦，了着呢30万啊，啊这些呢吼、哦、后边接着，就是呢吼、哦、可能会涉及诈欺案，诈欺呢就是公诉罪吼、哦，就是公诉罪。好，来另外趣味的代志。咱拢会出国去佚佗，对无吼？啊，咱国内吼、有一些外籍的游客，其实呢吼、台湾的景色真的很漂亮吼、你若看到迄个空拍，你就知道，包括着呢吼、咱台湾这个中央，或者是讲呢吼、地方政府。拢来对着吼，无论讲整个旅游观光，包括着呢吼地方的建设吼，拢总来改善足济。那呢吼，根据着调查，外国吼外籍的旅客来到着台湾吼，台湾人也很喜欢逛夜市外国人来到台湾吼，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吼，台湾的夜市真的干净。好、哦，
环境清气，物件好食，佮刷入去呢吼，其实佮着呢吼，所有国际的物价来说，台湾的吼算是合理啦。咱袂使讲贵啦，咱嘛袂当讲俗啦，但是按咱来讲合理吼，合理啊。那呢吼，高雄有两个所在夜市啊，挤入着呢外籍的游客要来造访啊，台湾吼十大。十大夜市，哎，好，受访的外籍人吼来遮观光，坐到夜市啊，那呢吼第一名就是呢台北市的饶河夜市，这比例较侪啊。第一就是呢吼宁夏夜市，第三吼台北的树林夜市啊。好，来第四就是呢高雄六合夜市啊，啊那第五吼就是瑞芳夜市啊。嘿，在呢吼，这个啊、台北甲着高雄吼、五名，台北有呢占了三名，高雄两名哦，两个夜市哦，记录哦。另外吼、就是受访者呢，外国的游客上介意呢，台湾的景点有啥呢吼、高雄博尔特区哦，高雄的博尔特区吼、就是高雄港那里。高居全国第三名呢，好、第三名呢。旅客哈啊，爱去的所在，包括着呢日月潭高峰呐，哈，仅次于啊、日月潭九份。甲咱讲一个哈、好消息，这是高雄呢哈、今年那调查的时阵呢哈、高雄连一个景点都没有上榜，哈、连一个景点都没有上榜。去年呢哈啊、这个博尔特区。已经超越到台北故宫，包括到台北101、哦、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哦、好啦、哦、无论对亚发展啦，对台湾人来讲拢总是好处、哦、就是讲外国人愿意来到台湾佚佗，啊来到台湾佚佗，台湾呢吼生意人吼、哦、就是呢获得呢比较多的哈、哦、这个商机，嘿。促进着台湾的经济发展，所以呢吼，无论讲伫对个，我感觉吼，身为台湾人，我们呢吼啊，台北也好啦，高雄也好啦，吼，还是任何一个所在啦，吼，拢总好，我们就是呢吼，要开心，要高兴，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吼，叫做《苹果苹果》哈，另个啊，加着樱桃，啊来听歌。所以，对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高官教会做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唔免瓶瓶罐罐。啊，恁来算抽听吧，比扎扎算扎扎听，听噶噶那亲像占地位，啊，算干嘞吼，卖热头毛，卖穿内衫，卖盘碗，卖家底食一点饭食艰苦。啊，你走路啊，徛袂掉，行袂去，搁举袂落，搁压袂落去的。来，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 ，MSM 机型加完两杯，能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按样样。鸵鸟精，古老医生加姜黄蛋壳黄精，青蛙加喉咙豆豆壳，温剂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哈。好，听白话的，不要紧，等你个卡。好、哦、收到产品，你甲看 K 啊挂的有啊，好、哦、看 K 啊挂的有啊，一样不漏，一样不少哈、哦、啊，配合着呢。这个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哦哈、哦，如何添湿？如何添湿？一杯一定的来，苹果、樱桃。

0: 好哈，这个秀琴啊，哈，也是真的哈，啊，惊老文啦，哈，你看秀琴啊，哈，在节目上面，哎呀，自嘲啦，哈，啊，自娱娱人，哈，就要开动，哎，吃老，哈，啊，个过一个嘞，哈，减十几回红。那呢哈，姐弟恋，然后幸福啊。那呢，第这一届哈，这一届呢受到白沙轮马指名，讲要叫秀琴啊扮演着妈祖哈，这个真的哈不简单，不简单。新民嘛爱看啦哈，因为呢啊，讲坦白哈，秀琴啊在业界内底人缘好，风评好哈，啊个说的也会提携一些新人。所以咱咧讲啊，人咧做天咧看，额头三笑有心明，未使为非三者，未使呢吼做迄种失德的代志。好，来吼啊，会记哩，食彩珍甲咱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唔好急，唔好赶，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安尼咧食，伊就会逐项甲咱做调整。啊，调整的部分，有的人拢甲我问讲，财政啊，这是咧食安怎样啦？吼、哦，咱坦白讲啦，那要甲咱嘞这班的同学，甲咱做着嘴暖功德，要安尼咧讲，吼、哦，卖讲两点钟啦，吼、哦，两点钟嘞，可能也说不完啦，真正的啦，你就打这吼、個，袂回去啦，因为呢，咱。这节目包括着嘞吼合法的电台，咱的政通来经营，所以政府有个人规定啊，袂当讲遐尼啊济啊，私底下吼私底下，咱来报人来食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报伊来听节目，报伊来听节目吼啊，报伊来食啊，食好爱给你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来时间咧过足紧，你看。都好讲过年尔，即马咧，吼吼吼，连咪阁要进入着呢，秋天、冬天、春夏秋冬已经过一半去啊。即马来就是秋天，卡着冬天，爱注意哦。你有呢高血压未？你有糖尿病？你有心脏病？血一定爱清。人讲血若清，血若通，啊，就袂中风，无唔对。中风，中风，即句话无好听，但咧吼，做实际。中风嘞吼，就是一种嘞吼，底嘞吼，剥夺掉你的尊严，加掉你的信心。迄少年的时阵吼，呼风唤雨嘞，化水也跟动嘞。迄那一旦中风，带着一卡一手行动无方便，甚至讲倒伫蒙床安尼烂，连要摔都摔袂起，安尼有艰苦无？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咪中风的人艰苦。连厝内底甲你照顾的人嘛，足艰苦。虽然咱即马咧吼，拢总请了咧吼外刊伫看，啊，但咧吼厝内底人，打这个情绪、这个气氛啊，就差很多了，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食这个咧，荷兰咧会当预防，预防胜过着治疗，进攻个。明仔再收哦。
1: 好，好，
0: 产品食了安怎？
1: 啊！对，我来讲未歹啊，
0: 未歹去，
1: 系啊，
0: 好未歹，安尼尔去，
1: 快讲啦，
0: 哎，
1: 那不好，阮先生又骂我叫啦，
0: 安尼哦，
1: 可以叫我叫的呢，
0: 林先生叫你叫的哦，
1: 系啊，
0: 哦，
1: 啊，董记先要食嘛，伊讲的呢，
0: 啊，安尼哦，系
1: 啊，
0: 哎，阿林先生是安那要来食什么种？
1: 中风啦，
0: 哦，中风啊，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嘿嘿，
0: 好，我想起来，林先生中风几冬啊？
1: 好，一到去年五六七月七五，
0: 嘿。
1: 啊，拢有豆豆好，豆豆好啦，爱搁搞啉着酒啦。
0: 哦，
1: 嘿，啊酒干昏啦，我讲迄袂使食，伊即马搁在二处搁中风哦。啊，人即马安尼连到即马哦，即马搁食着你诶吼，即马免食乖啊呢。
0: 哦，食着啥会共讲一个？
1: 啊，就清通啊，马用精啊。
0: 哦，清通加海用精啊，嘿。啊，即马免食乖啊。
1: 免啊，一个朋友来啊，甲伊就甲讲，迄个大家同学甲你讲啦，昏绝对茫食啦，你着听我话啦。
0: 嗯。
1: 来当一个去就好啦，今下袂当一个去。伊拖累着某囝啦，讲对哇，我定当时拢安尼讲，啊，伊要叫你也来食时吼，啊，即马我今日讲，啊，要搁叫，伊讲叫，啊，你唔爱食， 吃，唔爱吃，好啦，安尼好啦。
0: 哦，讲无爱食薰啊，安尼。哦哦，啊未食海洋煎甲清汤之前本来是，
1: 啊，但是无较无遐有力。哦，爱食吃咧，讲我甲问讲，啊，你感觉安怎？讲未歹呢，安尼啦，啊，未歹，无那食完等个买安尼啦。
0: 哦，安尼好，好，
1: 有哈。那五千嘛，哦。
0: 哎，对。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2: 要
0: 睡哦，有够歹睡。哦，有够
2: 歹睡哦。嘿，到尾一两点那睡，那困到六点。
0: 好，安尼哦。迄个三本水大哥，你搁顶讲讲一解，你讲你的迄个血糖啊，吼，进前是偌济啊？
2: 300。
0: 嘿，300.2。
2: 啊，过来270。
0: 嘿。
2: 啊，过来100。160几，哎，阿下再放154。
0: 哦，咱的海王煎加清汤，安尼你食足好对无？哎，血糖真正愈降愈水，愈降愈稳定。啊，你若感觉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毋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药啊，安尼。好，啊，恭喜你哦，哈。阮住伫高雄礁前的牛哥哥，来，你讲一下，你海王煎甲清汤，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怎啊食食是安怎？我就是安尼开大门，啊，行大路，讲予大家听，来就是口腔癌，啊，你买来食，啊，食了安怎？
3: 食了有较差就挂啦。
0: 安怎样较差？
3: 较早是逐工拢在叫疼，会抽痛啊。
0: 是。
3: 啊，你来叫用地点了，最近迄落几位种个血水就来啊。
0: 是。
3: 我将来拢爱体会会水出来啊，
0: 嗯，
3: 大空气味啊，
0: 系，
3: 抽啊，
0: 系，
3: 我去转过呢，
0: 哦，
3: 抽抽将来剪刀啥拢啥物拢未有干咩啊，讲啊，拢无效啊，
0: 嗯，
3: 起码你个各位都讲得等啊，你无抽，直翻败嘢嘢安尼啊，
0: 系是，
3: 起码抽直接抽抽来。有较怕就挂啦。
0: 好、哦，安尼算讲吼，你去咧做口腔癌的治疗，啊，你海王煎甲清汤有咧食，你的精神状态，甲着你艰苦的指数有降低就对
3: 啊。对啊，有降，低有降较低啊啦。
0: 哦，好。
3: 啊，已经咧抽，好较怕就挂啦。
0: 哦，安尼吼。
3: 我一家咧抽，我一家抽甲撞过呢。
0: 对哇、啊，啊，我讲啊，咱哦阿德神阿德林吼。你这个海王煎甲清汤在吃，啊，咱嘛是爱接受着正统的医疗，对不对？
3: 嗯。
0: 你若讲吼，这个接受着治疗吼，啊，你海王煎甲清汤在吃，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啊，咱的迄个身体的底子，甲咱拍好在，你就较袂遐尼啊艰苦哈。好，谢谢。抵抗力、精气神，就是呢吼，咱的子弹呐、啊，咱的枪支啦。无论讲呢吼，身体对也出问题。迄、那个枪支足重要，无你要安那抵抗着病魔，啊，咱呢吼还是要强调。像即个看来牛哥哥这吼、個，我拢会甲咱讲，你该当接受着呢吼，正统的医疗治疗，你就是爱去。海王煎清汤唔是咧食着讲吼，哦，生歹物啊，啊来食会好哦。迄是咧吼治疗的过程当中，咱牛哥哥咧讲的，哦，足艰苦的。海王煎清汤食食，元气甲咱听开，精气神，互你好，自然啊，哦，你就有法度咧甲这个病魔吼、哦、来咧对抗，对不对？海王煎清汤，迄都食讲，你食安怎样诶？讲不完，睡不尽，心急能医，唔要小小看这啦，吼、哦！魔鬼藏在细节中，中医讲究的就是精气神气血，好互伊通，拍好行，串好过，安尼就好。0800-77-6699，啊，若要咱倒位好汤头，彩针加有哦，3罐1000块以上公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今天哈、哦，我找这一首歌，嗯，详细个听。咱即卖的人就是安尼啊，这个生囝，无论你生几个啦，哈、哦、啊，生一个也好，两个也好，生三个也好啦，好、哦。即卖老的唔敢唔望囡仔，啊囡仔嘛不在调甲咱讲。这首歌讲啊啦，叫做《人人就怕老来难》哦，来，人人就怕老来难哦，唔是迄、那个男女的难哦，就是咧困难的难呐、啊、哦，食老都足济 困难的代志，所以呢，顾身体爱量早、趁早、愈早愈好，安排挂科哦。

0: 来哈、哦，一首歌，这首歌唱来，我想到什么人，你知无？哈、哦，想到咱业界的好女杨秀慧哈、哦。啊，杨秀慧呢，哈、哦，终身没有结婚哈、哦，为着就是伊的爸爸妈妈呢。喂，彩珍你好。
1: 哦，小姐你好。
0: 嘿，是。
1: 哦，我要请问你哈、哦，
0: 嗨，
1: 我食系青铜加海哦，
0: 三片好不？嘿。
1: 哦，
0: 你讲啊。
1: 啊，敢会当教 QNB 食？
0: 哦，你要教 QNB 食会使呀？
1: 敢会使同齐？
0: 哎，可以，
1: 可以
0: 哈、啊，没问题，嘿，三个加在一起吃 ，OK 的，没问题。
1: 哦，好，啊、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医生公告哈。那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欢迎电话加卡入来，0800-77-6699。啊，那要订购助文产品的哦，哈，今天要订，明天到，哈，明仔再来订，爱过四天后才是会到产品，爱过四天后，所以呢，吼要订产品呢，赶快把握今天。喂，彩珍你好，哎，大妈妈，
2: 彩珍哦，
0: 嘿、hey, ，对。
2: 啊我唔多咧叫咱诶咧用这个海王针吼，
0: 嘿嘿，啥片好不？嘿，
2: 啊我唔要要请问你吼，
0: 呵，
2: 啊这个胆固醇，
0: 哎胆固醇在加，因为你有胆固醇有较悬了，
2: 唔是，我是讲咱这物件食胆固醇
0: 有好无？会使。
2: 也可以啊，
0: 可以啊，因为吼胆固醇就是会吼较弱较克吼，伊的品质较无好。啊，咱的海王精青铜哪里食吼？咱的迄个会的品质会安尼甲咱改善，嘿。
2: 哦，安尼哦。
0: 嗯，
2: 好好，感谢
0: 诶。啊，不客气，好，好，再见，谢谢阿妈。好，来以上功德哈，啊，就安尼啦哈。刚才亲像咧吼，迄个胆固醇呐。啊，咱的三酸甘油脂啦，吼、哦、啊，这个血脂肪，就敢那亲像咱的水果内底绿瓜糜，吼、哦、保特瓶啊，这个塑胶袋，你看以前嘞吼、哦，咱的水果阿未嘞吼清的时阵，那污渍啦，什么货，政府都爱赶紧的呀，派吼、哦、啊怪兽啦。啊，是咧人工啦，甲大白啦，吼、哦，细条的迄个水沟，拢甲清清的，啊，清清的咧落大雨，吼、哦，水唔只流会行，啊，咱人身体嘛同款，血管内底只垃圾一定爱甲清，吼、哦，血若清就会通，会通就袂中风。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苏木大哥，
3: 啊，我靠，你拜三靠你，你就袂叫我。
0: 有啊，
3: 我昨昏搁卡，伊就讲拜，我拜啊，我想我拜了我。
0: 啊，我有改写单呢，伊是安那无改寄？
3: 无寄啊！我是讲你讲拜六哦，我是讲拜六休困。
0: 嗯，安尼明，我明仔载互你收啊。
3: 好啊，明仔载无你共这个住址啊，139。
0: 共这个住址139号哦。
3: 啊！
0: 你139号遐有留资料无？
3: 厝底啊！
0: 吼，遐有厝底啊！吼，寄139号啦！吼。
3: 安喏，好，
0: 好，好。
3: 我拜六休困啦。
0: 哦，好，好，好。
3: 哦，
0: 好，好。你是叫5000的对无？苏木大哥。
3: 对。
0: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谢谢，来哈。OK， 我下子嘞，哈，好 ，no， 好好好，因为呢，哈，迄天苏木大哥有卡电话来线上，哈，直接在线上跟我订，哈，啊，到底为什么我有写单啊，我有写订购单啊，哈，我这个客服呢查单子嘞，哈，这个叫客服呢，哈，跟咱详细了解一下，哈，都讲这首歌，哈，就是在讲啦，哈，其实呢，咱。囡啊吼，细汉的时阵吼，爸爸等妈妈等，迄就是呢一个囡啊，渐渐大汉了后，你搁要吼叫伊留伫咱的身躯边，很难的。啊，咱呢吼食老了后，唔是呢吼讲囡啊爱揢偌济钱予咱，啊，即卖囡啊你唔免唔忙啦。咱过去呢吼，趁钱拢爱搁揢迄个孝亲费，吼是大人对无？即卖无呢，囡啊趁钱呢是大人拢无咧收呢。啊，咱食老的时阵。 上个大希望就是安那，囡仔较接灯啊，甲咱看，会当伫咱的身躯边，要看一个囝，要看一个孙，安尼有，咱就感觉讲咧吼，足满足个呀。啊，食老的，吼，食老的，就是咧，啊，甲身体顾好，养健。少年的咧吼，你啊健康的时阵，都无啥灯啊，甲咱看。啊，若食老咧，吼，唔是。他们怎么样哦？这是呢吼，已经过了千年来讲的呀。久病床前无孝子，哎，恭喜在，真的啦。那哪啊，捌做过人的是谁？慢慢的吼，大汉了做人的是多啊。所以讲呢吼，咱了解以前呢，咱少年的时阵是大人吼，哪里辛苦病痛，咱哪一方面爱赚钱，啊，搁要顾着是大人，坦白说啦。拉精嘞吼，无啊多嘞吼，去头啊烧，去头啊烧啦。两头烧吼，连伊这个好个破病吼，阿袂倒伫门床的迄、那个，阿袂安怎样啊吼？好好的这个已经嘞吼，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所以嘞吼，咱就是爱甲咱的身体顾好伊勇健，甲身体嘞吼顾好伊健康。老话讲啊啦，无爱拖累着家里啊是谁？那嘞吼，那么啊，这个是大人嘞吼，身体健康，就是呢，是世上介大的福报。啊，咱来讲吼，杨秀慧，杨秀慧吼，真的吼啊，让我吼非常非常的佩服。我刚吼都我好个看到吼，这个嘞吼啊，他吼就在讲，伊即嘛嘞吼，伊其实嘞伊个市场真大嘞，吼伊年呐，他敢扮丑。好、哦，他不顾形象，所以伊个市场是真大，啊，伊个人口才阁好，反应阁紧。那呢吼，杨秀慧伊就咧讲啊吼，即几档啊呢吼，他真的很少很少吼在接通告，为什么？因为呢吼，迄、那个阿西爸嘛已经呢吼较侪岁啊，伊就讲，趁着这段时间呢吼，咱就爱人给陪伴就是大人，对一讲吼。哦哎，无法度陪伴，看不见，也不知道，对不对？吼、哦，好啦，是大人来滴的时阵呢，吼，我们就常常回去陪他聊聊天，吃顿饭，他们就很高兴，好的欢喜噶，哈、哦。来安排歌曲，讲叫做《人食一点气》，哈、哦，哎，就是呢，这句刚刚在讲啊，哈、哦，咱的气呀、啊，哈、哦，中气爱十足，元气爱八，气血循环爱好，要爱。二十米的，要林小友山卡来接电话哦。

0: 好啊，安尼明仔载会到哈，明仔载好好好，有一万嘿，好好好，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再见。来，今日今日剩一点点啊时间哈，特别来转场，好财神来进功德哦。有吃过？你是哪一位？
1: 我姓杨
0: 啊，杨杨大姐，
1: 杨月梅。
0: 哈哈，月梅姐哦，啊，你食好汤头，食了感觉安怎？
1: 就还可以啊。
0: 哦，有没有觉得那个东西煮起来很鲜甜，很好吃？
1: 有，小朋友都可以吃啊。
0: 啊，都可以吃哈。啊，你有没有觉得吃一吃，你的消化功能会比较好？
1: 嗯，有啦，就是把它当作那个。好烫的，就是把它当成什么都可以吃
0: 啊！哦，什么都可以吃哈，当成保健食品来吃啦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武大哥，我就问一下哈，你你海王浆加清汤吃对部分呢？
2: 我吃我卡巴，
0: 好卡巴嘿，
2: 卡巴吃六七年
0: 啊，嘿，
2: 卡差
0: 有卡差哦，哦，一巴六七年足艰苦呢，
2: 足艰苦啊，都拢无多啊，佫无啥惊呢，
0: 哦，无啥惊，
2: 两卡一卡袂惊，
0: 嘿，我想
2: 今麦较好啊，
0: 哦，较好啊，吼，
2: 有差，我就是我今麦我一个朋友你甲问看，咦，今麦咧今日真好势，
0: 嘿，
2: 啊，你这吃啥药啊？我讲，因为你这好产品，你真牛啊，我食食伊讲，咦。今麦来听超好势，
0: 嘿！
2: 你食啥药啊？我伊讲有开刀过，我讲开刀过无要紧。
0: 对啊，开刀过来这嘛足好个呢。
2: 这嘛足好，我讲有人安尼。
0: 你也看吼，你这个你这个讲吼，麻木啥会惊？我相信你嘛过去食足侪，阿嘛看足侪医生啊。
2: 哦、我这药我真开偌济，你知无？
0: 嘿，
2: 开算超过50万、100万去哩。
0: 嘿嘿，阿拢食无效。
2: 无效。啊，国迄日老人袂去佚佗。
0: 嘿。
2: 一拜买5000，哎、欸，连有影海都无。
0: 安尼吼，
2: 哎、欸，我是不爱讲对，去台南呢。
0: 嘿，啊，卖讲讲人啦，
2: 卖讲人嘿。
0: 嘿嘿，
2: 我说我只讲，就着你这個，哎、欸，哦，差些。
0: 嘿哦，对 对, 對，啊，我讲。
2: 今日我就是台讲，就是会改买一拜，你看我即个叫第一拜，
0: 来
2: 省5000对不？
0: 嗯嗯嗯。
2: 买1万。哎，
0: 啊，向前行，嘿。
2: 会使物件，咱袂使讲。哎，别说说了，哎，上万啦，
0: 有有有，
2: 接接未到未晒，
0: 嘿是，
2: 接到到接接好过了，
0: 对，谢谢古大哥哦，哈，
2: 别啦别啦，哦，你做人真好，
0: 呵，你讲讲你得一位，
3: 我系脚底吼，迄末梢神经咯，啊拢未通，啊我食一个拢中好起，
0: 拢中好，
3: 足轻咯，足轻松，
0: 嘿，
3: 感谢你，
0: 嘿，你讲吼，你去操练安怎？
3: 操练背。爬山吼，爬两点外钟落来吼，拢无感觉啊！真的很好，真的真的，这伊买来吃。
0: 好，你拢食啥？敢讲一下。
3: 清汤两个，清汤两个，我就敢食，有时食两杯，有时食三杯。
0: 哎，对对对，我阿姐也讲来讲哈，我过去嘛是拢知影吼，末梢循环无好，啊，那有咧食其他啦，啊，但是吼，伫食吼，效果慢慢啊啦，无存吼，咱的海王精清汤安尼这么的好啦。
3: 对啊，对啊。
0: 嗯嗯，
3: 真正是好，这观众朋友一定爱买来吃，
0: 真正
3: 买来吃、哦、绝对袂使。
0: 你海王浆吼，给那个叫四罐嘛吼，啊，你咧食对一部分的哈。
4: 还有海王叫我买，
0: 哦，叫人叫你买吼，你搞我倒小
4: 杯。食了啊，食了我也食，我早不上班。
0: 哦，安尼吼，好，啊，赶快明仔载给你哦。
4: 哦，好，
0: 谢谢，好，祝贺你哈。明仔载上过好哈，来玉山姐，你讲海王，你讲你海王精，恁老公是食安怎样的啊？
5: 嗯，伊是讲伊会酸啊，伊是脚头啊会酸对无？伊敢那好像有骨刺了啊，所以伊就讲有咧食有，就较袂安尼酸痛。
0: 哦，海王精食起来就较袂酸痛哈。
5: 嘿嘿，有咧讲啊，来咧讲无，搁买来食，嘿啊，我那食四啊片
0: 啊
5: 啦。
0: 好，阿叻好，系啊，得食真正。
5: 以前我食的啦，不然我讲阿婆和你食。
0: 好哈，食好到小报到功德，咱食足济嘞哈。翁食了好报报，某食了好嘞哈，报着嘞翁。阿妈为了兄弟姊妹小报哈，啊咱一挂同事，一挂运动的厝边头尾哈，多年的朋友，拢总到小报到功德。海王精清汤好汤头，以上功德，交予电台进刚上哦。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亮亮亮亮，苏乐西，亮亮亮亮，苏乐西。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二十二个磷虾油，唔是食，血流循环好，卡把手臂阿妈关节健强，糖尿病、高血压，吼、哦。安尼，装镜啊，倒电梯，惊着咯，喘平平，连坐伫遐，也无咧惊，嘛咧喘，嘛咧颤，毋是跳伤紧，无得跳伤慢，哦，来遮拢总好，包括着呢吼，精气神、气血，安尼扎扎酸、扎扎疼，风湿症关节炎，台湾就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酸疼特别严重，因为呢做过头。退化，搁在内吼，咱这个环境的关系，吼环境的关系，因为吼台湾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湿气重，湿气重，寒气吼那来的时阵，哦，真正吼，迄个吼安尼的整，安尼的微就艰苦呢，有无？因为就是属于一个湿冷啦，寒天呢是湿冷啦，吼、哦，啊那热天呢，吼、哦、是个呢吼啊湿热啦，所以呢湿热跟湿冷，这呢上盖伤害到咱的关节，上盖伤害到咱的筋络啊，二十米的零下有得吃，你敢吃？啊，你就会觉得说开这个钱有价值。我来讲哈，因为昨天张磊和我不是跟他分享，是前天呐、啊，前天就是大哥哈卡的呢问我，财政，我要出国佚佗呢，啊，这里十二个零下油，会当去出国去吃无？可以，可以，好，你看你要国内佚佗，要出国旅游，拢会使。好，从我啊、出国的时阵哈。别行无扎，不要紧嘞，这两行一定爱扎嘞，你知无？佚佗，佚佗吼，要耗体力，爱考验啦，考验嘞吼，你两只脚啦。有人讲吼，佚佗比做工课较忝，啊，确确实实嘞，哦，啊，过来，无论讲坐飞机也好啦，坐车也好啦，规工屈掉诶，咱的循环较无好，所以呢吼，爱记哩，国内国外要佚佗。这两行一定爱加扎，一定爱加扎，吼、哦！啊，要出宫嘞，吼、哦！啊，要啊，这个出关啦，吼、哦！要入关啦，吼、哦！咱嘞这两行绝对无问题，因为就是嘞，吼、哦，这尼啊顺，就是这尼啊好，所以一定拢会通过的，哈、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喂，
1: 早上，
0: 嗯。
1: 等下放一首啊，痴情的乌日针嘛。
0: 哦，好啦，哈、哦，等下哈，哈、嗯哦，好、嗯、，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谢谢哈。那现在的财政做何不等下加卡？咱来讲到迄个大哥哈，迄、哦那个大哥呢，哈、哦，卡对了，好哇。哎呦喂呀、啊，真正俄罗加会得志哦，好加可惜啊，去减分比啊，嘿，真正。哎，不夸张呢，我讲的是真正不夸张。好、哦，大哥，我甲讲哦，你上山爬开讲红听啦，啊，财政你讲得好啊，我讲的都无恁讲的遐精彩呀、啊，我煞唔知。吼、哦，啊、这个大哥你甲我讲讲，哦，真正有够好诶。哦，他本身伊也有生，你咪直接来吼，讲无牙啦吼，啊，搁有呢吼、哦，好像是结石结石，啊，拢有迄个膨胀啊。啊，膨胀啊！了后呢，吼、哦、吼，伊讲吼，安尼煮咧食这两项了后，吼、哦，迄个吼，安尼，迄个甲先搁咧疼，吼、哦，伊赶紧的吼，三粒甲吹落，三粒甲结落，哎，吼、哦，相安无事，啊，搁唔打安尼了，这个大哥讲来讲，吼、哦，这两项咧食，对着吼、哦，咱的脑筋呐、啊，对着记忆呢，吼、哦，足好诶，吼、哦，伊讲。以前呢，吼，但是呢，惊伊走卡，唔知要摕啥物物件，袂记哩啊。但是惊伊房，迄个客厅要创啊会，袂记哩啊。伊讲姐姐吼，记忆真正加有够好诶。过来就是安那，伊咧甲我讲，讲咧吼，年纪若侪，大家拢同款啦。 不可逆的啦。你我哦，你个总统嘛，赶快老就是老呢，啊老就是呢，有一寡呢老毛病会走出来。咱这里大哥讲啊，来讲吼，伊即嘛姐姐哦，继续会行。以前呢吼，吼无在条件呢，算行袂久啦，啊行袂远啦。伊讲哦，姐姐吼，哦安尼，迄两只脚吼，继续熬行，啊继续有力，安尼吼嘛较袂酸。伊讲哦，姐姐，伊要出国吼，表示安那，啊以前都无，啊即嘛姐姐呢吼，会出国去佚佗啊。卡电话来咧问我，问讲咧吼，财政啊，这两行咧吼，早出国去要紧，无不要紧。啊，先刷搞我问，讲伊咧吼，食一寡啊，这个慢性病的药啊，啊，看会当早出国无？我讲咧吼，没关系，吼、哦，你医生开药你这个慢性病的药啊，吼，早出国是袂要紧，因为咧吼有一寡智慧啦，吼，参照讲人迄、那个啊。腹膜透析，吼、哦，西药剂有一种是血液透析，一种就是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的人呢，吼、哦，伫迄个巴肚皮在西药剂的人，哦，一定爱两要出国，哎，麻烦啦，啊，但是有哪会使？你一定爱呢，吼、哦，叫医生开证明，好、哦，一定要申请，安尼呢，吼、哦。因为迄液体的物件，你要早出国呢吼，自然海关遐就会放行。啊，那无吼，他是不放行的。西游记和覆没的一样，有那有人在出国，但呢吼，咱来了解到呢吼，啊，国家国吼、哦，他们的法规，就是你刚我咧讲的，有一寡呢吼，止疼药啊，止疼药啊呢吼，有一寡国家他不允许呢，迄是违禁品呢，哎，你用。请去迄个小房间遐坐呢，惊死人！咱一世人呢吼，安尼安分守己，那大家拢是善男信女哦。去到咧国外去，虾米海关该叫入来底吼？啊，人规团拢伫个外口，迄当惊到破胆呢，惊到真正破胆。所以咱若要出国佚佗吼，导游咧甲咱讲吼，注意个事项。一定爱注意，吼！一定爱注意。过来就是肉类的啦，水果类啦，吼！迄个卵啊，吼卵，吼卵，吼来滴个个起码是袂使食。个有，吼，参照讲咧，吼，咱一寡咧，男性朋友较济，吼，啊，女性有哪有？有咧食薰的人，你嘛爱注意，吼！像阮有一届吼去澳门还是去对我忘记了吼、哦、啊阮就是咧迄团有一个吼、哦、大哥吼烟瘾很大吼、哦、我一分咧吼不无效的安尼了后咧吼伊种啊迄个免税店吼买咧吼当场阿伯迄个啥出关的时阵吼伊就问啊吼、哦、啊阮就大家本咧吼一定爱贴掉吼啊大家本规矩啊伊个袂使规包好像是澳门啦、啊、我会记得吼是安尼伊哦没无咧家己遐尼啊济个像是澳门着吼啊他就是安尼吼一个人规矩啊一个人规矩啊吼啊出关了后吼诶个来收收诶吼。啊，每一个国家哈啊，拢总无同款。啊，咱若要出国呢，爱注意一个，注意一个哈、啊。好，来安排这首歌叫做《天福气》。嗯，哎，有福气的哈啊，兄弟有够高的，二十米零下油，姐姐会到。啊，咱家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一定爱吃好到小宝到公格哦。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五千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欸，美丽姐，
1: 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1: 你要代表，搁要搁去吗？
0: 无，我无啦，我是讲吼，进前啦，进前我去吼，啊去呢吼，就是一个大哥吼，吼，迄烟瘾有够大，迄烟不离手嘞，哦啊，一去吼，还管买几条的对无？吼，伫迄个免税店遐，啊买几条的吼，伊嘛袂使炸一包，伊拢爱用线机的，吼，我规团大家拢分啦，嘿，分分的遐几支啊，几支啊，啊出关了吼，伊搁收收登去，我是讲出国吼，爱了解一下。啊无吼，方法钱足唔得嘞。
1: 迄、那个，昨我有看啦。嗯。迄、那个材料去啊。嗯。冰川。
0: 哎、欸，对。
1: 哎、欸。规个，迄个冰崩落来，规个厝拢流去。
0: 对啊，对啊，伫迄、那个啊、对对呀、啊，新疆，哎，尼泊尔遐，吼，迄规规栋厝吼。
1: 老足济呀！
0: 啊，搁挂
1: 车挂
0: 迄个
1: 老
0: 足济去。系啊系啊系啊！吼、啊，
1: 迄真正看到会
0: 恐怖。嘿，迄敢若像就咧包包包啊咧吼，然后包啊包伫内底，迄水哦规个溢个吼，怎啊包甲拢无看到咧？系
1: 啊，我讲今嘛要去也唔当去。
0: 吼、哦，无啦，我是拄只咧讲吼，咱迄个我进前去的迄啦，系啊。嗯啊，系、啊、都一个前天啦、啊，一个大哥啊，讲要去佚佗，啊要去佚佗嘞吼，要甲咱这两行炸出国，讲唔知会当炸无？我讲会、欸、啦，伊拉做你甲炸吼，炸出去咧食，我去佚佗计偌轻松诶。
1: 我是讲你若要出去，忙出去。
0: 哦，无吼、哦，我即马爱赶紧嘞吼，上班趁钱啊嘞。哎，我十二月啦，新历的十二月哈，我要甲这公司啊哈，哎哎，伊唔过伊伫沿海这边啦，我要去湄洲嘛遐进香啦，嘿、哦，新历的十二月份我正好出国啊。
1: 啊，因九月份要出国啊嘞？
0: 哈，
1: 要出国
0: 啊
1: 嘞？
0: 哦，系啊，啊我是迄个十二月份嘞，系啊，嗯，呀、嗯。好啦，啊就都吼，大家拢爱注意啦，
1: 吼。那是爱较保重的。
0: 好，好，吼，我这两项拢扎伫咧迄个身躯边，吼，佚佗吼，惊爱惊会去，吼，啊，食爱食咧，困困爱，啊，心情啊保持轻松，啊，人咧我讲的，佚佗比做工课佫较忝，所以咧吼，我佚佗拢食加强的咧。做工课，佮无一定食加强的，我佚佗拢食加强的。因为阮这吼肉鸡啦，阮这无啥咧运动，拢困伫个背音室内底，啊，拢吹冷气哩，吼。哎呀，好，谢谢美丽姐。
1: 好，
0: 好，好，再。
1: 目屎一斤重。
0: 哦，目屎一斤重，吼吼。
1: 两腿。
0: 这几工啊，真正目屎一斤重，落甲一世界拢咧饮大水。到来安排哦，哈，谢谢，哈，感谢，哈，这哇，最近嘞，哈，天公伯啊，哈，落这目屎嘞，哈，真正一斤重啊！我见老公来讲，哈，伊个鞋啊拢囥甲生菇，我讲啊，你个生菇要哪爱起用洗，哈，因为鞋啊吼，唔是甲咱咧穿个同款，少年人吼，因开钱诶。逻辑甲咱无共款啦，啊，阮今日咧讲啊，啊，唔捌看过吼，雨落遐尼啊久诶，雨安尼落遐尼啊大吼，下这么久又是呢吼，逐工都是大雨安尼吼，后来这就是咧吼，咱人为虾米咧吼，湿气太重，鞋啊都会生菇啊，咱人咧吼体内风寒湿。邪气买文化掉啊，这不是呢吼，你一般在食到呢吼啊一些任何的这个保健，好、哦、保健品，伊都会当来文化掉咱体内吼，以、哦、这个风寒湿邪气，爱靠掉呢吼，咱体内迄个气血精神吼，甲、哦、咱听开，啊你才有法动呢，将体内这无好的气吼。哦来运化掉，这两天啊，才真的讲到气，吼、哦，元气、阳气、正气。今日来跟咱讲到精加到神，吼、哦，精加到神。好，嗯，地雷经内底有咧讲啊，精神内守，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吼、哦，病安，吼、哦，穷，吼、哦，就是。迄、那个重来的重，哈、哦、啊，就是重来，安尼的对哇，哈、哦、啊、 喂，彩珍你好。哎，阿琴姐。
2: 哎、欸，要五千的。
0: 好，要五千的，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好，好，谢谢阿琴姐，祝你健康。
2: 嗯，
0: 好好，再见，拜拜。哈，来商品卖，一定要赶紧，给咱去叫，我明仔载给你搞。好，给咱去叫，明仔载搞。你若明仔载叫，爱哥呢四工后商品才会收到。一来就是呢，周休二日，啊，到等个拜一上班，啊，拜一加拜二正我都收，看一下产品嘞，吼、哦，唔好食个粒粒粒粒，吼、哦，都明仔载无啊，后日无啊，才要来叫会，早爱叫，晚啊爱叫，差不多两日吼三五工安尼来叫，我是感觉上适合，因为呢，有当下乌鸟的会足济，啊，像即马落即个雨，因上回的速度呢，吼、哦，一定会呢。比较比较困难，那个时间较会冻得掉。有当下呢，吼，你今天早上该收的，早上没有收到，一定爱到到下昼。或者是讲呢，今仔日应该收到的，回想过这个再加上着落雨，唔是落雨，得上速度慢俩。吼、哦，交通方面啦、啊，因咧配送啦、啊，车侪啦、啊，时线无好啦、啊，吼、哦，啊，就两早来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那个刚讲到嘞吼，精加着神一定爱修的，咱的体内哈。我哋嘞经来底嘞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句话意思，修修就是呢吼，咱中医嘞讲的吼，爱种啦，吼藏起来，吼修掉的意思。那嘞吼，你那嘞吼，这个。这个呢，精吼加着神，外露外露，就是讲呢吼收无掉吼啊，藏无掉的话，较遗憾的就是讲，足侪人的精神唔是内收，是外露吼。那内守跟外露到底安怎来讲呢？吼，咱咧时常讲一句话啊，男中精啊，女中会。啊，其实嘞，精气神、精甲着神嘞，吼，男女通通有。那甲咱讲着呢，吼，这个外露方面呐，吼，外露，查甫人，吼，有的人讲啊呐，啊，都准备客欢，甚至啥的乱端，啊，是讲嘞，吼，足够嘞，吼，迄落嘞，吼，做梦，吼，啊，都会嘞，吼，这个花精，人讲的邪精，或者是讲嘞，吼。啊，都安尼站无三个波头轻吼，到呢吼，迄、哦、落结束啊！哎，结果呢，第二天发现讲呢吼，啊，裤底吼，一个呢吼，安尼啊，有呢，这个精液，这个叫做滑筋呐、啊，好、哦、叫做滑筋。啊，有的人呢吼，困醒啊，裤底呢吼，都安尼啊，黏糊糊的，好、哦、黏糊糊的，啊，这叫做呢吼。哦外露，吼、哦、外露，查甫人的精那外露的安尼，啊你那精吼内守的话，内守的话，查甫人嘞吼、哦、上面有想法，下面就有做法，上面想啊下面就会当做，这个精吼啊、哦是神的基础，那你讲精气神，顶两讲啊拢在讲着气。啊、来讲到精加到神，你吼、哦、想要来呢啊啊，这里来照顾到呢，咱一家大大细细，吼、哦，这里精加到神，就跟那亲像呢吼，咱要照顾到一家大大细细，啊，要安那照顾，爱去赚钱呀，爱去赚钱，唔这样法度照顾到一家一大细，啊，精加到神，就是呢吼、哦，咱体内吼、哦、体内吼的基础。你有家精加神，无论讲嘞吼，对着呢，迄、那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对着呢吼，咱要去赚钱，咱要去拼事业，啊，咱就有困难，有困难，吼、哦，啊，那无的话，人讲啊，啊，无路用的查甫人，吼、哦，就是安尼来，啊，这是讲了呢吼，男性哦，那女性嘞，女性同款精。那无内守外露，上盖大的毛病，吼、哦，上盖大的毛病。这个男人病，吼、哦、啊，女人病， 吼，这个查甫人病，加着查甫人病，查甫人就是呢，吼啊，这个啊白心啦，吼扎舌啦，吼啊都呢，迄个鸟不起的啦，啊女性嘞，女性，吼。跟查甫人无同款，就是呢，查某人，吼、哦，咱咧讲诶，女人的暗疮病，吼、哦，查甫人有精，啊，女人有精，一般来讲，无人咧讲精诶，这个问题。首先，吼、哦，要看，你若去看中医，伊呢会看到你诶目睭。有人讲，哦，我诶目睭吼，安尼吼，伊润润，我会记得呢，吼，以前呢，吼，我诶姐妹，吼、哦，啊，就伫迄种。在那种的吼，那个平北吼，平北高中遐，捡到呢狗啊，吼啊，即马要去要抓狗啊，吼，捡到骨来食，要给阮爸呢吼饲啊，阮爸就看，吼，看到个狗啊，哎，你看老一辈吼就厉害啦，咱呢吼少年呢，拢看到迄个色，吼，你介意呢？但是老大人哦，阮爸呢吼要饲迄只狗啊，是看啥？你敢知影？看伊个目睭，看伊个目睭呢吼，是毋是安尼圆润润？吼啊，有没有呢？吼，诶，那个眼神，阮爸讲啊，这只好，这只好，这只呢吼，狗啊较巧。你也看迄目睭，吼，安尼呢有眼神。老大人拢安尼啦，啊，即嘛少年呢，吼，咧饲迄种，无论讲吼，迄个浪浪啦，啊，是讲呢吼，宠物犬啦，哎，看吼，都看。品种啦，啊无得看伊迄个色啦，安尼尔。啊，老一辈，他们就是吼、哦、老的有老婆丁的一波啦，因有一波通啊用。好，来，咱咧讲啦吼，啊、这个呢，查甫人吼、哦、会精，女人会精，除了讲看目睭伊度外，佮看到咱的面的色泽。你那咧吼面安尼乌坎乌坎吼，无金色，敢那亲像咧吼面拢洗无清气的迄落款咧，迄就是咧吼，你的精已经外露啊，没有内熟。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3: 哎、欸，五千一组。
0: 哈，好，五千的一组啊，明天哈。
3: 嗯，记心店。
0: 好，记心店哈。
3: 嗯。
0: 好 ，OK， 没问题，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3: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谢谢，哈，今嘛叫啊，看要寄对老两个地址的，你老老两个地址的，一定爱甲我讲要寄对个，安尼咧，咱出去报价，就会甲你拍迄个大的足迹，哈，有的人是留了两个地址，毛人留三个地址的，毛人咧，吼，迄种咧流动的地址，咱才有足多哦，就是咧，吼，咧做。投水的做帮务的白天啊，因为因的工课长无一定，所以呢吼啊，卡顿的一届买一届换地址啊呢，吼、哦、通通可以，吼、哦、咱就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就好啊。后来讲到呢吼，这啊包括到呢吼，迄个啥，迄个熊猫眼啊，吼、哦，迄个乌目眶啊，乌目眶啊，吼、哦、眼睛周围特别的黑，迄就是呢吼、哦，你的迄个睛。精气神无够，一般普通的状态，吼、哦，先讲到这啦，吼、哦，诶、欸，留喺后边讲，无讲讲的呢，吼、哦，讲伤过久，无听歌，无讲歌，袂使，会无头脑呢，哎呀，真的啦，哦，你讲伤过久，无听歌，吼、哦，人客会转台啦，啊，你呢，吼、哦，一直讲咧，无讲歌咧，吼、哦。公司会给我洗头咯，好来，先来听歌，啊歌完咱就来进功德，好不好？行路地歌，行路地歌，吼、哦，这个二十二个，加着来林下游，跟他参照行路地歌，就是一对宝，两行加做伙食，两行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彩珍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哎、欸。
4: 帮我寄一组，
0: 好，五千的哈，
4: 哎，五千，一行两罐的哈，
0: 哎，一行两罐对，好，
4: 阿恁在搞加汉口南二街，
0: 好，汉口哦，对对哈，从阿恁讲者，汉口南二街哈，
4: 好麻烦了，
0: 好，不客气，
4: 明天会到哈，
0: 哎，明天会到，
4: 好 ，OK，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行路地沟，行路地沟。

0: 进攻的。喂。
1: 哦，啊，你的电话现在用到要烧气啊！真正有影强强棍呢，
0: 强强棍。哎呀，我那强强棍表示你有那强强棍呐。
1: 哎呀，对
0: 对对，嘿，嘿。
1: 啊，迄、啊、落、那個、我讲啊，开一万块。
0: 哦，开一万块。
1: 投资，
0: 无啦，卖讲开啦，投资一万块啦，嘿，投资啦，投资咱的健康啦，吼。
1: 哦，投资一万啦，较勉强一
0: 点。有只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真正差足多。你看咱节目内底足侪吼，拢食甲停，去食别个，食只，佮转来安尼，吼，咱就该更新食咱的就对啊，哈。
1: 爱食啦，
0: 爱
1: 食。啊，人讲查甫人无食袂使，食了滴滴都会站起来呀。真正啊，
0: 真的哦。
1: 啊，微血管，你像啊，你拢海米体的啊，
0: 嘿，
1: 对不对？对，一路内行的啊。
0: 嗯嗯嗯，海米体我都冲会吼，滴滴食我都站起来啦。
1: 哦，
0: 所以林大哥，你姐姐都有这个感受啊，对不？
1: 有感觉啊，
0: 有感觉吼。所以你呼吁一下，这十波人，我都靠你呼吁一下，你呼吁一下。
1: 哎，爬不起来哦，要他站起来就要出。
0: 对，为着十波人的尊严，为着太太的幸福，一定爱加，对不对？
1: 真加啦，
0: 真加哈，
1: 真加五号。
0: 嘿，有好，才会加开一万啦，无好一千块、一百块嘛开袂落，对不对？
1: 对咯，只要自己路边捡的个空妈，
0: 就是讲呗。好，阿明仔在乎你哦，哈。方先生对不？哈，好，你讲你食海王煎加清汤食只，讲安怎？
2: 放药拢无配啊！
0: 哦，放药无配啊！哦，
2: 食几工尔咧？
0: 哎，安尼吼，你以前你海王煎，我知已经食咧吼，足济足久啊，对无？
2: 对。
0: 啊，最近你着听蔡珍咧讲，我讲叫你加清汤落去食，对不对？
2: 对。
0: 啊，姐姐，你以前放药是配足济吗？
2: 对。
0: 哦，啊，即卖姐姐无配啊啦，
2: 吼。不配啊！
0: 嘿，
2: 开到保养哦，你伫遐听。
0: 哦，对哇。
2: 拢好一种带来啦。
0: 哎，方先生，搁来甲咱讲一下，你总共开到开几间啊？
2: 三摆
0: 吼。
2: 一摆伫新台，一摆伫基楼，迄个新楼，一摆伫迄个基尾。
0: 嘿，安尼吼，伊讲哦，开啦，啊，讲迄个后遗症，止疼一直食，一直食，
2: 每止疼一直食，
0: 哎，哎，真正进步足侪对无？
2: 进步足侪对。哦，
0: 啊，哥你即马吼，我讲叫你吼，海王精一定爱加清汤。你看我早前甲你讲，你着讲啊，我咧食啥物人？你早听我的话，你是不是免拄遮侪困扰？
2: 对啊，加食足侪，我
0: 那会用伊。嘿，对啊，迄方大哥吼，我甲伊讲，伊讲啊，我着听人讲安怎。伊吼食别人个药啊，食有够济啊，食别人个产品食够济啊。你看食到遮来，我甲讲吼，海王煎加清汤这两项，免落你瓶瓶罐罐吃那么多，你相不相信我？
2: 相信
0: 哈。
2: 哎，
0: 好，
2: 谢谢你，
0: 谢谢。老伯林先生吼，产品咧食对一部分诶，
3: 伊食个糖分咯。
0: 好，伊糖分有带糖油啦，哈。
3: 诶，有带糖分
0: 嘿。啊，你讲伊食了产品，食了。感觉未歹，你感觉未歹是对一部分未歹。
3: 伊遐放尿有哦，拢会泡泡毛。
0: 嘿，
3: 我即马甲看有较无啦。
0: 哦，真的哦。
3: 伊只也食无偌久尔啦。
0: 就海王煎甲清汤啊，本来有糖分啊，放尿有起泡，即马有较无啊，对不？
3: 哦，迄放尿啊，做安惊死人，应该我是讲较死啊。啊，产品我白买。
0: 嘿。
3: 有人报着买，我嘛是啦，我买啊，规面床头。
0: 好。
3: 我即马哦，面床规个安只脚买。
0: 嘿，
3: 用个鼻头拢是三边。
0: 啊，即马海王煎清汤食只，你唔免搁再去食甲遐济罐啦哈。
3: 嘿，啊，我就是想讲，哎，安尼来买来食看卖。
0: 好，安尼你要爱几罐？
3: 我先五千块来。
0: 好，啊，明仔再互你收哦，哈。
3: 好，
0: 谢谢，感谢。货比三家不吃亏，彩珍的海王煎甲清汤，唔惊恁去比较，足济人啊，哎，真正呢，食啊，因为彩珍。广告哈，对着产品，会使讲你十足的信心。产品的特色，甲你过去食的无同款。啊，咱无攻击着别人，吼，嘛无批评别人。我感觉这个呢，吼，现在的趋势，我等到呢，等到吼有实力的，咱呢吼，你如去比较，啊，我呢吼，对我来讲，我感觉个也个较好，因为良性的竞争胜过恶意的批评。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啦。啊，大家在吃到这么好，你都不用怀疑，这不是酸痛好，不是说三个人在吃好而已，十个人在吃这方面 哎哟，迄个什么呀？爸爸吃，啊妈妈乐呢？爸爸吃，妈妈乐呢？所以吼，即久无甲咱讲啊，啊确确实实，真正有这方面的功能，唔免怀疑。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喝汤头，喝汤头，才增加有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目屎一斤重，来听歌。啊，听歌的同时，那时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要来询问高官叫会作文，等你加开，继续加卡0800776699，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哦，直接卡等你直接来。

0: 对，好，来，阿里跟我讲，你讲你那个左边的三个小指头会麻。
1: 哎，刚开始就是三只小指头会麻。
0: 是。
1: 然后我家己个小小的讲啊，按来推推啊，我脚进前个有那个冰卡过啦。
0: 好，
1: 那个目睭印黑无？小的黑冰啊。啊，然后右脚也有稍微边卡，因为我们运动的，我是穿那个慢跑鞋是穿好的。
0: 哦，对，他
1: 难免会受伤。
0: 对啊，因为运动鞋哈，它有分全码、半码哈，啊，你就是买那种专门运动在穿的，对不对？
1: 嗯，
0: 哎，是。
1: 我是买那个什么普鲁斯那种牌子哈。啊，不过现在我之后这两三年我就一直。该推，我卡铁打损伤，我家己学袂用的就对了。脚，脚底无用迄个什么滚轮啊？我哋迄个同行诶，甲我讲，你用那个滚轮，哦，越用越糟糕。
0: 对呀、啊，
1: 又去看医生，看很多，就一直开那些哦，说睡眠不好啦，还有什么什么消炎。加重，他说头疼科，要加重药。哦，就在一个亿的那个某某大间的那个医院，
0: 那个医师
1: 就说，哦，给我转来转去哦，等一下转去骨科，等一下转去什么什么什么脚踝，哎呦。很糟糕
0: ，所以哈、哦，我等一下哈、哦，彩珍跟咱讲，不要吼自己乱动，有当下你发炎吼啊，所以讲吼，我咧讲唔捌的，唔好乌白讲白，就是安尼啦。那你发炎，一个叫你个润，你说那你
1: 我自己搞坏的，不是医生吧？
0: 对啦，我知道，我今麦就讲吼，是不是你咧运动的迄个啊朋友跟你讲，你等下爱用迄滚轮甲滚对无吼？那个越滚会越严重。对啦，我今麦咧讲的是意思是安尼啦，啊，咱唔捌的唔好乌白报，安尼就对话啦。
1: 我是过去，我今麦就是讲吼，你自己看垮啦，啊，不推拿有诶无？哦，愈用愈害，
0: 对呀、啊，
1: 很糟糕，欸、啊，心情弄了哇。生活品质很糟，
0: 对呀、啊，因为哈、哦，心
1: 我有过敏性皮肤啦，小姐，我有过敏性的体质，
0: 嗯，啊，这个可以调整体质，很好哦。这个可以调整体质哦，我们这里也有类似哈、哦，某人免疫系统失调的啦，某过敏的啦哈，稍微回到家，它是用调整的，而且很温和，不燥，
1: 很超级不好。
0: 你可以的哈、哦，让你自己有一个机会，哎，重获健康这样子，好不好？
1: 好啊，要不，我跟你讲。那你那个什么精通还是什么？
0: 来产品服务，我介绍的两种顾身体，一种就是海王精用汉方泡底，啊，佮结合着呢新科技的物件，啊，有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佮另外就是呢青通内底主要的成分就是磷虾油，这两行的价，你就搭配这样子吃，不用吃到一大堆，它就一样帮我们做调整。好不好？
1: 睡眠方面呢？
0: 睡眠方面也会调整哦。你看我们，你啊，你听节目你就知影。但是哈、哦，没有
1: 很少听的，是朋友介绍。
0: 哦，朋友啊，就是我讲就是吼，朋友好，我们才来介绍你，因为你认识你朋友不，并不认识我啊。啊，所以连哦，身躯边的朋友哈、哦，跟你讲就是表示他自己吃得很好。咱歌手家很多人在吃啦。哎呀。好，好不来医生公格不要讲到产品啊，我改专刷卡，因为线上广告时间我们有限制。
1: 好好
0: 来，你电话拿着不要挂哦，哈，
1: 好好。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王大哥。
1: 哎、欸，我五千个一组。
0: 好，五千个一组，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1: 明仔载去嘛。
0: 嘿，早班给你。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哈，假贺到小宝，假贺到公哥，三品哈，真正足有道诶，一种不懂哦，唔免搁在呢哈，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唔免一病买一药，三品在食，顺顺顺，未动火，未压火，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一次到位，不软不硬又不弹性。你们嘞吼，哎呀，过钙质的一罐，罐再来一罐，搁要过着筋络的，哎，这少人有搁着过着筋络的呢。这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在吃，伊就是呢吼，调整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咱人体质调整而好，代谢，代谢哪好，身体就健康。少年甲着囡仔代谢上介好，像那老大人机能退化啊，代谢慢啊，毛病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造出来。所以呢，吼，恭喜着咱的新同学，啊呢，咱这老朋友、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才真有哪会甲咱感谢？但是大家食好啊，愿意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今仔日呢，这两项产品才会当救遮济人。对吧？哈，来来，跟咱讲到呢，吼，这个精加着神，都叫讲到十波人，十波人呢，吼，哪呢？迄、那个啊、精加着神外露，吼、哦、外露，他就会呢，吼、哦，迄、那个白心啊，衣精啊，吼、哦，啊，你咧食老抽、倒蹦衣、高木油、红春，会感觉到嘴倒转来。那女性嘛，同款，女性嘞吼，你那是嘞吼，精加着这个心外劳，查甫人病，吼、哦、啊，这个分泌物很多啦，吼、哦、有嘞吼，赤白带啦，不管是嘞吼，都咧上上尿尿啦，妇产科咧看走袂离啦，甚至讲嘞较严重诶，较严重诶嘞吼，子宫颈糜烂嘞，子宫颈糜烂都爱注意。有当下呢，吼子宫颈癌，吼都会来产生，因为那那里糜烂，一直有细菌，细菌在感染，一直呢，吼细胞来在发炎，它会产生呢细胞的病变，所以呢，吼男女拢总同款，爱顾着呢咱的精气神。啊，你看你产品呢，吼食几十单啊，敢有人呢，吼跟你讲食精气神，食气血就好诶，好像没有哈。对呀，像你讲，我咧讲前天，前天呢吼，咱这个大哥吼，我不讲啊，伊呢吼，记忆也无好吼，啊个结焦啊，本来呢吼啊，行路呢困难，即马姐姐讲大行好吼，啊都要去出国佚佗啊，哦，迄卡电咧来俄罗斯，哦，彩珍，我咧你敢知影过去呢食偌济啊呢？吼、哦，迄真开悟够济啊呢？啊，我毋捌食过这物件遮好诶，哦，确确实实呢。哦，你真正呢吼，安尼介绍着遮好诶产品互阮食。啊，我甲讲吼，你上线，伊讲吼，你叫我讲，啊，我讲啊，你嘛爱到小报有啊？吼、哦，我报偌济人来食，甚至讲呐，伊诶厝边啦、朋友啦，吼、哦，看着哎，过去呢，行路啥物种型，即嘛行路啥物种型，目睭足金诶，吼、哦，目睭足金诶，目睭呢吼。哦足咸的啦，一看就知影，咱买主动问对无？哈，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哎、欸，来玉珠姐，
2: 哎、欸，彩珍啊，
0: 嘿、欸，是，
2: 我叫迄个五千的，
0: 好，叫五千的哈，啊，欸、明仔载好你哦、喔，
2: 哎、欸，
0: 好，可以哈、喔，
2: 可以，
0: 好，可以哈，早班给你哦、喔
2: 欸，啊，我迄个到底迄个呢？
0: 你到底来播啊？我知啊，嘿，玉珠姐啊，家你家有资料啊呢？
2: 好，
0: 哎，好，阿、啊、你也记得哦，食好袂使放。
2: 咩早班啊是？
0: 早班的好哩。
2: 好，
0: 哎，阿食好袂使放，袂使人一定爱对着对着看的哦哈。
2: 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谢谢哈。咱的新同学在家爱有信心，爱有耐心，都我好粗粗来接受。阿那嘞吼，咱家学姐学长听财政一句呢吼， 他的身份的话，吃好唔好放唔好人，因为咧，咱的身体是一轮一轮，伊唔是咧吼，你看，嘿，你个咧吼，迄个太空梭嘛，同款，伊飞到某一个外太空，伊爱休困无？爱休困。咱人咧，为什么爱有一个周期？我若安尼讲，恁较无清楚。我来甲咱讲着女性，迄、那个月事月经，为什么28天一个周期，伊是一轮一轮走？所以咧，食产品，你若这个时阵是停滞期，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继续甲。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全通好汤头赞助提供，落这波了，等你继续考。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新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说不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集合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集合1100303 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段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二来得力生医关心您，行了，喂，该怎么不行？

啊，来德里，德里生意关心您哈，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问题哈。嗯，今天要讲嘴巴啦，咬牙啦哈。

好，来，咱要来讲到有一挂人吼，啊，明明的，茶都一直啉，但伊的嘛感觉足吹打足吹打，规日哦，唔是啉茶就走便所，啊，你茶啉啊，就免走便所，嘿啊，啊，唔过都足吹打啊，啊，这敢咪天气热，有可能，啊，无就是讲，咱有当下运动。运动了后，当然流汗，咱嘛会足需要补水嘛，吼，补充水分。啊，无就是你饮料啉伤侪，啊，高热，这拢是很常见的啦。即摆今仔日要讲个是，如果你这种情形呐是持续有一阵时间咯，那你特别感觉动作讲，咱身体是欠水咧，看台就对了哈。有可能咱身体有一挂机制，应该是出问题啊。比如讲，就是血糖偏高啦。你就是血糖偏高，才一直想要啉茶嘛。而且糖尿病的人就是难饮了，大屎尿的吼。讲笑啦吼，难饮大屎尿吼，就是啊，多喝多尿多吃的对吧？一种情形啦。啊，所以讲可能啊，就是血糖偏高。血糖偏高的时候，咱身体会想办法要甲挤出来的糖排出去。那糖分进入到咱的尿内底了后，伊就会甲水分做伙带走。这就是为什么出现。